0: 咱看地势，一顶神仙看青岛，二顶神仙看水坎，三顶神仙咧满山走，四顶神仙咧，咱来过门道。吼、哦，啊，一顶神仙看青岛，那个是星斗，叫吴许星，吴许星。啊，迄边咧一条金箍头的山咧吼，那现在看着无快，吼、哦，那叫做辅星。那边旗呀旗子，啊、哦，叫做那个辟星。哦，安尼来的吼，是整个国际下去啊，大家四平八稳，赞了。那呢，龙泉呢，黑一个活穴，哇，黑龙泉水，黑的龙泉，黑龙泉回想在五六年前，那呢有做教育部体育处检事长去中营钓，然后遐洪水，啊，中营老伯也洪水了，啊，那个时间啊要下葬了，啊，时间哎到了。龙泉里面，哇！这对头卡温泉水船，这样大用啊，赶快下，不是丢进去哦，而是按下葬，按下葬。啊，头前去龙泉里面，阿妈我看到水底时间到，砰！这轰开就落到湖的水呢，黑马上老祖慈悲啦，哦，然后这里就有很多的宝地，啊，那么有龙泉在那里呢，好、哦，我们立向外大门，啊、哦，那立大门呢，一定要从收来水，水要弯弯曲曲，弯弯曲曲来，好、哦，咱的门爱开伫水头，莫开水尾，咱的以后咱的自己盖房子的时爱注意哦，爱开水头，莫开水尾门啊，好吧，啊，咱要开水尾咧，钱记袂掉，开水头咧，哈、哦，这个财源啊，事业啊，家咧会去做平安咧，好、哦，那我们这个。哦、做啥是吧？
1: 任饼。
0: 任饼，哦，为什么说要做任饼？一般你若到平阳来，到这边来，大部分都做平原农，要做咩？做地人的山，天地人，天祖五毛油，乾坤艮巽，啊、哦，人缘，隐身四害，隐身几害，啊、哦，隐身几害咧，啊、这个都。什么？一心顶鬼啊，以心顶鬼啊！哦，那个人缘龙，地缘龙是什么？甲庚壬丙，甲庚壬丙，啊，辰戌丑未，辰戌丑未是地缘，啊，所以我们这个到这里已经落到这里了，要为地缘。为什么要立地缘？为什么要立地缘呢？啊，因为我们这里，啊，吴许星是乾，啊，吴许星是属于乾卦，乾为天，啊，大吴许一直落到这么远来，一个天，一中间是人，啊，到这里地来，已经到水边来了，以后你们神龙点穴就要领哦。如果后面是大吴许星，一直的溜溜溜溜溜溜溜到最高边，一定要看地缘。啊，今天都是口诀哦，哦，没有来他们听不到，哦，没有办法哦，哦，那就是要以地缘来，啊，在和整个大自然这样的合局。如果立人缘，那水沟一定在前面，啊，如果这个地，啊，我们在车子在后面，一直过去看半钟的呀，啊，那个经过山偌高，看多来山偌高，看多来。过路来说才叫立人脸的像，叫立人脸像啊！啊，那么你我家来嘞，你到水借水走时，借水走时天地人啊，天人地，你就要立人脸的地，人脸的像，好、啊，这是口诀哦。你们啊，圣歌和啊唱圣歌嘞，陶冶心境，好、啊，但是这个是你们的政客哦，好、啊，因为以后您还没盖房子。哦，这样后面是个吴许星，落到水过来，你叫立人脸像。即使你盖了天脸的像，那么你像也要把它改为立人脸的像，阿呢再复活融入大自然，好吧？阿听好不？行油不？
2: 行油。
0: 行油不？好，那好了，就这个地方啊，就跟各位解释完毕。好啊，接着我们就到。 那里去看，要开那个门，怎么开？啊，外大门，门千金，门一千金，储存四两重。哦，你莫甲一千斤的甲弄害，剩老四两的哦。啊，迄唔对起哦，哈。啊，我们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啊，咱的盖房子啦，拢爱修水头，一个原则。啊，近水则发，近水则发。啊，远水咧，比较发不起来。最快地就是进水、进水。啊，这地咱两地呀。啊，所以这地咧，当时未必咧。啊，咱他开的价钱，啊，一定要偌济就偌济。啊，我甲咱原来法师讲，后来爱买就买，买起咱用嘛。第一次买那块，后来200多坪，就买这个。啊，买这个地方嘞，啊，介绍不下来，我阿云法师那边，啊，因为他阿婆吼，一点一块，伊都袂当夹，一块钱都袂当夹，啊，结果到啊去甲讲，一块都无。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那么这一块呢，我做介意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水头嘛，啊水头啊，因为水头呢，啊无人一水头得到地利，所以伊爱还嘛，所以他一毛钱也不会漏失呢。哦啊，所以这个地点呢，我们要买来，啊，买好，我们买来的话哈，作为咱的门口，开门一定爱修水头，修水头啦，啊，那门这家修有丢，啊，如果是这个水位啊，我就不要买了，水位哪里遐大，未是，遐水头，遐水位头大，未是，绝对不可以，变成头是。会大，好，那我们就可以改变起来有它用，好吧？那来看这些公堂地理的先来。
4: 咱依然到达住处的这个老师，谢博士，医学大学博上快，我们所有的同修，依然地区的所有同修，阿弥陀佛。8月12号，也就是我们。易经大学圣波合唱团的团庆，今年的团庆，我们圆运法师、我们副团长，按各位团员同修商量结果，本来要东部一日游或者两日游，算了算时间，改了几家改变心肠。隧道和欣赏海边的风宽山，在路上的斑马线以外，可能就没有时间了。所以研究结果，那在宜兰的太平山，一时天下变太平。 接到宜兰道场来。宜兰道场是台湾我们中文顶部东北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也就是东北方。然后黄山老祖他所在天界他所居住的一个净土世界，除了西方净土以外，再下来就是这个太极天。黄禅老祖是太极天的那种教主，太极天那种道祖，就是黄禅老祖。太极天的无极顺太极，太极两仪，那么境界无穷的观。他的火位境界确实很精湛。所以自从我们谨遵老祖的慈悲开示，我们慈派圆润法师到宜兰来赠送太极天这个天格，带动所有的同修弟子在这赠送天格，守护台湾这一块净土。所以在这两三年来，在我们宜兰地区平安了很多，灾难减少了很少，尤其我们看台风方面是不是几乎快没有了，要不没有了，是不是航空会来都不来了，对吧？航空会来，航空都不来，哈哈哈哈，是是所以我们每个地方设立道场，目的是多敬平安，保敬平安，最起码和敬平安，保敬平安。所以我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呢，我们很感恩所有布施布施的同修十方善心大德，我们也很感恩的老祖师尊，因为我们当今21世纪。我们有机会修行这个护国习斋的法门我们愿以此功德都回向给我们全国的十方善信大德，也回向给我们的当地的所有同修我们也回愿继续平安下去。那么今天我们合唱团决定到太平山，到太平山呢我们的目的是训练我们每个人的心境更加的宽广。我们在太平山任何一草一木一树都在给我们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到太平山里面，我们看树木的成长，赞叹它的功德，它的花草，它的美，它的艳，让我们从心里赞叹它的爱心，它的慈悲心。看它的石头或是水流的声音，我们可以回忆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极乐净土大风和水的法音宣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我们合唱团第一次的团庆，当然这个团庆不是只有我们30几位同修的团庆，而是整个我们宜兰大学的所有同修的团庆。因为我们研究

0: 圣歌合唱，是进入每个人的心中，而且唱出恭送所有众生内在心灵美妙的法音。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啊一心大学所有同修，而且是唯心中中人所有同修啊每个人内在心灵的周年庆。所以啊，我们今天在公益以身供养以外，我们也来到临时的店，给我们啊师兄啊他借我们这个临时道场，我们也愿意使啊圣都合唱的法音代表中文所有的啊有缘的啊大众啊对我们师兄师姐的崇敬和感谢。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高，哦，全球都很高。啊，那我们别管的主书爷是谁？看看西秦王爷，西秦王爷的书跟鬼谷子王禅，啊，所以尤其呢，啊，老子呢，他在音乐素养方面，啊，他呢在用一个古筝，啊，在天界也好，在凡间界也好，啊，古筝，老子他的造诣也很高。啊，所以啊，我们希望此后啊，我们合唱团的同学呢，也能够啊，用更多的心来以身供养，啊，共同祈祷我们世界的和谐。我们也希望宜兰地区啊，我们能够也成立一个合唱团，啊，若是成立。如果到了30元以上的时候，我们会请圆明法师的，请他这边。那这个道场的地理，啊，很殊胜，啊，很殊胜嘞，啊，这个穴，道是穴。这是血糖，啊，太低，啊，那么这里面也很那些造起来吸起来都是亮晶晶，不是铜钱，造起来金光闪闪，啊，这不是铜钱，啊，都不是，而是啊佛光普照，啊，这佛普照，这莲池海会，莲池海里面的海的莲花。最高境界是白莲花，上面造起来是这样，不是合成啊，而是啊这个

0: 起来，甚至啊，我们好多好几个月造起来同样的这个，现在你造可能就没有了。你努力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了哈、啊，就是那个理解，这个就穴，啊，都是龙穴，这穴很大，是软的，就是像莲台，莲台啊，安贞啊，这里的莲花穴。好了，我们现在我们在座的同修啊，你们注意听哦，就是听到哎做圣功哎很好，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组一个团啊，依然到场，到时候呢，我们就会在老虎前面比赛，全省各地北中南，那时候我们这班老班的就不能参加了。因为一参加他们都是得第一嘛，啊，其他就没有机会了嘛，啊，好，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1: 师父，啊，各位同修，大家阿弥陀佛。啊，今仔日这个聚会，要感谢着老祖师尊以及诸天圣贤菩萨的牵引。叫师父指导易经心法，以及风水命法的学习，叫咱入心为心是种的共同信仰。
2: 往常好多抗议，也是咱为心中的抗议。虽然只是短短四字二十八字，但其中所包含的意义，相信啊，会对着每一个人智慧发动易经心法的学习。为心是中的深入体会，会当不断提升体悟禅意。现在请大家做位先来共享一遍赞。
3: 阴阳一化最良性，
4: 多修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所以当我们烦恼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这点很重要的。好，戒贪戒嗔，好，戒嗔戒痴，哦，恭维呢，无地位的哈，我们确实要特别小心。讲话无地位，无接近佛法呢，好，我们讲出来话，然后会伤人，那都很不好了啦。哈，啊，解脱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啊，戒定，定呢，啊，定呢最不好做，定最不好修。哈，你贪来了，嗯，没事，不用吃，我不用贪，狠狠旁边都来啊，嗯，旁边赞，某个细节我要紧的，马仔叫我开始来盖，哈，马仔叫我填，叫开始，永远有明天，定力不够，定最不简单呐、啊，定，尤其有的感情的事情啊，那个定，哦，最近啊，报纸啦，啊，都一直在把社会。过程面都、表露出来、啊、年龄大小好的、啊、感情的事情，这两方心都没有办法定下来，但是他是什么定你也不能说他不对，他定也许的过去生他们是很好的姻缘。后来我看了一下，有一次、啊、在我们彰化，我觉得我一上70几岁了、啊、他来特别一个烦恼来，因为师父师父啊，好，我爱上一个20几岁的啊女孩子，但是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变成结婚来了，好、啊，这亲朋好友都一直反对啊，一直反对，公告亲朋好友找了，我静下来看看，我说你是不是23岁到24岁的时候恋爱一个情人，细细往生？对呀、啊。好、哦，嘿，等下的情人呢？啊，女朋友呢？扎起的哈，阿都出去，你知道什么？去要追最老去，追老是去要追老去啊！这老去的是啊，好、啊，那么一呢？你零钱的讲，希望你竟然够投胎够出世，打开够到顶。那么他们在做晚梦中的时啊，他们那个女朋友啊，情人啊，讲我一定也够出世，这世人也够跟你做红阿婆。行到尽头，你看来，啊，那么一来呢，一个看到，他叫爸爸，一个叫爸爸，啊，那么咱的信徒呢，一个叫他叫妹妹，哇，你这家庭是真趣味的代志，哈哈哈，定，一个开始，那个念头，感到哎，希望一个转折，一定要出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呢、啊，我们的念呢、啊，很奥妙呢，就不可惜，很奥妙。那个是定的一部分，情的定。所以世间上呢是谁是谁非，有时候我们也很难的去把它评论。除非像释迦牟尼佛，他了解到前生啊，比如说为了吃素的事情，假手或假假鱼假肉的代志。好、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在灵鹫山啊的时候呢，啊，有一对好、啊、夫妻呢，开始去这个修行山啊。这个女孩子呢，她喜欢吃烧鸡，红烧鸡，但是呢，这一位喜欢的男孩子家里是将军呢，他家里就是吃素，他是迦与那教，迦与那教。在那教中专门是出世，而且那天一贯道也是出世。那么这个男孩子呢，这将军很喜欢那个女孩子呢，啊，但是女孩子是出，她是爱讲红烧鸡，啊，那么那个是啊，女孩子呢跟将军讲，你如果要娶我的时候，一定要用红烧鸡划家，啊，这个将军呢为了要娶她的，没有问题，哇。红烧鸡每天从红烧鸡有的家，好，然后两个都结婚了。结婚了过了几没老久的时啊，开始将军呢就没被冲红烧鸡。

这样，好，一个太太家哦，啊，太太呢，吼、哦，就为了说埋怨，埋怨呢，两个呢，吼、哦，起冲突，这个女孩子呢，就回到家里跟她的哥哥爸爸讲，好、哦，爸爸哥哥呢就很这个很生气的，啊，来到将军的家来理论，来理论呢，那个将军呢，哦，一气之下呢，把他。

0: 就过来被报复，我们也就一起战争来啊。啊，那释迦牟尼在灵鹫山呢，他看到这一件事情，哎，他打坐中间呢，啊，看到这件事情，赶快下山，下山行几啊天啊，来到伊的刀，来到将军的家的时啊，啊，才把这全部集合过来，叫人过来。佛陀当时啊，在世间大概是尊敬，他来了，佛陀就跟他讲一个故事，啊，讲说过去生有两位。好，有两位呢，好，因为也是曾经是情人，但是呢，这个情人呢，因缘的关系，因为生活习惯不同，所以两个就离开了，两个离开了，好，离开了这一生呢，他又在世间上来，生活又不同，教别不同啊，啊，所以啊，又起这个残杀了，上辈子他杀你，现在你辈子换你杀他，也这样来，啊，那。告诉他们两位全家人啊，问他说：“这一只鸡啊，能为你做什么事情？这一只鸡，红烧鸡能为你们做什么事情？和你什么感情？你为什么要巴结这一些鸡？巴结这一些鸡，为什么要巴结他们？那么人能够做工作，能神功立德，而且是亲人，而你杀的亲人呢？”他能替你们做很多事情，那么你为什么去巴结这一些食物尸体，巴结这一些，而且去伤害到真正的是亲情啊？你们为什么这样？所以这两位两家呢，就跪下来忏悔，啊，就忏悔。好，这冤仇就化掉，看在释迦牟尼佛慈悲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告诉他，你们吃东西要一个感恩的心，知恩感恩的心，报恩的心。啊，那么当你们要吃饭的时候，吃鸡的时候，你要感谢他，他的肉呢，让你养活你肉体的生命，感谢他。吃这个素，吃菜，都是要有一个感谢的心。感谢的心是最要紧，不是外在这一些表面的行为，内在的心要有感谢。如果表面行为也这样，内在的心也感谢，那是最殊胜了。所以这两家的冤仇，双方又要一层的战争。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好，那时候定不够，定力不够，还没有智慧，还有一个贪呐、啊。贪这个感情，贪的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就娶她。哦，他的感情到处都是贪，是贪嗔痴啊，这三毒啊，弄成了大家烦恼多。若是在贪嗔痴呢，时时在生活上能够呢，自己啊，时时去用心去关照的时候，我们就能解脱这个烦恼，叫三昧。好，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不是无念、哦、有很多信众啊，老师啊，我烦恼这些念头这些念佛的阿弥陀佛，念这些佛的这些烦恼出来，哎呦，有什么方法没烦恼？你看哪一个方法最好没有烦恼？无念，有什么方法？我那个冰库都没烦恼啊，冰库啊，你去那个殡仪馆久一久一，你有烦恼吗？绝对不会跟你说你有烦恼啊，对不对啊？你有烦恼，他自己都没跟我烦恼啦。哎呦，啊，世上那烦恼有在里面烦恼，表达不出来啊啦，表达不出来。心本清净，但是不清净。好，所以那这般若三昧是无念，无念不是说什么都不想，也不思也不想，都不对。你要真正达到无念的境界了，你必须要做反省忏悔的功夫，才能达到无念的境界。

在民国75年，好，我有一天呢，准备要念佛，人家说般若三昧，三昧念佛，三昧念佛。我在家里公寓嘛，我们就关起来，关起来呢，我交代师母和小孩子都不能吵我，好，我就关在在一直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了这1个多小时以后呢。突然间呢，我发觉内在好像一个澎湃，那个内在一个光啊，还有一个气，一直膨，一直膨。然后就是一直念到的是，系啊，目睭作者眼前出现过去的事情拢来啊，还好出来的事情那一些呢，我拢已经有做反省、忏悔、系列了呀，对不起，对不起了呀，那么好几个月，我一直在做反省、忏悔的功课。了的是啊，一直那一直来，一直来着刷，来着刷。那时候我心还是很定，也没有烦恼。我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这鬼的做一个就是去啊看，在心眼里面看到足济过去有够济的代志啊。那么念到尾呢，化解呢。气砰的跳起啊！自己头顶这里啊，要出气的是要开五朵花，五支山、五支山、五指山，一直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时候原来在心中的是啊，结果现你头壳顶的，头壳顶呢就五支五支山。那叫我头顶有五方佛、五方佛有没有？那头顶有个法师头壳顶五方佛啊。原来那五指山就是五方佛，我迄都唔知啥，一直来，刚才知五指山真悬，真悬呢，要涂上去涂不出去，迄个时阵啊，一直心里佫看着，脑海里佫看着，目睭佫看着，看着足侪业障的扫过去，拢来，一直来一直来，那是看电影，那个录影带一直来的是啊。我才不管他，那时候我真正定下来，我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管了，一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嘣一个大嘣，大拇指啊，自己这叫做山了，嘣去，那是火山爆炸了，嘣去放光芒，一支两支，嘣到上尾啊去，上尾啊去嘞，这支山呢，嘣回去嘞，嘣回去嘞，足艰苦，吼，迄个足艰苦，这体会人若要死的时候，要脱壳是足艰苦的。你有经验无？哦，迄足艰苦啦！迄安吼，苗讲的幸福吼，煞白很难过啦。以后你家己体验，你就知。那么说，还是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你念的是阿香啊，叫想到观世音菩萨救难，大大为解围，唔通求秃头。这句话提醒我，大大为解围。唔通求秃头，头秃剃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拗来拗来。那所以是一直在这样看，一直头低低下来。我想一直跌，无法度控制啊，就得死啊。那时候心里很清楚，一直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一直南无阿弥陀，砰就起来啊，千啊千倍啊，砰就跳起来。跳起诶，五指山诶，再返回来看咧，看了这五指山是上面都光影呀，光影中间呢有一尊，有一尊佛，中间呢有一尊呢佛啦，亮晶晶坐伫啊，吼，足光诶亮晶晶啊，迄个即马互恁挂迄共款咧，共款，互恁挂迄个一样的，极乐世界到那边去看的是也是这样的，吼，足光诶是啊。那么就开始了，离开这个是泥丸宫去了，泥丸宫去了，我一直往上飞，直直飞，飞到还不坏人，个无坏处，无坏处，个无坏地球，无坏地球的是啊，整个虚空都是亮晶晶，那个银河系足济安尼吼，那坐着和尚呢，坐咧直直飞死过去安尼，会惊呢？海洋弯道唔知多位，那是一个念头啦，一个念头，我心很定，心很定。心很定了，一直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各位平常要念佛念习惯，有一天咱死去的时候，莫忘记要甲咱念。忘记若不要念的时候，在面头前佫念冤家。有个念佛在头前冤家啊，对不对？前就甲听人师兄，哇，遐
我因老爸死去，兄弟面头前为在啥物拼生死，穿起来倒起来要相拼，伫老爸面头前啊，死去啊，大大大声声咧冤家啊！吼、哦，这足恐怖代志啊！那么到一层一层啦，吼、哦，那个大气层，像按大气层个咧，啊，一层啦，合掌，心里在念，念而无念，就要讲这个念，心的念。念而无念、啊、开始是口在南无阿弥陀佛，念到这个无念，口无念，心有念，心的一直念着佛的名号，好，那么一直飘，那就空中直飘，都不坏人，就恐怖咧。还在看婴儿戏，滴滴滴滴滴滴一声，声的都无袂当起哩，那蹦壁蹦的迄个宝石膜，看到对面的虚空啊，你把无得起哩。哦，你伫些雪糕遐位所在有个洞，有个洞。飘的鬼哎呀，修的什么鬼？又西藏又一层，去入乌暗，去入暗，去二倍站，冲过28层的气层啊，到最后第29层鬼时啊，一片光明，照光明的满地拢光明，都像做颜色。所以我为了去了解法师啊，啊大和尚一弄爱情这些。这里整个地都金黄色的世界，就哇就哗哗吼啊，整很多菩萨啦佛啦在那边，你安好这这里嘛那杯，哎呦奇怪，我快杯，

像我那个一个干杯啊，哇，直直行啦，啊，杯子四个起安尼吼，就是最前面的，一直很强的光，很强的光啊，就光中化佛，无思议啊，哦，才悟到哦，光中化出来一只叫大尊呢，真大尊啊，那个佛很大尊啊，是这个法相，啊，那真大尊，在那边笑的笑的。我回来了哈，啊，写就过了，写我等还是啊，一直回来就是看到自己的投胎啊啦，叫换了投胎28世纪做啥出头啊啦，看到哦，这些，看到自己回来走回来去哦，哇，这出奇迹，因为哎，这叫啥呢？那无穿衫裤，嘿，面啊刚好遐同款啊，好、哦、啊，这哦，都开始看到哦，这过程才是去回忆到过去每一生的过程。啊，我们讲，哎呀，你这个女人难为啊！啊，再去看到，家己去投胎出世做两世的查某人啊，哦，啊，佫拢去用欺负，去用欺负，哈、啊、哈，我想，哎，像咱做查某人无出世，安怎红世欺负？咱做红世莫人欺负，咱这样欺负后世人嘛用欺负，还轮流，真的啊！哦，接下来哦，袂使人欺负。那么自那时候念而无念，很清净，很清净，啊，没有烦恼，到极乐世界，所以到极乐世界无众苦，没有烦恼，啊，那么现在台式早上我在讲的众苦那么多，啊，那接下来就才有极乐，啊，念而无念呐、啊，那一刹那，所有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全部这不在我的心。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全不在我的心中，不在我的脑海。叫清净的时候，我们才能脱开五行之客，脱开五行之客，金木水火土，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还有春夏秋冬、湿气等等的哈。这个寒食燥。好、哦，寒食啦，干燥啦，哈、哦、啊、湿啊，这些气啊，影响到我们，这一刹那我们心很清净，就没有像啊春夏秋冬这一些很清净。那一刹那，我最享受就那一段时间，现在都不享受啊。好、哦，现在又回来呢，啊，又叫做过来入世啊，过来入世，过来做世间事，但是我也是心里也是很快乐。好、啊，心里很快乐。所以我说老师啊，你早出晚归没有？我早出早归，我绝对没有早。我是早出早归，

啊，昨天晚上回来1点2点多嘛，对不对？早上也6点多又出门，每天都这样嘛，早出早归嘛。所以我无甲天地平一工，啊，我永远还40岁的啥呢？我没有，我无困过眠嘛，无困过眠的时，咱就无甲拼啊嘛，对不对？我还是个，啊，那时候我们的本心有阴有阳，有过日有迄个。我们心之外的太阳，它太阳、月亮、地球同一个本体，同一个本体。好，我希望呢，我们大家哈，练习心要定。你心定的话，你就没有烦恼，就无念。啊，这个念头啦，人呐，最重要是这个念。如果没有念的话，就没有，就不是人。但是妄念念太多了。妄念太多时，人真的也不是人，烦恼也很多。但是念头一来，我们不要逃避，不要逃避。这个是我们老祖师尊啊，当时我有妄念念头啊，有烦恼的时候，老祖呢，他再来了是我8句话，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啊，事事如意。好，这个8句呢，是给我很大很大的警惕，而且很好的座右铭。好，每次有妄念来的时候，你当然我都修起来，我从头到修一遍，这是修行，懂吗？这个是修和行修行。啊，曾经有一位南部啊，他是一位大师的很大的徒弟啊，好一个老师啊，专刚来到我们后院如来园那里，那园所那里，好看到我在那边工作，斗笠戴着啊，底下呢在工作莫久陶也是，好一天来了，我那是张老师，我是啊，因为我请教你什么事情，好，我是某一个师傅的徒弟。好，但是有一个奇怪，我每次念经烦恼就来，念佛烦恼就来。我说恭喜你呀，恭喜你！我现在念经念佛了，烦恼都很少来。你那么难，你比我有福气，你还有烦恼会来。我哪说哪丢？我就做些烦恼没这。我你当你念经的时候，念佛烦恼来，给你记起来，每样都要记起来。那个是让你在世间能够把了这个烦恼，一点烦恼一了掉了，你要去回忆，诸佛菩萨会丢烦恼给你，一定有足深的原因，一定有对你很深的缘分。所以当你每次烦恼的时候，你开始要静静坐着，静静的去回想这件事情的因在哪里，回想是因，现在丢给你的是一个果，啊，缘呢，你要去想想经过。好，经过那段时间的因，你去检讨，你不要逃避。你要逃避了，你修无行。好，所以这位修行人，年轻人30几岁，老师啊，一熬完了吼，哇，我按照这么做了，跪起来，师傅讲过的烦恼来，不要想他，阿弥陀佛。哎呦，不可能啦，不想即想啊啦。哦，你不想他就想他嘛。我举个例子啊，咱有真侪婚姻嘛，啊，家庭夫妻啊，感情有点摩擦的时啊，哎，啊，我那个死人，你个死人啥人？我翁，恁翁啥人？什么名？我唔捌你，唔捌你啥名？啊，干嘛？什么名？迄毋是恁翁，恁翁买什么？给想给烦恼，买想，反正我你看我买想，我不是我永远不想他，打刚的永远不想他。哦，很奥妙，所以我们人呐、啊，一个生和死是一念之间，生和死是重叠的，生死是重叠的。我想他和不想他是重叠的，我不想他，因为你想他了才不想他，对不对？因为我想他，你才说不想他。因为有烦恼跑出来，跟他有烦恼出来，所以你不想他，你逃避他，已经在你里面了。说不想他还是想他嘛？哎呦，那不想我想太对嘛，简单呐、啊。哦，那都有几个好夫妻啊，这方面的摩擦的情况，嗨，等下就是个想，无人想，俺想，无人话，你个想，功夫啊，我告诉你，你都不想啊，回去都个想啊，哦。

一个，系啊，想到含想都袂想啊。来嘛，袂讲因翁，哇，你麻木不仁啊！恁翁袂讲啊，我翁存在，我翁健健康康都好啊，我是安尼要想伊，我遐戆，我逐工敢若想阮翁，我若想到阮翁，我就歹差袂多啊。伊讲不好想，我若想到阮翁，歹差袂多啊，又搁想。哈哈，这人啊，那是一个本心，一个本心，因为所有一切啊，一切法都在我们心里面，虽然离开了，也在我们心，在他们离开都我们的心啊，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一个本心，本心包含一切，本心包含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尽在本心之中啊，一切万法尽在本心之中。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略有真性鬼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易理人天》。我是中华殿中教室负责人袁兴讲师，在我的两边也是陈永峰讲师。请给大家自我介绍。
1: 谢谢主持人袁兴讲师。各位观众，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桃园新屋初级第八班教室陈永峰讲师。今天高兴在此用易立论天这个节目来分享这个案例，跟大家增长福慧，求得平安心安，阿弥陀佛。
0: 在我的好朋友是咱研办讲师咱请研办讲师大家来自我介绍。
2: 好，谢谢我们主持人严新讲师。我是新花道场住持研办讲师。目前新花道场有在开课，希望有缘善信大德有机会来上课接华，谢谢。
0: 今天两位讲师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真精彩案例。首先我们来请到陈永峰讲师来跟大家来分享。请。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今天我这个案例来分享，就是当下有一句叫做礼尚往来，这是我们社会大众大家在连结的时候中秋节过年节都有送礼这个法仪这个礼仪。当下一位信众是在什么情形来跟我问这件事情，他竟然是在一个寺庙寺庙在举办法会的时候。好，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礼尚往来寺庙跟外面社会这个习俗真的是有天壤之别。怎么的天壤之别？这位师姐来请我，我也很高兴。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都会犯同样的错因为这位师姐就来问我，老师，我参加某个法会，我拿出慈悲赞叹的心，我要拿出礼金红包要来供养诵经的法师，可以否？哇，这个请法给大众真的一个很好很好一个智慧的启发。好，我说师姐，当下如果你要用这个红包在法会上供养诵经法师，我不反对，请你到大殿先跟主神请示三个圣杯，那你送过去无条件你绝对平安无事。如果没有圣杯，那你就要善思而获行。他说有那么严重吗？我已经说出口就是要你好好去体悟，在世间在社会在法会在寺庙这个礼尚往来完全不一样，严重性怎么样？好，我用于占卜当下因为在那个寺庙没有办法用于占卜，我只有说请你到大殿请示三个圣杯，结果他不敢去。隔天他来拜访我，老师你有没有用于占卜？我说有，我占卜好了等你了。好，卦象出来了，我就占卜信众要拿这个红包给法会中的诵经法师，可行否？卦象老子四卦雷火风动四爻，生金动化有金，父母一动绝对是克主神，而且应爻 用光轨来生你。我说好啊，老子以前跟我们当下信众，你的牵挂是跟大家的牵挂。好，我就说你父母要文昌日夜授课啊，求助了你本人的智慧。父母要是文昌，而且也是幽神哦。老子在我们的头上点一下，动画精神，最后的因缘果报。好，我慢慢给他分析。第一个，你智慧不够，送这个红包是不治自己，用慈悲的心啊去送红包，当下是不可行。而且，如果你真的做了，应邀官鬼来生你，你真的是会有犯小人，还有官非之灾。再来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起心动念要这么做？你知道吗？诵经师在为我们坛城，在为我们的灵位，我们公司的灵位，祖先冤亲债主种种的灵位，是在祈福，是在给我们做消灾化贼、解冤释结、消失于无形的这个功德，这么大的顶天的功德的能量，你拿出红包给他的时候，他会拒绝吗？师姐说，他绝对不会拒绝的。好，当下他收下你红包的时候，我说师姐，你已经给他们换下一个很大很大的业障，你知道吗？他说，有那么严重吗？我说没，有没有严重？卦象雷有风，动画之变成折火格，这是要我们大家一定要改革这个信念，因为诵经师给我们祈福那么殊胜，在法会那么多天的祈福，他当中你就是因为一个红包一个礼节。老子说父母动客子孙，我说你已经是火烧功德林，你完全毫无功德可言。他吓一跳，很紧张，为什么？我说你给诵经法师换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灾祸，你知道吗？他说什么？贪字。当我说出贪的时候，他愣了，他眼睛红了，说真的，老师谢谢你，你怎么那么慈悲？卦象怎么可以看出我们这么的做的行为换了一个给他人造了一个贪，这个业障你没办法弥补。雷有风，古镜重明，动画折火果在我们的头上，老子很慈悲，不可为，不该为，你一个慈悲的心送这个红包，结果你造带来的灾祸你永远没办法去弥补。你看那么多诵经师，如果有20个，你送给10个，另外10个没有收到，因为法会分很多坛城，你给这个部分这个坛城、哦、给那个诵经师，等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谈心啊，某某信众、哦、送这个红包给我们，旁边的人没有收到的时候，就会去反映了，就会到寺庙的那个、哦、服务中心，一定会去说怎么他们有红包我们没有红包。你看这个业障啊，业力啊，可以说你有办法弥补吗？雷有风，了了分明，叫我们做事情要善事而后行。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

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这个案例，任何寺庙，很多信众都有做这种事情。因为为什么会造成一个贪字呢？就是因为你的礼尚往来，你的出发点很好，但是呢，因为诵经师来寺庙服务给信众那个诵经的时候，寺庙的负责人已经早有礼金准备好要给他们了，结果你又在一个慈悲的心要供养他们，结果他们本来是好好的，就因为你这个红包让他们犯了贪的业障啊，你弥补不了，你知道吗？金刚道士他们修道修得这么好，你的礼他绝对会接受，绝对不会拒绝。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因缘果报？哇，这个案例让我很高兴，我今天拿出来跟各位电视机的信众还有贤士同修，这个案例已经在提醒，已经有很多人犯错而不知。结果呢，等法会完之后，法会完之后，我说如果你真的做了室内有业，你今年的七月八月你没完没了，你绝对逃不过这个应期。动就是有用，应期就在室内有业，因为这卦象我是在四月的时候占卜的。所以说这位师姐给大家请这个法，你看一个红包礼尚往来，本来是一个很好很贴切的一个举动，但是呢用在社会上真的是绝对没有事情，大家一来一往送礼，这是天经地义。但是在法会在寺庙跟各位同修提醒，你绝对不要慈悲魔，你慈悲魔放下这个贪字，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嚣张，所有的诵经法师都要承担你的业障，你知道吗？真的我很高兴我来接这个法，也是第一次碰到这位师姐，突然间起心动念问我说，老师，我送这个红包给那个诵经师可以吗？我竟然脱口马上说，你先去主神的地方大殿，你先请示三个圣杯，如果有同意，你的业障绝对不会承担，而是主神承担你的这个 业报。所以说你看，一个礼换来一个贪字，而且是出家众，他们修那么好，你一个好意换了这个大错。所以李有峰这个卦象真的太殊胜，智慧是无价的。今天我拿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提醒大家慈悲心换成慈悲魔，所造的恶业。李有峰跟我们了了分明，易经的可贵真是让我们大家在这边，我要真实诚心的邀请各位观众，如果你在电视机有看到这个节目，听到这个话，我邀请你们全国到场教室太多了希望你们好好把握当下，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三宝，就是我们今生今世师父如是我闻师父开示可以成圣成佛的不二法门。祝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1: 感谢陈永峰讲师的精辟讲解那咱古早拢有这上类，那么有一个玩笑话的是讲你这代志爱首先让我研究要研究，爱有烟，够爱有酒了解其中的是非。各位在上行脉是非就是偏差，就是 XO 这个代志呢要提前来讲提前

0: 以后再收啊，看是波还是高哦，所以提前来讲，以后再收。那师姐是为着吼可能是一个心意，但是咱雷火风卦吼，雷火风卦吼，在咱已经吼叫做金子以泽易断行哦，这个雷代表威，火代表功名。所以雷火风叫做恩威并济，哦，恩威并济，赏罚分明，哦。那么古早人咧断案，面顶有四字，明镜高悬，或者正大光明。所以做这件代志，雷火风告诉我们要正大光明，哦。所以古早人咧断案，雷火风就是雷，就是爱有威。威武，迄个威行出来，哦，所以断案的威的时阵，伊才袂爱功名，伊才袂判错冤狱，哦，所以雷火风就是这意思。那么现后当虎跃化进行，哦，其实它是这个心意满满啦，哦，但是化泽火格吼，会容易造成分别心，格就会有隔离。隔阂分隔两地哦，所以会有产生分别心。那么众生产生分别心，那么咱发挥本来就是爱如来一心，哦，如来一心呐啊，所以产生了择火格，就革命、改革、变革、分隔啦哦，所以这个是不妥的哦，不妥的哈、哦、继续咱来邀请到咱圆半讲师圆半讲师呢。伫咱恒春教室，伫咱新华道场，拢有非常好诶服务，吼、哦，伫遐开疆辟土，嘛有足侪精彩诶案例，要来甲大家分享，咱请圆瓣讲师请。
1: 感谢主持人严心讲师。我们人生很多的怎么办？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用意。来占卜，所以我这个案例是占卦能够趋吉避凶的一个案例。我们有一位前世同修他是原住民，原来他的家是非常的不平安，找到很多的地理师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的住家的问题。那么刚好呢。他有在维新电视台有看到我们新花教室，刚好那时候是要招生，他就过来这个报名。那么报名的当下呢，刚好我在场，他就跟我说希望能请老祖来帮他的忙，帮他解决他住家不平安的问题。他说他家人时常都轮流生病。而且很多事情都不顺利，所以我就到他家去勘察他的阳宅，果然发现非常多的问题，尤其是他的外大门开不对了。哦，门乾金储细纽嘛，门叠背温八运啊，它开在四立木的地方，木克中宫，木克土啊，八白哦是土。所以呢，这个非常的不平安。然后拿内大门又开了五六扇的门，那么气流就很乱了。还有呢，第三，它的屋的后面是封闭性的，哦，这个全部都和那个围墙围住，哦，没有一点这个空气进来，所以气非常的闷。第四呢，它的厨房的瓦斯炉呢就对着门冲。还有他的床位、桌位什么都很多都不对的，所以进去的时候空气非常的不好。那么当时我就择日要帮他来做这个改善，但是很奇怪的，我占了好几个卦，都是父母爻动。我们知道我们要占吉凶的话，一定要。这个子孙辞世或者是子孙爻动，哦，这个就代表福，代表平安。结果父母爻是主克子孙。

0: 咬的，所以这个会非常不平安。但是我们师父有开示，父母摇动的话，可能就是主灵的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讲，你是不是没有在拜祖先呐？他说我们原住民呢，从来不拿香，也没有在拜祖先的。哦，那我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到我们仙佛寺去办理这个祖灵的超度。办完了以后，我再帮你看看，他就真的去办超度，办理超度完了以后，我再帮他占卦，则天怪卦，子孙爻辞是可以了，我就跟他说好，那我就帮他这个整个房子分成好几个阶段，帮他把它修改，修改又一如依法把它修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呗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修造完了好了以后，他跟我说，老师真的很奇妙啊，当你一一帮我这个修改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我家的气流就不一样了，我的家人啊，他们都变成比较和谐，而且很多事情都比较顺利的，哦，他非常的感恩，所以他就努力精进的啊来啊学习，哦，现在他也是正旗班的学士，所以他呢，每年呢都有依照我们的师父他时常要我们凡事皆占，所以他只要是遇到问题，他就会占卦，那来跟我讨论。那么今年也不例外哦，他都会为他的家人占流年，然后他也是把家人的这个流年的卦都拿来给我看。那我看了以后，我发现他的这个长媳妇就是大媳妇啊，她的这个卦象哈是水天虚哦，动第一爻，它是寅月占的。那我们知道水天虚的四爻是申金，那申金是子孙爻没错，但是它破了，而且带白虎，带白虎。而且他的那个官鬼爻非常的旺，又动七财爻来生，所以我说这个，我们知道师傅有开示，官鬼爻代表病症，如果一般人的话，这个表示有很大的灾劫，所以我就跟他讲，你要带你的媳妇去拜申方的土地公，就是西南方的土地公，这样的话，哎。他才能够平安顺利，他就真的过了不久就来跟我讲，老师，我那媳妇哦，我真的带她去西南方拜土地公，结果今年很幸运的哦，她考上了，这个她本来有考好几年，考了将近10年的这个要做正职的教师。可是都没有考上，他今年考上了，哦，他非常感恩。

0: 我就跟他说，我们的华就是除了趋吉避凶，还可以扭转乾坤。他如果说没有去拜土地公，可能会有很多的灾难。但是他因为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然后去拜土地公以后呢，他就真的十年考不上的这个师资呢，哎，让他考上了，也应验在这个卦中，哦，官鬼爻非常的旺，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叫我们用意利人天，哦，这个财爻呢，动生官鬼，这个就是这个病会更加严重，哦，所以我们用意能够知吉凶祸福，可以转祸为福，可以扭转乾坤，哦，可以大化小，可以小化无。阿弥陀佛。
1: 啊，非常感谢咱严办讲师吼，啊，这么精彩诶案例分享。啊，咱八运呢，啊，那开的三弊四利，哦，三弊就倒吉星，开就插头。啊，那四利呢，啊，靠有一寡只啊文书方面啊来诈骗。哦，所以拢来劫财，哦，所以咱学易经，学风水地理，有法度来改变，哦，这间厝的磁场，和这个磁场本来地灵无安，互伊变安定落来。那么了解宗教，哦，易经方面，在往西南边，迄边去求这诸佛菩萨，托你讲来斗三工，哦，来互伊安尼从逆境来变顺境，哦，所以这个真的是无量的功德，哦，所以继续咱过来请咱陈永峰讲师过来甲咱分享伊的精彩案例陈讲师请。
2: 谢谢主持人严兄讲师的邀请。
1: 阿弥陀佛。
2: 各位观众各位贤师同学大家好。现在我再来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信众在108年我们就接触了。那个时候到他家的时候那个师姐就很无奈的说出，陈永峰师兄，我要等你，我等你5年以后来我们新屋开课，我要把我的儿子交给你，我儿子等你来度。哦，他讲这句话我愣住了，说有那么严重吗？是什么病痛吗？他就说好，他儿子在27岁的时候去读某某大学的夜校，结果呢住夜校那个学校校舍旁边有很多墓地不干净，所以说有一天校宿的那个所有学生都不敢住，都离开，他的儿子替其走什么都不相信好，有一天晚上当他睡醒之后，结果呢行为举动脱序了，脱序到怎么样，见人就打就骂，学校赶快给他办退学，不敢接受他要到学校来学习。好，回家里养病的时候，师姐就是到哪个医院呢，所有的医院他都跑过了，精神病科医院，结果呢所勘察出来的病因吃药无效，那个动作那个行为脱序很严重。好，有一天我师姐就去他家里住2天，结果呢半夜怎么样，那个儿子半夜起来楼梯，他是5楼的哦，每天那个晚上就是一直敲敲打打都不睡觉，一条龙精神很好。而且当我去跟他见面的时候，那一天他还跟我讲圣经基督教任何经典他都会说，很奥妙在跟我分析，在跟我聊天跟我见面的时候是很健康很正常，但是半夜晚上就脱序了。好，直到112年我去新屋开课，新屋的第8班的时候， 他妈妈

0: 回来了，老师，我先报名，我先缴学费，我儿子还在那边疗养院，啊，就交给你了，请你祈求老子帮帮忙，入位就是我们宗门，啊，老子师傅的弟子，说好，我就尽力来怎么样找老子的妙法，我忙了差不多两三个月，一直占卦、法仪、药师经。很多经典我都占卜，来以读经来供养啊，参加法会，这样可以来消灾化解，解除他的病痛吗？从27岁到现在40岁，13年的时间，真的，这位师姐被这个儿子真的模模考考考到怎么样？师姐还跟我讲，有一天他煮面煮菜要给他吃。结果他跟妈妈讲一句话：“你这菜里面有毒，我自己来。”结果他自己煮了一大锅的那个米粉，全部吃光光，5人份，一个人可以吃完。请问是谁在帮他吃饭？你看，无形无相，有感应啊！那个人他慢慢愣住了，怎么有可能那个米粉5人份他一个人全部把它吞下去？所以说这个病情。相当的严重，医护龄很严重。好，说到这里呢，怎么办？啊，来了吗？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我们师父的妙法心法就开始跟我们定位，所有的法讲师，你只要开课，你到外面去，绝对要接受信众的烦恼，来证菩提。好，我就从我们的法宝。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这个三宝来找出一条光明的大道。首先，我就在我们的妙法普传，各位贤师同修，各位信众大德，你们都可以来我们道场，到我们仙佛寺请这本很好很好的大智慧妙法普传里面所有的烦恼疑难杂症，了了分明。只要你用意，一定要用意占卜当下这个妙法，对这个某某人的病痛，吉凶如何？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解，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当我站到这个卦象，就是第一个，圆贤法师，竹北一经道场的圆贤法师，他在用意利轮天有收到一段亲人好友啊，有一护灵拜陈王爷的消灾化解法仪。哦，这一份资料啊，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到

0: 地藏经消灾解签祈福文师，那边有三个文师，我一一的沾，结果我沾到这个文师是在444页第三种的文师，这个文师里面还要设坛城、哦、这个坛城第一个有燕青在主、哦、这个牌位，还有供桌供品很殊胜，相当的殊胜，你按照图表它里面都有买供品、哦、怎么去摆放金银财帛、哦、都了了分明。这个法仪我就占卜用这两个法仪来为这个信众祈福吉祥如何，卦象出来了，动兄弟动子孙连续相生啊，来克掉官鬼。卦象我没有拿来、哦、对不起，因为是两年前的啊，占的卦。好，这个法仪占卦这么好，但是这个法仪里面尤其是地藏经七天一谈，我说师姐愿大力大，你能做得到吗？我要你设20坛，可以吗？这个师姐已经被这个儿子耗尽了心力，他说我已经花很多钱了啊，十几年一个月2万卢，算起来几百万，我们这个坛城只有几百块贡品、哦、20坛，我说差不多只有10000块的费用，你肯做吗？因为要用心，地藏经一读的话1个多小时啊，你要抽空时间上中下，你只要一天把它圆满，圆满完之后、哦、这边还有一个、哦、金银财帛要固定每天奉送、哦、你这样做的话你愿意吗？愿大力大，20坛不是只有1、2坛，总共要100乘以、哦、7的话140部的那个地藏经，你愿不愿意做？师姐当我说出吉祥的时候，他说好，我一定好好配合、哦、不管时间长久我一定会把它圆满。好，当他读到第16坛的时候，老师我去看我的儿子的时候恢复正常了呢、啊、还会跟我要东要西，都已经清醒了，我很压抑、啊、我在看卦象亥月子孙爻在亥。好，我说在10月份的时候你可以去跟医院的医生提出你要把它接回来，他说有可能吗？我说你试看看，约定到反正你10月份。果然他10月份到那个医院的时候疗养院，跟那个医生提出他要申请把小孩子接回来，医生检查之后也跟他回答，让他很高兴啊，说是什么好，你、哦、在那个、哦、下个月也刚好在10月令的时候就跟他说、啊、可以、啊、那个把他接回来。有这个案例果然在过年的时候平安接回来，现在是什么准备接邪婚，接什么邪婚？果位，中心的果位已经圆满了啊，所以请各位同修啊，大家来哦，谁已经哦，这个案例真的很殊胜，我很高兴他13年的苦境当下呢已经圆满，满他的愿，现在已经回家，儿子已经恢复正常的生活。好，我这个案例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啊。谢谢、哦啊、我们陈永峰讲师、哦啊、精彩的分享、哦、那啊，咱宗门、哦啊、有哪座真好的书信妙法，就是这本妙法普传啊，咱是奉献地些啊，若有需要可以到咱国道场、啊、去请这本、啊、妙法普传啊，先读我分享的案例、哦、啊，辛苦啊，有外灵啊，这外灵有时候这个缠足久的哦，拢无法度解脱啊。今日啊，拄着桂林哦啊啊嘛，感冒药法啊，来加啊传修哦。咱啊，幽冥教主本尊台湾地藏菩萨啊，以后 手中金色，

0: 展开地狱之门，将上明珠照彻天堂之路，众生道尽，风尽菩提，地狱不堪，誓不成佛。啊，所以伊有伊个大愿，哦，啊，所以伊有法度道尽众生，啊，所以咱当下啊，咱陈永峰讲师啊，伊嘛是咱啊台湾地藏菩萨的化身啊，来照伊个身躯啊，照伊个法啊，来度这个啊有缘啊。题外话吼，啊，我这回六月初到初十一啊，甲啊迄、那个专门一挂啊华讲师去金门啊，平常时吼啊，我来高粱个吼啊，一杯的水。啊，这回吼、哦，啊去呢，啊那个一口闷，啊我啉七十几杯，吼、哦、七十几杯，那算起，吼、哦、当超量超量，那为什么会啉遐济？吼、哦、我在暗时想嘛想无吼，以我浅显的智慧嘛想无，啊其实迄拢是一挂啊，加有些823炮战，哦有些加。加外灵啊，借外身躯啊来做供养，吼、哦、啊，因拢有佛性，啊因嘛有伊个习性，啊所以借外身躯，借外肉体啊，高粱诶啊啊，酒肉穿肠过啊，活在心中做，哦所以啊，这他古阿讲诶，啊一个人食啊五人份诶米粉啊，这东西不可思议啦，吼、哦、啊继续啊，咱过来邀请到咱吼啊研办讲师。啊，伊吼、哦、啊，非常的精进吼、哦、啊，伫咱南部咧开疆辟土啊，未来吼、哦、啊，咱嘛是咱啊，卫生信教啊，非常啊重要，因为咱即马行高温是行离卦啊，一温行坎卦吼、哦、啊，离就是南边，坎就是北边啊，所以咱这纵贯线吼、哦，咱南北的纵贯线，所以未来吼。哦啊！伊大展宏图的时阵到啊，吼啊！所以继续，咱来啊，邀请到咱啊研办讲师来分享。
1: 感谢研新讲师啊！那么我们接着要来分享海难，然后根据这个海难呢，啊，这个命卦还有它的结束啊，来探讨。我们每个人都有。带着因果来到世间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命劫，命中注定的业力和劫数。有一位学员妈妈和她的儿子，他们一起来上课，啊，曾经也带着儿子来问他的儿子应该做什么工作，但是我在他的命卦看来，他适合做吃的。所以我叫他啊到餐厅去上班。这有一天呢晚上，他妈妈打电话给我，哦，他说：“老师，你可以帮我办一个祈福香案吗？我的儿子啊，从早上哦出门，他下海潜水去捕鱼，结果到晚上都还没有回来。”他说在海边有看到他的鞋子和衣服，他非常的着急。我跟他说啊，他这个情形不适合办祈福香案，你可以呢先给我他三个数字，我来知道他的啊这个吉凶如何。结果呢他给我三个数字，就是2、7啊，不妙啊！三折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

0: 02-324-885。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三折损，动第二爻，那就是官鬼爻动啊，而且它是四爻是兄弟持世，哦，木克土，戌土木克土，所以官鬼这个旺来动四克四爻，大凶之兆啊，而且在癸卯年。这个对他的四爻刚好是天干地支都在冲克，而且他的元神，哈、哦，克合，被合住日辰合住了，哦，所以这个情形我说不妙，这个人不在了。但是呢，为了慎重起见，我又占了一个卦，这个卦就是雷水界动第六爻。我们知道雷水界的四爻是尘土，那么动第六爻就是戌，动散，而且是戌月占的，哇，双破哎，确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再根据他的命卦，他的命卦，是山水蒙之师，哦，就是山水蒙卦。四爻也是戌土，但是动也是动忌神，所以刚好这个年都是他的结束，都遇到这个他没有办法摆脱的结束。我们通常有在修行的人是不会被结束框住的，但是他的原因是比较特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佛家都很尊重生命，还时常在晃生，欸，他竟然进入宗门，他不知道要做正业。我们师父常在告诉我们要行八正道，尤其是正业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不知道他去捕鱼，欸，下海潜水去捕鱼，这个已经，这个失掉这个我们正业，的修行的应做的正，八正道了，离开了这八正道，所以他这个在劫难逃。所以我这个情形呢，又跟他看他，当初给我这个卦，他印在，他是有日占的，印在丑日红子的时候，他才找到他的大体，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进来修行就是要能够修八正道，修正我们，心念和行为。如果我们进来修行还是作者和众生一般的事情，那么你只是挂一个名来修行，那是很难得到，神佛的相助的，而且违背了正业。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能够，修行正道，祈福相按，其实就是在我们妙华普传里面很好的一个法，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讲八正道，用我们的修行功德力，来为我们的家人祈福。它可以像要考试啦，要求职啦，或者是重病昏迷，很多，不顺的事情来做祈福，而且

0: 要用自己的修行功德力、哦、才可以修圆满，这个不是道场可以帮助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事情就是要靠自己，你没有靠自己去圆满，靠自己去修、哦、去修正一切世间法的话，那神仙难救无命人、啊、神仙难救无命人、哦、尤其他这个又是违背正业的情形、哦、要得到神佛的帮助是不可能，所以他只有遵照着他的劫数来圆满他的这一生、哦、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间很重要的要知道要修行，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论运无运可论，行功立德。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行功立德，你要改造自己的命运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人生六十不知修，更待何时再来游。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就是为了要来世间遵从我们的业力和愿力而来。我所以希望呢啊，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你们能够来接法、啊、来、啊、修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圆满我们这一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啊，谢谢啊，咱多谢啊，咱圆满讲师啊，这样的精彩啊，他古话讲啊，主人家的是大人啊，何以三数理理七八，那么三折损吼、哦、啊，第二爻卯木。哦、那来卦是泽，就是沼泽。那第二爻的卯木、哦，一般卯就是草啊，啊，就是树啊，啊，就是树啊。那么外卦的山，哦，就是咱讲的啊，就是迄个岩石啦、啊、峭壁啦、啊，哦，所以一般就是去有迄、那个啊，脚烂掉的，啊，就去有树啊割掉的，啊，去有啊草啊割掉的，哦，啊，所以底下。啊，无法度挣扎，哦，啊啊，咱学易经，啊学风水，啊，佮加入宗教，咱有学宗教，啊，咱了解因果，哦，了解因果，哦啊，所以咱就袂讲啊学袂做，学袂讲学袂做，啊，所以啊，今日啊非常感谢啊，咱陈永峰啊讲师，啊，加入咱啊圆满讲师。哦啊，甲大家分享啊，这么多啊精彩的案例啊，予咱啊最近啊，咱最近来恭赞啊，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舍，故我起手顶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

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鬼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慧远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33年来，慧远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慧远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慧远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金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2014年12月27日，第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九，唯心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开卷传藏法仪，由唯心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唯心圣教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唯心圣教大藏经的唯心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唯心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

0: 禅寂山仙佛寺与后里三宝寺分别位居太极中宫戊己都天与都地，负责守护地球上方与下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7月21日，乙未年6月6日上午7点，三宝寺举办隆重的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会，维新圣教宗主本源禅师亲临现场主持升坛仪式，并于三宝讲堂中向弟子开示。
1: 今天乙未年6月6日是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在地球娑婆世界这妙法维新道藏历人天，在三宝寺进行第二法界的原点，都天与都地的都地法界三宝寺今天6月6日，我们尊天华子王禅老祖师尊开示维新道藏是世界和平的灯塔，也是成就当下地球维新净土与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相归应的维新世界圣法维新道藏。在乙未年的1月9号、5月5号，在总本山都天戊己都天我们的道藏总本山开卷传藏圆满，接着就要举行九坛的道藏开卷法会而且道藏分布在台湾10个道场，即是10岛天津，世界由台湾这里出发在台湾为世界和平灯塔的主轴，世界和平灯塔一定要有文化，一定要有妙法，所以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到现在33年了，33年的岁月所过法界虚空刚好走了一半，还有一半还没走，所以走过法界宇宙虚空一半，所以永恒老祖慈悲成就了15615卷中华文化道统大龙母维新道藏，就是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天命和本愿。维新道藏的成就是天的成就，只是人来逆行，而天在成就众生，当然我们众生也要构筑成就来与天相归应。今天我们做了一半，都天

法界在行，总本三千佛事圆满，都地地球的南方一直往南扩充出去，无限虚空银河星系的法界，妙法在三宝寺啊，在其他八方有台中道场、宜兰道场、大恩寺、土城安心道场、台东道场啊、斗六道场、台南道场和高雄道场啊，总共合起来为十部，就十道天心啊，以地球的台湾为主轴为中心点，世界和平灯塔放光明，由台湾中部开始，然后由过分之道场在台湾的故区啊放无量光到法界虚空，所以未来法界虚空要来请一部维新道藏的殊胜妙法，必须到地球上来，而且要来到维新正教所有道场，啊，这是我们这一生的殊荣，也是我们的本愿。啊，也是我们的心愿。那今天我们在三宝寺啊举行都地地球南端啊这个开卷，我们的祈愿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该核心战争。意愿人心向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啊，这是我们的本愿，也正符合维新圣教法纪，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再生十三年的岁月，我们所走过的路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有价值性和代表性，这也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部经啊，也是我们列祖列宗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成就回归自信净土的一部道藏，所以在这里除了赞叹我们所有前世同修的共同努力护持之外，我们也化缘以此把道藏精华来会主联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会灵山，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妙智胜，加持万年见太平，这个即是维新圣教维新道藏的最后啊，我们的本愿和宗旨。那么今天我们在三宝寺第二圣坛第二坛的开卷啊，由圆聪院长来主坛啊，第二坛、第三坛在台中道场，圆律法师来负责。啊，我们依序的十坛要圆满，在农历9月9日以前要圆满。农历9月6日全部圆满，啊，圆满之后，将这是我们所。

送个过坛的煎，啊，供养的灰宝一起汇集，啊，全部与七月二十四日在维新正教八卦圣城天津妙莲台三十三年所有博士啊论文，我们是经律论，到最后来第三个阶段是论文，论文的啊这个文书会保融为一炉，来在九月九日在台湾十二座山头啊供养法界，啊共同来安顿山头大地，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啊所有的众生，这是我们各位同修你们的成就，啊那是大家共同的成就，我们的企业的人间成为一块净土，这个正符合的今年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送1450万部的经来供养，就是地球之饥饿啊，以战争消灾化解的法会啊，这个所有一切法的合众连横都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么上天旨意安排，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开卷，下午又是东亚世界和平组织要到我们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来会心啊，这个也等于老祖师尊上天的安排，谁要世界和平必须要有文化，没有文化你和平不了，因为文化是开发每个人内在的良心，所以今天我们这里开卷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殊胜啊！今天大家这么多的同学们，你们牺牲工作的时间回来参与5000年来啊第二次的维新道场开卷大典，在这里祝福我们开卷圆满，祝福所有参与的同学们，你们家家户户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啊，小孩子聪明有成就，我们也祝福所有啊普天下的众生64亿人民都能够上天威加持灌顶，世界永和平，天灾永息，天伦永息，五谷丰登，永远没有战争。

开卷仪式前，由梵呗法师恭诵教门经典，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仪式。

洒净完毕，传藏开始。由混元禅师嫡传弟子元勋、元义、元然、元耀、元启、元佑、元生、元君、元平、元尊、元普、元穷，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作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24位，即来自各分寺道场、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约300人。

传葬。同修们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道藏经函由三宝讲堂一楼上传至二楼藏经楼，由讲师亲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们翻开经卷第一页，慎重地盖下双龙印及梵文的瓮字，为经卷开光加持。

开卷完毕后，再交由贤士同修依序传送至金宝库中典藏，过程中展现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理三宝寺于2015年7月21日、乙未年6月6日，自上午辰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传藏开卷法仪。

开光后的维新道藏将永久保存于后里三宝寺，守护地球下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

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
1: 阿弥陀佛。
0: 大家学易经，推广教育，开设易经、风水学相关的多元性课程，涵盖了悬空学应用、艺术、健康、生活、择日、心灵、维新圣法、易卦缠结等各面向的应用，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由学员自主安排选修，深入学习将古制经用于各项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面向。同时，维新圣教学院也请了各科目最专业的师资，包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教授等来讲授课程，配合户外的实地教学等方式，让

0: 上课的学员都能更完整的去理解课程的内容，获得最大的学习效益。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优秀师资，教务处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圆明法师来为我们分享。我们欢迎我们学富五居、幽默风趣的圆明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可爱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那圆明，那法号圆明啦，那师父给我的法号叫圆明，明就是一个门，它里面一个文章，也就是说不是一条虫，门里面一个文章，它就是要很认真的研究，然后做一些专辑啦、著作啦、写作啦，这是我的体会啦，也要完全的内修。那我是易经大学第三期第三届，我们讲第三届，我在民国大概在85年左右就进到中门来，在大凡寺学修。那在进中门之前，在大概在83年的时候，我就有认识师父了啦。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同修介绍，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进中门，可是我去他那边针灸，那针灸完了以后，他就说，带我去参加水陆法会，所以我去仙佛寺参加水陆法会。那刚好我老婆那时候身体不是很舒服，就给师父加持了一下，那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我们现在讲我们的混元师父。问元师祖，然后在这个禅寂山仙佛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
0: 了解，所以听老师的介绍可以知道，到我们的法师圆明法师呢，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他的法号是研究学习学术，那他也会将我们的研究心得在我们的研究所教导给大家。那我们的圆明法师呢，他也是第五届学习至今，跟着师父的亲传之下，从民国83年到85年接触中门，到现在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那他也是用他这样子多年以来的学修经历、研究心得，来倾囊相授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那接下来我想要跟老师请教一下，老师，在我们研究所有开了5门课程，那分别是悬空理气专题、行宫动土的择日学，然后八卦基础学、增删补益专题研究，还有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心法专题研究。那我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些课程的核心重点跟学习的分享。
1: 我是第三届了哈。第三届是在大凡寺，那大凡寺那边的学修跟修炼的话，就是比较顺其自然啦、我们的八宝心法里面讲的顺其自然。那当然在那边修炼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我未来在整个宗门里面在教课啦、教学上的一个方向。那刚好在去年有刚好有机会，然后应该算是去年吧，去年的8月份以后，刚好学院这边我希望我们来教授一些针对这边的研究生，然后做一些课题专题的一个教授。那我学了快30年啦，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还蛮熟悉，只是说如何把它汇整，让研究生因为之前都是教一般的初级班，或者说我们正级班的同修互相研习，那要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当然就得花更多的精神去汇整，比较有系统的方式来教。在那个2年级这一块，我教了一门叫做悬空悬空哀心的研究这个当然就牵扯到我们讲风水法则里面的最高境界啦。那我们风水里面当然讲行局以外，

还要实地操作，所以玄空理气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教授这一门课上，程序他们上一次一的过程，比如爱心如何飞，飞完了以后理气，接下来就是开门哦。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开门，门如果开得对，我们师父常讲门前金，土系念。

0: 我们的理气非常重要，所以在跟他们教授过程中，我主要注重在如何开门，用爱心，尤其八运转九运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不太清楚门要怎么开，才会赚钱，才会平安，那才会让他们可以趋吉避凶。那水、路、水法要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针对这个研究生啊，因为我们这边叫就是实用的易经、应用的易经，所以每一个人学习出来以后，要会帮人家开门呢，也要懂得如何帮人家趋吉避凶。这个是王禅老祖跟我们师父传的最高的妙法，就是用悬空爱心、用易经、用风水来教育人，让人家平安跟安心。那所以这一门课，我就要求他们自己去，针对上课的笔记啦、内容啦，然后去做个整理。因为我们只有透过整理了以后，我们才会很清楚到底，那我也没有学到啊，那我会不会用啊？不然这一条街那么大啊，这个刑局你都不会看，那你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来让他更平安？不会平安，当然就失去那个意义啊。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那第二门课程是一年级的，叫八卦基础学。那八卦基础学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基础，但是其实不太简单，因为你要把一个基础打好，就像这一个房子的基础打好，你要盖得多高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基础打不好，概念没有，那很难。你要把楼高一点，它就塌下去了。所以在学风水、学易经的八卦基础变得很重要。那八卦一基础包含金木水火土、阴阳这个五行，它的生克制化应用在我们占卜学里面，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了。啊，这一个我们进到易经风水学院的同修，也有第四届，也有第五届，也有十几届，也有20几届，也有30届的。啊，所以他们的程度我也不清楚，所以只有透过不断的教育，跟不断的回应，然后跟他们对谈，然后还有上课的一个互动，来让他们去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他们了解程度在哪里？那透过互相研讨，透过他们去做一些专题报告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哎，啊，这个东西他了解到哪一个阶段，针对不足的地方。我们在易经风水学院有个好处啊，我们会针对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再加强，希望他们都可以学得很好，在短期内可以把一些不足的地方补足起来。那将来，也许2年、3年以后毕业拿到文凭，他们就可以在辖内，哦，在他们的区内，也许做个智慧长，做什么的，他们来帮很多人。
1: 了解，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老师的教学风格是沿用了八宝心法的顺其自然，而且老师也将你30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专门特地的为研究生所汇整出一套很有系统性的学习方式。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呢，老师也分享了王禅老祖师尊，然后我们师父开示的，希望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宗教，我们的三宝呢。

0: 维新三宝来教书育人，然后应用在生活之中，来让我们平安安心。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关于我们的新宫动土择日学啊，真山不易的研究呢，老师会有怎样的授课方式呢？
1: 择日学当然很重要，因为择日学要结合易经占卜，好，也就是说在老祖王禅老祖传下来的易经心法里面，最重要就是用易，所以用易经变得很重要，你凡事都用易，当然你觉得 OK 的没有问题的，你就不需要去沾了啦，有疑忧疑难解，或者你无法没有把握的时候，那我们才会透过占卜来了解。那所以择日学在外面，它当然有很多的派门啦，有很多的派门，我们外面也有很多的通书啦，哦啊，还有农民历啦这些。那我们宗门里面，因为经过我们的师父啦，哈，他跟老祖天人合一以后，他发觉，其实最好用的就是董公选择日，所以其他的不是不好用，是我们宗门里面用这个最普及最好的，然后来用其他的做参考，其他的做参考。哦，那当然我们外面说可以，我们宗门说不行的，那就不要用；我们宗门说可以，外面不行的，我们还是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择日学里面它包含结婚啊，结婚你要找订婚，那你要找好日子，那又牵扯到双方面的家长、方位、时间、地点，有南北向的问题，有冲煞的问题，还有生肖的问题，这又就牵扯到择日学，还有一些礼仪，最重要的这些礼仪跟法仪啊。哦，我们又特别开示了一本《妙法普传》，上面你照着做，那你一定平安，因为我们结婚订婚这些是两家人的事，当然时代不同啦，目前很多的都会说啊，我们先订婚还是说先结婚啊，我先登记好不好，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你要如何来让他们安心，你找的日子不要让他们有冲煞又平安，然后不要说啊，结婚没多久就说你要我们又离婚，那当然不行啊，那我们是罪过。所以我们这一门啊，就第一个让他可以很顺利的生产，然后结婚以后又可以互敬互爱，可以平安。那当然啦，择日学里面不止包含，还包含现在的安葬、火葬啊、土葬。那当然，我们宗门里面，我们师父不太鼓励这个花葬啦、树葬啦、海葬啦，因为这一个就变成说我们的魂魄居无定所。当我们修炼的还不够，我们的子孙还需要依靠我们一个安定的灵魄魂骨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其这种葬法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们能量啊受到冲击，啊，最后就变成说很多的意外产生。好，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还是以这一个火化火葬，好为主啦。火化火葬啊，当然就牵扯到你要入塔啦，好啊，入塔要怎么处理啦，这个都是个大学问。至于说占卜学当然很重要，因为真山不易那一本，我们师父从那么多的古书里面，然后挑到这一本，哦，然后经过我们师父这样子看完以后，他发觉说，这本最符合现代人所用，他把一些需要的留下来，不需要的他就删掉了，所以叫真山啊卜卦不易。我们古书太多了，但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全部在这一本里面。我们应用这一本《真山不易》，好好研习，让每一个人在占卜上的话，你找到用神了以后，知道忌神、元神、仇神、谢神这个四神了以后，望向修求，然后你如何运用来深刻自化。当然啦，对我们的事业啦，对我们的贵人啦，都有帮助，尤其我们开门，你也可以透过占卜，那你找到这个纳古塔好不好？你择的日子确认好了时间了，

0: 没有冲煞，那你再占个卦看看可不可以？也许还有一些隐藏性的东西我们没看到。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几门课程它都息息相关，相互连结。
1: 相辅相成的概念，这样子。
0: 最重要要实地操作。
1: 哦，实地操作。
0: 对，你来学了以后，结果你学半天理论的没有用，你都没有去帮人，那没有用啊，因为你都不会啊。真正在用的时候，理论上会，实际上操作它就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这个讲究实用了，
1: 实用，
0: 实用的易经了。
1: 实用的易经。
0: 实用就是表示说问题来了，你有办法解决。
1: 所以听了刚刚老师的介绍，就可以了解到，老师有说，师父有开示过，当你忧疑难解之事，就凡事要用易。所以在不论是我们的择日学还是易经学，都是要用易。那老师刚刚也有开示到我们的维新的四圣谛的董公择日选跟妙法普传，在择日的这门课上都非常的实用，老师会借由这个去讲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易经学的课程呢，有增删补益的专题研究跟八卦基础学，也是建立在维新四圣谛的基础上来去深入的授课。老师也讲究，除了这些古书呢，古至今用于现代的社会之中，老师也讲到了实地操作的重要性。借由我们这些的实用的易经，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不足的在哪里。那我们老师也会因此去加强课程的授课，让我们在不断的一个操作性、实用性的学习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更精进自己、更进步自己。那也谢谢老师前面对于我们课程的分享。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刚呢，老师有讲到我们在授课中总是互动式学习嘛，老师也会出一些专题作业的实作。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以上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学生是否有实务应用的机会呢？那你也认为这几门课程对于我们研究生会有怎么样的收获与帮助呢？
1: 实际应用基本上就是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我鼓励他们上课的时候可以提出来。提出来，那我们当下就解决。尤其会透过占卜学来了解。那像有的师兄，他们就是选地选工厂，我们透过 Google， 我们就可以看现场到底行不行，再透过占卜。透过占卜，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哎呀，这间厂房到底行可不可以用，要不要租？啊，要租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去现场实地勘察。第一个，一定要罗盘拿起来，然后实地量。量完了以后，然后你要择日再占卜，然后要进去工厂里面，位置如何安置，如何来收水绳，这些都是实地操作。啊，当然学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以上他就变大师了，
0: 变得像老师一样厉害的大师。
1: 就常常都是这样。我们也是透过经验累积啦。
0: 经验累积。
1: 经验很重要。那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去帮人，他们只要提出来，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帮他。但是我们不强求啦，不要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些人就不要你去，你不用你帮忙，那我们就不勉强，我们不会去，因为去了以后他会造成他的困扰。这个也是老祖从我们的心法里面
0: 也是一个智慧，
1: 就是易经的心法里面随顺因缘啊，有。

0: 缘就度啦，
1: 嗯，
0: 有缘就是他愿意找你，
1: 嗯，
0: 他时间点也到了，那我们当然叫有缘。
1: 嗯，
0: 有的跟你认识很久了，他就是不找你啊，没有用啊，
1: 哦，
0: 那叫无缘。
1: 嗯，了解。所以老师也非常欢迎很多我们有缘的贤士同修研究生，将你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实际提出来，那我们借由上课中老师有互动式的学习，然后上课提出，我们上课解决，这也呼应了我们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当中，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可以是具有当下性以及实用性的。那透过我们上课的过程中，一次次跟老师我们互动式学习的经验累积，那我们也可以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然后就可以将像把刚刚老师所讲到的四神的应用啊，深刻智化啊，应用在生活之中，然后可以进而帮助我们的学习。那我接下来也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的话，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研究生来到研究所就读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呢？
0: 当然是有机会，然后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啦，因为只要是有读过我们的初级班，还有上正级班，基本上都可以来报名。
1: 嗯，
0: 还有大学学历的，没有的话，我们最近又开放那个五保村条款，可以让同等学历的或是有特殊的那种能量的，他们或是得奖的，他们都可以来啊。但是易经风水没有得奖的，他就是在宗门里面有服务很久的，那当然经过学校的认证，当然是没有问题。你来学习了以后，可以把你这辈子从跟着我们师父学易经三年五年比较没系统的变得比较有系统，然后你可以学习的过程中把你的易经风水这一块往上提升，最起码好几个阶段。
1: 嗯，
0: 就实际操作跟理论结合，然后师父讲的你再下去融合。
1: 嗯，
0: 那个是难得的机会啦，
1: 很难能可贵的机会。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五千年来第一所的易经风水研究所嘛。
1: 嗯，
0: 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学跟研究所。
1: 嗯，
0: 好，那是我们师父跟老祖创办的。
1: 嗯，
0: 应该珍惜这个机缘呐。
1: 哦，
0: 对呀。
1: OK， 所以在老师刚刚的推荐之下，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是五千年来的第一所。我们以易经应用易经跟实用风水为主轴的应用易经研究所，那也非常的具有我们的硕士学历，可以获得到这样子硕士学历的认证。那我们也欢迎就是拥有大学生学历的同修来就读，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老师也可以让我们其他有心想要来研究所就读的同修有一个很好的学修管道，可以进而来了解，进而来到我们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把握这个研修的机会来到研究所就读。那我们今天先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今天很感谢圆明法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教育研究所的课程介绍、宗教以及未来发展的深刻见解，他也进而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当下性以及价值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我相信今天的访谈能够带给各位一些很殊胜的启发，也更了解了易经风水心法对于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踊跃报名上课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再来讲水星。好，水星是有流水星，流水的形状，由高而下，山脉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的，就是水星。一叫回龙固执，转过来也是水星。山脉三极线弯弯曲曲，起起伏伏，像风浪形的，好，风浪形也叫做水星。像这个哈，好，山脉就是从这里下来，这叫水星，浪形水星，这是大贵。说大贵的龙，大贵龙，好，大贵龙，这种出来的人头脑很清醒，头脑变化很快。好，我们在大陆很多很多嘞，那个山形了，哇哇，那是下来了，太行山山脉，太行山的山脉呢，一路走来都像浪花浪形的水星。所以我们在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好，我们中华民族出了很多圣贤，也因为我们的山形都是起起伏伏，就像浪花，就像呢龙腾虎跃，啊，这个是龙就腾起来，这虎跳下去，虎跃，龙腾虎跃，龙腾虎跃，龙腾，这不就虎跃？好，再跳过去，龙腾虎跃。在日本也出了很多的名人。日本的山圆脸的，圆脸的，所以日本人不会很胖了一下，胖了很多不会。啊，那么那一些摔跤了，他是特别的特别的嘛，那不一样的啦。啊，特别养的嘛，特别培养啊。好，不然日本的山形呢，好，都比较缓。啊，日本人呢，啊，长起来就看了，比较，结实形状和山形有关系，还有浪花形的水星，浪花形、流水形、浪花形，浪花形呢，就像这种山啊，远远看去一层一层。浪花形，好，浪花形是微暗，好，在这边向过去，向过去而已，好，不做，他不做，只要作为座山呢，好，除非这浪花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山，很大的山。好，除非有很大一个山起来，才为浪花可做，不然大部分呢，好，浪花好为岸，为岸出富贵，双全，为岸浪花也是千军，也是万马，也是千军也是万马为岸。好，我们这过去出去，南浦上面那里有四万公墓啊。好，那前面哇，千军万马，很漂亮哎，很漂亮。那是为岸，它不为靠，为用。好，浪花形的岸为用，为应叫为用，为我所用，为应来相呼应的。就等于像一个那个主帅在台上，下面哗，那一种形态的，就是浪花形为岸。好，再一个呢，像尼加的瀑布，它是金高玉，
金角椅型的，金角椅就龙螺型，龙螺型的，就是像这样。啊，金角椅，啊。好，金角椅，那这起来就变成这样，那进去这个山脉一直下来，金角椅中间坐了这人，这次就贵人，贵人登殿。好，就是贵人登殿，行，中间这个是贵人，也叫做慈楼，这个叫做龙楼，龙楼，还是龙楼凤阁，龙楼凤阁，这龙楼凤阁的形，弯弯弯弯的这个来，啊，然后落一个山下来了，这一个叫做。贵人登殿也叫做慈楼，慈开着楼，好下殿。

斯洛伐克啊，这个叫皇帝，好、啊，这叫皇帝帝，皇帝殿，这皇帝，好，皇帝的帝，皇帝帝的那叫宝穴，这叫做水星，叫做水星，在着陆那个地方呢，啊，我下午看了找到这相片出来的话。啊，你们看了哦，原来是那么一回事。这就龙楼凤阁，哈、啊，贵人登殿，贵人登殿，慈楼下殿，好的皇帝帝。那我们天坛向出去有一个，这是贵人慈楼下殿来。拜老祖，你们下午回下去天坛外面看着对面的山，好、哦，这没有讲，您呢没有去注意到，好、哦，那是一个贵人慈楼下殿来拜老祖，现在是10年前左右嘛，我们啊、哦、再把那个穴呢，啊、哦、把这个穴。打开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七哥，这个有一天啊，皇帝要来拜老祖，啊，现在就总统嘛，以前皇帝嘛，要来拜老祖，因为还、啊、一个贵人慈楼下殿来朝拜老祖了，啊，这样就必总统、副总统一定啊要来拜。来祈求，啊，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好、啊，这一定会的了，啊，所以地理有什么样的形态，啊，都完全啊能够相吻合，但是我们要注意，好、啊，这比如山形，这山都落下来。啊，后面很多山。好、啊，这假设说平地过来的时候，啊，那么一定要有一个主山，要特别高的主山，落下来啊，这里呢，啊，这一个。木星，要木星。为什么要木星呢？我这边是水星，这木星水木相生，水星木星水木相生，那么这个穴呢，就会坐在这里。

好，要坐在这下面来，就像一个贵人坐在这里。啊，周围呢都是山环抱着，像金角椅坐的。啊，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跟郎师兄说，我们一个月啊举办了一天外面现场带你们看一看，下一趟呢就带你们去看慈湖。啊，慈湖和金国先生的啊，两个么陵寝啊，一个孤阴，一个寡阳。我们老总统是寡阳，啊，我们的金国先生是孤阴，说孤阴不生，寡阳不长，很可惜。这个也许也是我们全民的共业，全民的共业啦。好，我们不能怪在老总统他一个人的身上。好，我们也不能完全怪在蒋家的身上。我们只是要检讨，应该是全民的共业，全民共业。啊，所以我要带各位去看，你们要不要去看？好，你好。啊。慈湖啦，还有那两个穴以外呢，还有其他我们值得我们可以去看的穴也有啦，我们再安排看看好了，好吧？好，这个呢，现在台湾要找到这个宝穴很少，这个不是很小哦，很大，有的好几十公里哦，好几十公里耶，这直径应该有是好几公里的范围哦。不是那么小啊，中间有一个山下来的，在下面。如果有这个呢，想尽办法也要去把它埋起来，我们大家来那边当皇帝。这我如果在大陆让我看到了，我就会把它买下来。好，买下来以后，我们可以到那边，老了在那边多少。哎，今天你的胡子长几公分呢？啊，明天换你看你长几公分，大家在比这个胡须长得多长？那么我们师姐们要比什么？啊？哦，比白头发，或者要比这个蚊子夹的越多，苍蝇比的夹的嘴比较的越多啊？什么比较好了？啊，我们希望呢，在大陆有一些好地点，还有一些宝地点，我们有一年，我们来帮他保护。我在山西大同，山西大同呢，太远的地方，看那一个宝地，确实是宝地，差了一大截，差了1公里。不然就不得了，不过那盖起来，以我看了还是不是很好的地理啊，还是中上而已，水星，这种水星，昨天我们看了，那一个好远的，顺道这个机会跟各位讲这是武曲。的五曲星，这个山呢哈，这是表示三级线。好，假使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在这里立个像，要像这边的话，你看这个地好不好？这个房子盖在这边，盖在这边，你看这个地好不好？这会晃光你看这地好不好？
以后如果你们看到圆脸的，这里有山，好，这山中间一颗珠呢，这是九龙抢珠。好，九龙抢珠呢，你们最好不要，因为你看到前面有个山把你挡先挡住了，没有你的份，敢当眼。好，啊，敢当眼，没有你的份。这个家、哎、房子昨天下午看了，如果朝这边，100%是不对，100%抢不到，在中间。那么最好的在哪里呢？好，最好了。这个，你在这里水就这么来，而你在这里，你朝了这个岸，这是100分。啊，因为这里的山呢，大家的比这个山，好、啊，这个山呢，已经帮我们助阵，这个力量帮我们拨过来的。好、啊，这个是前面水呢，哇，这个是黄河将相。这是最好。所以你看到一颗山。哎呀，那么远，中间的一座山，我告诉你，你在外面看那个，啊，你根本一点莫可奈何。哦，所以昨天我们去看那个上面盖的被踢掉了，它就向着那边去，啊，那又不合理的啦，好，不合理，好，好，那昨天呢，啊，你们注意，前面如果有这座金星。金星，好，也是武曲星。若是你有这一种地的王侯将相之地，好，这金星为武曲武，为用，好，武曲为用。啊，那么有旁边有山，旁边都有山的，就举荐，推荐，好，你会碰到啊，人家推荐的贵人来相助。为岸，懂吧？啊，所以昨天呢，看起来两个一个对照，顺便告诉各位一下哈。好，我们再来一句话，就干龙中脉络。主要的中脉络，啊，主要穴也都是中脉络，绝对不会跑到外面去。跑到外面呢，是一个护法，外面是守护的护法，而、啊、里面呢是指这个主帅。像昨天我们带各位看的哦。这边是东海，

的菜马里啊，好，这叫干龙，只要叫少主山，少主山啊，你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到这边来，转过来呢，起顶，起个起顶，叫起顶，起顶，好啊，起顶中间就弯下来了，到这里呢。大家往拼命往这边去寻找这个穴，这边寻拼命寻找，但是他的你走你的，开始展开护卫。这里我们的落下来，我们昨天有那亭子这里开始展开护卫，主要的龙穴，好、哦，只要龙穴呢，主穴主要的主帅呢就往这边落下来了，他不会有个在上面风吹雨打。啊，露宿风霜等等啊，就不会了。好、啊，他不会走在危险的路上。

啊，不会像我们319啊，在大马路上呢，大摇大摆走呢，被偏，不会这样，一定走得稳稳的。啊，他就这里，哎，叫个起点，叫这个叫干农，这个是干农，这是干农，中脉，中段它落下来了，开始接了一二三。告诉他结一个营、二营、三营，到结合到最后的一个营，他就坐在这边来。好，这是干农中脉络，而他们的穴，他不会，只要穴，他不会到太麻里来，不会到这里来。为什么不会到这里来呢？这边海风扑鼻扑面。扑鼻风，扑鼻，扑面，啊，扑面扑鼻的，这个就不是主帅，这个是外围护卫，外围里面，外围的护卫，好，护卫这个主线，他在山中，好，外面战争了，好，外面这些好兵将，兵将呢，他们在外面守护的，原来的在这守护的，好，那主帅他就在这里坐镇。啊，坐镇的前面这边又有狮子来朝拜，好，这边又有狮子来朝拜，金狮朝北斗。啊，你看天地它的造化，很妙哎。我有时候很喜欢出去，啊，再坐了一下，哎呀，赞！下次下个，啊，我们上课，一阶上课，会带一大早带他们去看。对面往下看，我们也请班长哈，那天准备了，好，各自带四位，好，你们有开车子的各自带四位，好，大家呢，好，一起跟第一届的师兄啊，到最高五黄旗山往下面看，万马奔腾，万马奔腾那个穴，哦，上面有一个宝地，一贯道了，他们已经道场在那边修行了。五黄旗山下，很高的地方，好，万马奔腾。啊，你们昨天很有福气，去看到啊，干农中脉络，啊，干农中脉络嘞，啊，这个地点呐，啊，确实很少，而且它叫做真正叫一个叫连珠。连珠穴，练我一个珠、两个珠、三个珠、四个珠啊！连珠穴，所以他那是道场啊，好几次呢，他们心呢、有那个想法，希望占为己有的时候，开始组里面开始压过去啊，开始呢啊，又不平静。不平静，好像好了，要奉献出来给道场、给佛祖了，又平息了。不然的话，很多天龙护法会借他们身上互相斗、互相争、互相吵，没有互相打，没有了，没有打，啊，这已经不得了了。上天所留的，好，那连珠穴又是干龙中脉络，又是道场。又是金丝朝北斗，这种穴很少，穴很少，好，啊，我们水星啊，再来啊，水星过来连贞，是五黄，这连贞啊，连贞呢，就戊己。戊己，啊，是中宫，中央属于土，啊，属土，啊，等于说我们一个山这样来，一个大大的山，那么是里面呢，啊，山里面也有火星，也有木星，也有土星，也有什么星都有了，乱七八糟的各种都有，好，也有金星，也有木星。也有木星，也有水星，也有火星，好，里面的一个山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里面的哈有各种有帮刷出来，有这个角，
好，所以这就是脸，叫连真星。啊，又不是很圆，好，有个形状不等形的连针，连针图变化不一，好，金木水火土啊，也有土星，也有土星，反正什么都有，杂家。好，家家皆有金木水火土双煞，就是这样啊，叫做廉贞。好，廉贞星呢，就是变化不一，晴时多云偶作雨。现在高兴，等一下可以不高兴；等一下不高兴，现在可以也可以不高兴。所以这个你抓不到他的心。若是坐山为廉贞星。出的人呐、啊，会将国家卖掉。廉贞星变化不一，你也想也想不清楚。你向着廉贞星，你所碰到的人就是真的是杂家。碰到的人呐、啊，啊，奇形怪状，防不胜防。啊，那再怎么样，你也没有定下来。那么背靠出的人呢、啊？也有木型，也有水型，也有金型，什么样都有。那么他的思想，背山是主一个人的思想，自己本身的思想。他的思想呢，千变万化。啊，也就是说春天呢，后母面，春天熬不化面的，春天呢后面随时变，化不化面就变，你也抓也抓不紧。啊，你也莫可奈何，防不胜防。所以，我们看到有这种人的时候，啊，或住家后面廉贞星的时候，你们跟他交往，啊，你们要相当有把握，不然我们还是敬而远之，在旁边看就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是元芳。俗话说得好呢，胃顾得好，身体自然就好咯。其实呢，在身体消化的系统，它不只是负责吃进去、排出来这么简单哦，它更关系着我们的人体的营养吸收，还有免疫功能，甚至整体的健康状态呢，也都会有相关哦。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消化器官该如何保养，如何透过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观念呢，来让大家远离疾病。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再度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肝胆消化外科的黄汉斌医师。
1: 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消化外科黄汉斌医师。

0: 黄医师，我们在这一集呢，要跟大家讨论到的是有关我们消化器官的一个保健跟预防疾病。想问说呢，就是在我们现在人生活忙碌呢，通常都会忽略到我们消化器官的哪些的健康警讯？
1: 我觉得啊，现代人，我应该说都市化生活，大家的都市化的生活形态，常遇到的问题的话，就是吃没有规律。要么吃太多，要么就是吃的不均衡，通常的话都是比较油腻、高糖，然后之后少蔬菜，少喝水，因为然后怕啊那个哈、哦，我的电脑一直打报告，一直在做工作的时候，啊、喝水又要去跑厕所，所以的话，水喝的少，这个也是现代人的话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就是运动缺乏运动。我往往的话哈，工作形态就是久坐久站，反而不会这样走来走去。像以往的话，我们知道务农的年代，用劳力来去工作。
0: 是。
1: 那现在的话哈，反而是缺乏运动，忽略运动的机会是比较高的。那再来就是3C产品盛行。所以的话哈，到了晚上啊，终于可以好好休息的时候，精神粮食就是我们的手机。
0: 是，
1: 一追剧的话哈，就是超过12点，大半夜的话都没有好好睡觉。所以变成说，饮食、运动还有睡眠这三个是目前现代化生活的话常遇到的问题，而且他们之间呢又会息息相关。
0: 我觉得黄医师就在讲我，越听越心虚。那也想要问一下黄医师，其实呢，我们回到家就是想放松嘛，追剧嘛，追个逐浴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连续剧。可是像这样子一个不良习惯当中，我们大概都会变成哪些消化系统的疾病？
1: 我们回过来看的话，当我们饮食上高油高糖，往往的话对于肝脏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0: 肝脏，
1: 那当然的话，对于我们消化道排便的习惯也是，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会觉得食欲不振，或者体重明显下降，不要觉得哇我瘦了好开心。往往的话我们要注意的是不是里面的话有一些不会让我们感觉到疼痛的病，譬如说癌症。所以的话，当我们吃不好，体重明显减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问题。再来的话就是吃的好不好以外，还要看排便排的好不好。很多时候的啊，我排便的话，肚子都总是胀胀的，然后说大便的话，开始排便习惯有改变，这个的话也是一个症状。也不会痛嘞，就是比较闷。然后说排便次数的话不太一样，那这些其实都是警讯，我们必须的话要去重视的。那吃跟拉以外，下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都没有感觉。但是的话我的皮肤好像怎么慢慢变黄变暗沉，然后说尿尿的话怎么看起来的话都黄黄的茶色尿，那这个的话可能就跟我们的肝胆越有关系咯。那还有更多时候的话，因为现代人的话很重视保健，会去做健康检查，
0: 是
1: 抽血报告发现哇糟糕，我怎么红痣一大堆，看起来肝指数不好，肝铁人，我是不是爆肝了？工作太操劳。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是睡眠不足。为什么说睡眠不足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刚刚说追剧哈，你在追剧追到晚上，你晚餐的话也许是6点吃的，或者7点。
0: 对，
1: 你追剧追到去1-2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会不会肚子饿啊？
0: 会哦，
1: 还宵夜，对不对？宵夜这个时间还可以买得到什么好营养健康的食物吗？这个时候的话就开始又乱吃了，
0: 对，
1: 所以往往的话这种恶性循环会层层叠叠的叠加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去重视它。那其实只要养成好的习惯，时间到我就睡觉，就没有什么宵夜的问题，也没有说过度饮食或者不健康饮食相关的毛病存在。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3: 开天四十 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

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

0: 这些坏习惯当中呢，我相信应该很多观众朋友应该也至少有一两样吧，或者是三样四样啊，不敢讲。但是在这些当中呢，比如说饮食习惯不好呢，或者是生活紧张、人变熬夜等等，他暴饮暴食这些行为，他在这样的一个长期伤害当中，通常会有哪些病变产生？
1: 从健康检查的报告里面哈，比较常遇到的，譬如说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那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脂肪肝，这个也蛮常见的，
0: 是
1: 很多人的话一发现说啊，那个黄医师，我的检查报告的话发现有脂肪肝。我们要知道脂肪肝这个名称哈，往往的话都是因为在做超音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怎么肝脏是有雪花斑斑的样子？那它其实更正确的名字叫做实质性肝病变，或者肝实质病变，其实都可以，就是我们的肝脏哈。它里面 的组织开始的话有脂肪化或者是有发炎的状态，所以我们看起来的话是雪花斑斑。
0: 是。
1: 那很多时候的话大家讲到脂肪肝就想要说是不是跟饮食有关。
0: 嗯。
1: 但是在亚太地区齁，我们最常见的问题还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有发炎过的肝脏在超音波底下有实质性肝病变，可能就是要进入肝硬化的阶段。嗯，所以的话，当我们有发现有实质性肝病变的时候，往往还要想到自己是不是有潜藏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的风险在，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
0: 是。
1: 那你知道为什么是40岁以上的病人的话，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的话，以现阶段40岁的人来讲，40岁以下的绝大部分的民众都有接种过 B 肝疫苗，因为出生的时候小宝宝就要打疫苗了。但是的话，这个疫苗计划在40岁以上的人来讲的话，当时是还没有疫苗这一回事的。所以的话，在40岁以上的族群，如果发现有这样的实质性肝病变，还是比较建议的话去厘清到底本身有没有潜在 B 型肝炎、C 型肝炎感染过的一个风险。
0: 是。在我们的疫苗除此之外呢，还有可能会是有一些遗传上面的一个隐藏性的一个风险。在肝脏呢，它也算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真的是反应很慢的一个器官，很晚才会给我们一些警示的讯号。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应该如何来注重它的肝脏保养呢？
1: 肝脏的保养哈，这个时候就要讲到有很多人会想说我有没有一些保肝药啊，是不是的话有什么吃特别的饮食哈，对我的肝脏的话有特别的保护。对。但是的话我们的肝脏要求的并不多，只要你早睡，睡眠啊本身对于保肝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是。
1: 然后再来的话多喝水，多喝水，然后之后促进新陈代谢。那当然的话你讲与其说我要吃什么东西保护肝脏比较好，我们更应该要去想到的是我到底吃什么东西的话是对我的肝脏很不好。刚刚其实有说到高油高糖，然后有的人呢爱喝酒
0: 哦，
1: 这些部分的话都是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明显伤害的。
0: 嗯，
1: 那刚刚也有提到晚上睡眠这个问题嘛哈，很多人呢其实女生或许爱追剧，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男生晚上如果没有睡觉的时候，或许他就开始会喝一些小酒，
0: 这个的话，
1: 所谓的放松就是给肝脏更大的负担。所以，酒这个部分来说，小酌怡情，但是实际上，如果养成习惯，晚上的话都有这样喝酒的习惯的话，对肝脏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0: 嗯，是短期来讲呢，觉得还好，想说小喝，但是不是酗酒哦，是可以放松。但是长期来说呢，对我们的肝脏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在目前来讲呢，也很盛行，大家都在说，我们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做预防医学，或者是做一些身体健康检查，可以来让我们的身体状况能够更容易把握。但是在这个领域呢，会跟我们的外科医师也会有相关吗？
1: 那我就要讲一个故事，因为他之前有遇到医院里面高级健检，高级健检意思是说我对健康非常重视，所以甚至的话那些来做检查的人，我们不能叫他病人，因为他是一般民众，我没有病，但是我很重视我的健康，所以的话我要来做个抽血检查，来照个超音波，甚至都要做核磁共振、电脑断层，做胃镜、大肠镜。
0: 对，
1: 那检查过后的话，我再看里面的话有没有哪些是我需要注意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人做完检查那一份报告出来，你甲状腺里面发现有结节，乳房的话有一个小硬块。

0: 块的样子，摸不到，但是在超音波上面看到，然后再来的话，哦，脂肪肝，而且有胆结石哦，大肠的话又有息肉，胃的话有胃食道逆流，没有很严重，但是都发现了这个，所以的话，当时高检中心的话遇到的困扰是，还是我们的那个民众来做完检查过的话，跟我们投诉说，我人好好的来看病，结果的话，我做完检查过，你给我那么多红字，我虽然都没有不舒服，但
1: 对，
0: 是我一挂号都要挂5科，因为的话，新陈代谢科看甲状腺，乳房外科看乳房，然后之后的话，脂肪肝你叫我去肠胃科，胆囊结石去外科，然后之后的话，我弄一弄过后的话，做个身体检查过要做5个科别的门诊，光是挂号费的话就好 贵。
1: 真心想说，早知道就不来了。
0: 是啊，所以的话，当时的话，我说，所以你们希望我做怎么样的帮忙？还是你是外科医师的话，你不是也看甲状腺，也看乳房，也看脂肪肝，也看胆结石？所以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些门诊全部都挂到你那边去，你把这份报告的话跟他都解释一遍，然后说甚至都要定期追踪，不是就好了嘛？所以的话，我就突然间恍然到，哎，对呢，吼。所以的话，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跟高检中心结缘，
1: 是，
0: 发现说，哎，其实他们的问题的话，还真的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要光是等门诊5个，不
1: 对，
0: 要说钱，光是时间呢，就会耗掉好多的时间。
1: 是。
0: 所以当时的话就，把这些问题也都一起揽下来了。那当然呢，也有人讲，哎，黄医师你是消化外科医师呢，怎么突然间呢，什么甲状腺这些？因为的话，我们要知道消化外科这是一个次专科。
1: 是。
0: 在我拿次专科之前呢，每个外科医师都是一般外科医师。当然呢，这个一般外科也是很多人的误解。他说："哈，一般的，你是一般的而已哦，
1: 其实是
0: 你不
1: 非
0: 是
1: 一般
0: 他一
1: 哦，
0: 点都不一般。"因
1: 是，
0: 为当然我们现在所谓的一般外科医师，它是翻译自英文 "general surgery"。那 "general" 英文直接翻译成中文当然是一般外科，但是 "general" 的意思也是全部、全外科，表示说其实我们一开始的外科训练，就是包含了所有的这些内容，
1: 是。
0: 包括甲状腺啊、乳房啊，所以一般外科的话，这所有的内容原则上来讲的话，本来就可以来去满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高检中心他们的业务，
1: 是。
0: 所以然后变成说，反而是你有一般外科以外，你还有一个自专科有消化外科，所以变成说，哎，你这些业务的话，你都可以把它一起来去做一个整合，所以变成说，当时来讲的话，我就变成了一个整合型的医师，可以把这所有的问题都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当然，真的有需要，进一步，刚刚有讲过，外科的话就是要进一步最终结需要开刀的，
1: 是，
0: 有需要开刀的话，我们再来开刀；不需要开刀的话，追踪其实就好了。所以我常说，外科医师不是死爱开刀的医师啊。实际上呢，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区分哪一些是需要立即开刀治疗的，哪一些我们需要做追踪，甚至
1: 是。
0: 哪一些是需要药物控制的。
1: 在一般外科呢，啊，真的是被我们的中文误导，其实是全能型的外科医师。那在外科医师来做一个健检相关的第二步的综合评估当中呢，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呢，要有耐。

0: 心，然后跟医师来做好好的来沟通，不要想说啊，早知道就不要去做健检，不知没有健检什么都不知道，很多很多身边的长辈都嘛这样，
1: 是，
0: 应该有其他的故
1: 还有
0: 事。
1: 咯，还有很多的话，很重视的哈，去做完健康检查以后，发现那个报告红字很多，但是他们的想法也蛮可爱的。我就是很重视，所以我去做检查了。那很多红字，你怎么后来没有去
0: 那
1: 追踪
0: 下一
1: 啊？我
0: 步，
1: 有检查应该就好了啊。我不知道里面的红字很重要呀，所以他好像是做完那个X 光以后的话，哦，这个 X 光照一照我就平安了。哎呀，那实际上呢，里面这些报告红字才是我们需要去重视的部分。什么时候需要追踪，什么时候需要治疗，那需要追踪的部分也不要轻忽，因为呢，定期追踪这个才是王道。不然呢，做一个检查出来，把这些重要的资讯都忽视掉，那太可惜了，太
0: 是，
1: 可惜了。
0: 医师苦口婆心，我们的节目也是苦口婆心，来跟大家来好好的沟通一下。也许在这一期节目，你们听完之后，好，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要多多照顾喽。那也想问说呢，在哪些年龄层当中的一个病人呢，他们是不是应该对于我们他的肠胃或者是肝胆呢，来做相关的筛检，来多注意一点？
1: 其实国健局哈都有很好的民众保护的一个机制，
0: 是，
1: 譬如说的话，我们过去的话做那个粪便潜血检查，粪便潜血检查来讲呢，目前也已经提前的话，到40岁左右就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测。
0: 是，
1: 那四癌筛检目前来讲呢，甚至可以到五癌要去注意的话，包括我们的幽门杆菌是不是的话有阳性，这对于胃癌的控制还有胃溃疡的控制来讲呢，有它的帮忙的。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县市的话，我们发现呢有对肺癌的重视，
0: 是，
1: 是不是的话能够做低剂量肺癌筛检来去检测出早期的肺癌，这个部分来讲也是我们民众应该要知道的事情。所以遵从我们目前国健局的建议，我们进一步的话，把口腔癌、乳癌、大肠癌，然后说进一步的话，我们还有胃癌，还有我们的肺癌的部分，来去进一步做重视。那
0: 是。
1: 相对来说，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在国健局当中呢，其实，在我们的每一个区域的卫生署都有来跟我们来电，来跟我们预约我们健康检查的部分。但是我突然问了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居然都拒绝这样的一个检查，真的非常可惜。也许呢，大家会对于国家的一些福利呢，大家没有那么注意。但是借由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来多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多多做一些检查。那然后呢，在最后呢，也想要借由节目的关系，让我们的黄医师广结善缘。那在借由今天的节目呢，邀请黄医师来再继续提醒我们观众朋友，有哪几个大点来做身体保健健康？
1: 好，首先的话哈，我们每一天的话，该要注意的事情，包括的话，少油、少糖的饮食，多蔬果、多喝水，所以两个少，两个多。那再来，每一年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包括40岁过后，甚至到50岁过后这样的一个年纪，我们要注意的是，每一年自己要检视到底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我们必须要来做进一步的身体检查。
0: 是。
1: 那预防胜于治疗。那最后的部分的话，就是假设有症状的话，大痛、冒冷汗，已经整个都缩在一起的时候，大痛不要忍耐超过3天。那如果是一个小毛病，就是一个闷闷的不舒服，这不舒服的感觉最好的话不要忍耐超过3个礼拜。那只要有不舒服的话，记得要及时就医，这个的话才是治疗的王道。
0: 是，千万不要忍。那在我们的疾病身体的健康当中呢，除此之外呢，也要有一些运动来让我们的身心健康。这边也要介绍我们的黄医师，是我们中山五王被医界耽误的国标五王子。今天也特别节目来跟大家来一起来带着大家来跳一段，来有助于身心健康。有请。
1: 好，那应主持人的要求哈，今天的话要来跟大家，我们来玩一小段，那大家在家里面呢也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舞步。
0: 好。
1: 那当然，主持人刚刚也跟他稍微讲了一下，看起来是马上就可以掌握得住的哦。我们今天呢是用街舞来去做一个训练。首先的话，男左女右的话，我们今天 尊重主持人女性的话哈，我们用从右脚开始。
0: 好的，
1: 我们试试看踢腿啊哈。
0: 好，
1: 右脚一下，
0: 一下，
1: 左脚一下，
0: 一下，
1: 那很简单嘛，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就是有右脚、左脚而已。来，那再来，如果我们踢两下，快一点的了哈，快一点的，预备，起，两下。两下就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那当然的话只有踢前面的话不过瘾，我们要可以踢前面又踢侧面的，我们来试试看哦，也是右脚开始的哈。
0: 好，
1: 前踢侧踢，踏步稳住，再来前踢侧踢，踏步稳住，这样可以哈？
0: 可以。
1: 好，那我们就连贯慢的先来一次啊哈，预备开始，踢一下。踢两下了哦，踢踢再踢，踢前踢侧踢稳住，前踢侧踢稳住，这样没问题了
0: 哦，应该没有问题，
1: 应该没问题。那我们等一下来音乐的一次了
0: 哦。好，那就配乐喽，
1: 配乐了哦，准备好了哦
0: ，OK。
1: 准备开始，
0: 哦，我们全民健康保健，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明，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及各位各府堂上列祖列宗，九九法会坛上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是我们癸巳年10月2日，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在道家来讲，就是太上道祖、太上老君啊，在空界啊，对于我们所有有缘啊，天上界的圣神诸佛菩萨大众们要到世间上来投胎转

0: 次之前，啊，告诉各位，来到世间会碰到什么烦恼？当你碰到什么烦恼的时候，你用什么心境才能回归到自己的天上家乡？就有如鬼谷子，他在啊战国时期呀、啊，他在云梦山，在那边修行，水帘洞修行。啊，当时哎，弟子孙膑和庞涓，总共有108位弟子在云梦山水帘洞那里修行。啊，当时后来比较有名的，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啊，徐福、毛猛、毛遂。啊，这个都是鬼谷子非常出色的历史传奇人物。后来啊，其中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孙膑与庞涓两个啊弟子。当时孙膑和庞涓呢，在天上界就有约，来世间要来修行，啊，会拜在鬼谷子的门下为弟子。所以鬼谷子他收了这两位徒弟以后，过了几年，因为鬼谷子啊把孙膑他前生所传的《孙子兵法》一书，所以孙膑呢，啊，前生为孙武子孙武，啊，把这一部兵书呢，啊，留给鬼谷子，说要他要灭度，要回家了，这个身体已经不能用了，所以要回归大地。啊，所以他留下来他的智慧的生命，就是孙子兵法。事实上孙子兵法不是对人的打仗，而是对自己内心啊身和心的妄念的修炼功夫。后来的人把它用为在用兵打仗的。所以孙武啊，啊，孙子呢，他就把这部《孙子兵法》交给鬼谷子，啊，说他500劫后，啊，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名为孙膑，啊，用孙膑的，啊，那时候呢，啊，他要把这一部啊《孙子兵法》交给啊孙膑。哦，那鬼谷子呢，他当然说好啊，啊，就把他接下来了，啊，接下来了，没有想到呢，人也会死啊，所以鬼谷子他是用修炼修行啊练啊这个用法家用丹家用道家百家的精华啊，所以修成。到底他有几岁呢？我们也不可考，但是他的智慧的生命啊就留下来了，到现在来了。在当时呢，啊，孙膑接到鬼谷子这本《孙子兵法》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啊，读到之后哦，就想要下山去印证啊，《孙子兵法》是不是可用不可用啊？所以就下山要求取名利啊，一个世间上的这些荣华富贵哦，所以就一定要下山。要下山前呢，啊， 请示鬼谷子说他要下山，啊，鬼谷子呢叫孙膑你到后山，啊，你去摘一朵花来看一看，啊，花摘来了，他一朵小花看了，就给孙膑对孙膑开示了，啊，这花是很美，但是它是无常，很快就会凋谢。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人的受生的生命就是这样，而要是修炼成真正的不生不灭的生命才对嘛。但是生病听不下去了，他一定要下山，所以鬼谷子啊，王禅老祖他就让他下山求取功名。但是鬼谷子他知道，他和唐娟天上界列劫就有约啊，这一生是要来修成正果，而不是来谋取荣华富贵哦。所以啊，鬼谷子呢也就叫庞涓也下山去把他抄回来，好，把他这个用各种方法啊把他抄回山上来修行啊。所以啊，庞涓也下山了，才展开啊我们历史非常有名的孙庞演义。但是后来呢，历史学家们我们大众们啊，都把啊鬼谷子和孙膑呢两兄弟师兄弟相互残杀呢好、啊、的事情用世间来看待啊，是因为宗教素养的宗教很少，名义为什么学者专家有什么什么研究什么的，结果都是没有开悟的哦，所以那就在世界上展开啊一场啊孙庞演义啊。在过程中呢啊，当然非常的啊充满着戏剧性啊啊。那后来呢啊，鬼谷子呢他就既然告诉孙膑要下山了嘛，鬼谷子呢啊他就写了三个锦囊妙计啊。那么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无路可走了，就走为上策，第三十六计就是走为上策，赶快回来啊云梦山来修行。所以孙膑啊被庞涓抓去关了啊，关了那时候呢啊才把他打开来锦囊啊，就是说要给笑啊装傻啊，那赛马家杀马家嘛啊，这要装傻逃过一劫。好啦，脚被剁掉了，脚被斩掉了，就是不行道，就会被截，卡板会被斩掉。所以现在我们有皮鞋可以穿，就是从孙膑而来嘛。啊，那到最后呢，无计可施了，最后非常失望的时候，啊，还是回家。

带着九位将军啊，到云梦山修行。后来九位将军也都成道，啊，成为九天九国圣帝，啊，九个圣帝都是国位嘛，圣帝也等于我们贤士都国位，啊，但是我们很多啊同修弟子不知道贤士的可贵，把贤士看得一般普通呢。等到下辈子你们才知道，哎呀，贤士真的非常非常的啊殊胜呢，哦，世界上的珍宝，玉皇大帝所颁赐给我们的贤士果位嘛，啊，那鬼谷子呢，啊，生病回来了，所以在传授他修道嘛。啊，那么庞涓，啊，对于生病两个师兄弟各服其主嘛，啊，各服其主呢，就展开争斗斗争啊等等呢，啊，那么庞涓呢，啊，讲一句话，让我们深深的要去体悟，那一句话，是从心里讲出来的，啊，人家一直对师兄弟说怎么会相互残杀，这么无情啊，啊，但是庞涓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若是他和对生病啊有世间上的名利之争等等的事，他是甘愿受万箭穿心，万箭。万箭穿心，万就是这个叫佛心，万箭就佛心穿心，所以这个非常高境的禅宗禅境非常高了，万箭穿心已经有开悟了，他有天命，从心里讲一句话，哦，这句话万箭穿心呢，啊，就是。他要把生命抄回山上去，不要在世间的名利。哦，所以黄山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开示了这一段来。啊，这个是我们在世界上视网巡逻，我们在世界上啊被名利所牵，而且。啊，开示我们，这个我们要解脱名利的束缚，所以视网世间的向往忙啊，往着沉罗，沉罗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被困住了，我们的灵性被民间世间的名利啦、等等啦、情缘所缚，啊，视网巡逻。不求解脱，就不修道啊。那么，自戳菩提，日常与称帝，说不修行，光在世间上啊，这边斗，到最后死了，还是一无所有，世间上就白走了嘛。这段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太上道祖啊，告诉我们。啊，这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所以我才引述到过去，啊，鬼谷子生病庞涓这一段过去的事情。那么我们当下在世间上，好多好多都是一样，不知道可以修，不知道找自己的那一颗心，啊，所以不求解脱之道啦。而自己把网子一直拿来卡住了，啊，到最后来怎么办？不是不了了之，啊，在世间上不能回到自己原来天上的家。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佛，释迦牟尼佛，他看到人来到世间上了，你而且尊重着人来世间上的本愿，有的来世间上是要修行，来世间上来续缘、来习缘、珍惜过去的缘分，有的来感恩，有的来报恩的。但是呢，我们来到世间上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一条正道，其中有一条就是正业，正确的工作，正确的做事业。但是呢，你在做工作、在做事业，赚钱是应该的。你没有赚钱，那表示你的智慧不够，但是赚钱要取之有道，若是取之无道呢，那不是赚钱，那变成又贪又来了。所以释迦牟尼有开示，我们在世间上从事各种事业的人，我们一定要知恩、感恩、报恩。我们做员工了，要知道老板的恩。我们过去生都有缘，这一生来相互成就。我们做老板了，要感恩。我们所有的员工，大家相互成就，过去生一定有业。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又有一个故事，也实在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一个时间呢，经过一个小国，等一下我们现在一个乡镇而已嘛，那里的人口有将近20万，那么经过那个地方呢，国王知道佛陀要经过了，所以特意出来要来请求佛陀释迦牟尼佛啦，进入城中来度他们，就为他们开始度他们。释迦牟尼佛呢，他说他就不进去，再怎么他也不进去。为什么原因呢？释迦牟尼佛说，我跟你们的缘分不是我的缘。他就告诉他一个故事，在500劫前。有一位修行人路过山区河边，那看到一堆蚂蚁在河上漂流，所以这位修行人很慈悲，他修到有心通了，所以用各种方式把那只蚂蚁全部都救起来。那么修行者呢，他用心跟这一些蚂蚁说，这个蚂蚁也跟他们答应了，他说我们未来生500劫后，你来度我。那么这修行者说，好，我500劫后我会度你们。那么这些国民呢，是不是这些蚂蚁，他好，我一定接受你的救度，度我们。说在500劫后了，这些蚂蚁又投胎转世为人了，这些蚂蚁将近20多万的人民，那所以你们就是当时的这一群蚂蚁，那你们赶快去找原来渡你们的这一位、救你们的这一位修行者。那么释迦牟尼他有神通嘛？他才告诉这位国王说，这一位修行者就是他现在的弟子，是阿兰尊者。阿兰尊者，所以国王很高兴了，顶礼之后就去找这位阿兰尊者。阿兰尊者呢，说我口才很不好，我怎么度你们呢？但是呢，国王把这个情形讲了一遍，阿兰尊者当。

但他知道嘛，他修到尊者阿罗汉了嘛，啊、哦，所以他就去度这一群啊这个百姓，啊，结果道城里面全部被他度了。啊，这个等于像现在我们的大国、小国、中间的一个国度等等，大公司、小公司，这个都是一个小国度嘞。所以以前的佛陀修行者的视线，就是现在的很多公司，公司有了二十几万人、三十几万人、有几万人，这个、都是过去生都有恩相度的嘞。有约的，所以这一生才会在成就一个共同的事业啊！哦，所以这个案例呢，到现在都还管用，就是八正道的正业，好好的工作，你开公司啊，你要赚钱，要用心赚钱啊，要。取之有道，不要用啊这一些不合理。就像最近来呢，啊，我们的食品业的一个大风暴，啊，这种风暴里面的内容啊，因为食品我外行嘛，啊，报纸个人报个人的吧，啊，但是这个都是在提醒我们和修行有关系，啊，所以。当下的啊，台湾社会啊，大陆、中国啊，美国、其他国家、日本也有食品油的问题，和前一段时间塑化剂的问题，这都是世间的一个公案啊，所以我们自己啊，要从里面去体悟，这都是老师在提醒我们。啊，来警告我们上天的旨意警戒。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德，以起造婚姻新宫动土、出行开张、以喜等事。三煞在南方。后天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家好，啊，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那么各位也在我的本心之中，大家同修师兄师姐也在你们本心之中。你们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你是你的念而无念嘛？哦，那么念有两种念，心念和思念，思的念，心的念，心的念。心的念呢，是包含一切万法；思维的念、想念的念，是单向单线的，单向单线的。好，我们台湾有一个教文呐、啊，他们说：“哎呀，我修观音法门，打坐我要去想观音，这个一直去，一直光，一直去，一直去，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
维的念，思维的念，这种修到尾呢，龙华堂的人会很多，他们在那边，好、哦，嘿呀、啊，真的，好、哦，我一个那个师兄，啊、哦，伊都惊，就派人，现在就派人，我感觉上龙华堂，都上去啊，我搞笑啊，上龙华堂，啊，真的上龙华堂，上龙华堂呢，搞我三个月就回来啊，结果一年年半，我要叫磨回来，要都搞笑嘛。那介绍你上龙华堂的话，头毛剃剃掉，三块钱共款嘞，你就笑不起来嘛？哎、欸，这足高招嘞！哦，起来嘞吼、哦！啊，爸爸，我足艰苦啦，我真唔好啦，吼、哦，我未介绍啊啦，还是想念。伊就去跟人打坐，去跟人打坐是用个思维，用个思维想，哎呦，我天界在哪里？一直去啊，观念在哪边？啊，我观念一照就一直去，他忘了我观念在我们身上。这个用想念思维的念啊，假想的念，黑高贝尔是吃啊，无知的知啊，吃啊。哦，那后来到过了一年半以后呢，你要看，黑囝了，特色面型了变呢，目睭呢很温顺的时都无问题啊，目睭看看到看山看到看山看山的时啊，我告诉各位，黑一点。要是脑神经，要是精神病，要是、哦、精神病的人，要是消瘾的消亡，黑子定不下来啊！好、哦，那时都还在用头去想念，好、哦。

0: 害是思念、思念。我们不要用思念，思的念呢、啊、是外求，思的念头是外求。我们心念就是内求，内部清澈清明是内求，懂吗？也是内不必内求，内就有了内修。建议各位呢，以后你们走到哪里想仙佛寺呢，你不要用想，我相信我想，然后我想想我到仙佛寺，你们绝对不要这么想。宁可去你家，往内看，仙佛寺在我心中这里。你莫敢想我去那边，你若安尼，你们修道就没有办法证道。你把佛老祖放在你心中，你们回去学习老祖在你们心中同样做了。我往下看，目睭看下来，事实上是往内看。那个心念叫做无念，无的念头，本来具足的是无的念头。那么你要达到这个境界了，我们贪太多的话，太容易生气动怒和无知的话，你这个三昧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到。所以这个叫无念，何名无念呢？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啊，是为无念。什么叫无念？知见一切法，刚才所看的一切法在你们心中，从这里去看，所以一切法都因缘和合，一切法都有一个生灭，一切法都有它的调和，东西的调和啊，心不染着，这本来的。所以老祖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这个就是让我们心不染着最好的方法，欢乐来个接起来嘛，好欢喜去都好去嘛。你练习这个境界时啊，好，你也很快乐。啊，咱宣化上人一交代，所有的徒弟都不能摸钱，拢没有摸钱哦。好，一摸钱呢，变成就有烦恼。啊，所以宣化上人呢，啊，他们的万佛城啊，连师傅钱也不摸。好，都是由在家的居士呢来供养来建筑，啊，出家师呢也不摸钱，要呢坐火车呢，啊，坐汽车坐飞机的钱呢，然后在家做呢，给他修行修到底呀、啊，修到底了，心不染着，他这个摸这个钱呢、啊，钱摸一摸的时候，有时候会起供啊，这当个别人一直来供养。像我一样啊，过年或者休，我给你下去啊，几包几包过来，好，那么我心就有染着啦。他那叫心不染着啊，真正修行，哈、哦，修行下来。好，那么啊，心不染着是为无念，但是无念呢、啊，很多呢啊，弟子啊，啊，家里要用什么什么，朋友要说什么，哎呦，我现在又没有钱。好，现在又没有钱，没有钱事情是要做，要买一个东西又没有钱也不行，什么呀？你说无念吗？还是念念不忘啊？念念不忘，念念烦恼啊？那么老祖的话，我们最殊胜，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那些钱来了，好了，然后我就买什么、啊、要用就用嘛，去者不留嘛。哦，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一年缘生缘灭，缘来了啊，那么我就成就这一件事情；啊，缘灭了，我就成就这一件事情。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上一节讲到，知见一切法，心不染浊，是为无念。知见一切法，心不染浊，是为无念。这一句话很殊胜。人呢，就是有怀疑心，有疑问，就会染浊，就会很烦恼。那么就是会有念，如果心不染浊，

心才不会有坏啊。比如说，我们修行，有人问说：“哎呀，我在打坐，我究竟要以什么心境来打坐？”打坐的方式有一个叫做禅坐，一个叫冥想。冥想呢，是在反省，是在忏悔。啊，我们在世界上的时间不多，啊，尤其呢，当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烦恼越多，所累积的世间的烦恼越多。那么你烦恼越多呢，你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去解？时间已经过了，过去心不可得，时间也过了，一过了啊，你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怎么将这个烦恼去除。也不知道如何将这种烦恼不要再有升起，所以人呢，你想到这里，心呢也不准也不稳，这一点呢，我们就有烦恼染着啊，有烦恼染着在心。啊，曾经呢有一位老菩萨，他呢来到寺里面呢，他身体不怎么好，他来到老师。我一生呢，最大的好处呢，我都没有做过坏事。你看我死了，能不能到极乐世界那边去？好，他问我，我你什么戏啊？伊讲无啊，我无什么戏，但是有一天会死啊，我怎么办啊？好，我是都无做歹代志哦，用我的时间给了世界去，我没有办法去。你唔知恁到底倒位？问我，我你唔知恁到底倒位？好，那么我安怎知影我到底倒位？那么我咧念阿弥陀佛，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就知道你家在哪里呀、啊？好，那些老菩萨呢？好、哦，我就是安尼啦，我感觉死了，那要为倒位去啊？嗯，再要为倒位去？啊，所以我今日专门来甲你问。问讲我死了，要得倒去，要得倒去，阮兜毋知是倒去，阮阿弥陀佛了。你有发爱，他一生好事做那么多，不是没有做好事，但是他还烦恼哦，他有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倒去？啊，我讲你爱两分，阿弥陀佛，随时念阿弥陀佛。你这样子，咱人开灯了以后呢，你才知道哦，我的家在阿弥陀佛那边。你得有一条路，很难磨，你看怎么办？那以前呢，我们还没仙佛寺还没去盖的时候，我们到日本，好，那日本呢，迪士尼乐园，啊，到那里也是啊，那里的师兄太太怕不进去啊，太太迷失的人太多嘛，哦，那个师兄就很急啊，一说我是台湾人呢、啊。我不怕唔跟去啊！然后我是台湾人啊，我不怕唔跟啊！啊，他人家搞不清楚，他不会日语，不会讲，我都要招人那么多，真的深深体会到人呐、啊，当呢那个烦恼的时候，唔知要安那。好，我是台湾人，好，我莫怕唔跟你啊，一啊语言的不同，心有染浊啊，心有烦恼，吼、哦，底下阮大家都车顶淡淡落户咧，啊，不然呢吼，加那些师兄，他会讲日语，再去吹，啊，再去吹掉，就叫吹片怕唔跟，吹只怕唔跟，烦恼来了，啊，那么我们之间一切法，包括很多的语言。很多的语言，我们死了以后呢，到底是要讲英文、讲坚固的西讲哪里？我不晓得。好，我们地球上的语言有29342000984种，我们地球上的语言有2930种的语言，三十种语言。所以世间的事，光语言就2934，好，2934平的2984种语言看。好，那。若是那语言很多不懂的时，心一定惊惊啊！到国外去，心你不知见一切法的时，那么惊惊。所以我们要有旅行社来带队，旅行团来带队，这些人来，这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到世，在世间上，要到空界，要到空的世界，究竟空的世界。

0: 是什么现象？我们可以读很多的经，比如《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呢，里面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有八功德水啦，哈，这里还有莲池，有什么的，都告诉我们很多，所以我们就心呢就不跨爱，啊，没有跨爱，我们知道一切法，心就不会有烦恼，然后就是什么般若智，般若智呢？那呢，贪嗔痴的痴可以去掉，就痴心痴念；可以去掉痴心痴念，去掉就无知的心，无知的恐怖惊吓，哈、哦，所以那个就不会有染着。啊，咱有位师兄啊，有位老师啊，啊，六祖大师说，不立文字，那么我修行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啊，我不要看经典就能开悟的。历史几，啊，多少的人到现在呢？只有一位，六祖呢？哈哈哈，只有六祖呢，要不过百人啊。这吼、哦、修多那五魔啦，哦，五多那五觉啊。啊，难怪呢，六那个太上老君呢，一骑一只牛，独个牛，独角牛，修行的呢，那么多人悟到了是谁？一个牛角接着你啊！但是那一切法，一切法缩小到一个心，一切法那么多的法，你悟到一门单超逐日的话，进门单超逐日，进门就比多啊。好，那么一个门呢是什么？安心的法门。安心的法门在哪里？从反省和忏悔里面，我们就能够找到一条路进去了。啊，所以我们心呢最怕有染着各种的烦恼。你染着各种烦恼的时啊，你要修这个行啊，好学你的，可能就会很多的挂碍。但是佛呢，要开路给我们开路好难。我们人不是圣贤，人非圣贤，在世间上都有很多的烦恼，啊，很多的苦业，啊，要我们呢，啊，时时多做反省忏悔的功夫。当我们反省忏悔一熬了，我们心不染着了，好，那么你就开始没有烦恼的念头，没有烦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曾经啊，咱有一位老菩萨当时啊，他已经讲往生啊，往生但有亏，咱无亏。伊厝诶人呢，来到仙佛寺来，伊阿囝甲新妇来到仙佛寺咧，讲老师啊，阮妈妈得要转去啊，这么走也未走，活也未活，死也未死，活也未活，我恁妈妈走游地府。走去游地府，游到第六殿去啊咧！游到第六殿，你看他们怎要来叫上来？我无你卡大哥大去嘛？怎么办？好大哥大叫你娘，无打电话，无打电报，无咩呢？我你赶快赶快，一个方法，念在你祖先的前面，赶快供九斗的九盏灯，因为无什么灯啊，蜡烛嘛，或高级蜡烛。九支蜡烛，九朵花，前面的然后供着水果饼干，你的请你的祖先，请祖先呢，

要啊，叔叔走回来啊，某某人妈妈三魂七魄回来，哈、哦，那这三魂七魄回来，因为老师啊，啊，伊若死的是干么少？我的绘画，啊，若死的是你们阿卡叫出来无地讲呢？是不是？那死了时候一直在地狱魂一直跑到地狱里面去了，你还要把他叫醒叫回来，如果不叫回来，气断了还是在地狱里面的啦，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呢？哦，大家嘞吼，哎，兄弟啊，先不啦吼，啊，就开始嘞，在祖先的前列牌前嘞，依法嘞做嘞，今年啊嘞，先一直叫阿母啊，你要回来哦，阿母爹，咪叫阿弥陀佛啦，唔是啊哦，叫阿母啊，回来哦，阿母，你今日回来哦，吼，这是地家哦，你莫回去啊，你回来，叫他一个钟头过以后嘞，你看能要啊，吵死人啊！哦，迄个有死无？无死啊，吵死人！吵死人！啊，怎安尼人妖，你下等下，啊，怎精神起来？你在创啥？我起来咧，起来咧，有什么动物咧？游得真趣味啊！你咧下叫，伊就啥？伊去游乐区佚佗了了，等下咧，他困咧，然后四点滴滴滴滴滴滴，那就怎么了咧？伊都还在梦中在游那个。那什么洞？游乐区里些什么东西？你写啊！啊，写个唔知我倒来啊，唔知我倒来呢，可能一串唔知哪行去啊！啊，叫人家叫，啊，对耳边一直叫叫叫叫，伊怎倒来啊？若是你无叫，死了嘛，你地噶，你嘛是艰苦。那么爱去叫，还不活不死，叫出来才怕生。好啊，咱这老伙仔人啊，我吼，地噶吼，少年你唔好去哦。我肯定冇去哦，你若去哦，你爬不出来哦。我受这大家也叫，我才会去走出来，无确实袂了哦。阎罗王哦，一关一关哦，讲我假真有效，信步真有效，你叫我倒转去，互你转去，吼、哦，你无该抓就对啦。啊，伊系伊地甲吼，足歹看，歹画面咧，牛头马面的啦，啥拢有影呢？毋是假的呢，三天。好，那么一直在这里发的是啊，啊，一个囝，啊，老师啊，阿爸我嘛知啊，安尼吼，我若假使我若要过死的时，我明，若要地家，我用交代阮囝喊叫，看袂走，袂走地家无？啊，当然他是讲开玩笑的啦，吼，啊，遐囝嘞，老母叫人啊，就带起来死呀，带起来死拜拜。四拜拜嘞，他都老岁仔人啊，80外岁啊，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哈，伊讲。哈，老师啊，地刚吼，足歹看面的，我阿伯永远我袂去啊啦，永远袂去啊。你有经过的人，你就会知我地理不好玩。那唔知的人，你就怂了呀，心又软弱啊，有惊有惊吓，你就软弱去啊。咱的老菩萨即嘛要活掉了呀。人啦，伫地下个等下咯，一个哇，足久的时间啦，真济人伫地下边都等下是。好，那好像是业障消掉去啊！好，伊就变过来啊！好，啊，那那心无烦恼的时，是为无念不染着，就是没有烦恼东，烦恼西。好，作为无，这是名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能平亦不着一切处，用即遍一切处。咱一个人心若放下的时，咱若悟了时啊。咱要用的是一切所在每一个地方，咱拢会知影。好，咱若心不染浊，好，咱知一切法，咱知见一切法，知见一切法的时啊，好，咱用即遍一切处，咱要用得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啊，所以咱要行这修到这一条路啊。确实是不好走，修道这一条路，修道的修正难偏差的思维啊，修正难偏差的思想，好、啊，看咱的见解为修道，啊，修正这一条路，啊，修正到心安的路为修道，修正到往心安的路为修道，啊。所以用即遍一切处啊，亦不着一切处。那
那在修行也是人生的过程，足实在。咱爱多学习，多吸收，好、哦、广泛吸收的智慧知识以后呢，那么用得了了分明，那么用三十八散。可惜呢，现在年轻人跟上年纪上年纪嘞，上年纪嘞，好、哦、就赶不上科技时代。好了，情况呢，如果在电脑那边呢，我就不去看，我的想法很了。因为电脑我不会用，去的欢乐来啊，干脆眼不见为净。但是可以想想成那个，哎呦，那么复杂，那么复杂，那老不耶。那么年轻的这一辈的哈，听到年纪很大就不会了，细汉哦，食番薯，哪有？那个是你们也许在吃麦当劳的薯条哎。哈哈哈！是不是？迄阵仔用控油啊，毋是即摆薯条啊，不同啊，无可能啊！以前哦，就只塞手杯，哪有可能？儿子怎么有这样的？现在都用机器蹦蹦蹦嘛，思想拢无相像啊！哦，那么用一片一切处，无简单。但是咱有啥，一旦有啥，我们找时间开始电脑爱来学。无等啊，我若死去，连阎罗王叫我拍电脑的时候，不要拍，我走去地下去啊嘞！啊，吼、哦，真正阎罗王电脑摆出来，一拍拍才换拍。啊，但是我想想，可能无要紧，阎罗王比较较老，吼、哦，伊不要用电脑啊。烦恼，你怎知烦恼了？骗一切处，你都没烦恼嘛，对不对？啊、哦，那，一不着一切处，那难哈、哦，那呢，用即一骗一切处，那呢无法度，那开悟见性以后，那帮助他人的时，哈、哦，那你当帮助任何一个人，有当时时间都未拄好，那就无法度。好、哦，那么，一不着一切事。咱都过就过啊，咱就免去执着。咱有的啊，讲帮忙啦，帮忙过啊。好，咱也免讲一定忙工要来给人回馈，免忙工哦，一定等来给人谢谢。那么大家有这段姻缘，有迄个姻缘啊，一不着一切处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烟亲债主解烟释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双善之士，法会坛上列位祖先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他为什么能成就？究竟阿弥陀佛他的法相是怎么样呢？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光中化火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就是我们拜佛，拜阿弥陀佛，拜那一颗良心，就是阿弥陀佛。当人拜到自己良心的时候，我们当下就会能成佛。可是我们不了解佛的真实意，所以当然会有不同的解读，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以我个人的修行，阿弥陀佛这是无量无边世界智慧的总称，阿弥陀佛无量无边智慧的总和为阿弥陀佛，人人皆有，不是只有你我他。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老菩萨说，我在念佛呢，念佛经，有出家人说我们在家的不能念佛经，不能念佛，但是我他们出家人念的来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说胡说八道，你被考倒了。阿弥陀佛，每个人内在内心里面那一尊都是阿弥陀佛。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现在

0: 肯定自己的良心就是阿弥陀佛。啊，你有良心的人，你的表象是男是女，那是外表而已。啊，外表有为华，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数观。梦幻泡影啊，很快会消失，但是阿弥陀内心的阿弥陀佛是永远不灭的。你念一句我尊称你阿弥陀佛，即使你离开到国外去旅行了，你还是印在我的脑海，你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对某某人以残酷有凶恶的想法念头，你说他是恶魔，你不了解啊！一讲是恶魔，你就葬在你的脑海里面，洗也洗不掉，哎，日夜在脑海里面循环呢，就恐怖哎！啊，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啊，佛要我们多说好话，做好事。想好的事，你就是佛嘛！啊，你说好话，你不口出恶言，你骂人，骂他狗血淋头，骂了一塌糊涂。等到过了，你的脑海还在骂他，那你的整个的灵魂，你的心，阿弥陀佛就不见了，只有。相对的恶魔在你脑海，在你身上，嘿嘿，各位要注意啊，各位要注意。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啊，有形有相的我们啊，各种不同的人的人相表达方式都不同，但是里面的我们自己都是阿弥陀佛哎，灵性的阿弥陀们，啊，都是有智慧的，有爱，有慈悲的。所以相对的，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批评人家、骂人家。你批评人家，你就已经绑住了；骂人家，你就绑住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可怜呢。以前我也会像我所说的啊，他这是怎么样，哎呀，这样啊，无气啊，无地位安怎想了呢，三年五年要你说想说他无气又无地位，结果人呢三年五年以后呢啊，一表人才啊，温温有礼啊，那当时咱的讲嘛讲讲的想法，哎呀，就更小了，所以才有佛教的禅师寒山问拾得啊。寒山问拾得说，当有人骂你、笑你啊、侮辱你啊，怎么样对你都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石头呢，啊，他就说忍他，让他不理他，再过三年看他如何。哦，这管呢，接着看他再过三年，他在变了，他变得很好了，啊，不是你当时所想的那么差劲，一直烂到家里面那所说就拍死。阿妈，你骂他，啊，这讥笑他，哎呀，再过三年你悟了，啊，你就不会再骂他。那时候呢，你家里想到把拍死，啊，所以我们做事啊，做人在一起，我们要注意。啊，拢唔好讲，讲我家己搞，啊，讲那含慢，唔好讲我家己搞，遐笨蛋，哦，讲我只想搞，我想有头脑想好，啊，遐咧都戆，遐咧戆，戆大呆，这种人呢，都是戆大呆，啊，我们绝对不要去骂人，不要与众生结恶缘。一旦你结到恶缘，你就没完没了啊！所以那就是造成叫做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所以我们每年超度呢，冤亲债主都想结啦。为什么？啊，个人的冤亲债主，有足多足多拢是冤亲债主嘞，杀生所结的恶缘。啊，一有灵性，嘛找到未来。啊，地球循环，嘛找到未来。啊，有如前天，啊，流星雨在东北角的流星雨，那个绕多久？地球自转公转绕多久？绕了一两千年之后。啊，终于又会碰面嘛！所以流星雨的那个那区块的跟人相会，那也有的一两千年、两千多年呢，三千年才会绕过来哎，小度也丢，鸟栖湾小度也丢啊！啊，所以我们不要与人结冤仇啦。你要跟他结冤仇呢，咱已经福报已经失去了啦，嘿，哦，这点的咱爱注意啊，哦，我不希望咱唯心贤士同修，啊，哦，咱的做人处事，了了爱跟人结恶缘，跟人结恶缘，了了啊嘲笑人，无介意就讲吐，这呢，到尾呢，你拢没有立场可以。跟人相对面，哦，你笑人讲有一天人比人还敖，啊，你笑人啊憨蛮，啊，有一天咱困难会拄到，哦，需要人的帮忙，所以鼓励各位不要与人结恶缘。那么阿弥陀佛的第二个大愿，我做佛时。我刹中无妇女，啊，无妇孺，啊，这，无央视世界天人，无共，诸天各种的人，啊，啊，以致愿这些转动诸力，不得试验，终不作佛。啊，就是去极乐世界，啊，大家拢是为圣人啊，为佛为菩萨，啊，所以咱伫世间，也拄着足济足济足济足济人，啊，五花十色的，五湖四海的人，咱来到世间的拄只济，即种人， 包括我嘛同款，你嘛当着我，啊，我嘛乌龙蛇道。那么在极乐世界的人，拢是温文有礼，啊，没有遐个我乌龙霸标。所以到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好处，放心，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无迄种的无水准的人，啊，嘛无迄个因为软动五阴十类的众生底下。皆以七宝水池莲花中化生，即使在极乐，在这里那里世界其他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去，有莲花池，啊，七宝。金银琉璃、玛瑙、珠宝的水池，啊，底下咧可以化身，啊，迄个表示讲，遐有足侪、足侪、足侪的好环境，啊，人伫遐好的环境内底咧，啊，有咱的思想、心性拢会变。啊，这是我建设极乐生活室的重点，嘛是参考依照极乐世界第二个条件和第二愿来建设。但是这最低也袂用让你游泳啦，真济蚊仔虫拢会来遮游泳。哦，那。啊，用在莲池中化生，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啊，告诉，咱若讲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以后，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一几年，啊，咱去，啊，这些七宝池、七波底，啊，咱用的要化身，转化为菩萨。嘿，曾经有人甲讲，师父啊，极乐世界我才歹去嘞，啊，去莲花化身坐伫莲台面顶，足无聊个嘞。你看咧也无聊无？啊，我你坐伫莲台顶，遐无汽油的汽车啦，啊，极乐世界的。你坐莲台上，你要去倒位，就直接去到倒位去啊！伊讲啊，安尼输啊，我要来去啊！嘿嘿，你去袂成啊，因为你还袂死嘞。伊讲我呢吼，安尼吼，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我唔知影西方极乐世界遮尼好讲诶。啊，伊就等于伊就家啊，囝啦、孙啦，拢。我有一天我若往生的时候，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

教授師叫他效应，有效应。

先被武帝所以把爱为的帝辉爱为的理解那不然想哇我要来那上帝啊讲遐边泡茶啦，我咧上帝啊讲，伊则袂接受你去遐泡茶咧。啊，我哎呦，我太醉啊！啊，来遐圣来佚佗啦。我告诉你，太醉啊，嘛一直的想要去西方啊，啊，要遐做好讲世间的人啊，真苦啊，话咧世间呢。啊，真济模糊、模模糊糊，爱爱袂着，提提袂着，想想袂着，啊，无该来，哭哭来，无该着诶，哭哭着，啊，这病病啊，毋知要啥，毋知要啥，去倒找医生，哦，着大几多、细几多安尼挂。啊、哦，所以咱呐、啊，啊，一个人假使咱来世间，咱也体会着讲世间是宝，嘛是苦，啊苦，就是个咱唔知影好修行，就是苦。啊，咱也知影好修行，世间是咱的转播站，啊，这个中继站，啊，尾仔站诶，啊，伫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老祖甲咱开始讲，先认识西方极乐世界，迄个净土什么款的啊？啊，遐个人先认识，那无咧，咱转对要去，你嘛搞不清楚，啊，投胎对要去，拢乌人的奇怪，那归落乌先生，含我家己家你嘛乌先生，啊，后悔。爱过无啊，都爱过无过十年啊！哦，所以咱要投胎伫世间来，咱遮大家拢是足好诶，法相庄严诶！啊、哦，所以老祖师尊啊，带咱一阵，啊，咱嘛感觉足感恩诶！吼、哦，嘛，互咱啊有法可修啊，有法。会使咧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这就是咱唯心圣教，哈、啊，这个修行的方式。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咱咧用易经来服务大众，啊，风水学建设极乐净土。啊，来共同建设清凉的啊个环境，这拢是风水学的，啊，唔是讲啊风水都是台西人啊，是风水，啊台西人风水搁较重要，哦、啊，那咱武侠遐的路边有一个所诶。迄、那个少数民族族，啊，遐个当时甲日本时代、清朝时代战争，啊，遐个邻国拢伫边啊路边遐边望，啊，遐个去甲遐个遐亡者，去甲因只囝，啊，后代人托梦，告诉伊个厝拢在老火，拢无在老大。啊，因为人讲啊，你若翻啊后影，翻翻啊，哪有可能？咁咪诶，那就唔对哦。哦，无是安那，会安呢？那个托梦，托过来开梦，啊，就去拍开看，内底水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哦，那梦者嘛未安呢。那么迄水倒来，面顶都无看水头讲。安全的罪对来，迄、那个阴凉地狱之水啊！哦，所以个拍开了，叫做找时间
叫做电安装、电整理，啊，这都是风水学嘛。啊，所以呢，人伫世间，活人嘛是有风水的问题。死的人死去在灵魂界，啊，灵魂都未安呢。哦，所以咱人在生你若无修，确实呢，死了后要来苦苦求，唔知要倒去求去啦。啊，所以老祖师尊开始咱《易经》、风水、甲宗教三项合作一堆，啊，成为咱的金丹法门。《易经》，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去会安心嘛？啊，大家还要讲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哦，所以啊，风水学好的环境出将宅，好的环境出聪明的小孩。啊，那宗教如何达到？那呢？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像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分净土呢，这都是爱宗教、爱修行啊。好，咱今日就以这来回向，咱来做的中，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今天谢谢哈，啊，谢谢我们这里，那呢，中心道场，啊，东山道场和中港，道场，诶，那呢义工同修，啊，那呢，啊，无畏的布施，祝你们阖家平安，祝你们事事顺利，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 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咱看地势，一顶神仙看青岛，二顶神仙看水坎，三顶神仙咧满山走，四顶神仙咧，咱来过门道。吼、哦，啊，一顶神仙看青岛，那个是星斗，叫吴许星，吴许星。啊，迄边咧一两根高头的山咧吼，那现在看着无快，吼、哦，那叫做辅星。那边旗呀旗子，啊、哦、叫做那个辟星，哦，安尼来的吼、哦，是整个国际下去啊，大家四平八稳，赞了。那呢龙泉呢，是一个活穴，哇，黑龙龙泉水，黑的龙泉，黑龙泉回想在五六年前，那呢有做教育部体育处检事长，去种因丈人遐风水，安种因老爸遐风水啦。啊，那个时间啊要下葬了，啊，时间哎到了，龙泉里面哇，这对头卡温贴最船叫大用啊，赶快下，不是丢进去哦，而是爱下葬，爱下葬，啊头前去龙泉里面阿妈我看到水底时间到，啪去轰开一个老大，老大开的水呢，嘿马上我老祖慈悲啦，哦。然后这里都就有很多的宝地，啊，那么有龙泉在那里呢，好、啊，我们逆向外大门，啊，那逆大门呢，一定要从收来水，水要弯弯曲曲，弯弯曲曲来，好、啊，咱的门爱开的水头，莫开水尾，咱的以后咱的自己盖房子的时爱注意哦，爱开水头，莫开水尾门啊，好吧，啊，那开水尾呢，钱记袂掉，开水头呢。好、哦、这啊这个灾源啊事业啊家里也叫做平安呢。好、哦、那我们这个、做啥是吧
1: 任饼。
0: 任饼。好、哦、为什么说要做任饼，一般你若到平阳来到这边来大部分都做平原农。要做没有做地缘的山，天地人，天祖母毛油，乾坤艮巽。好、哦、人缘。隐身四海，隐身极海，啊、哦，隐身极海嘞，啊、这个都什么？一心定鬼啊，隐身定鬼啊，啊、哦，那个人缘龙，地缘龙是什么？甲庚壬丙，甲庚壬丙，啊、辰戌丑未，辰戌丑未是地缘。啊，所以我们这个到这里已经落到这里了，要为地缘。为什么要立地缘？为什么要立地缘呢？啊，因为我们这里啊，吴许星是乾啊，吴许星是属于乾卦，乾为天啊，大吴许一直落到这么远来，一个天，一中间是人啊，到这里地来。

0: 已经到水边来了，以后你们形容点穴就要领哦。如果后面是大五喜星，一直的溜溜溜溜溜溜溜到最高边，一定要看地缘。哈哈，啊，今天就是口诀哦，哦，没有来他们听不到，哦，没有办法哦，哦，那就是要地缘来，啊，在和整个大自然这样的合局。如果立人缘，那水沟一定在前面，啊，如果这个地，啊，我们在车子在后面，一直过去，看不到中央呀。哦，迄、那个经过山偌高，看倒落来，山偌高，看落来，过落来所在叫立人脸的像，叫立人脸像啊。啊，那么你我再来咧，你到水借水着石，借水着石，天地人，哈、哦，天人地，你就要立人脸的地，人脸的像。哦，这是口诀哦，你们啊，圣、哦、歌和、唱圣歌咧，陶冶心境。好、哦，但是这个是你们的政客哦。好、哦，因为以后您还没盖房子哦，这样后面是个五喜星，落落落到水过来，你就要立人脸像。即使你盖了天脸的像，那么你像也要把它改为立人脸的像，安尼才复活融入大自然，好吧？啊，听我行油哦，
1: 行油，
0: 行油哦，好，那好了，就这个地方。啊，就跟各位解释完毕，好啊，接着我们就到那里去看，要开那个门，怎么开？啊，外大门，门千金，门一千金，储存四牛当。哦，你莫甲一千金的甲弄害，存留四牛的哦，啊，迄唔对起哦，哈。啊，我们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啊，那你。盖房子啦，拢爱守水头，一个原则。啊，近水则发，近水则发。啊，远水咧，比较发不起来。最快地就近水，近水。啊，这地咱两地呀。啊，所以这地咧，当时未必咧。啊，咱他开的价钱，啊，一定。要偌济就偌济，好，我甲咱原来法师讲，后来爱买就买起咱用嘛。第一次买那块，后来200多坪，就买这个。啊，买这个地方咧，啊，介绍要甲咱我啊原来法师那边，啊，因为他阿婆吼，一点一块伊都袂当夹，一块钱都袂当夹，啊，结果到啊去甲讲一块都无。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4: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这块呢，我足介意嘅，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水头嘛，啊水头啊，因为水头呢，阿伯人一水头得到地利，所以伊爱还嘛，所以他一毛钱也不会漏失呢，哦啊，所以这个地点呢，我们要买来，啊买好，我们买来的话哈，作为咱的门口，开门一定爱守水头，守水头啦。

啊，那忙这家就丢。啊，如果是这个追尾啊，我就不要买了。追尾哪些？遐大未死，遐追头，遐追尾头大未死，绝对不可以。变成头小未大，好、啊，那我们就可以改变起来不太用，好吧？那看这些工厂地理是怎样来。

让我们重新。

0: 赞叹、安和、爱心、叹慈悲心，看看石头或者水流的声音，我们可以回忆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极乐净土大风和水的法音宣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我们合唱团第一次的团庆。当然，这个团庆不是只有我们30几位同学的团庆，而是整个我们义工大学的所有同修的团庆。因为我们研究学习圣歌合唱，是进入每个人的心中，而且唱出恭受所有众生内在心灵美妙的法音，所以今天也是我们义工大学所有同修，而且作为心中宗门，所有的同修每个人念在心里的周年庆。所以我们今天在公益以身供养以外，我们也来到临时的店，给我们师兄他借我们这个临时道场，我们也愿意使圣都合唱的法音代表中文所有的有缘的大众对我们师兄师姐的崇敬和感谢。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一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素养非常的高，啊，这个非常的高，啊，那我们别管的主书爷是谁？判官，西秦王爷，西秦王爷的叔父跟鬼谷子王禅，啊，所以尤其呢。啊，老虎呢，他在音乐素养方面，啊，他呢在另一个古筝，啊，在天界也好，在凡间界也好，啊，古筝，老虎他的造诣很高，啊，所以啊，我们希望此后啊，我们合唱团的同学呢，也能够啊，更多的心。来以身供养，啊，共同祈祷我们世间的和谐。我们也希望宜兰地区，啊，我们能够也成立有合唱团，啊，若是成立，如果到了30位以上的时候，我们会请圆明法师的，请他这边。

0: 这个道场的地名，啊，滚书圣，啊，滚书圣呢，啊，这个穴，道之穴，啊，道之穴堂，啊，太极，啊，那么这里面也那些造起来、洗起来都是亮晶晶，不是这铜钱，造起来是金光闪闪，啊，这不是铜钱，啊，都不是，而是啊佛光普照，啊，这佛普照，这莲池海会，莲池海里面的海的莲花，最高境界是海莲花，照这照起来是这样。不是合成啊，而是啊，这个照片照起来真实啊。我们好多好几个有照起来同样的这一个，现在你们照可能就没有了。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了哈、啊。就是那个理解，这个就穴啊，这个是龙穴，这穴很大，是软的，就是像莲台。莲台安顺啊，这莲花莲花穴。好了，我们现在我们在座的同修啊，你们注意听哦，就是听到哎做圣功哎很好，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组一个团啊，依然到场。到时候呢，我们就会在老虎学院比赛，全省各地给中南那时候我们这班。老班的就不能参加了，因为一参加他们都是得第一嘛，啊，其他就没有机会了嘛，啊，好，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1: 师父，啊，各位同修，大家阿弥陀佛。啊，今仔日这个聚会，要感谢着老祖师尊。以及诸天圣贤菩萨的牵引，以及师父指导易经心法以及风水命法的学习，以及咱入心为心时中的共同信仰，
2: 妄想做牵引，也是咱为心中的共鸣。虽然只是短短四字28字，但其中所包含的意义，相信啊，会对着每一个人体会发动。易经心法的学习，为心是中的深入体会，会当不断提升体悟禅意。现在请大家做位先来共享一遍赞。
3: 阴阳之法最良性，
4: 和尚天意大无明，两用心性为宝珠，一生天马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
1: 阿弥陀佛。
0: 大家学易经，推广教育，开设易经、风水学相关的多元性课程，涵盖了悬空学应用、艺术、健康、生活、择日、心灵、维新圣法、易卦缠结等各面向的应用，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由学员自主安排选修，深入学习将古制经用于各项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面向。同时，维新圣教学院也请了各科目最专业的师资，包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教授等来讲授课程，配合户外的实地教学等方式，让上课的学员都能更完整的去理解课程的内容，获得最大的学习效益。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优秀师资，教务处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圆明法师来为我们分享。我们欢迎我们学富五居、幽默风趣的圆明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我们可爱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那圆明，那法号圆明啦，那师父给我的法号叫圆明，敏就是一个门，它里面一个文章，也就是说不是一条虫，门里面一个文章，它就是要很认真的研究，然后做一些专辑啦、著作啦、写作啦，这是我的体会啦，也要完全的内修。那我是易经大学第三期第三届，我们讲第三届。我在民国大概在85年左右就进到中门来，在大凡寺学修。那在进中门之前，在大概在83年的时候，我就有认识师父了啦。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同修介绍，他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中门，可是我去他那边针灸。那针灸完了以后，他就说带我去参加水陆法会，所以我去仙佛寺参加水陆法会。那刚好我老婆那时候身体不是很舒服，就给师父加持了一下，那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我们现在讲我们的混元师父，混元师祖，然后在这个禅寂山仙佛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
0: 了解，所以听老师的介绍可以知道，到我们的法师圆明法师呢，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他的法号是研究学习学术。那他也会将我们的研究心得在我们的研究所教导给大家。那我们的圆明法师呢，他也是第五届学习至今，跟着师父的亲传之下，从民国83年到85年接触中门，到现在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那他也是用他这样子多年以来的学修经历、研究心得，来倾囊相授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那接下来我想要跟老师请教一下，老师在我们研究所有开了五门课程，那分别是悬空理气专题、行宫动土的择日学，然后八卦基础学、增删补益专题研究，还有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心法专题研究。

0: 的。那我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些课程的核心重点跟学习的分享。
1: 我是第三届啦，第三届是在大凡寺，那大凡寺那边的学修跟修炼的话，就是比较顺其自然啦、我们的八宝心法里面讲的顺其自然，那当然在那边修炼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我未来在整个宗门里面在教课啦、教学上的一个方向。那刚好在去年有刚好有机会啦，应该算是去年吧，去年的8月份以后，刚好学院这边我希望我们来教授一些针对这边的研究生，然后做一些课题专题的一个研教授。那我学了快30年啦，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还蛮熟悉，只是说如何把它汇整让研究生啊，因为之前都是教一般的初级班，或者说我们正级班的同修互相研习。那要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当然就得花更多的精神去汇整，比较有系统的方式来教。在那个2年级这一块，我教了一门叫做悬空啊，悬空哀心的研究啊二。这个当然就牵扯到我们讲风水法则里面的最高境界啦。那我们风水里面当然讲行局以外，还要实地操作，所以悬空理气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教授这一门课上，程序他们上一次的过程，比如爱心如何飞，飞完了以后理气，接下来就是开门，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开门。门如果开得对，我们师父常讲门前金储细六，门千金啦，错四两。我们的房子只有四两重，但是如果我们门开对了，我们就变得千斤重，那也表示说我们门的理气非常重要。所以在跟他们教授过程中，我主要注重在如何开门，用哀心，尤其八运转九运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不太清楚门要怎么开才会赚钱，才会平安，那才会让他们可以趋吉避凶。那水路水法要怎么样来看，这个是针对这个研究生啊，因为我们这边叫就是实用的易经，应用的易经，所以每一个人学习出来以后，要会帮人家开门呢，也要懂得如何帮人家趋吉避凶，这个是王禅老祖跟我们师父传的最高的妙法，就是用悬空哀心，用易经，用风水来教育人，让人家平安跟安心。那所以这一门课，我就要求他们自己去针对上课的笔记啦、内容啦，然后去做个整理。因为我们只有透过整理了以后，我们才会很清楚到底那我也没有学到啊，那我会不会用啊，不然这一条街这么大啊，这个刑局你都不会看，那你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来让他更平安？不会平安，当然就失去那个意义啊。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那第二门课程是一年级的，叫八卦基础学。那八卦基础学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基础，但是其实不太简单，因为你要把一个基础打好，就像这一个房子的基础打好，你要盖得多高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基础打不好，概念没有，那很难，你要把楼高一点它就塌下去了。所以在学风水学易经的八卦基础变得很重要。那八卦基础包含金木水火土阴阳这个五行，它的深刻字化应用在我们占卜学里面，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了。啊，这一个我们进到易经风水学院的同修，也有第四届，也有第五届，也有十几届，也有二十几届，也有三十届的。
1: 嗯，
0: 啊，所以他们的程度我也不清楚，所以只有透过不断的教育，跟不断的回应，然后跟他们对谈，然后还有上课的一个互动，来让他们去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他们了解程度在哪里。他透过互相研讨，透过他们去做一些专题报告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这个东西他了解到哪个阶段。针对不足的地方，我们在易经风水学院有个好处啊，我们会针对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在加强，希望他们都可以学得很好，在短期内可以把一些不足的地方补足起来。那将来也许两年三年以后毕业拿到文凭，他们就可以在辖内，哦，在他们的区内也许做个智慧长做什么的，他们来帮很多人。
1: 了解，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老师的教学风格是沿用了八宝心法的顺其自然，而且老师也将你三十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专门特地的为研究生所汇整出一套很有系统性的学习方式。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呢，老师也分享了王禅老祖师尊，然后我们师父开示的，希望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宗教，我们的三宝呢，维新三宝来教书育人，然后应用在生活之中，来让我们平安安心。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关于我们的星宫动土择日学啊，真山不易的研究呢，老师会有怎样的授课方式呢？
0: 择日学当然很重要，因为择日学要结合易经占卜。好，也就是说在老祖王禅老祖传下来的易经心法里面，最重要就是用易，所以用易经变得很重要。你凡事都用易，当然你觉得 OK 的没有问题的，你就不需要去沾了啦。有疑忧疑难解，或者你无法没有把握的时候，那我们才会透过占卜来了解。那所以择日学在外面，它当然有很多的派门啦，有很多的派门，我们外面也有很多的通书啦，哦啊，还有农民历啦这些。那我们宗门里面，因为经过我们的师父啦，他跟老祖天人合一以后，他发觉，其实最好用的就是董公选择日，所以其他的不是不好用，是我们宗门里面用这个最最最普及最好的，然后来用其他的做参考，其他的做参考。哦，那当然我们外面说可以，我们宗门说不行的，那就不要用。我们宗门说可以，外面不行的，我们还是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择日学里面它包含结婚啊，结婚你要找订婚，那你要找好日子，那又牵扯到双方面的家长方位时间地点，有南北向的问题，有冲煞的问题，还有生肖的问题，这又就牵扯到择日学，还有一些礼仪，最重要的这些礼仪跟法仪啊。哦，我们又特别开示了一本《妙法补传》，上面你照着做，那你一定平安，因为我们结婚订婚这些是两家人的事，当然时代不同啦，目前很多的都会说啊，我们先订婚还是说先结婚啊，我先登记好不好， 哎，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你要如何来让他们安心，你找的日子不要让他们有冲煞又平安，然后不要说啊结婚没多久就说你要我们又离婚，那当然不行啊，那我们是罪过。所以我们这一门啊，就第一个让他可以很顺利的生产，然后结婚以后又可以互敬互爱，可以平安。那当然啦，择日学里面不止包含，还包含现在的安葬、火葬、啊土葬。那当然，我们中文里面，我们师父不太鼓励这个花葬啦、树葬啦、海葬啦，好，因为这一个就变成说我们的魂魄居无定所。当我们修炼的还不够，我们的子孙还需要依靠我们一个安定的灵魄魂骨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其这种葬法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们能量啊受到冲击，啊，最后就变成说很多的意外产生，啊，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还是以这一个火化火葬，哦为主啦，火化火葬啊，当然就牵扯到你要入塔啦，哦啊入塔要怎么处理啦，欸，这个都是个大学问，哎啊，至于说占卜学当然很重要，因为《真三不易》那一本，我们师父从那么多的古书里面，然后挑到这一本，哦，然后经过我们师父这样子看完以后，他发觉说，哎呀，这本最符合现代人所用，他把一些需要的留下来，不需要的他就删掉了，所以叫真三啊，卜卦卜易，我们古书太多了，但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全部在这一本里面。我们应用这一本《真三不易》，好好研习，让每一个人在占卜上的话，你找到用神了以后，知道忌神、元神、酬神、谢神这个四神了以后，望向修求，然后你如何运用来深刻自化。当然啦，啊，对我们的事业啦，对我们的贵人呐，都有帮助。尤其我们开门哦，你也可以透过占卜。那你找到这个纳古塔好不好？你择的日子确认好了，时间了都没有冲煞，那你再占个卦看看可不可以？嗯，也许还有一些隐藏性的东西我们没看到。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几门课程它都息息相关，相互连结，
1: 相辅相成的概念，这样子。
0: 最重要要实地操作。
1: 哦，实地操作。
0: 对，你来学了以后，结果你学半天理论的没有用，你都没有去帮人，那没有用啊，因为你都不会啊。嗯，欸，真正在用的时候，理论上会，实际上操作它就会有错误。嗯，所以我们这个讲究实用了，
1: 实用，
0: 实用的易经啦，嗯，
1: 实用的易经，
0: 欸，啊，实用就是表示说问题来了，你有办法解决。嗯，
1: 所以听了刚刚老师的介绍，就可以了解到老师有说师父开示过，当你忧疑难解之事，就凡事要用易。所以在不论是我们的择日学还是易经学，都是要用易。那老师刚刚也有开示到我们的维新的四圣地的董公择日选跟妙法普传，在择日的这门课上都非常的实用，老师会借由这个去讲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易经学的课程呢，有真三不易的专题研究跟八卦基础学，也是建立在维新四圣地的基础上来去深入的授课。老师也讲究除了这些古书呢，古至今用于现代的社会之中，老师也讲到了实地操作的重要性，借由我们这些的实用的易经，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不足的在哪里。那我们老师也会因此去加强课程的授课，让我们在不断的一个操作性实用性的学习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更精进自己，更进步自己。那也谢谢老师前面对我们课程的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

0: 刚刚呢，老师有讲到我们在授课中总是互动式学习嘛，老师也会出一些专题作业的实作。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以上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学生是否有实务应用的机会呢？那你也认为这几门课程对于我们研究生会有怎么样的收获与帮助呢？
1: 实际应用基本上就是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我鼓励他们上课的时候可以提出来。提出来，那我们当下就解决。尤其会透过占卜学来了解。那像有的师兄，他们就是选地选工厂，我们透过 Google， 我们就可以看现场到底行不行，再透过占卜。透过占卜，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哎呀，这间厂房到底行可不可以用，要不要租？啊，要租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去现场实地勘察。第一个，一定要罗盘拿起来，然后实地量，量完了以后，然后你要择日再占卜，然后要进去工厂里面位置如何安置，如何来收水层，这些都是实地操作。啊，当然学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以上他就变大师了，
0: 变得像老师一样厉害的大师。
1: 就常常都是这样。我们也是透过经验累积啦。
0: 经验累积。
1: 经验很重要。那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去帮人，他们只要提出来，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帮他。但是我们不强求啦，不要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些人就不要你去，你不用你帮忙，那我们就不勉强，我们不会去，因为去了以后他会造成他的困扰。这个也是老祖从我们的心法里面
0: 也是一个智慧，
1: 就是易经的心法里面随顺因缘呐。有缘就度啦。有缘就是他愿意找你。他时间点也到了，那我们当然叫有缘。有的跟你认识很久了，他就是不找你啊，没有用啊。那叫无缘。
0: 了解，所以老师也非常欢迎很多我们有缘的贤士同修研究生，将你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实际提出来。那我们借由上课中老师有互动式的学习，然后上课提出，我们上课解决，这也呼应了我们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当中，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可以是具有当下性以及实用性的。那透过我们上课的过程中，一次次跟老师我们互动式学习的经验累积，那我们也可以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然后就可以把刚刚老师所讲到的四神的应用啊，深刻智化啊，应用在生活之中，然后可以进而帮助我们的学习。那我接下来也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的话，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研究生来到研究所就读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呢？
1: 当然是有机会，然后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啦，因为只要是有读过我们的初级班，还有上正级班，基本上都可以来报名。还有大学学历的，没有的话，我们最近又开放那个五保村条款，可以让同等学历的或是有特殊的那种能量的，他们或者得奖的，他们都可以来啊。但是易经风水没有得奖的，他就是在宗门里面有服务很久的，那当然经过学校的认证，当然是没有问题。你来学习了以后，可以把你这辈子从跟着我们师父学易经三年五年比较没系统的，变得比较有系统。然后你可以学习的过程中，把你的易经风水这一块往上提升，最起码好几个阶段。就实际操作跟理论结合，然后师父讲的你再下去融合。那个是难得的机会啦，
0: 很难能可贵的机会。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风水研究所嘛。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学跟研究所。那是我们师父跟老祖创办的。应该珍惜这个机缘呐。
0: OK， 所以在老师刚刚的推荐之下，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是5000年来的第一所，我们以易经应用易经跟实用风水为主轴的应用易经研究所。那也非常的具有我们的硕士学历， 可以获得到这样子硕士学历的认证。那我们也欢迎就是拥有大学生学历的同修来就读，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老师刚刚有介绍到我们有五保春条款，也可以让我们其他有心想要来研究所就读的同修有一个很好的学修管道，可以进而来了解，进而来到我们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把握这个研修的机会来到研究所就读。那我们今天先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今天很感谢圆明法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教育研究所的课程介绍、宗教以及未来发展的深刻见解，他也进而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宗教信仰在现代生活中的实用性、当下性以及价值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我相信今天的访谈能够带给各位一些很殊胜的启发，也更了解了《易经》风水心法对于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踊跃报名上课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 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电工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我们的皮肤呢，可以保护我们的人体，锁住水分，也有保暖的功能。皮肤呢，也会呈现出身体的一些病状状态来给我们知道。比如说皮肤会起疹子啊，或者是会瘙痒等等，也会借由这样子的来表达我们身体出了问题。在本集单元呢，以中医的观点来讨论，来说明异位性皮肤炎这个扰人的疾病可以怎么来改善呢？我们邀请到更新中医诊所的左中环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左医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电视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更新诊所的左中环医师。
0: 是，左医师
1: 对。
0: 在我们这个单元呢，要讨论到了就是皮肤的问题。这个是对我们女生来讲，真是很重要。异位性皮肤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自己也是苦主的妈妈，深受异位性皮肤炎困扰很多年。可是也想问说，这个皮肤的问题跟一般的皮肤问题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
1: 对，其实皮肤的症状其实有分了很多种，有什么荨麻疹啊，或者是什么我们现在要聊的异位性皮肤炎。那异位性皮肤炎跟荨麻疹就有截然的样貌的不同。其实荨麻疹就有点像是一个不规则的泡泡，就像是被蚊子咬，可是蚊子咬是一个很标准圆圆椭圆形。那荨麻疹就是不规则的泡泡，而且甚至是身上的四处都可能会发作，这边停了又另外一边出来了。那至于湿疹呢，它又不是这种样貌。对，湿疹的话呢，它比较偏向是会一些红点，然后它的发展的流程可能会红点慢慢的扩大，而且会非常非常的痒，让你会一直去想要抓它。对，那我们通常讲这种异位性皮肤炎，我们会说它比较偏属于我们所谓俗称湿疹。所以，我们一般讲我们湿疹，主要就是在指异位性皮肤炎，然后它会让你的皮肤很瘙痒，而且会反复的发作。对，
0: 是，所以湿疹跟异位性皮肤炎，它是很相似的一个
1: 对。
0: 症状。
1: 对，基本上我们讲异位性皮肤炎，就是在讲湿疹啊，讲湿疹，也在讲异位性皮肤炎，基本上已经快画上，基本上是等号的。
0: 所以有时候会跟像我们自己的小朋友，他是从 baby 大概1岁左右开始发现，哇，我需要每天帮他抓痒，抓1个小时，他才肯睡觉，而且都有特定的地方会引发医生。所以医生告诉我是异位性皮肤炎这件事情，都好发于大概是 baby 吗？
1: 如果是大多数的患者是真的是在婴幼儿时期，他就会发病，而且这个发病呢，往往甚至可以持续数十年。对，
0: 哇，天哪！
1: 然后因为他很痒啊，就会去抓，然后抓了嘞，又会反而又会再引发更多的疹子冒出来，就变成一种反复的恶性循环。我痒了又抓，抓了又形成更多的疹子，然后久了这样子抓一抓，甚至你的皮肤的角质层都整个都变厚、变硬，然后甚至你的皮肤的颜色就会变深，而且你的那些伤口啊，常常被你一个很剧烈的瘙痒一直在抓的时候，甚至你那个疹里头会被你抓破，然后抓破了可能又被细菌感染。然后甚至就会开始流一些汤汤水水，甚至化脓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真的严重起来是非常的麻烦。然后甚至到后期还会有人形成了苔藓化，皮肤变得又厚

0: 又硬又不好看，就会造成大家都很害怕。
1: 是，那时候呢，我们家小朋友都是好发于在手肘中间这一块地方，然后也像医生刚刚讲的说，哎，怎么它会长厚，会越来越厚，越来越粗糙的一个感觉。那你会想问说，其实这个的病名啊，常常听到，那也会很好奇，它是好发于大约多大的年纪的朋友容易会有这种病症？
0: 那我们也可以来先来看看我们的湿疹主要呈现的症状的图片。对，好，例如说我们一开始的湿疹的一个发展过程哦，其实是先会有出现一点一点的小红疹，然后你随着抓抓抓越来越多，然后甚至它这些小红疹里头还会开始有一些小水泡，然后小水泡甚至它那个会因为你又在抓。那个组织液就开始被你抓到渗出来了，对，然后渗出来后又开始，因为刚刚说的会被细菌感染啊、病毒感染等等，又开始结痂，然后反复不停，对，然后开始时间久了哦，那个就会开始变成深色、结痂，然后脱屑，然后再久了就甚至整个苔藓化、粗糙化，那个。皮肤摸起来就跟一般我们光滑皮肤的触感就不一样了。那我们的常见部位嘞，其实全身的很多地方都会发生，像脸的话，在眼皮附近啊，或是在脖子、手肘跟脚的内侧，对。那我们中医又会说这种叫做四弯风，都在我们的手脚弯弯的地方发生瘙痒的行为，然后像风一样。一下去这边，一下去哪边，所以我们叫做四弯风
1: 所以好发在这几个常见的一个部位。
0: 对，那至于我们的好发族群，就刚刚说的，常常在从婴幼时期你就开始发作，而且会持续数十年，所以你不管在婴幼儿时期，甚至你到了儿童时期，到了青少年时期，都有可能会发作。那我们看，就是我们的，在我们的刚刚说的。脸啊，甚至眼睛啊、脸颊啊、胳肢窝啊，或者是手肘，或者是我们的脚的这个弯曲皱褶处，对。然后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看哦，其实我们的发作部位也是越来越增加的感觉。到达成年，甚至你连胸口啊，哦，我们的脚踝啊，也都会开始有这些症状发生，对。所以它有点像是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也跟着你发展的部位也越来越多。
1: 所以这也算是有可能会跟着我们一辈子的情况。
0: 对，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找到解决的方法的话，它真的是一个很困扰我们的疾病
1: 所以不单纯是可能 baby 有发生，那你到了后续呢，也许因为压力太大等等，就会再一次引发喽。
0: 没有错。然后通常我们突然的发作的时候，主要都是所谓的急性湿疹。那急性湿疹它的表现形态呢，就跟湿很有关系，它是比较偏湿形态的。你的会发得很明显的红，是那种鲜红、粉红色，然后容易开始会龟裂、破皮、流出汤汤水水或是起水泡。急性的湿疹偏是这种。湿的特征很明显，那至于慢性湿疹，其实就比较看不出来湿这个特征了，反而就是一个反复的一个皮肤在脱皮，然后角质层变厚，对，偏这种干的形态。所以有些人，我明明看起来就像是干干的，怎么医生也在说我是湿疹？因为你这已经进入到慢性湿疹的一种状况了，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8888-3000。

0: 0372-3742，
1: 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来做一个初阶判断，但是呢，也会很好奇，想说为什么会有异位性皮肤炎这个症状这样子的，呈现在我们的皮肤上面这么扰人。

0: 前或是家族确实就有人得过一些荨麻疹或者是气喘等等的。对，以中医来说的话，我们中医说肺脏主皮毛，也就是说皮毛出问题，往往就是你这些肺系的这些免疫功能可能相对的比较薄弱。对，那我们中医在看待这些的病因呢，又有分几样，就是第一个我们会说它是一个秉性不耐，这个秉性不耐就相当于是你的天生的体质，容易就是过敏，然后有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不耐外界的刺激这样子。所以，我们中医所谓的秉性不耐，就是说你可能比一般人更不能去吃到一些鱼虾，不能吃到一些什么牛奶或者是蛋白、蛋黄，甚至辛辣物质，你本身的就会容易开始容易爆发。对，那除了这些天生的条件，秉性不耐，中医看待湿疹，那我们的湿化湿主要是靠我们中医所谓的脾胃来把它运化掉的，所以我们就会说，你的发作就是你的湿热内蕴，就是你的脾胃的运化没有一般人这么好，所以你就会有一些湿热开始累积在身体内，然后一直发不出去，就开始往皮肤外面发作。
1: 是，
0: 对，对。
1: 像刚刚讲的食物都是感觉是容易过敏，人家所谓说啊，带壳类的海鲜就是容易过敏，那怎么有的人吃了有事，有的人就吃了没事？
0: 对，就可能你天生的体质，加上你的天生的肠胃的一些运化能力，可能就没有别人那么好，你就更容易进入所谓的好发这些异位性皮肤炎的族群。对，
1: 是。
0: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一些啊，我们就要更留意所谓的我们的饮食的方面，对啊，因为我们就是脾胃不好，然后你又常常去吃一些偏烤啊、炸啊、辣啊。对，或是那些比较不好运作、容易积湿热的一些食物啊，然后就会更容易发作。对，然后还有一些人哦，就觉得说，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发作，怎么我最近会发作？往往有一些人是因为你可能最近受到了感冒，有时候也会引发哦。尤其是到我们的现在的人的受过新冠的影响，对于我们的这个肺脏真的是变得比较薄弱，真的后期我们的因为感冒。并发症也可能会诱发你以前发作过的异位性皮肤炎湿疹，对，所以主要可以概括我们容易发生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你的天生的体质，还有你的肠胃可能相对的薄弱，或者是你就是很爱吃一些偏湿热的物体，或是你最近可能有受到一些外邪感冒的影响而诱发。
1: 所以这样子讲起来也算是一个累加性的。这样，刚刚我们在其他的单元也有讲到新冠肺炎、流感这件事情，也会连带整个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免疫系统的一个运作了。
0: 对，没有错，甚至有时候人家只是一个季节的变化啊，可能有个花粉吹过来啊，都有可能会诱发你，所以真的是对于过敏族群，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注意它所在的一个环境跟它的食物，
1: 是，
0: 对。
1: 那我们小朋友这样子的一个异位性皮肤炎之外呢，刚刚跟左医师在聊天，也有聊到说，左医师你在成人之后也有引发到这个症状。
0: 对啊，我在准备我的这个中医考试的这个阶段呢，也有因为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想说，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皮肤痒的症状，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可是其实对于我们的压力哦，也会对于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产生影响，也可能会诱发出所谓的异位性皮肤炎的症状，对。
1: 是你那时候的大约好发的区域会
0: 我
1: 有。
0: 那时候好发的区域就在我的手背，比较跟一般的所谓的在胸啊，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弯曲处不太一样。我到现在都还有一点那种痕迹，湿疹最后好后的痕迹，皮肤变得比较暗沉。对，那时候真的是流到非常非常的严重，到我考上都还没有完全好。然后我那时候还动着想说，天哪，该不会我要跟这个东西
1: 一
0: 过一
1: 辈
0: 辈子了？
1: 子。
0: 那这样是有点尴尬的。你自己学医的，怎么这个症状还没有办法解决掉？那时候也到我想说啊，中医到底有没有办法治疗？也就是因为这个契机，我也才发现，哦，中医对于治疗湿疹。

0: 还真的有它独门的一个优势所在。对，还真的有被那时候的一个算是一个老师把它治疗好。对。
1: 所以其实说，在异位性皮肤炎这件事，也都会很好奇说，诶，它是会传染的疾病，还是我们自己内发的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个皮肤症状？
0: 哎，这个比较不会是传染，比较偏向是刚刚所谓的遗传，或是你本身的自己的体质，或是你因为一些受了感冒外邪的一些并发症，或者是你的平常的食物饮食习惯，对，比较不会是被传染的。
1: 引发造成的，那这边也要跟大家来做一次复习，到底是有哪些原因造成我们的异位性皮肤炎？
0: 对，就刚刚说的。秉性不耐、湿热内蕴、饮食不节跟外邪侵袭。那我们讲白话一点好了，就是你的天生的体质啊，因为你的脾胃运化不足，和我们的一些所谓中医的阴血不足导致的湿热一直累积，然后我们的肺的皮毛阻，这个可以算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能力下降，然后外邪侵入也会耗伤我们体内的一些。津液，然后腠理失调也会引发，对，甚至刚刚我的状况就是情绪的压力下，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肝的疏泄。那我们的中医的肝的疏泄，其实也会影响到脾胃，所以一切就是因为你的天生体质，然后脾胃一直出问题，然后我们的压力其实也会导致脾胃也会出问题，所以也会影响我们的湿疹的爆发。
1: 所以在压力这件事情、情绪这件事情，会掌管到这个疾病的引发的一个程度。
0: 对，没有错，没
1: 我
0: 有
1: 们曾
0: 错。
1: 经，那时候我带小朋友去看医生，有曾经看到，有听到。医生跟别的诊间的妈妈的孩子也是来看过敏，看异位性皮肤炎，他就对妈妈来开导说，孩子的病不严重，但是妈妈，请你不要这么紧张，不要给孩子压力这么大。
0: 对，没有错。不过刚刚听到主持人说会不会传染，我想到一个，就是有一个症状跟湿疹的一开始症状很像，但是那个传染性很强很强，大家也要留意。如果你今天也是出现了小红疹，然后不久，哎，怎么你的同住的家人也发生了小红疹？那可能你们不是得了湿疹哦，你们是得了所谓的疥虫感染。疥虫感染呢，它就是一个。寄生虫爬到你的皮肤底下钻洞，然后产卵啊，或是引发你的一些过敏，它的一开始表现症状真的就是跟湿疹初期小红疹很像，而且它会就一粒一粒的开始一直往上或是往下，就是在你的表层皮肤跟湿疹真的看起来一样，可是它的很明显那个巨痒，而且它的传染性很高，对，你可能今天痒没多久。跟你同住的家人也跟着一起养，这时候你就要赶快哦，这种就不是湿疹，这种要赶快的去就医拿杀虫药、杀寄那个杀疥虫有专门疥虫的药膏或是一些对，这种就要赶快的紧急治疗。对，所以谢谢主持人这样询问。如果你发现很像湿疹，但怎么感觉你今天得了，别人也赶快也得了，那就是寄生虫疥虫的感染。
1: 而且这个部分是要全面性，所有相关所用到的居家用品都要来做一个隔离喽。
0: 对，然后这种通常大家也可以放心，这比较通常都是在一些长照机构啊，对于那些本身就是比较没有在活动、一直卧床的病人，常常寄生虫才比较容易爬到他们的身上，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但是有的话就是紧急治疗，毕竟我们都可以走，就是这些肠道中，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卧床，都被咬了，都已经发作得很明显后，才发现这时候搞不好已经传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到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其实也会有遇到说，在家里的长辈呢，可能是行动比较不方便，也有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对不对？
1: 所以是没有错，没有错。
0: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皮肤的症状，异位性皮肤炎或是疥虫等等的，如果不太了解，赶快我们可以寻求皮肤科医师或是中医师来了解到底是怎么样的问题。那讲到异位性皮肤炎呢，也会想要问说，哎，我这个病症到底可以怎么根治，或者是说我的环境、我的饮食上面，我可以注意哪些事情？
1: 对，就是我们的中医的治疗的话，主要有外敷和内敷。那我们的药的开的方向呢，主要也会看你现在是不是在于急性期，因为急性期就是刚刚说的，你的皮肤会明显的有鲜红或者是粉红，然后起红疹，甚至会有点汤汤水水。所以我们主要就会放一些就是疏风、止痒而且清湿热的药物。我们常用的药方有一些荆芥连翘汤啊，或是黄连解毒，或当归六黄，甚至是到你的那些流汤汤水水很严重，会用到龙胆泻肝汤。现在效果都是蛮好的，对啊。那至于你可能发展到很后期了，其实搞不好因为你抓得很凶猛，而且一直流了很多组织液出去，其实我们的皮肤会开始变得干巴巴，中医就会觉得说开始进入到比较缺血，就是你的饮血不足的状况。我们可能在这时候在慢性的湿疹期会对于一些患者处理就是养血祛风止痒，可是会以养血为辅。对，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那个血行风自灭，对，就是血够足了，你的那些瘙痒状况就会改善。
0: 嗯，
1: 对，我们就会开一些像当归、银子啊等等的一些药物。
0: 嗯，
1: 对对对。
0: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调养我们整个的免疫系统的一个循环，从最初到后面可能重症的时候来重新调养。那如果在我们的身体的部分，请左医师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对，然后至于我们的除了开药啊，还有我们常常会给患者擦一些清代珍珠膏外敷以外，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穴道做一些治疗跟保养。我们常用的话叫做我们的血海穴。
0: 血海穴，
1: 对，对于我们其实这也算是一个保健很好的穴道，不是只有我们湿疹才可以做按摩，我们平常也可以做按摩。就在你的膝盖，大概往内侧斜45度，大概三根手指头的位置，你就可以去揉捏按压它。对，它是我们一个养血的一个好穴道。
0: 这样感觉是我们膝盖骨头这里吗？
1: 它是在肌肉处哦，在我们的膝盖的斜上。斜上这个区域，
0: 所以压到的是肉的地方，不是骨头哦。
1: 但是你会再压大力一点，确实会压到骨头，那也没有关系，就在这个区域。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的脾胃很重要的穴道，因为我们刚刚说，常就是因为你的脾胃的运作能力不够好，所以我们常常也会对于这个足三里这边做针灸。足三里的话，你就大概是你的膝盖的下缘，往下四根手指头的区域附近，在这个外侧，在膝盖四根手指头往下，然后靠近我们的这个胫骨的边缘，这里就是我们的足三里。
0: 是，
1: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长寿穴，这个很值得常常去按摩它。
0: 常常听到这个穴位的名字，足三里。
1: 足三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穴道，释放我们的心情的压力的疏解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大拇指跟食指中间的这一个凹缝，往上一点点，那边就是我们的太冲穴。对，它的按摩啊，或者是我们的针灸，可以对我们的一些肝的疏泄。那我们中医的肝比较像是我们的一些自律神经系统的一些放松，
0: 是，
1: 对我们心情的排解。
0: 那所以刚刚讲的这几个穴位呢，平常如果太累的时候，也加以去做按摩刺激也适合吗？
1: 可以可以，尤其是足三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穴道。
0: 而且在这几个穴位呢，除了自己在按摩的时候呢，也可以帮自己的小朋友啊，或是长辈，可能在看电视的时候就帮他们抓一抓，我们的长辈也会整个身体会比较轻松舒缓的一个感觉哈。
1: 没错没错。
0: 那除此之外，还有说在穴位上面的一个调养，那我们

0: 的生活环境等等，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方式，对于我们异位性皮肤炎，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1: 如果是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因为普遍都会有一些过敏的状况，所以我们当然也是对我们的环境要避开你的过敏源，可能你就会要对你的环境啊，要更长的一说清洁，因为常常可以说是大家对尘螨都是过敏的，只是容忍的程度不同。有些人可能只要微量的你就痒，有些人是要到大量，所以我们对于我们容易过敏的体质，对我们的尘螨的清洁啊，我们可能就要比较勤快一点。然后我们对于我们的食物也要很留意。那我想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对于我们容易有皮肤炎的患者，我们的甜呢要很适量的摄取。就吃糖会让心情好，没错，但我们要以一个心情好的一个程度下，最糖一个最低限度的摄取就好了。对，可能就是变成是我一周或者是3天喝一杯饮料之类的，或是不要喝到半糖、微糖就好
0: 微
1: 了。
0: 糖一
1: 对。
0: 些些就好
1: 对，然
0: 了。
1: 后烤炸辣可能也就是尽量的避免。如果你就这么容易就是发作的话，对于一些我们的夏季啊这种湿热的季节就更要避免。
0: 是，
1: 对，
0: 那时候我小朋友过敏呢，我觉得我自己也做了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就是带他去抽血，发现原来他是对于食物过敏造成身体异位性皮肤炎这么严重，以及对糖。对甜这件事，也都一直被医生劝诫说：“妈妈，甜少喂一点。
1: 对对，因为甜其实会让我们的免疫能力下降，
0: ”
1: 就容易各种的引发诱发。
0: 是在异位性皮肤炎，皮肤那么多恼人的症状呢，有太多的原因，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去来做照顾，来注意。所以，左医师最后在。来给大家一些建议说，无论在食衣住行娱乐上，对于我们皮肤症状的一个改善方法。
1: 对。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我们的环境跟饮食要控制的话，特别我们的压力的排解也很重要。因为我本身也是因为在一个高压下，反而就引发了我有异位性皮肤炎。其实我们的压力，其实它对我们人是有好的一面，因为它在短期的压力下，它其实会激发的我们一些算是潜
0: 潜
1: 能，
0: 能，
1: 会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短期的专注，或者是更有效率的去解决一些事情。但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对身体的一些微微的小透支，所以在于长期的压力下，我们往往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肠胃系统都会混乱，就会造成这些皮肤的症状的产生。所以我们也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对我们很多事情可能就可以放宽心，对，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然后去找到一些可以放松的一些动的一些运动，对，或者一些正念的想法，让自己比较开心，对。
0: 是，这个好重要。那也让大家放宽心，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就健康。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左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是元芳。好呢，胃顾得好，身体自然就好咯。其实呢，在身体消化的系统，它不只是负责吃进去排出来这么简单哦，它更关系着我们的人体的营养吸收，还有免疫功能，甚至整体的健康状态呢，也都会有相关哦。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消化器官该如何保养，如何透过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观念呢，来让大家远离疾病。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再度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肝胆消化外科的黄汉斌医师。
1: 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消化外科黄汉斌医师。
0: 黄医师，我们在这一集呢，要跟大家讨论到的是有关我们消化器官的一个保健跟预防疾病。想问说呢，就是在我们现在人生活忙碌呢，通常都会忽略到我们消化器官的哪些的健康警讯。
1: 我觉得啊，现代人，我应该说都市化生活，大家的都市化的生活形态常遇到的问题的话，就是吃没有规律，要么吃太多，要么就是吃的不均衡，通常的话都是比较油腻高糖，然后之后少蔬菜，少喝水，因为怕啊，那个哈，我的电脑一直打报告，一直在做工作的时候，喝一喝水又要去跑厕所，所以的话，水喝的少，这个也是现代人的话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就是运动缺乏运动。我们往往的话哈，工作形态就是久坐久站，反而不会这样走来走去。像以往的话，我们知道务农的年代。用劳力来去工作，
0: 是。
1: 那现在的话，反而是缺乏运动，忽略运动的机会是比较高的。那再来就是3C产品盛行，所以的话哈，到了晚上啊，终于可以好好休息的时候，精神粮食就是我们的手机。
0: 是。
1: 一追剧的话哈，就是超过12点，大半夜的话都没有好好睡觉，所以变成说，饮食、运动还有睡眠这三个。是目前现代化生活的话常遇到的问题，而且他们之间呢又会息息相关。
0: 我觉得黄医师就在讲我，越听越心虚。那也想要问一下黄医师，其实呢，我们回到家就是想放松嘛，追剧嘛，追个逐浴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连续剧。可是像这样子一个不良习惯当中，我们大概都会变成哪些消化系统的疾病？
1: 我们回过来看的话，当我们饮食上高油高糖，往往的话对于肝脏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0: 肝脏，
1: 那当然的话，对于我们消化道排便的习惯也是，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会觉得，食欲不振，或者体重明显下降，不要觉得哇，我瘦了好开心。往往的话我们要注意的，是不是里面的话有一些不会让我们感觉到疼痛的病，譬如说癌症。所以的话，当我们吃不好，体重明显减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问题。再来的话就是吃的好不好以外，还要看排便排的好不好。很多时候我排便的话，肚子都总是胀胀的，然后说大便的话，开始排便习惯有改变，这个的话也是一个症状。也不会痛嘞，就是比较闷。然后说排便次数的话不太一样，那这些其实都是警讯，我们必须的话要去重视的。那吃跟拉以外，下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都没有感觉，但是的话我的皮肤好像怎么慢慢变黄、变暗沉，然后之后尿尿的话，怎么看起来的话都黄黄的，茶色尿，那这个的话可能就跟我们的肝胆又有关系喽。那还有更多时候的话，因为现代人的话很重视保健，会去做健康检查，
0: 是
1: 抽血报告发现哇糟糕，我怎么红痣一大堆，看起来肝指数不好，肝铁人，我是不是爆肝了？工作太操劳。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是睡眠不足。为什么说睡眠不足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刚刚说追剧你在追剧追到晚上，你晚餐的话也许是6点吃的，或者7点。
0: 对，
1: 你追剧追到去1-2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会不会肚子饿啊？
0: 会哦，
1: 还宵夜，对不对？宵夜这个时间还可以买得到什么好好。

0: 营养健康的食物吗？这个时候的话就开始又乱吃了，
1: 对，
0: 所以往往的话这种恶性循环会层层叠叠的叠加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去重视它。那其实只要养成好的习惯，时间到我就睡觉，就没有什么宵夜的问题，也没有说过度饮食或者不健康饮食相关的毛病存在。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在这些坏习惯当中呢，我相信应该很多观众朋友应该也至少有一两样吧，或者是三样四样啊，不敢讲。但是在这些当中呢，比如说饮食习惯不好呢，或者是生活紧张、人变熬夜等等，他暴饮暴食这些行为，他在这样的一个长期伤害当中，通常会有哪些病变产生？
0: 从健康检查的报告里面哈，比较常遇到的，譬如说胃食道逆流啊，胃食道逆流。那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脂肪肝，这个也蛮常见的，
1: 是
0: 很多人的话一发现说啊，那个黄医师，我的检查报告的话发现有脂肪肝。我们要知道脂肪肝这个名称哈，往往的话都是因为在做超音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怎么肝脏是有雪花斑斑的样子？那它其实更正确的名字叫做实质性肝病变，或者肝实质病变，其实都可以，就是我们的肝脏哈。它里面的组织开始的话有脂肪化或者是有发炎的状态，所以我们看起来的话是雪花斑斑。
1: 是，
0: 那很多时候的话，大家讲到脂肪肝就想要说是不是跟饮食有关？但是在亚太地区哈，我们最常见的问题还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有发炎过的肝脏，在超音波底下有实质性肝病变，可能就是要进入肝硬化的阶段。所以的话，当我们有发现有实质性肝病变的时候，往往还要想到自己是不是有潜藏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的风险在，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
1: 是。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是40岁以上的病人的话，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的话，哈，以现阶段40岁的人来讲，40岁以下的绝大部分的民众，哈，都有接种过 B 肝疫苗，因为出生的时候小宝宝就要打疫苗了。但是的话，这个疫苗计划，在40岁以上的人来讲的话，当时是还没有疫苗这一回事的，所以的话，在40岁以上的族群，如果发现有这样的实质性肝病变，还是比较建议的话，去厘清到底本身有没有潜在 B 型肝炎、C 型肝炎感染过的一个风险。
1: 是在我们的疫苗除此之外呢，还有可能会是有些遗传上面的一个隐藏性的一个风险。在肝脏呢，它也算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真的是反应很慢的一个器官，很晚才会给我们一些警示的讯号。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应该如何来注重它的肝脏保养呢？
0: 肝脏的保养哈，这个时候就要讲到有很多人会想说，我有没有一些保肝药啊？是不是的话有什么吃特别的饮食哈，对我的肝脏的话有特别的保护？对，但是的话，我们的肝脏要求的并不多，只要你早睡，睡眠啊本身对于保肝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多喝水，多喝水，然后之后促进新陈代谢。那当然的话哈，你讲与其说我要吃什么东西保护肝脏比较好，我们更应该要去想到的是，我到底吃什么东西的话是对我的肝脏很不好。刚刚也有说到高油、 高糖，然后有的人呢爱喝酒，
1: 哦，
0: 这些部分的话都是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明显伤害的。
1: 嗯，
0: 那刚刚也有提到晚上睡眠这个问题嘛，哈，很多人呢，其实女生或许爱追剧，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男生晚上如果没有睡觉的时候，或许他就开始会喝一些小酒，这个的话。所谓的放松就是给肝脏更大的负担，所以酒这个部分来说，小酌怡情，但是实际上如果养成习惯，晚上的话都有这样喝酒的习惯的话，对肝脏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1: 嗯，是短期来讲呢觉得还好，想说小喝，但是不是酗酒哦，是可以放松，但是长期来说呢对我们的肝脏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在目前来讲呢也很盛行，大家都在说我们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做预防医学，或者是做一些身体健康检查，可以来让我们的身体状况能够更容易把握。但是在这个领域呢会跟我们的外科医师也会有相关吗？
0: 那我就要讲一个故事，因为之前有遇到医院里面高级健检，
1: 嗯，
0: 高级健检意思是说我对健康非常重视，所以甚至的话那些来做检查的人我们不能叫他病人，因为他是一般民众，我没有病，但是我很重视我的健康，所以的话我要来做个抽血检查，来照个超音波，甚至都要做核磁共振电脑断层，做胃镜大肠镜，
1: 对，
0: 那检查过后的话我再看里面的话有没有哪些是我需要注意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人做完检查那一份报告出来，你甲状腺里面发现有结节，乳房的话有一个小硬块的样子，摸不到，但是在超音波上面看到，然后再来的话脂肪肝，而且有胆结石哦，大肠的话又有息肉，胃的话有胃食道逆流，没有很严重，但是都发现了这个，所以的话当时高检中心的话遇到的困扰是还是我们的那个民众来做完检查过的话跟我们投诉说，我人好好的来看病，结果的话我做完检查过你给我那么多红字，我虽然都没有不舒服，
1: 对，
0: 但是我一挂号都要挂五科，因为的话新陈代谢科看甲状腺，乳房外科看乳房，然后之后的话脂肪肝你叫我去肠胃科，胆囊结石去外科，然后之后的话我弄一弄过后的话做个身体检查过要做五个科别的门诊，光是挂号费的话就好贵，
1: 真心想说早知道就不来了。
0: 是，所以的话当时的话我说，所以你们希望我做怎么样的帮忙，还是你是外科医师的话，你不是也看甲状腺也看乳房也看脂肪肝也看胆结石，所以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些门诊全部都挂到你那边去，你把这份报告的话跟他都解释一遍，然后说甚至都要定期追踪不是就好了吗？所以的话我就突然间恍然到对呢，所以的话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跟高检中心结缘，
1: 是
0: 发现说其实他们的问题的话还真的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要光是等门诊五个，
1: 对，
0: 不要说钱，光是时间就会耗掉好多的时间，
1: 是，
0: 所以当时的话就把这些问题也都一起揽下来了。那当然呢也有人讲说黄医师你是消化外科医师呢，怎么突然间什么甲状腺这些，因为的话我们要知道消化外科这是一个次专科，
1: 是
0: 在我拿次专科之前的话每个外科医师都是一般外科医师，当然这个一般外科也是很多人的误解，他说哈，一般的你是一般的而已哦，
1: 其实是非一般哦，
0: 他一点都不一般，因为的话我们现在所谓的一般外科医师他是翻译至英文 General Surgery， 那 General 英文直接翻译成中文当然是一般外科，但是 general 的意思也是全部，全外科表示说其实我们一开始的外科训练就是包含了所有的这些内容，
1: 是
0: 包括甲状腺啊乳房啊，所以一般外科的话这所有的内容原则上来讲的话本来就可以来去满足。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

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哉。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高检中心他们的业务，
1: 是，
0: 所以然后变成说，反而是你有一般外科以外，你还有一个自专科有消化外科，所以变成说，你这些业务的话，你都可以把它一起来去做一个整合，所以变成说，当时来讲的话，我就变成了一个整合型的医师，可以把这所有的问题大家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1: 嗯，
0: 那当然真的有需要进一步。刚刚有讲过，外科的话就是要进一步最终结需要开刀的，
1: 是
0: 有需要开刀的话，我们再来开刀；不需要开刀的话，追踪其实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常说，外科医师不是死爱开刀的医师啊。实际上呢，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区分哪一些是需要立即开刀治疗的，哪一些我们需要做追踪，甚至哪一些是需要药物控制的。
1: 在一般外科呢，真的是被我们的中文误导，其实是全能型的外科医师。那在外科医师来做一个健检相关的第二步的综合评估当中呢，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呢要有耐心，然后做跟医师来做好好的来沟通，不要想说啊，早知道就不要去做健检，不知没有健检什么都不知道。很多很多身边的长辈都嘛这样，
0: 是
1: 应该有其他的故事。
0: 还有哦，还有很多的话很重视的哈，去做完健康检查以后，发现那个报告红字很多，但是他们的想法也蛮可爱的。我就是很重视，所以我去做检查了。那很多红字你怎么后来没有去追踪？
1: 下一步
0: 啊，我有检查应该就好了啦。我不知道里面的红字很重要哟，所以他好像是做完那个X 光以后的话，哦，这个 X 光照一照我就平安了。那实际上呢，里面这些报告红字才是我们需要去重视 的部分。什么时候需要追踪，什么时候需要治疗，那需要追踪的部分也不要轻忽，因为呢定期追踪这个才是王道，不然呢做一个检查出来把这些重要的资讯都忽视掉，那太可惜了，
1: 是
0: 太可惜了。
1: 医师苦口婆心，我们的节目也是苦口婆心来跟大家来好好的沟通一下，也许在这一集节目你们听完之后，好，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要多多照顾咯。那也想问说呢，在哪些年龄层当中的一个病人呢，他们是不是应该对于我们他的肠胃或者是肝胆呢来做相关的筛检，来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国健局都有很好 的民众保护的一个机制，
1: 是
0: 譬如说的话，我们过去的话做那个粪便潜血检查，粪便潜血检查来讲呢，目前也已经提前的话到40岁左右就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测，
1: 是
0: 那四癌筛检目前来讲呢，甚至可以到五癌要去注意的话，包括我们的幽门杆菌是不是的话有阳性，这对于胃癌的控制还有胃溃疡的控制来讲呢有它的帮忙的。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现实的话，我们发现呢有对肺癌的重视，是不是的话能够做低剂量肺癌筛检来去检测出早期的肺癌，这个部分来讲也是我们民众应该要知道的事情。所以遵从我们目前国健局的建议，我们进一步的话把口腔癌、乳癌、大肠癌，然后说进一步的话我们还有胃癌还有我们的肺癌的部分来去进一步做重视，那相对来说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在国健局当中呢，其实在我们的每一个区域的卫生署都有来跟我们来电来跟我们预约我们健康检查的部分，但是我突然问了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居然都拒绝这样的一个检查，真的非常可惜。也许呢大家会对于国家的一些福利呢大家没有那么注意，但是借由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来多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多多做一些检查。那然后呢在最后呢也想要借由节目的关系让我们的黄医师广结善缘。那在借由今天的节目呢邀请黄医师来再继续提醒我们观众朋友有哪几个大点来做身体保健健康。
0: 好，首先的话我们每一天的话该要注意的事情，包括的话少油少糖的饮食，多蔬果多喝水，所以两个少两个多。那再来每一年我们要

0: 注意的事情，包括40岁过后，甚至到50岁过后这样的一个年纪，我们要注意的是，每一年自己要检视到底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我们必须要来做进一步的身体检查，
1: 是。
0: 那预防胜于治疗。那最后的部分呢，就是假设有症状的话，大痛、冒冷汗，已经整个都缩在一起的时候，大痛不要忍耐超过3天。那如果是一个小毛病，就是一个闷闷的不舒服，这不舒服的感觉最好的话不要忍耐超过3个礼拜。那只要有不舒服的话，记得要及时就医，这个的话才是治疗的王道。
1: 是，千万不要忍。那在我们的疾病、身体的健康当中呢，除此之外呢，也要有一些运动来让我们的身心健康。这边也要介绍我们的黄医师，是我们中山舞王被医界耽误的国标舞王子。今天也特别节目来跟大家来一起来带着大家来跳一段，来有助于身心健康。有请。
0: 好，那应主持人的要求哈，今天的话要来跟大家，我们来玩一小段。那大家在家里面呢，也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舞步。
1: 好，
0: 那当然，主持人刚刚呢也跟他稍微讲了一下，看起来是马上就可以掌握得住的哦。我们今天呢是用街舞来去做一个训练。首先呢，男左女右，然后我们今天尊重主持人女性的话哈，我们用从右脚开始，
1: 好
0: 我
1: 的，
0: 们试试看踢腿啊哈，
1: 好，
0: 右脚一下，
1: 一下，
0: 左脚一下，
1: 一下，
0: 那很简单嘛，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就是右脚、左脚而已。来，那再来，如果我们踢两下，快一点的了哈，
1: 好，
0: 快一点的，预备起，两
1: 一下，
0: 下。两下
1: 好
0: 就这样
1: 的，
0: 可以吗？哈，
1: 可以，
0: 好，那当然的话，只有踢前面的话不过瘾，我们要可以踢前面又踢侧面的，我们来试试看哦，也是右脚开始的哈，
1: 好，
0: 前踢、
1: 前，
0: 侧踢、踏步稳住，再来前踢、侧踢、踏步稳住，这样可以哈。
1: 可以。
0: 好，那我们这连贯慢的先来一次啊哈，预备开始，踢一下。踢两下了哦，踢踢再踢踢，前踢侧踢稳住，前踢侧踢稳住，这样没问题了哦，
1: 应该没有问
0: 应
1: 题。
0: 该没问题。那我们等一下要来音乐的一次喽，
1: 好，那就
0: 好，
1: 配乐喽。
0: 配乐了哦，准备好了哦。
1: OK。
0: 准备
1: 开
0: 开
1: 始。
0: 始，
1: 我们全民健康保健，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是方圣地线，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当下无缘诸事，应灵，及各位累劫完成借主，甲各位地基主，阿弥陀佛。咱还未开始讲经以前呢，咱请大家共同来恭念王禅老祖赞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是方圣帝释阿弥陀佛，咱今日啊，要继续过来讲解咧《易经》心法，《易经》心法。那么咧，咱中国圣贤啊，过去啊，无数劫以来啊，留足济即个妙法，留真济个妙法。即、这个妙法啊，留咧可惜咧，咱无好好去领悟，拢追求伫。即、这个世间只个名利甲烦恼内底，当然啦、咱伫世间内所追求个所谓爱要求精进个，当然呢，个人个角度无相像，人生观个价值无相像，这是每个人个权利，每个人个责任甲义务。因为人生在经过。这几十年中间，每一天所遇到的，每一分一秒一时所遇到的代志啊，拢是伫激发咱的内在的智慧，拢咧激发咱的智慧，激发咱的思想，激发咱的意志，甲咱的奋斗的力量。所以世间所发生一切代志啊，也是拢咱人间咱的导师，咱的导师。可惜咧。咱无了解，往往将即个导师啊化为冤仇，化作冤仇去，即点呢，感觉就真正可惜，真正可惜。所以，至圣先师，咱的孔子啊，至圣先师啊，大慈大悲啊，甲咱开示易经。那么王禅老祖呢，大慈大悲啊，真早以前。都开始讲天下太平之道啊！天下太平之道是理念一致，理念一致，是世界和平不二法门，理念一道啊，在于一道之弘扬，在于易经的弘扬。因为有人讲是安易经，我都达到天下太平呢，世界和平呢。过去人啊，将这易经的妙法啊，甲看作。部分人，即食饱，用用谈天说地，也是看到讲做国师的人，也是做军师、国师，这些人啊，看作因的专业，也是嘛是因的责任，佮看作安尼，都是大家因为安尼看呢，才做出呢社会上真济真济无需要的烦恼造出来，这点啊，一只呢，佮故意啊。再三的强调，易经是咱每个人必须要一个接受面对的代志，而且呢，是咱每个人必须要来研究、来了解，因为易经诶是咱的生活，易经诶是咱的生命，毋是一般所讲诶，就是讲要做军师的人，要做仙的人，做啥的人，因的权利，是安尼，那安尼就。足无耻，就足可笑去啊！非常的可笑，所以一经，就咱每个人，逐个人必须要的精神、生命的导师，咱精神、生命的原动力，都是一经。

0: 各位是奉献利息，好，因为就是咱中国人圣贤呢，过去中华传来以后呢，好，拢有一挂新币，拢有新币去，结果呢，这是愈币呢愈严重，愈币呢愈贪愈刁，因为这只币起来呢，将咱的圣贤的妙法啦，好，加刷塌掉去啊，刷断掉去啊，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对，今日以前，好，我甲各位讲阿姐已经工作一已经的道理，好，那么今日阿无唔歹过来甲各位吼，浪费一个时间，不过甲各位提醒安尼，那么已经64卦，好，64卦意为天枢，好，意为天枢，64卦，好，一至天道的规则，易经的规则，就是咱伫世间。对无量劫以来，甲以后，拢离不开这个64卦的卦数的规则，拢我都离不开。好，也是啊，一个人讲哦，我都脱过易经的规则的时啊，骗人的。咱较早都是伫咧江中，那么伫江中，你如何会当脱开江中，才是咱的课程。好，会当脱开这江中的束缚的。这是咱的人生的课程，安尼呢，咱就有法度讲，真正过着安详。最近啊，也听着真济，哈，老大人，囝拢是大汉啦，细汉毋茫囝大汉，啊，囝大汉以后毋茫讲囝，吼，会结婚娶新妇，啊，希望娶新妇以后咧，啊，希望讲毋茫讲，哦，啊，孙仔生出来，吼，啊，安尼，要甲娶孙。嘿，结果时势无相像，好，时代生活背景无相像，往往拢会当，哈，原来想甲你计划，吼，照写一道两两，一家一道两两家三道五，五家五六十，拢是安尼的规划，嘿，结果咧无法度，啊，这去怨叹，这行家姐，即个咱是生活的，现在。公理社会的现在啊，公理社会的现在啊，每个人拢发生着，每个人会老，会老以后，年纪大以后，囝孙啊，大汉以后要创啥呢？社工会掠工，除了做工过以后呢，要创啥呢？会掠工。那么，咱何不要来在易经呢？咱易经呢，无得来研究易经啊，做修行。你来研究易经，你会当我到修行。你讲修行以后咧，咱就心会安。好，这是最近发生哪个个人呐，真侪所犯的发生的现象。好，啊，要顶几工啊，啊，一个信徒，老师，你讲要一心已经大学，啊，我学迄偌济名好算，吼，我讲你啊，这大家拢会晓算的事，都无算命的啦。啊，当然会了解的事吼。啊，都无命好算啊啦！好，啊，咱大家拢了解的事啊，都无怨叹的啦。啊，都袂让我一部分人咧，看到哦，我心比是感觉心比神秘兮兮的，真正心比安尼咧吼。啊，安尼吼，啊，到尾去互骗骗你啦，才来去怨叹啦。好啦，我这信徒咧，向我你听无啊？你收收收，啊，回头等下，老师我知啦，谢谢，我要来学，当时要开课。啊，87年就初一开始电视台空中教学，因为我决定要学，我咧想要学，唔是讲无必遐人个咧。好，我咧想想，这是每一工教斗阵咧，我若创无好势，万一若搁落着咧，我著怨叹一世人。跳伊溪底，跳伊淡水河嘛，洗袂清气，漂袂好嘛，漂袂清气。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好的，听力。好，天都是啥？循环。好，天都循环诶，规则。好，一进。好，我们六十四卦咧，交往六十四卦咧，吼，即个咱话的念吼。哦，乾为天啦、啊，吼，天定理，天啥？顶几工，甲各位，讲诶，甲各位教各位念诶，遮，迄是互咱知影安如何来装即个卦安尼装，吼、哦，卦安尼装。比如讲，我再搁摕一个，搁简单甲各位讲，坤卦为主体，下面诶八卦乾、地、离、震、巽、坎、艮、坤，好，那么面顶坤卦做主体。做天、做天、做天卦，哈、哦，做天就对，哈、啊，所以面顶拢坤、拢地，哈、啊，坤过来的乾，或者地天泰，哈、啊，这地一面天，啊，地天泰，地嘞，地地灵，地地灵，过来地会，离为会，地会明夷，就是地会明夷，过来雷，面顶地雷福。地雷福，哈，啊，回过来咧，就是讲地面顶是顺为风，地风生，啊，下面咧坎卦坎水，它是地水师，哈，地水师，乾为山咧，就地山坎，啊，坤咧就坤为地，这是六十四卦伊个组立个方法。上台先咧，我咧背六十四卦。我背偌久咧，背迄几年背袂起来，头拢青烟。好，我看一如果本书咧，排卦方式咧，无得着要领，煞无得着要领诶，系啊，无咧几年则啊有一暝咧，哎哟，我人戆到袂白钱嘛，啊，咱戆到袂白钱，啊，你都一寡斗一寡，即个伊头个顶叫做啥名？即个对，即个对，即个伫对。咁我转六十四卦嘞，嘿，才讲两句话，背了呀。这要领，所以各位是望神知识背一经六十四卦，足简单。啊，顶几工，好，咱的立法委员彭炳添先生啊，真正谦虚。哦，老师叫我记吼，掠国家财政，掠只贪污的只吼，我作办法嘞。我看我知影伊家贪污带条，而虚报。我就是，但是要叫白老师四个爱我的命，这欠伊。吼、哦，贪污的我都抓，一般贪污的我都抓，伊我都抓出来，啊，那四个我背袂起来。我呢，吼、哦，对我，安尼背安尼去，安尼遐简单咯、哦，安尼啊，点破无值三个钱，吼、哦，江湖一点诀，点破无值三个钱，那么加一个你，吼、哦。完了，好，那就对这个卦哈，我来为了各位来背的足紧的哦嘿，这就是这后天八卦哈，我甲各位学出一遍哦，乾。啊，乾为天，啊，地为地，离为火，震为雷，哈，啊，顺为风，坎为水，艮为山，坤为地。这摆法嘞，上台先，两个乾都过来，乾为天，天定理，天火动人，天雷无妄，天风休，天水象，天山遁，天地休，哈。过来都画第二个嘞，地卦、地天卦、地为地、地火极、地雷水、地风大过、地水困、地山寒、地地绝。过来画第三个卦，哈，离卦，离就是火，哈，火天大有，火地肥，火离为火，火雷泄压，火地震，哈，火风鼎，火水为济，火山离，火地震。对、哦，好，啊，过来换震卦为外卦，
啊，啊，进雷雷，雷天大壮，雷。

0: 雷火第几卖？雷火风震为雷，雷第二，雷风行，雷水解，雷山小过，雷第二。这边呢，啊，就好，这卦已经算，这是当那个当四卦。好，啊，那么往西呢，往这边，这边算往这边，顺卦。风顺为风，风天啸啸，风得丈夫，风火佳人，风雷益，风水犯，风山占，风地官，对啦。啊，换水坎坎卦坎，水天师，水地劫，水火既济，水雷遁，水地，搁水风正，坎为水，水山坎，水地比。好，不然换乾为山，山天大调，山地顺。山火盆，山雷喜，山风果，山水王，山地霸。好，我来画坤卦，地天台，地地灵，地火明夷，地雷霍，地风生，地水枢，地山坎，坤为地。八卦安尼背起来足简单嘞。那么咱则开始来，爱来甲写伊手底，写伊手底，咱真知影。咱真知吼，遮面毋是要看属相，我属相真无水。咱这各位吼，咱现在这就是乾卦嘿，乾卦，好，这地卦，好，这里呢离，好震，好顺，好看。你若惊无吼，会用家用温顺的方式吼，甲擦个掉，拢袂歹物件。哈，这近，哈，这就坤。好，你看，咱各位咱逐个手底有八卦，这八卦啊，中啥？中土。我这个卦都乾为天，这乾啊，地为地。对，啊，这离为火，好，震为雷，好，顺为风，好，坎为水，艮为山，好，坤为地。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那么人家现在呢开始要来算864卦的算法，好，天天为天，天定理，天会动人，天雷无妄，天风休，天水上，天山遁，天地休，好，天地休，咱按卦咱就时时我都排啊。过来为地卦，地天卦，地为地，地水火极，地雷水，地风大过，地水困，地山寒，哈，地地柱，哈，这八卦个成啊。啊，我换这离卦，火，哈，离卦，火天大有，火地开，离为火，火雷泄压，哈，火地震，火，哈，火风顶，火水未结，火山里。会跌进，咱啊吼，安尼啊，家己若未够，咱家己用油啊，即顶头个油啊，吼就油啊，先提包里遐家己油啊。过来换雷进哩个，雷天大动，雷跌归麦，雷飞风，进为雷，雷风行，雷水解，雷山消过，雷跌移。好，安尼嘞，即两三是即四卦已经完成啊。

我换来顺卦，就是西面顺卦。奉天消灼，奉地中伏，奉火加人，奉雷益，顺为风，奉水犯，奉三尖，奉地官。咱家己唱一叮当，大部王无够，但又未够。吼，家己用这叮当，若无只邀我来，邀我来。好，我来看袂水，水天师，水地者，水火气者，水雷遁，水风者，看袂水，水山坑，水地壁。好，我来山水王，山天大孝，山地顺，山火盆，山雷喜，山风果，山水王，见雷山，水山地北。好，过来最后一卦坤卦，地天泰，地地林，地火明夷，地雷福，地风生，地水疏，地山坎，坤为地。好，所以咱啦，甲写手底，你伫后摆来，你手甲撸掉的，会记哩。咱中在这边，这着乾卦，这着是地卦，好，这着离卦，这着震卦，这着顺卦，这坎卦，这着是艮卦。这就是坤卦，好，所以八卦在咱的江中，咱安尼啦，要背足紧的，西大遐背哦，背甲清烟呢，好，背甲清烟呢，好，这一个要领。那么现在呢，咱呢将易经的六十四卦卦数啊，六十四卦，伊第一卦，好，乾为天；第二卦，好，坤为地；第三卦，好，第三卦水雷遁；第四卦。山水王，山水王，哈，过来看，叫做乾三连，坤六断，哈，坎中弯，哈，金福旺，哈，金福旺。那么乾为天呢？两个乾就乾为天，叫做乾为天。好，过来两个坤，好，两个坤。啊，上卦、下卦、内卦拢是坤，坤为地。过来地水，第三卦呢，水雷遁，水雷遁，哈、啊，山水亡，山水亡。啊，啊，第五卦呢，水天师，第六卦天水相，第七卦地水疏，第八卦水地闭，哈、啊，水地闭。啊。后来咧，就地高卦，摆地地高卦，风天消灼，哈、哦，天定理，天定理，哈、哦，地天泰，天地休，地天泰，天地休，哈、哦，第十二卦，哈、哦，迄顺序啦，哈，啊，第十三卦咧，天火动人，哈、哦，火天大有，哈、哦，叫做地三坎，雷第二，第十六卦，哈、哦。十七卦咧，地雷水；十八卦山风果；十九卦地地林；二十卦风地官；二一卦吼火雷泄压；二十二卦山火盆；二十三卦吼山地北；二十四卦地雷福；地雷福吼。二十五卦天雷无妄；二十六卦山天大条；二十七卦山雷喜；二十八卦。好，地方大过，哈，地方大过，哈，啊，二九卦咧，坎为水，哈，离为火，坎为水就是陷坑，咱人就陷落啊，咱人的事业啦陷落时啊，过来算着离卦，哈，这就甲世间事落完全共款。孔子啊，甲周公、文王啊，周公啦，甲咱易经的道理啊，六十四卦排成一个固定的程序，哈，坎为水，坎就陷嘛。陷落时就离啊嘛，一旦一个人呐失败落时啊，陷落时啊，吼，亲戚朋友有诶走啊无满意，吼，事业即财神爷嘛离咱而去，啊命嘛离咱而去，吼，啊是讲啊我即摆议员选无着啊，吼，立法委员选无着，吼，县市长选无着，我若伫选诶时啊，哦，足欢喜诶，啊，即个选诶是真欢喜啦，吼，即个正常都得风大过，吼，得风大过。好，地方大国咧，就是讲，地方大国就咱想到哦，足完整诶，想到真完美。吼、哦，地方大国暗时面望金啊，吼、哦，我若县长做起咧，干那咱这县啦，七十万人拢听我话，200万、300万人拢听我话，吼、哦，就得意洋洋。

啊，就想啊，一直想啊，做啊，亚望金银，亚望金银啊。结果亚望金银了嘞，吼，中央大哥了嘞，煞害啊，无条砍尾水，想过头啊，砍尾水，砍只蛤嘛，砍只蛤嘛，蛤蛤啦，就是蛤的人就无条啊，煞无条啊，蛤嘞，蛤嘞，李维辉，吼，啊，就这蛤的时啊，朋友伫遐大细声嘞，那像就怕。啊，火烧山，李维辉火烧山了，就长走走了呀，这李啊，李维辉，正走无迈。好，要袂选的是哦，我今日厝内底吼，大家希望一个希望，存一个希望呢，就开始呢，要投资去竞选的啦，你看看哪来啊？吼、哦，冰啦、水啦、果汁啦，你看拢好几斤，啊钱都换来四个人来投资，哎、啊，但含落的是啊，系啊。走了呀，会呀、啊，你钱还我，我无采安怎安怎答答话呢？李维辉啊，你世间事。

0: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所以帮助自行先输啊，将咱这个世间法的一切清楚。若是讲咱一个人知影讲爱的效果是安尼，咱会含着，知影含着，知影人会离咱而去，咱就笑笑啊。这自然的法则，天理就是安尼。你也要怨叹，也要去朋友讲好啊，安尼安怎？啊，咱若要扶持一个人，扶持伊要竞选，啊，结果又选无着，你也要怨叹，这天理就安尼行嘛。我为什么都爱怨叹？我摕偌济个竞选，啊，我若斗三工，结果无着，安怎呾？无必要。你爱离开这个烦恼，离为火，你颠倒当爱离开这个烦恼，好。那么，安尼双方会当了解易经的道理啊，我相信咱的人生会过得非常的祥和。天理就是安尼摆，哈、哦，任何人嘛，无多加交孝人，自孔子、自周公到即摆来了，无人法度甲孝人掉，嘛是安尼，哈、哦，并无讲安尼，因为当时周公是年只2000多年啊，哈、哦，2000多年遮久啊，吼、哦。啊，并无因为安尼嘞，天理会改变，天理无改变，所以天理不变嘞，这是永远的法则。啊，一句话讲，路不转人转嘛，山不转路转嘛，山唔转的是路来转嘛，啊，路来唔转的我人来转嘛，人来说嘛，你那为着需要安尼拍歹感情啊，安尼艰苦一挂，啊，怨道怨叹。所以孔子啊，自行先输啊，甲咱这64卦也是都是整个咱的人生的这个精华，拢是64卦。拢在天书上咧行，那么行咱弘扬易经的心法，就是要将这个各位的心，只有大家的平等，心会清净。我听真侪人咧讲经，哎呦，平常心啦，看较开啊，要怎看？要开倒去？都唔知世间天地的道理嘛？你唔知天地阴阳的道理啊？阴阳道理一旦你天开了来了，中间偌济人世事的问题一家呢？啥人知？咱唔知，圣贤知，圣贤已经就所以开这易经啊，教咱这个人生的道理，教咱讲一旦是一阴一阳天开，还是我一个念头想要做啥？我一个念头要做啥？就阳。好、哦，啊，要做的就阴，啊，是我的念是阴，做的是阳，对做甲念头中间所存在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伊这个气啊，运转伫我头要做，甲想要做，甲开始成果中间的金木水火土，唔是独一的存在，金有存在，火嘛存在，火存在，水嘛存在，水的存在，土嘛存在。土的存在，木的真存在，木的存在，金也存在，拢是这调和啊。所以咱若知影这道理啊，我相信啊，咱每个人过得会非常的安详，都无怨叹，也无怨叹。啊，早起有一个中央级的，哈、啊，真有地位的，官，迄个主管，哈、啊，啊来请示老祖来问，啊，我迄个工课。一变动，哈、哦！哎、啊，想要什么所在？老早甲讲，你要啥所在可以去，但是你要去的状况呢？以后遐会拄着什么情形？你爱有迄个心态准备。啊，你去，你有迄个心态准备，你就啊，我已经退休啊，68岁啊，我退休的心态来这环境来做一个研究的状况呢，研究的立场呢，你就袂怨叹。伊讲嘿，我是安尼来，我袂怨叹。我就是要来做这个工作，那安尼你好去，你好去，你无你，你莫去。若是伊一般的名利心啊，所要得到的心啊，你安尼是啊，你是一定会气概气笑，因为这个所现的所在啦，这单位啊，是一个单位，互你杀也杀袂行，唔杀个幸福会上，要杀个拖命啊，那是幽灵树林，死性的树林。好，阿拉莫这里大官员呢，伊讲老师。你我的心内事，你甲讲了啊？吼、哦，心内事讲了，所以咱的一的根据一根的道理啊，你算了就安怎做？那么咱经过咱人生就是圆满了嘛？好、哦，过来离位会了了，第三行第三句咧，就风雷一，风雷一，哈、 三四三卦嘞，天山遁；好，三四卦嘞，好，雷天大众；三五卦火地金；三六卦嘞，地火明夷，地火明夷。啊，三七卦嘞，风火家人；三八卦火地魁；哈，三九卦水山坎；四卦雷水盖，雷水盖。风火家人三嘞，我一旦一个人啊，伫外面啊，哈，受尽风霜。受着风霜的时候啊，就会想要倒来厝里住啊，啊，想要倒来厝咧，就啊，倒来厝求一个安定者，哈，倒来厝咧避风头这里，啊，是休息一下，行过远的路，哈、啊。那么做太太咧，就先生啊，你要倒来啊，是安怎失败才要倒来啊？哦，啊，先生就想，哎，我到外面哦，失败咯，哈、啊，我很累，很累，很累，我想休息一下。休息了咩？等下出去休息一下，佫袂使你观察来滴休困，哦，咁要当出去休困呢？我太太就对咩啊？开着开着，两情相违啊，两情相违啦，面啊，吼、哦、面子挂袂掉，就会开始红阿某会去翻面。所以一个失败的人，也是很累的倦鸟，吼、哦，啊，等下出去，太太一定。会熬念，啊是太太外口做我真忝啊，等下先生就熬熬念，两情相违啊！一旦两情相违咧，水山坎呐，你的人生开始就像摆脚在行路咯，像摆脚在行路。好，但是摆脚行路，你嘛不用永远是摆脚在行路啊，你嘛爱透啊，爱哪透咧？泪水盖啊，泪水盖。好，啊泪水盖咧是要哪盖咧？好。这个过来三叠顺三十一卦三叠顺就适合你的风雷一顺者啥意思呢？你就爱付出，爱布施，爱付出力量，付出精神，强壮的付出，爱用心。三叠顺就是劳心苦战，你就爱用心，用心的用精力，用体力，劳心劳力，哈，爱有智慧。三叠顺爱先付出，啊。上着过来风雷液，风雷液啦，打手啊开花，吼、哦，过来叠天花，天红叶，打手开花以后咧，你就叠天花咧，哈、哦，摄三摄叠天花，摄四挂天红叶，哈、哦，咱这里一条路叔叔会教各位讲这天数，哈、哦，到摄五挂咧叠地柱，摄六挂咧叠风星，摄七挂叠水坤，摄八挂水风正，水风正，哈、哦，过来摄九挂咧。叠火剑，五十卦嘞，火风顶；五十一卦嘞，震为雷；五十二卦，震为山。好，震为山，震为雷啥？那是单雷嘞，乒乒乓乓。你要乒乒乓乓哎，这人乒乒乓乓的是啊，心都浮，心浮嘞，那么来怎么办呢？好，心浮做无好事，心浮了，阿办上代志嘞，叮叮当当，弄巧成拙，那怎么办？克服这心浮的啥呢？你就看山。见微山，安静无愧。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当咱一个人去完了，心得烦的时候，我加讲的一个方法，你来看天，啊，看一个物件意外咧，哈，啊是改变精神，啊就啊改善生活方式。哪有时间？你看一山，你看山，如如不动。你天地安那变，伊嘛伫啊，如如不动。咱的心就是山，你看了山，你就会发觉讲啊，我的心安定了啦。这接石头低调咧，未切。轰轰响响咯，未够浮起来咯，所以咱进来里啊，一个人啊，啊过来了，当这个人大发脾气的时啊，咱人只有同情伊。

可怜的一花呢，咱就爱想一座山。好，我当初遮大弟啊，生气人大声细细细声呢，发脾气安那啦，啊无检讨家己毋对，好无忏悔家己毋对，好啊，结果就大声大声细声。那么怎么办呢？你也不用该大声细声，只有同情伊，可怜伊，同情啊，即世人行到遮安尼心情，才会啊同情伊。可怜伊呢，若继续安尼会落地噶，可怜伊。那么各位，咱大家信奉神的心，咱嘛拄着即种人，好了啦，心里头都平平平平，你怎么办？你要冤家了，无效。第一，同情伊。过来可怜你，可怜你看，伊下落地甲落地了后咧，要以后咧，甲可怜你。啊，同情伊，伊呢无耻无智慧，过去是生生世世歹习惯拢带落来，甲这也无改，同情伊。好，所以过来吉日山，过来封山尖，我有三挂的封山尖五十四咧，雷电鬼脉的我五挂咧，雷火风五十六挂咧，火山里，好，火山里。五十七卦，我第五十七嘞，顺为风，哈，地为德，哈，风水犯，水吉吉，哈，风水犯，地为德嘞，就是讲，咱的地就是嘴，啊，我嘴正啊讲话，讲甲足济哦，地，吼，我咱哪像，迄嘴，迄客家嘴，哩哩落落，哩哩落落，话讲袂煞，像我只讲袂煞，哩哩落落，好讲较济。第二点，过来风水犯，话讲伤济啊，袂脚踏实地呢，袂脚踏实地。你啊看，真够讲话，这足济人哦，一讲十句做无一句，你啊试看卖，咒诅互人死有够济。你啊再看卖咱嘞，这世间事就是安尼，吼、哦，世间的人可怜就是安尼。理论一大堆，我伫台顶讲一大堆哦，话入去现前，结果无啥做，真济都安尼，吼、哦，真济安尼。好、哦，那么我讲，哎呦，恁都钱莫动钱哦，好莫动钱哦，你这个钱哦，世间变啦，结果刷嘞，无恁听我讲，结果嘞，比别人更加更烦，更加严重。好、哦，所以第二点，过来风水犯，风水犯过来水电节，哈、哦，水电节过来嘞，上头一卦嘞，风得中夫，风得中夫，雷山小卦六十二，雷山小卦64卦嘞，水火既济，63卦水火既济。啊，最后一关，火水秘籍，好、啊，到最后最火水秘籍，茫茫啦，哈、啊，变到这已经上关啦，还佫低头落来，64关就变到上关啦，最火季节就是63关，最火季节，感觉一个人成功到最后的一棒，啊，若无注意咧，莫一落了低头开始。好，我这人就是火水秘籍从头开始呀。好，从我开始。所以，咱的圣人啊，孔子至圣先师啊，哈，甲咱含文王这个卦是对文王伊归纳起来，文王伊甲整理起来，64卦的迄个天数诶，就照世间的道理整理起来。那么这呢，咱出去呢，我会来讲这呢，64卦卦数是安尼因缘故。然后呢，每一卦，伊每一爻呢，每一个空间，哈，伊个字个意义呢，安那呢，咱后者呢，会来甲各位念念哈，不管哈，互各位介绍，互各位了解。那么现在呢，咱请大家，好，64卦很清楚，哈，第一卦乾为天，坤为地。水雷遁，山水亡，水天师，天水相，地水师，水地比，哈，这就是六啊、哦。天书这第一，哈、哦，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哦，九、十，好、哦，那就继续，好、哦，搁一遍嘞。乾为天，坤为地。水雷遁，山水亡，水天师，天水相，哈、啊，地水师，水地比，风天消极，天地离，哈、啊，地天台，天地后，天会东人，会天大有，地三缺，哈、啊，这个哈，啊，雷地一，地雷水，山风过，哈、啊，地地林，风地关，火雷泄压，山火盆，
三点八点。

0: 雷雨，天雷无妄，三天大吉，三雷喜。好，德宏大哥堪为水，李雨会。好，李雨会得三寒。好，雷风行，天山遁，雷天大壮，火得进。地火明夷，风火加人，火得开。好，水天师，雷水解，山得顺，风雷益，得天发，风天风休，得地出，地风生，得水困，水风正。好，那个得火极，火风鼎，进为雷，进为山，风山尖，雷得归满，雷火风。好，火山里顺为风，地为德，风水犯，水得节，风得中富，雷山小过，水火季节，火水未节。好，咱六十四卦呢吼，各位用安尼来背，足紧嘞。好，恁若背到紧嘞，好背到熟嘞是啊。嘿，恁若即摆看到一挂代志，你就免到遐哦，我边切边较欺负伊，你做来继续个念嘞，就对啊。后一步是创啥就知啊。后一步，那么各位是方先知识，哈，若是讲恁大家爱这个六十四卦卦数啊，好，这天数这经啊。好，以念经的方式啦，啊，咱先有是啊，几个咧，好，即个啊，地主啊，哈，地主发书啊，好，因念我的录音起来，做成录音带，录音带，好，广为结缘，各位啊，那会当听起来，会当记起来咧，短短啊做经念，将恁啊，再是有当做课功课咧，你以这六十四卦做课，你家念六十四卦是啊。我相信你嘛，甲着上经同款，三藏十二部经啊，你嘛是完全全全的经同款。因为对前两天甲火水未济，对开始的起步甲最前方，搁回头起来，搁回头来，只要人生搁重新开始的时，人生就是安尼。好，咱的投胎来世间，投胎来世间啊，就前两天动初熬。动初熬，初熬还没动的时啊，最基本条件是，咱的念头都哎，我要来世间投胎出世咯。当这动念的时啊，嘣，就落来啊，就跳来哦。啊，落来以后嘞，哦，就开始培养栽培栽培的经过人生啊，六十四的过程，人生六十四的过程，那八六十四卦，六十四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六十四个过程呢，就是整个人生的天数，哈、啊，天岁的天数，哈、啊。若是咱也知影啦，哈、啊，念有人话啊，我要为我的完成这组上经，哈、啊，为我的这个累劫完成这组，也是救现七组，或者讲为我的这个第一组祖先呐，我要念经福音呐。会当得到这经验，因为咧八卦吼、哦，八卦咧，这个六十四卦卦数比佛经更加早，更加早。佛起时代五千多年，迄阵就有啊，都较早咧。因为咱无开发出来，既然开发出来，咱这天数都有啊。咱念佛者咧，告诉咱的祖先，涅槃祖先、救援之祖，还是护法神将，告诉他们。在什么状况情形之下呢？

安住什么心？安住什么心？比如讲水火既济，干嘛要火水既济？比如火水既济，水干嘛足顺时的时啊？当一个人啦，咱高速公路在走，就是水火既济，水火既济。啊，水火既济，你又感觉哦，足顺的时啊，嘿，高速公路走路紧的车祸机会愈济。啊，干嘛就火水既济？好，驶伤紧的时啊，车祸你就意识做不达。你想要紧的，你就会到位啊，火水既济。那么一旦车祸变了时啊，重新投胎，好，重新投胎。哦，那有一个信众地主啊，我哎呦，你身体这歹，我无就借一巴肚好无？好啊，老师，有啥办法来斗三工？我哎，无你先试试咧吼，啊，再过来设法，啊，过来投胎，就巴肚咩？我未杀你啊，我未杀你啦，我来做欢喜，我老师，我都就巴肚就欢喜啊，我唔咪先试试咧。对不？就把到这死死死的，我重新投胎。哎呀，无保证我有把到照的，反正照的把到照猪啊把到吼，照着狗啊把到猫啊把到吼，其他正常把到不一定的，鸡啊把到嘛不一定的。吼、哦，所以到最后嘞，悔罪灭绝。一旦你听到悔罪灭绝时啊，动念皆如何？好、哦，所以咱的易经啊，64卦。我写者易经甲人生，要甲十方结缘。若是各位爱用写篇来我写文字，吼、哦，来个人不过拜托，会有爱行，会有，吼、哦，若无啊，我一人对众人，我是无法嘞。好、哦，老师是真善，吼、哦，我就这里嘞。好、哦，那么嘞，爱，啊，那么64卦，好、哦，咱易经人生，好、哦，易经人生，好、哦，那么嘞，最后。火水秘诀是不是？火水秘诀，吼、哦，都未完成就对了。啊，未完成了，到最后阶段，64卦以后384爻，这380是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变到最后嘞，应有尽人事，听天命，成功不必在我的行，执行卡嘛就对了，度量，好、哦。应有尽人事，咱闽南代志爱尽量去做，尽家的人事去做，哈。啊，听天命，咱卖违背天理，哈，违背天理，哈。成功唔是伫我，成功唔是伫我，成功努力是我，咱家己努力是咱家己，打拼是咱家己，尽人事是咱家己，听天命，哈。迄就是其他上天的代志，或者叫啥呢？这点的有的人，哎呦，老师都做啥？真好都消极，未消极。因为到最后阶段的，身体、嘴、意、心、口、意、共用，心、口、意跟天地合而为一啦。人心合天心，人心合神心，人心合佛心，咱的人心合万物的心。好、哦，所以到最后的尽人事，听天命，听啥？咱来听家己的心，听咱的心，无派去迄个心。哈、哦，咱的成功不必在于我，我啥？计较、计较这个我，计较的我家己，咱往往拢家己计较。哈、哦，哦，咱哪拢计较就是家己足够诶，嘿，够也无影。哦、所以真啊，不，这个不必在意我的，这个雅量，就是啊，天人合一。那只有天人合一啦，那叫做脱开，回归太极的境界，回归无极的境界，回归一性完明，一性一个性啊，一性完明，灵觉的境界。灵啊，灵觉的境界，这才是咱合一的最终的目的。那么，要回到一性完明灵觉的境界了，必定会经过一段人生非常大人生的苦楚。那么，这苦楚要如何脱开呢？如何达到一性完明灵觉的境界呢？就是见性，明心见性呢，依照《易经》的妙法，好好各位来。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我相信各位啊，拢会当过一个安详快乐的人生。

好，咱今日即节呢，好，啊，各家一个段落，好，咱后日再继续开始，好，祝各位，请大家合掌回向，回向，一经心发妙难文，一千万劫金中现，五经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啊，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业顺心，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明，
1: 加持灌顶见太明，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然分明，
1: 可惜天理然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及各位各府堂上列祖列宗，九九法会坛上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是我们癸巳年10月2日，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在道家来讲，就是太上道祖、太上老君在空界对于我们所有有缘天上界的圣神诸佛菩萨大众们要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之前告诉各位来到世间会碰到什么烦恼，当你碰到什么烦恼的时候，你用什么心境才能回归到自己的天上家乡，就有如鬼谷子他在战国时期他在云梦山在那边修行水帘洞修行当时弟子孙膑和庞涓总共有108位弟子在云梦山水帘洞那里修行当时后来比较有名的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徐福、毛猛、毛遂这个都是鬼谷子非常出色的历史传奇人物。后来其中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孙膑与庞涓两个弟子，当时孙膑和庞涓呢在天上界就有约来世间要来修行会拜在鬼谷子的门下为弟子，所以鬼谷子他收了这两位徒弟以后，过了几年因为鬼谷子把孙膑他前生所传的《孙子兵法》一书，所以孙膑呢前生为孙武子孙武把这一部兵书呢留给鬼谷子，说要他要灭度要回家了，这个身体已经不能用了，所以要回归大地所以他留下来他的智慧的生命就是孙子兵法。事实上孙子兵法不是对人的打仗而是对自己内心身和心 的妄念的修炼功夫。后来的人把它用为在用兵打仗的，所以孙武啊，孙子啦，他就把这部《孙子兵法》交给鬼谷子，说他的500劫后，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名为孙膑，用孙膑的，那说呢，他要把这一部《孙子兵法》交给孙膑，那鬼谷子呢，他当然说好啊，就把他接下来了，接下来了，没有想到呢，人也会死啊，所以鬼谷子他是用修炼修行练这个用法家、用丹家、用道家、百家的精华所以修成。到底他有几岁呢？我们也不可考，但是他的智慧的生命就留下来了，到现在来了。在当时呢孙膑接到鬼谷子这本孙子兵法的时候，他就很高兴读到之后就想要下山去印证孙子兵法是不是可用不可用所以就下山要求取名利一个受世间上的这些荣华富贵所以就一定要下山。要下山前呢请示鬼谷子说他要下山鬼谷子呢叫孙膑你到后山你去摘一朵花来看一看花摘来了他一朵小花看了就给孙膑对孙膑开示了这花是很美但是它是无常很快就会凋谢。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人的受身的生命就是这样，而要是修炼成真正的不生不灭的生命才对嘛。但是生病听不下去了，他一定要下山，所以鬼谷子王禅老祖他就让他下山求取功名。但是鬼谷子他知道他和庞涓天上界列劫就有约这一生是要来修成正果，而不是来谋取荣华富贵所以鬼谷子呢也就叫庞涓也下山去把他抄回来把他这个用各种方法把他抄回山上来修行所以庞涓也下山了才展开我们历史非常有名的孙庞演义。但是后来呢历史学家们我们大众们都把鬼谷子和孙膑呢两兄弟师兄弟相互残杀呢的事情用世间来看待是因为宗教素养的终究很少名义为什么学者专家有什么什么研究什么的结果都是没有开悟的

在过程中呢，当然非常的充满着戏剧性了，那后来呢，鬼谷子呢，他就既然告诉，生病要下山了嘛，鬼谷子呢，他就写了三个锦囊妙计，那么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无路可走了，就走为上策，第三十六计就是走为上策，赶快回来云梦山来修行。所以生病被庞涓抓去关了，关了那时候呢，才把他打开来锦囊，就是说要给笑，装傻，那赛马家杀马家嘛，这要装傻逃过一劫。好啦，脚被剁掉了，脚被斩掉了，就是不行道，就会被这些卡板会被斩掉，所以现在我们有皮鞋可以穿，就是从生病而来嘛。那到最后呢，无计可施了，最后非常失望的时候，还是回家吧，带着九位将军到云梦山修行。后来九位将军也都成道，成为九天九个圣地，九个圣地都是果位嘛，圣地也等于我们贤士的果位，但是我们很多同修弟子不知道贤士的可贵，把贤士看得一般普通呢。等到下辈子你们才知道，哎呀，贤士真的非常非常的殊胜呢。世间上的珍宝，玉皇大帝所颁赐给我们的贤士果位嘛。那鬼谷子呢，生病回来了，所以在传授他修道嘛。那么庞涓，对于生病两个师兄弟各服其主嘛，各服其主呢，就展开争斗斗争等等呢，那么庞涓呢，讲一句话，让我们深深的要去体悟，那一句话是从心里讲出来的，人家一直对师兄弟说怎么会相互残杀这么无情啊，但是庞涓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若是他和对生病有世间上的名利之争等等的事，他是甘愿受万箭穿心，万箭万箭穿心，万就是这个叫佛心，万箭就佛心穿心，所以这个非常高境的禅宗禅境非常高了，万箭穿心已经有开悟了，他有天命，从心里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万箭穿心呢，就是他要把生病抄回山上去，不要仗在世间的名利，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开示了这一段来，这个是我们在世界上视网存罗，视网存罗，我们在世间上被名利所牵，而且开示我们这个我们要解脱名利的束缚，所以视网世间的向往盲啊，
往着城楼，城楼就是过去。

0: 现在和未来都被困住了，我们的灵性被民间世间的名利啦等等啦情缘所缚，啊，视网存罗，不求解脱，就不修道，啊，那么而自脱菩提，日常与乘地，说不修行，光在世间上，啊，在那斗，到最后死了，还是一无所有，世间上就白走了嘛。这段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太上道祖啊告诉我们啊，这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所以我才引述到过去啊，鬼谷子、孙膑、庞涓这一段过去的事情。那么我们当下在世间上好多好多都是一样，不知道可以修，不知道找自己的那一颗心啊，所以不求解脱之道了，而自己把网子一直拿来卡住了啊，到最后来怎么办？不是不了了之啊，在世间上不能回到自己原来天上的家。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佛，释迦牟尼佛，他看到人来到世间上了，啊，你而且尊重着人来世间上的本愿，啊，有的来世间上是要修行，来世间上来续缘、来习缘，珍惜过去的缘分。啊，有的来感恩，有的来报恩的。但是呢，我们来到世间上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一条正道，其中有一条就是正业，正确的工作，正确的做事业。但是呢，你在做工作、在做事业，赚钱是应该的。你没有赚钱。那表示你的智慧不够，但是赚钱要取之有道，若是取之无道，那不是赚钱，那变成又贪又来了。所以释迦牟尼有开示，我们在世间上从事各种事业的人，我们一定要知恩、感恩、报恩。我们做员工了，要知道老板的恩。我们过去生都有缘，这一生来相互成就。我们做老板呢，要感恩，我们所有的员工，大家相互成就，过去生一定有业。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又有一个故事，也实在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一个时间呢，经过一个小国。一个小国，等一下，我们现在一个乡镇而已嘛，那里的人口有将近20万。那么经过那个地方呢，国王知道佛陀要经过了，所以特意出来要来请求佛陀，释迦牟尼佛啦，进入城中，来度他们，就为他们开始度他们，释迦牟尼佛呢。他说他就不进去，再怎么他也不进去。为什么原因呢？释迦牟尼佛说，我跟你们的缘分不是我的缘。他就告诉他一个故事，在500劫前，有一位修行人路过山区河边，那看到一堆蚂蚁在河上漂流。所以这位修行人很慈悲，他修到有心通了，所以用各种方式把那只蚂蚁全部都救起来。那么修行者呢，他用心跟这一些蚂蚁说，这个蚂蚁也跟他们答应了，他说我们未来生500劫后，你来度我。那么这修行者说，好，我500劫后我会度你们，那么这些国民呢，是不是这些蚂蚁，他好，我一定接受你的救度，度我们。说在500劫后了，这些蚂蚁又投胎转世为人了，这些蚂蚁将近20多万的人民，那所以。你们就是当时的这一群蚂蚁，那你们赶快去找原来渡你们的这一位，救你们的这一位修行者。那么释迦牟尼他有神通嘛，他才告诉这位国王说，这一位修行者就是他现在的弟子，是阿兰尊者，阿兰尊者。所以这国王很高兴了，顶礼之后就去找这位阿兰尊者。阿兰尊者呢，说我口才很不好，我怎么度你们呢？但是呢，国王把这个情形讲了一遍，阿兰尊者当然他知道嘛，他修到尊者阿罗汉了嘛。所以他就去度这一群这个百姓，结果到城里面全部被他度了，
啊，这个等于像现在我们的大国、小国、中间的一个国度等等，大公司、小公司，这都是一个小国度嘞。所以以前的佛陀修行者的视线，就是现在的很多公司，公司有了二十几万人、三十几万人、有几万人，这都是过去生都有恩相度的嘞。有约的，所以这一生才会在成就一个共同的事业啊！哦，所以这个案例呢，到现在都还管用，就是八正道的正业，好好的工作，你开公司啊，你要赚钱，要用心赚钱啊，要取之有道，不要用啊这些不合理。就像最近来呢，啊，我们的食品业的一个大风暴啊，这个风暴里面的内容啊，因为食品我外行嘛，啊，报纸个人报个人的吧，啊，但是这个都是在提醒我们和修行有关系啊，所以。当下的啊，台湾社会啊，大陆、中国啊，美国、其他国家、日本也有食品油的问题，和前一段时间塑化剂的问题，这都是世间的一个公案啊，所以我们自己啊，要从里面去体悟，这都是老师在提醒我们。啊，来警告我们上天的旨意警戒。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经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双善之士，法会坛上列位祖先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他为什么能成就？究竟阿弥陀佛他的法相是怎么样呢？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光中化火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咸令登。

彼岸，就是我们拜佛，拜阿弥陀佛，拜那一颗良心，就是阿弥陀佛。当人拜到自己良心的时候，啊，我们当下就会能成佛。可是我们不了解佛的真实意，啊，所以当然会有不同的解读，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以我个人的修行，阿弥陀佛这是无量无边世界智慧的总称，阿弥陀佛无量无边智慧的总和为阿弥陀佛，人人皆有，不是只有你我他。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老菩萨说，啊，我在念佛呢，念佛经，啊，有啊出家人说我们在家的不能念佛经，不能念佛，那是我他们出家人念的，来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说胡说八道，你被考倒了。阿弥陀佛，每个人内在内心里面那一尊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啊，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先要肯定自己的良心就是阿弥陀佛。啊，你有良心的人，你的表象是男是女，那是外表而已。啊，外表有为华，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数观。梦幻泡影啊，很快会消失，但是阿弥陀内心的阿弥陀佛是永远不灭的。你念一句我尊称你阿弥陀佛，即使你离开到国外去旅行了，你还是印在我的脑海，你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对某某人以残酷有凶恶的想法念头，你说他是恶魔，你不了解啊，一讲是恶魔，你就葬在你的脑海里面，洗也洗不掉，哎，日夜在脑海里面循环呢，就恐怖哎，啊，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啊，佛要我们多说好话，做好事，想好的事，你就是佛嘛，啊，你说好话。你不口出恶言，你骂人，骂他狗血淋头，骂了一塌糊涂，等到过了，你的脑海还在骂他，那你的整个的灵魂，你的心，阿弥陀佛就不见了，只有相对的恶魔在你脑海，在你身上。嘿嘿，各位要注意啊，各位要注意。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啊，有形有相的我们啊，各种不同的人的人相表达方式的不同，但是里面的我们自己都是阿弥陀佛，哎，灵性的阿弥陀们啊，都是有智慧的，有爱，有慈悲的。所以相对的，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批评人家，骂人家。你批评人家，你就已经绑住了；骂人家，你就绑住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可怜了。

0: 以前我也会像我所说的，啊，他这是怎么样？哎呀，这安尼哈，无气啊，无地位安怎？受了呢，三年五年，要你讲受过一无气，佫无地位，结果人呢，三年五年以后呢，啊，一表人才，啊，温润有礼啊。那当时咱的讲嘛，讲讲的想法。哎呀，就见笑了，所以才有佛教的禅师寒山问拾得啊。寒山问拾得说，当有人骂你、笑你啊、侮辱你啊，怎么样对你都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石头呢，啊，他就说忍他，让他不理他，再过三年看他如何。哦，这管呢，接着看他再过三年，他再变了，他变得很好了。啊，不是你当时所想的那么差劲，一直烂到家里面，所说就拍死。啊骂，你骂他，啊这讥笑他，哎呀，再过三年你悟了，啊你就不会再骂他。那时候呢，你家里想到把拍死。啊，所以我们做事啊，做人在一起，我们要注意啊，拢唔好讲，讲我家己搞啊，讲那很慢，唔好讲我家己搞，遐笨蛋哦，讲我这想搞，我想有头脑想好啊，遐咧这戆，遐咧戆，戆大呆，这种人呢，就是戆大呆。啊，我们绝对不要去骂人，不要与众生结恶缘。一旦你结到恶缘，你就没完没了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叫做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所以我们每年超度呢，冤亲债主都想结啦。为什么？啊，个人的冤亲债主，有足侪足侪拢是冤亲债主咧，杀生所结的恶缘，啊，一有灵性，嘛找到未来，啊，地球循环嘛找到未来，啊，有如前天，啊，流星雨在东北角的流星雨。那个绕多久？地球自转公转绕多久？绕了一两千年之后，啊，终于又会碰面嘛。所以流星雨的那个那区块的跟人相会，那也有的一两千年、两千多年呢。三千年才会绕过来哎，修度也丢，尿西药丸修度都也丢啊！啊，所以我们不要与人结冤仇啦。你要跟人结冤仇呢，那已经福报已经失去啊啦！嘿，哦，这点的人爱注意啊！哦，我不希望咱唯心贤士同修，啊，那你做人处事，了了爱跟人结恶缘。刚才结恶缘。

0: 这呢，到尾啊呢，你拢没有立场可以跟人相对面。哦，你笑人讲，有一天人比人还牛，啊，你笑人啊憨蛮，啊，有一天咱困难会拄着。哦，需要人的帮忙，所以鼓励各位不要与人结恶缘。那么阿弥陀佛的第二个大愿，我做佛时，我刹中无护你啊，无护路啊，这无央视世界天人。无共哦，诸天各种的人，哈啊，以致愿这些转动诸力，不得试验，终不作佛。啊，这是去极乐世界，啊，大家拢是为圣人呐、啊，为佛为菩萨、啊，所以这咱伫世间。因为拄到足侪足侪足侪足侪的人，哦，五花十色的，五湖四海的人，咱来到世间的拄只侪，即侪种人，包括我嘛同款，你嘛当着我，啊，我嘛乌龙蛇多。那么在极乐世界的人，拢是温文有礼。啊，没有遐个我好两百票，所以到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好处，放心，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无迄种诶无水准的人，啊，嘛无迄个。因为软动，我因十类的众生底下，啊啊，这以七宝水池莲花中化生，即使在极乐，在他这里那里世界其他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去。奥莲花池啊，七宝金银琉璃玛瑙珠宝一水池啊，底下咧可以化生啊，迄、那个表示讲遐有足侪足侪足侪的好环境啊，人伫遐好的环境内底咧。啊，有咱的思想、心性，拢一变。啊，这是我建设极生活室的重点，嘛是参考依照极乐世界第二个条件和第二愿来建设。但是这水池也袂用予你游泳啦，真侪蚊仔虫拢会来遮游泳。哦呐，啊，用在莲池中化生，啊，不得试验，终不作佛。啊，假使咱若讲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以后，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会记哩，啊，咱去，啊，这些七宝池、七波底，啊，咱用的要化身，转化为菩萨。嘿，曾经有人甲讲，师父啊，极乐世界我才歹去嘞，啊，去莲花化身坐伫莲台面顶就无聊啊嘞。你看咧也无聊哇！啊，我你坐在莲台顶，遐无汽油的汽车啦。啊，极乐世界的，你坐莲台上，你要去倒位，就直接去到倒位去啊。伊讲啊，安尼舒服，我要来去啊。嘿嘿，你去袂成啊。因为你要会死嘞，因为我呢吼，安尼吼，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我唔知影西方极乐世界遮尼好讲诶。啊，伊就等于伊就解啊，囝啦、孙啦，拢我有一天我呐往生的时候，我要伫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师父叫我念佛啦，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啦。啊，我看哎，安念安尼多好啊！啊，所以老菩萨经过94岁啊，95岁，啊，要转去啊，啊，叫遐囝来讲，你看张老师，讲我要转来西方啊，遐上好闹闲，再来遐找我来，叫闹闲再去西方找伊啦。我已经讲好了，我嘛已经领修啊！你妈妈这里虔诚啊，所以启动化一生不是变化佛，化五地灰的菩萨啊！所以同修啊，啊，那爱为了地灰，爱为了理解。那无咧想，哇！我要来，啊！上帝啊，讲遐边泡茶啦！我咧上帝啊，讲伊才袂接受你去遐泡茶咧。啊！我哎呦，我太注意啊！啊，来遐圣来佚佗啦！我告诉你，太注意啊，嘛一直的想要去西方啊！啊，要遐做好讲世间的人，啊，真苦，啊，话咧世间咧，啊，真济无好，无无可可，爱袂着，提袂着，想袂着，啊，无该来，苦苦来，无该着诶，苦苦着，啊，这病啊，唔知要啥，唔知要啥。去对找医生，哦，得大几多、细几多安尼挂，啊，所以咱呐，啊，一个人假使咱来世间，咱也体会着讲世间是宝，嘛是苦，啊，苦就是个咱唔知影好修行，就是苦，啊，咱也知影好修行。世间是咱的转播站，啊，这个中继站，啊，尾仔站的，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老祖甲咱开始讲，先认识西方极乐世界，迄个净土什么款的啊？啊，遐个人先认识，那无咧，咱转对去，你嘛搞不清楚。哦，投胎都要去，拢乌人的奇怪，那都归了乌先生，含我家己家己嘛乌先生，啊，后悔，爱过无啊，都爱过无过十年啊。哦，所以咱要投胎伫世间来，咱只大家拢是足好诶，法相庄严诶。啊，所以老祖师尊啊，带咱一阵。好，咱嘛感觉足感恩呢，好嘛，好咱有法可修 啊，有五法会使咧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这就是咱唯心圣教，哈、啊，这里修行的方式。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咱咧用易经来服务大众，啊，风水学建设极乐净土，啊，来共同建设清凉的啊个环境，这拢是风水学的，啊，唔是讲啊风水都是带西人啊，是风水。而台西人的风水更加重要。好、哦，那咱武侠，遐的路边有一个做诶，迄、那个少数民族做，啊，遐的东西，甲日本时代、清朝时代战争，啊，遐的灵棍拢伫边啊路边遐边望，啊，遐的去甲遐的。遐亡者去甲因只囝，哦，后代人托梦，讲做伊个厝拢在老火，拢无在老大。啊，因为人讲啊，你啊翻啊后影，翻翻啊，哪有可能？咁啊，那就唔对哦。哦，无是安那，会安呢？那个托梦，托过来开梦，啊，就去拍开看。内底水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哦，那亡者嘛未安呢。那么迄水对来，面顶都无看水头讲，安全水对来，迄个阴凉地狱之水啊。哦，所以个拍开了，叫做找时间，叫做点安装，点精力。啊，这就是风水学嘛！啊，所以呢，人伫世间，活人嘛是有风水的问题。死的人死去在灵魂界，啊，灵魂都未安呢。哦，所以咱人在生你若无修，确实呢，死了后要来苦苦求，唔知要倒去求去啦。啊，所以老祖师尊开示咱《易经》、风水、甲宗教三项合作一堆，啊，成为咱的金丹法门。《易经》，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去会安心嘛。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哦，所以。啊，风水学，好的环境出将宅，好的环境出聪明的小孩。啊，那宗教如何达到那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像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分净土呢，这就是爱宗教、爱修行啊！好、哦，咱今日就以这来回向，咱来做的中，请合掌回向，
1: 回向，
0: 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凡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啊，今天谢谢哈，啊，谢谢我们超越。

咱的中心道场啊，东山道场和中港道场，诶，咱的义工同修啊，恁的啊无畏的布施，祝你们阖家平安，祝你们事事顺利，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
0: 啊，各位回心圣教啊，大凡事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的5月8号啊，我们又是我们礼拜五，在这里与各位来共修。在最近还要有一个大新闻，就是在中国大陆湖南湖北河南

0: 还有安徽、江西，在5月4号，12个小时，发生了14万次的闪电、打雷，14万呢。这是什么天机？而且下这么大的冰雹，刮风大雨，闪电打雷，这是代表什么禅机？我们请郭讲师呢，你来为大家说明，让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师父，我们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刚刚师父给我出这个题目哦，我想哈，我依我的认知啊哈，假如答得不对或者不妥的地方，还请师父来开示哈。那我想刚刚在5月4号，我们这个大陆连续会有这个闪电打雷哈。那我想跟我们宗门，就像我们在最近哈。我们各个道场有请四大天尊哈，四大天尊都回各道场一样。现在全球老祖师尊慈悲哈已经天公之神了现在要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安，所以现在是天魔哈，天魔时间也是在这一次的借这一次的瘟神哈出来，但是我们现在老祖的慈悲跟天公的慈悲哈，诸仙佛菩萨在这一次。我想是，就像老祖一样，这个帮助啦哈，帮助啦，仙人撒网一箩筐啊。那这些天魔出来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一次能够一天能够打那么多的闪电，应该是诸仙佛菩萨这个老祖师尊跟这四大天尊的慈悲仙人撒网一箩筐，一起把这些天瘟这些瘟神一起消灭，让我们。台湾平安，世界平安，这个是我的认知。以上做个报告，谢谢。
0: 非常好，这就是这一次武汉肺炎已经叫天魔瘟神，他超过分了啦，过分的报复，所以天理不容。那么瘟神才能够把这个瘟神把它嗅得化为无形，而且你唤醒瘟神的觉性，你冰雹就让大地重新复苏。冰雹下来化为水，使大地的复苏。风扫除这个晦气阴霾，所以在这一次老祖师尊开示天公出巡，而且我们整个的宗门43处的道场都供养风水雷电。风水雷电呢，原来我们供在仙佛寺千罗禅堂，供奉至道场请回来了，还有20几尊，我就把他请到，我那个 天龙禅堂法座从左边那一个大石头上面摆摆来看，足水的，很有艺术感美感。结果我到荣总去回诊，被关起来了，啊，就很多病症，啊，那就不能回家了。啊，在荣总，也是晚上啊，过了子时之后，四大天王，你讲我拢在荒郊野外，无他大因不爱，我奇怪哪讲荒郊野外，我一醒起来，我这想一想啊，对了，我甲安排在石头顶，啊那，佮佮讲一句很重的话，若是你若无好我，好我有无忧解嘞，你病袂好。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那迄间如果还是个发烧，啊，要死哇！啊啊，安尼吼，啊那在医院里面以为我有得到武汉肺炎，哦，就开始这打针检查，结果不是武汉肺炎呐、啊。啊，我知影听在，我进来打电话回到谢博士黄辉荣，讲你讲那个，你个全部请下来，在啊我们千手禅堂右边那里，啊把它供过，上面写了天王殿，天王殿坛呐，天王坛，啊进来个用哦。啊！我发烧怎提了呀？啊，那么四大天尊、四大天王有灵感无？有灵感诶！我知个哦，这时阵嘿，老祖的大护法啊，将会有很大的作为，对于这回啊天瘟有很大的帮忙。啊，那么到了五月四号，这个礼啊，五月四号，这雷轰肯。

树马爸爸。所以各位同修，你哪有感觉什么天后不同，你得爱注意说今天是什么日啊？五月数日，五内卦是五，外卦四号是叫雷轰横，雷轰相逢。

啊，雷轰香火花猛柴，啊，那个树，个象，啊，这树象，树象合一，树，五月四号，象打雷。啊，雷轰香火花猛柴。那个悬空哀星，悬空哀星就是雷轰香火

所以今天要为各位我们上课，要来讲哀心。好，哀心就是理气，哀心是后天的啊，理气。理气，三元九运，这法无定法，法无定法。在风水学有先天的，这是形体，后天的理气，三元九运，有如大凡事。好，原来老祖祖师殿小小的，啊，续山存相，追运也是上山下水，啊，还好哎，上山下水。啊，前面暗山啊，就不会有上山下水的问题。那是哀心和理气，所以我们学习风水学啊，有一个名词，上山下水。啊，山里龙神，水里龙神，阴阳位置，山不山，水不是水，那是上山下水。那么现在都市为什么

0: 都市的房子上山下水，怎么还那么花？啊，事实上，上山下水，前面有路，啊，后面也有路，那就上山下水就不怕上山下水。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人家房子，那啊，量起来你是上山下水，啊，这为什么还那么好？因为后面还有空地，水里龙井上山，山上龙井下水，下水嘞，前面有房子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

0: 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plus minus 啊，它是一直在循环，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要注意。我看了一些地理书，一看一量，说啊，这个是上山下水，不会花。事实上， 花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后面还有一条路，啊，前面也有人家房子，啊，人家说奇怪，老师啊，我们很坏，啊，哑口无言，这就是我们要懂的。 所以，这是法无定法，哎，啊，那么我们讲I星，I星就是九大行星的运行，自转与公转，就是I星，啊，这有如。 九大行星，地球为中间，为五黄，啊，这个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啊，这是五黄入中宫，啊，完全静止状态。 静止状态是五入中宫，啊，五的戊己，啊，戊就戊己，戊己入中，啊，戊为阳，己为阴。 啊，这个就是一个中心轴，中心轴就戊己入中，啊，这个就是地球，啊，在西北方顺序是这么走运行，五六西北。 七、八、九、一、二、三、四、五，接着悬空，这是I星，一个挨一个，啊，一直推进，也固定，也循环，固定循环，但是中间为五。 入中宫，啊，五六西北，七是西，啊，在运行，啊，这个是法无定法，叫做悬空挨星，挨着一个挨着一个推，一个前进，像我们政党轮替。 也是I星哎，哎，是悬空I星，所以风水学和人事学完全相同，啊，完全依循地球九大行星的运行，啊。 再讲一遍，五是入中宫静止状态的五黄，就是五黄入中宫，啊，顺序挨过来，在西北 是六，然后转到七，啊，转到七是西边，然后到庚宫八，啊，然后又循环到离宫九，啊，这个一没有十啊，一，啊，就在坎宫，啊，那么到坤宫。就绕到坤宫，坤宫呢又绕回啊这个离宫，正宫，绕到正宫，啊，然后就回到对宫，巽宫啦。你后天是巽宫，啊，先天是对宫。前对离正顺序，哎，这就是这哀星，所以是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一挥法。所以同修，你们的懂得哀星是很好，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先天皇子的啊，他的形。先天为体，形是很重要的，啊，若是形状不对，你怎么哀？哀哀叫嘛，哀还是没有用。啊，有时候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也就哀星，啊，他呢就是。地这么宽。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

0: 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他设计别墅，这里藏起来，长长的，这说进来，他就说要爱心什么爱的，我一看，我就完蛋了，你这囡仔拢做歹，你某嘛就歹，一个老师啊。你要知我冇歹，对哇？这你冇性格那冇变，风水学这不错，就错了。就好，搬去新厝住，一冇将啊变成火把户，一个白虎昂头嘛，伤女人。这白虎昂头伤女人，为什么？阴阳颠倒，所以太太有一股力量，什么事都要反驳，不管什么话都反驳，所以弄成夫妻，动动的就怕，接下来换一个囝，妈妈是嘛，只爱就怕。无搞咩鬼机会啊！乱吵吵。我讲你那厝那设计安尼，跟我我的爱心，三星爱了，那你要旺，好别爱旺，旺你爱保事业啊！形状，先天为体，那不是说用爱心。爱心是一个名义、名相。事实上，你哪公本体错了，就没有爱心可言；形体错了，爱心无义啊，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这个老信徒，回去呢。就把他的弟弟师骂了一顿。弟弟师呢，被骂了，莫名其妙。谁告诉你？我安尼给你看安尼设计安尼。那么那个信徒他不好意思说张老师。你讲反正我都饿掉啊！那么那弟弟是何能涵养？是的吼，我无饿掉啊！你有饿掉，我无饿掉。那怎么办？厝都起来啊！

0: 楼的别墅很漂亮，那怎么办？同学们，有什么方法？啊？没人用。啊，要来找我，我你把门改到这边来，改到这边，啊，这边门当窗，门改这边，这间个怕灰，安奶奶就稳下来了啦，啊，你安奶奶，东边有利。普遍是的啊，啊，所以回去了，啊，是去掉啊，他们家卡卡的往一边过，太太惊醒了，我老公，对不起哦，你和我猫猫家呢，不知无，不知猫死无哦，啊，你就滚老婆。孩子，阿妈的感到莫名其妙，这种形体爱心不重要，形体重要，形体为根本，为根为本，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现在社会上的地理风水师，都哦，我是爱心的哦。我是上升的哦，爱搞清楚啊！咱有的人都听到爱心的，爱情健康的，啊，咱哦，足尊敬甲皮皮喘，尊敬甲闪耀。事实上，啊，你本末倒置也啦，好、啊、啦，又有。我们一位老信徒，阿姨，几清楚，很大的房子，阿姨嘞，发电机，你家，下厝安呢？啊，伊讲伊是九星九星发的，啊，这个是马达，在大陆在东莞，啊，这个钢枪，啊，这个马达可以加，乒乒叫，好动，互动。血光，所以伊的员工两个月、三个月就去电视一个，啊，唔知啥原因，啊，有一年亲戚介绍，跟我结缘，啊。我用意占卦，用意啊，白虎洞。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鬼灾，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

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你的工厂白虎当会伤电会伤人，而且白虎当凶得要死。那么这位老板目屎流出来啊！老师，毋知要安怎？想到伊大陆员工每3个月啊，电视一个。啊，公司干了赔啊，就好啊。我你的工厂白好白当，还有迄个啥莫大，还有用有，一四五台的恐怖的啥，拢伫好平，24小时的平，在这个行。都翻掉啊！那么我你也用安尼，伊讲我请教迄个先生，香港的先生，我九成门派，九成门派，我九成门派就是悬空哀星嘛，安尼尔哦，所以。我讲你遐错去啊！你的业，你的业，啊，那么你，啊，赶快把这马达刷边啊去！你刷倒来，啊，你用刷你后边来，啊，四条恐怖的啥？摔下来，安尼就好啊！啊，伊就是打电话回到东莞，叫遐师傅完工，马上移。啊，移到这边来，两边来，移过来，稳定了。所以。行，相当重要。你什么法的拢无路用，卖就卖，凶就凶。啊，这个不是哀星，也不是什么九星，要有即卖有讲奇闻呢。啊，咱有一个老信徒，伊研究去拜师奇闻呢。啊，伊一间店，租的店，

下一间，头前围墙，门进来，爱内底中，马达，伫中央，马达在中宫，啊，那么。一个人租这间厝，人个莫大伫外口，伊讲爱用伊个齿门呢，吼、哦、用齿门炖食。好、哦，甲莫大洗衫机、冰箱，拢刷中来，讲安尼才会发。啊，有一天这一年，我在三宝寺，跑到三宝寺去，他问我讲伊的厝，啊，安尼呢，住了真袂平安。大位我看了，我你这规家伙安怎心脏，较胃病，啊，中宫胃病，心脏，啊，所以咱这信徒。哦，我咧骂骂迄个什么地理先生，讲伊鸡毛诶，我鸡毛诶，甲你讲伊发对无？因为发豆芽啦，发花梅啦，发哦，这个齿门，齿门炖食，伊用途是倒位？走路用诶啦，走路用诶，战争。逃难用的是用齿纹遁甲，啊！你风水学，未使你讲用什么齿纹遁甲的，嗯，哪能保死的啦？啊！所以我讲你房子未使安尼，你竟然刷刷掉，我问讲要刷倒去啦，反正你用甲刷两边来就对啊。摔两瓶来，那就好了。啊，这一头啊，刷毁了，稳下来啊。无规家伙拢心脏病，拢咧胃病。哦，这都是咱风水学通修啊，恁观念爱弄清楚，要东西治病。啊，东西治病哎，一个想简单呢，这东西治病，最高，水沟从这儿流，这山的路。啊，到结缘的时，光光在你的厝，甲你看呢，一看这房子很大，门开这个门才最佳，对，我哇，你门哪开呀、啊？哎呦，老师甲讲那个爱开家。东四面门爱开的东四面的气候，我咧处理都是最高，产品最低下。啊，我你就无福报。啊，今天你总是还有福报。啊，赶快移过来。啊，你移到这边来，移算进来。啊，这边轰起来，轰掉，安尼来呢，你就稳下来。这间厝就是咱维新圣教桂花院张院长引导的新社千华咖啡因的租厝呀。
水安尼来，门甲开水迄个位，顺水流。所以风水学形体的重要，比什么东西四面还重要。理气，也应用，还是要尊重先天的形体。那么呢，你再讲的再多的理论，还是等于零。所以东西四命的

0: 说法文法文路我们就不用了，你再用了你会很多不对的矛盾的啊，所以各位特别声明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

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那么各位也在我的本性之中，大家同修师兄师姐也在你们本性之中，你们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你是你的念而无念嘛？那么念有两种念，心念和思念，思的念、想的念，心的念。心的念呢，是包含一切万法；思维的念、想念的念，是单向单线的，单向单线的。好，我们台湾有一个教文啊，他们说：“哎呀，我修观音法门，打坐我要去想观音这个，一直去，一直光，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提起来一个天，一个什么，一直去也是啊。那个是想念、思维的念，思维的念啊，这种修到位了。”很龙花堂的人会很多，他们在那边，哈、哦，嘿呀、啊，真的，哈、哦，我一个那个师兄，哈、哦，伊都惊，就派人，惊就派人，我跟他上龙花堂，就上去啊，我给伊笑啊，上龙花堂，啊，真的上龙花堂，上龙花堂嘞，搞我3个月就转来啊，结果1年半，我要叫磨转来，要都给伊笑嘛。那给小的上龙华堂的话，他们剃剃掉3块钱赶快呢，你都消不起来嘛？哎，这做高招的，哦，起来呢，吼、哦、啊，爸爸，我做很快啦，我做唔好啦，吼、哦，我没给笑啊啦，还是想念，伊就去跟人打坐，去跟人打坐是用来想的，用来想的是，哎呦，我天！

0: 界在哪里？一直去去去啊！观念在哪边？然后我观念一照之后，就一直去去去去。他忘了我观念在我们身上，这个用想念思维的念啊，假想的念，黑高面是痴啊，痴啊，无知的知啊，痴啊。哦，那后来到过了一年半以后呢，你要看，黑囝呢，特色面型呢变呢，目睭呢很温顺的时。都没问题啊！目睭看看到看山，看到看山，看山的时啊，我告诉各位，迄一定要是脑神经，要是精神病，要是哈、哦、精神病的人，要是消瘾的消吧消吧，迄都定不下来啦。好、哦，那是都还在用头去想想念，好、哦，还是思念思念，我们不要用思念。思的念呢、啊、是外求，思的念头是外求，我们心念就是内求，内部清澈清明是内求，懂吗？也是内不必内求，内就有了内修。建议各位呢，以后你们走到哪里想仙佛寺呢？你不要用想，我先去，我想，然后我想想，我到仙佛寺，你们绝对不要这么想。宁可去你家，往内看，仙佛寺在我心中这里。你莫敢想我去那边，你那安呢？你们修道就没有办法证道。你把佛老祖放在你心中，你们回去学习老祖在你们心中同样做了。我往下看，把就放下来，事实上是往内看。那个心念叫做无念，无的念头，本来具足的是无的念头。那么你要达到这个境界了，我们贪太多的话，太容易生气动怒和无知的话，你这个三念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到。所以这个叫无念，何名无念呢？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啊，是为无念。什么叫无念？知见一切法，刚才所看的一切法在你们心中，从这里去看，所以一切法都因缘和合，一切法都有一个生灭，一切法都有它的调和，东西的调和。啊，心不染着，这本来的啊，所以老祖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这个就是。让我们心不染着最好的方法，欢乐来个接起来嘛，好欢喜去都好去嘛。你练习这个境界时啊，好你也很快乐。啊，咱宣化上人一交代所有的徒弟都不能摸钱，拢不用摸钱哦。好，一摸钱呢，变成就有烦恼。啊，所以宣化上人呢，他们的万佛城啊，连师傅钱也不摸。好，都是由在家的居士呢来供养、来建筑，啊，出家师呢也不摸钱，要呢坐火车呢，啊，坐汽车、坐飞机的钱呢，然后在家中呢给他修行修到底呀、修到底的，心不染着，他这个摸这个钱呢、啊，钱摸一摸的时候，有时候会起哄啊，这当个别人一直来供养。像我一样啊，过年的话就想，我给你下去啊，一包一包过来。好，那么我心就有染着啦。他那叫心不染着啊，真正修行啊、哦，修行下来。好，那么啊，心不染着是为无念，但是无念呢、啊，很多呢啊，弟子啊啊，家里要用什么什么，朋友要说什么，哎呦，我现在又没有钱。好，现在又没有钱，没有钱，事情事要做，要买一个东西又没有钱，也不行。什么？你说无念吗？还是念念不忘啊？念念不忘，念念烦恼啊？那么老祖的话，我们最殊胜，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那些钱来了，好了，然后我就买什么啊？要用就用嘛，去者不留嘛。哦，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一年缘生缘灭缘来了啊，那么我就成就这一件事情，啊，缘灭了我就成就这一件事情。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

0: 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上一节讲到，知见一切法，心不染浊，是谓无念。知见一切法，心不染浊，是谓无念。这一句话很殊胜。人呢，就是有怀疑心，有疑问，就会染浊，就会很烦恼。那么就是会有念。如果心不染浊，我们必须要知见一切法，心才不会有坏。比如说我们修行，有人问说：“哎呀，我在打坐，我究竟要以什么心境来打坐？”打坐的方式有一个叫做禅坐，一个叫冥想。冥想呢，是在反省，是在忏悔。我们在世间上的时间不多，尤其呢，当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烦恼越多，所累积的世间的烦恼越多。那么你烦恼越多呢，你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去解？时间已经过了，过去心不可得，时间也过了，一过了。你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怎么将这种烦恼去除，也不知道如何将这种烦恼不要再有升起。所以人呢，你想到这里，心呢也不准，也不稳。这一点呢，我们就有烦恼染浊有烦恼染浊在心。曾经那有一位老菩萨。他呢来到寺里面呢，他身体不怎么好。他来到老师，老师，我一生呢最大的好处呢，我都没有做过坏事。你看我死了，能不能到极乐世界那边去？他问我，我你是不是啊？一讲无啊，我无想要死，但是有一天会死啊，我怎么办啊？我是都无做歹代志哦，用我的使用给了世界去。我没有办法去，你唔知恁到底倒位？问我，我你唔知恁到底倒位？那么我不安怎知影我到底倒位？那么我咧念阿弥陀佛，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就知道你家在哪里呀？那些老菩萨呢？我就是安尼啦，我感觉死了，那不就为倒位去啊？在要为倒位去，所以我今日专门来甲你问，问讲我死了要伫倒位去，要伫倒位转去，阮兜毋知是倒位，阮阿弥陀佛了。你有发爱，他一生好事做那么多，不是没有做好事，但是他还烦恼哦，他有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转去？我讲你爱两分阿弥陀佛，随时念阿弥陀佛。你这样子，咱人开灯了以后呢？你才知道哦，我的家在阿弥陀佛那边，你得有一条路。那么你看怎么办？那以前呢，我们还没仙佛寺还没去盖的时候，我们到日本，那日本呢，迪士尼乐园，到那里也是那里的师兄太太怕不进去啊，太太迷失的人太多嘛。那师兄就很急呀，

因为我是台湾人呐，我不怕唔见去啊。然后我是台湾人呐，我不怕唔见啊。啊，他人家搞不清楚，啊，他不会日语，不会讲，哦，我都要找人那么多。

0: 啊，咱一个师兄，他会讲日语，再去吹，啊，再去吹掉，就给他吹一遍，判官吹再判给，烦恼来了。啊，那么我们之间的一些话，包括很多的语言，很多的语言，我们死了以后呢，到底是要讲英文，讲英国的戏，讲哪里？我不晓得。好啊，我们地球上的语言有29342984种。我们地球上的语言有2930种的语言，30种语言，所以世间的事，光语言就23,934，好，29342平的2930种语言看，好，那若是那语言很多不懂的时，心一定惊惊，啊，到国外去，心你不知见一切法的时，那么惊惊，所以我们要有旅行社来带队，旅行团。来带队，想要来，这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到世，在世间上，要到空界，要到空的世界，好，究竟空的世界是什么现象？我们可以读很多的经，比如《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呢，里面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有八功德水了哈，这里还有莲池，有什么的，都告诉我们很多。所以我们就心呢，就不挂碍，啊，没有挂碍，我们知道一切法，心就不会有烦恼。然后就是什么般若智，般若智呢，那呢贪嗔痴的痴，可以去掉这个痴心痴念，可以去掉痴心痴念，去掉这无知的心，无知的恐怖惊吓，好，所以那个就不会有染着。啊，咱有位师兄啊，有老师啊，啊，六祖大师说，不立文字，那么我修行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啊，我不要看经典就能开悟的，历史几，啊，多少了人到现在来只有一位，六祖娘，只有六祖娘，要不过百人啊，这吼修多那有魔啦，哦，悟多那有觉啊。啊，难怪呢！那个太上老君呢，一骑一只牛，独个牛，独角牛，修行的呢，那么多人悟到了是谁？一个牛角这里啊！但是那一切法，一切法缩小到一个心，一切法那么多的法，你悟到一门单超逐日的话，进门单超逐日，进门就比多啊！啊，那么一个门呢，是什么？安心的法门。安心的法门在哪里？从反省和忏悔里面，我们就能够找到一条路进去了。啊，所以我们心呢，最怕有染着各种的烦恼。你染着各种烦恼的时啊，你要修这个行啊，好学你的，可能就会很多的挂碍。但是佛呢，要开路给我们开罗荷兰。我们人不是圣贤，人非圣贤，在世间上都有很多的烦恼，啊，很多的苦业，啊，要我们呢，啊，时时多做反省忏悔的功夫。当我们反省忏悔一熬了，我们心不染浊了，好，那么你就开始没有烦恼的念头，没有烦恼。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曾经啊，咱有一位老菩萨当时啊，他已经讲往生啊，往生但有亏，咱无亏。伊厝诶人呢，来到仙佛寺来，伊阿囝甲新妇来到仙佛寺咧，讲老师啊，阮妈妈得要转去啊，这么走也未走，活也未活，死也未死，活也未活。我恁妈妈走去游地府，走去游地府，游到第六殿去啊咧，游到第六殿，你看那边怎要来叫上来？我无你卡大哥大去嘛？怎么办？好大哥大，叫你娘无打电话，打电报，无咩呢？我你赶快赶快，一个方法，念在你祖先的前面，赶快供九斗的九盏灯。因为无啥物灯啊，蜡烛嘛，或高级蜡烛，九支蜡烛，九朵花，前面的然后供着水果饼干，你的请你的祖先，请祖先呢，速速召回来，某某人妈妈三魂七魄回来，这三魄七魄回来，因为老师伊若死的时间就少，我的绘画。那是你们阿卡救出来，我地刚呢，是不是？那死了时候，一直在地狱魂一直跑跑跑跑到地狱里面去了，你还要把他叫醒叫回来，如果不叫回来，气断了，还是在地狱里面的啦，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呢？大家嘞兄弟啊，新妇啦就开始嘞，在祖先的前位牌前呢。依法咧做咧，今年咧，先一直叫阿母啊，你等下哦，阿母的，咪叫阿弥陀佛啦，毋是啊哦，叫阿母啊，等下哦，阿母，你今日等下哦，这是地界哦，你莫回去啊，对，等下，叫差一个钟头过以后咧，你看到影啊，吵死人啊，迄个有死无？无死啊，吵死人，吵死人，抓那人影，你等下。怎精神起来？你在创啥？我起来咧，起来咧，有什么动物咧？游得真趣味啊！你咧阿舅，伊就啥？伊去游乐区佚佗了了，倒来了，他困的，然后他四点滴滴滴滴滴滴，那就怎么了？伊都还在梦中在游那个那什么洞？游乐区里些什么洞？滴滴滴滴滴啊！谁个唔知我倒来啊？唔知倒来咧，可能一串唔知哪去啊？紧来个叫。对耳边直接叫，叫，伊怎啊倒来啊？若是你无叫，死了嘛，你地噶，你嘛是艰苦。那么爱去叫，还要活要死，叫才才怕生。咱这老岁仔人啊，伊讲吼，地噶吼，少年你毋好去哦，我劝你毋好去哦，你若去吼，你爬袂出来哦。我受这人个阿叫，我才会去走倒出来，无确实袂了。阎罗王吼，一关一关吼，讲阮囝真友好，新妇真友好，你叫我倒转去，互你转去，你无该抓就对啦。伊系伊地噶吼，足歹看，歹画面咧，牛头马面咧啦，啥拢有影咧，毋是假咧。三天。那么以前这个话的是啊，一个囝，老师啊，阿爸我嘛知啊，安尼吼，我若告诉我若要过死的时，我明若要地家，我用交代阮囝甲叫，看袂走袂走地家无？当然他是讲开玩笑的啦，迄个囝嘞，老母叫人啊，就娶起来死呀，娶起来死拜拜。四拜拜嘞，他的老岁仔人啊，80外岁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伊讲，老师啊，地刚吼，足歹看面的，我阿伯永远我袂去啊啦，永远袂去啊。你有经过的人，你就会知我地地不好玩；那毋知的人，你就怂了呀，心又软弱啊，有惊有惊吓，你就软弱去啊。咱的老菩萨即嘛要活掉了呀。人若伫地下阁转来咯，会阁活上足久诶时间咯，真侪人伫地下边都转来时，那好像是业障消掉去啊，伊就变过来啊，咱若心无烦恼诶时，是为无念不染着，就是没有烦恼东，烦恼西，作为我们这边是名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
咱平义不足一切处，用己骗一切处，咱一个人。

那放下的时，咱的悟的时啊，咱要用的是一切所在每一个地方，咱拢会知影。好，咱若心不染浊，好，咱知一切法，咱知见一切法，第一见一切法的时啊，好，咱用即遍一切处，那么用得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啊，所以咱要行这修到这一条路啊。确实是不好走，修道这一条路，修道的修正咱偏差的思维，啊，修正咱偏差的思想，好，看咱的见解为修道，啊，修正这一条路，啊，修正到心安的路为修道，修正到往心安的路为修道，啊。所以用即遍一切处啊，亦不着一切处。咱哪在修行，也是人生的过程，作实在，咱爱多学习，多吸收，好、广泛吸收的智慧知识以后呢，那么用得了了分明，那么用三十八散。可惜呢，现在年轻人甲少人。年纪上年纪嘞，上年纪嘞，好就赶不上科技时代。好啦，情况呢？如果在电脑那边呢，我就不去看，我的想法很了，因为电脑我不会用，去的欢乐来啊，干脆眼不见为净。但是可以想成那个，哎呦，那么复杂，那么复杂，那老不耶？那么年轻的这一辈的哈，听到年纪较老就不会了，细汉哦，食番薯。哪有？那不是你们也许在吃，麦当劳的薯条哎，哈哈哈哈，是不是？迄阵人用控油啊，不是即卖薯条啊，不同啊，无可能啊！以前哦，就只塞手杯，哪有可能？怎么有这样的？现在都用机器嘣嘣嘣嘛，思想弄不休想啊！哦，那么用一片一切处，无简单。但是咱有啥，一旦有啥，我们找时间开始电脑爱来学。无等啊，我若死去，连阎罗王叫我拍电脑的时候，不要怕，我走去地下去啊嘞！啊，吼、哦，真正阎罗王电脑摆出来，一拍拍才换我拍。啊，但是我想想，可能无要紧，阎罗王比较较老，吼、哦，伊不要用电脑啊。烦恼，你怎样烦恼了？骗一切处，你都没烦恼嘛，对不对？啊、哦，那，亦不着一切处，那难哈、哦，那呢，用即一片一切处，那呢无法度，那开悟见性以后，那帮助他人的时，好、哦，那你当帮助任何一个人，有当下时间都没突破，那就无法度。好、哦，那么，亦不着一切事。咱都贵都贵啊，咱怎么去接触？咱有的啊，讲帮忙啦，帮忙贵啊，好，咱那边讲一定忙工要来给人回馈，免忙工哦，一定登来给人谢谢。那好，大家有这段姻缘，有迄个姻缘，啊、哦，一不着一切处啊。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的主轴以维新圣教之易经、风水、宗教三宝为核心，开设课程为易经、风水生活中的应用、庭园设计与风水专题、易经应用探索断易之机、维新圣教祈福消灾应用文、消灾化解法仪与实力择日基础、风水艺术、悬空学等应用，精彩的实务课程非常的多元广泛，你我他人人皆需，生活方方面面又处处实用。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教务处的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元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上次大家听到他的精彩绝伦的介绍呢，想必对他还有更多的好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元明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亲爱的主持人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元明，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的学员，学修之前都是在大凡寺。那在壬寅年的时候，111年，刚好奉老祖啦师父的指示，我们在台北三重地区成立道场。那在这个去年有机会到学院来担任这个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
0: 了解，老师他不但是三重道场的住持法师，他更在那个老祖的牵引之下，师父的牵引之下，来到了学院授课，并担任我们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那我们也非常好奇，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来到风水学院呢？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风水宝地，它的实地的渊源啊，风水跟由来又是如何呢？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这一块宝地哈，这个叫丝线吊金钟。那金钟越响会传千里啦。那我们当初这块地，我们师父那一个时候，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建一个自己的宗教学院的用地。那我们师父找了蛮多的地方，也有找到这一个南部云林那个阿丹花园，我记得那一个时候80几年的师父就讲，哦呀，就后悔被真比被背啊，就后来没有买成，因缘际会，刚好这一块当初这是台凤公司他们在种凤梨的地，因为他们刚刚好，不想种了，哎呀，那我们师父就说啊，看到这个地形啊，非常的好，因为那个就是像一个很漂亮一个金钟，然后一条脉一直下来，然后开一个大洋，就是我们这一个丝线吊金钟。那我们师父当初看到也很高兴，他就把它标下来，然后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来建设。他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易经大学，
0: 对，
1: 他学术宗教跟学术两个要一阴一阳，然后一左一右要互相的成就，所以师父才想到说，老祖给师父开示说，阿伯利马爱弄几的用一个学院呐、某一个学校机构来专门研修啊，因为以前的学术界啊，他们都会比较偏颇啦，所以才会学术跟宗教互相包容。正常都是宗教包容学术啦，因为学术这一块他们比较狭隘，有的会比较容易就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在我们本宗门里面，我们希望导正啦，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非常正面正能量的一个易经风水研究所。那当然这一块宝地的建设规划就变得很重要，
0: 对，
1: 你有钟要有钟锤，所以我们这个学院盖好，刚刚好在八运的时候，
0: 八运
1: 它刚好做深山影像， 深山影像刚好在八运的时候，这个刚好是一个258连珠，258连珠它就会发很久，不管盖下去的时候它是258，以后就会发很久，发个180年以上。那相对的，你要建设要有资金，也要规划，所以学易经风水有个好处，你都知道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干嘛。所以我当初来的时候，我们九十几年的时候跟师傅来这边户外教学的时候，师傅那个时候刚好后面刚好有一个七星坠地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学院后面那个金钟敲金钟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户外教学了。好啊，教学九十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筹募资金，然后我们盖学院，学院盖的方向也是深山影像，刚好合那个局，然后我们又运用风水法则，让它里面前面还有一个天星池，然后后面我们最后面那边是那个台湾海峡太平洋去了那个水，然后前面很远它还有一个虎山岸。好啊，所以整个行局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好啊，大到涵盖整个区块。我们希望我们盖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啊，所以在这边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读维新博士的时候，我们也有写这篇的论文，专门研究丝线吊金钟风水学院，然后整个过程，我们的结业那时候也在这里，所以说，一块宝地的形成不太容易，所以到了九十几年开始，我们这边就开始在招生。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建设啊，一栋一栋的建设，那你要有学生来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师傅就要求我们。这个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这个正旗班的啊。

0: 如果有兴趣的这个视讯班的啦，还有我们这一个讲师啦、准讲师啦，都一定要到来这边来。你没有来这边来，没有在这边洗练过，你如何去降服众生？不是说只有在一经大学学一学就好了，哪那么简单的？你一定要在这边洗练一遍。
1: 了解。
0: 经过文学、经过论文的洗练、经过这边老师的洗练，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优秀的老师来跟你教导以后，你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呀。那所以师父就开创了这个推广教育。所以那个时候推广教育。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嘛，一学期大概有9次的上课时间。推广教育，我们这边的 学校的里面教室全部都满。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上来学了好几门课。后来因为生法师的师父公，你们就不用上了。不用上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啦，我在101年左右，这边是盛况空前，因为我们师父把希望我们所有来学武术、学易经、风水的，我们要把心性教育好，然后我们要懂得包容，所以都要求他们来这边上课，这个也是老祖的希望，因为我们在养闲，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

0: 养闲人，闲人当然就是不能每次都看钱。
1: 嗯，
0: 啊，讲话也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进到宗门来，第一个就是修身、修口、养灵。
1: 嗯，
0: 修口第一，我们讲话当然就很重要喽，一定要让人家欢喜。
1: 嗯，
0: 啊，再来呢，不巧言，那我们也不夸大。但是我们不能造成别人的恐慌，
1: 嗯，
0: 该讲的要讲，不该讲我们绝对不讲，啊，所以进到这个金钟的这一个地形，丝线掉金钟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传得很远去了，传到国外去了，
1: 嗯，
0: 好，所以经过前面的这个初阶的建设过程中，然后师父就安排宗门的所有的优秀法师，通通来这边上课。他们有的上了一年，有的上了两年，有的上了三年，
1: 嗯，
0: 那有的上了十几年还在上，他有的因为身体的问题他就先暂时退掉，
1: 嗯，
0: 这些法师也有成长，这些学员进来以后，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像基本的阳宅风水学、择日学、易经占卜学，然后再来呢结合易经跟风水下去的择日学，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对不对？
1: 嗯，
0: 好，音乐跟易经如何结合，还有太极拳，
1: 嗯，
0: 以前还有教太极拳如何跟易经结合，
1: 非常丰富。
0: 对，那还有我们请到那时候明道大学的一些老师过来教一些哦茶道方面的，他们都有结合，所以易经没有想象中那么然后就是那么单纯，
1: 嗯，
0: 它可以结合生活，结合生活上所有的一切，然后运用在生活上，
1: 嗯，
0: 所以用心良苦啦，我们的师父，哦，我们的老祖用心良苦，希望我们这些有缘的徒弟们都可以修炼得很好，所以用很多的方式，不辞辛劳，
1: 嗯，
0: 我们从台北过来，从高雄过来，从台中过来，
1: 对，
0: 大家理念一致，
1: 嗯，
0: 然后你就通通在这边这个齐聚上课，
1: 嗯，
0: 你说那不会用个视讯就好了，不一样。

0: 一样，
1: 不一样，
0: 差很多。
1: 嗯，
0: 现场教而且临场感，
1: 嗯，
0: 完全不同。
1: 嗯，
0: 好，所以从这个维新圣教这个这一栋开始盖了以后，老祖殿盖了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一直发了。啊，所以我们的推广教育从九十几年开始，一直到一百，我们现在一百一十几年嘛，哈，
1: 对，
0: 民国九十几年开始，九十八年还九十九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好，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
1: 嗯，
0: 所以历史悠久了，还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一些法讲师，
1: 嗯，
0: 他们来这边洗练了以后，他们的能量不一样，
1: 嗯，
0: 他们在。对人处事，在看事情上会不太一样。
1: 嗯，
0: 好啊，当然，易经大学是母体，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啊学修晋升的一个阶段，所以母体那边上课，如果还有我们还有时间，当然一定要到这边来进修，往上提升。
1: 嗯，
0: 才有办法会诊。那你以后要帮人啊，你要帮人才不会有差错。
1: 了解。感谢圆明法师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风水学院的宝地风水渊源和由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丝线吊金钟的好地理，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老师的介绍之下，才发现原来也到处都是玄机。那我们可以知道到，我们易经大学跟学院呢，又更是共生共荣的一个存在。我们在正期班、师训班就读之后呢，更应该要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去洗练一下，像老祖师尊的炼丹采药、洗髓伐毛，去更洗练一下，就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样也可以不辜负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以及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的一个大愿，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贤能，进而达到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宏愿。那在老师的介绍之下，也想跟老师，想请老师稍微介绍我们关于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这个课程，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0: 目前我接这个主任来以后了哈，
1: 嗯，
0: 大致上因为这边就变成说我们现在有开的课程啦，
1: 对。
0: 大概第一个就易经方面的占卜学，我们请非常优秀的原部老师来教。
1: 嗯，
0: 好，那他不只有讲占卜的实用易经以外，
1: 嗯，
0: 他还有开一个系辞传。
1: 哦，
0: 那个是蛮深的，也生活化，那结合实用易经下去讲，
1: 嗯，
0: 那是非常好的。它可以深入到骨髓里面去哦，易经，嗯，然后再来，我们还有请这个圆普法师，哦，圆普法师他来教一些，我们宗门里面的一些妙法补传，
1: 嗯，
0: 我们老祖传给我们的易经、风水、佛学以外，还加一个法仪，
1: 嗯，法仪，
0: 然后宗教法仪。比如说安神法仪，啊，开工动土法仪，
1: 嗯，
0: 这当然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日子找好了，结果你不会用，要怎么用啊？
1: 嗯，
0: 随便用一用又没有礼貌啊，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法仪，要怎么写文书，要怎么禀，然后过程中他教授这些法仪来让。你进来学习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一个有系统，
1: 嗯，
0: 好，在目前的教学上，然后再来呢，还有这一个，我们也这学期又找了一些元赫法师，好，元赫法师他来教悬空基本的概念，因为悬空也许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易经大学老师都非常用心在教，可是有时候你。上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又过了，
1: 嗯，
0: 啊，来这边你就跑不掉了，你要在教室里面，
1: 嗯，
0: 你要好好的听，
1: 嗯，
0: 他就会从头到尾细细再讲，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进阶的悬空哀心，
1: 进阶的，
0: 悬空哀心正常要有四就是大概四个学期啦，
1: 嗯，
0: 哦，以前我们请元辉法师在教的时候，他也是教四个学期。嗯，那未来我们会希望再开一个基本的阳宅风水， 阳宅的风水概念，那个也很重要。小阳宅，师父传的小阳宅，这里是

0: 平局上的问题，这个最起码也要有两三个学期来教才教得完。为什么我们要讲得很深？你光一看到以后，刑局结合先后天八卦，你就知道这家人出什么事。再加上六亲下去断，不用占卦，直接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那占卦是为了在印证，找解决方法有没有用？我们希望万无一失，所以阳宅这一块、玄空理气这一块都有。再来择日学这边，我们完全就是请原理法师结合生活化他的所有的现实的案例，那个有实证的案例，他都拿出来分享给大家，那个不太容易。好，第一个你占卦还要会看，会看了以后还要会解，会解了以后还要办法解决。而且你找的日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哦，目前的话，大致上学院这边有开的，我们请了这么多的老师，都是在教基本的这一块。那另外还请邱思婷老师，哦，他来教这一块音乐方面的，哦，有关音乐跟易经方面的结合的。哦，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啦，不得。非常难得，非常难得，因为他到国外去学修，愿意把他学的结合起来。未来我们还希望在建筑视图这一块，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圆觉法师可以再继续来再教，哦，因为他是国内的权威，也是我们宗门的荣耀。
1: 对，建筑学博
0: 对
1: 士。
0: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的希望，
1: 哇。
0: 大家一起把我们有。可以学到的，我们愿意的，然后我们奉献给大家，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啦。
1: 了解。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2。

0: 听了我们圆明法师的介绍，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推广教育课程是非常的丰富多元，并且深入的研究啊教学的，并且我们也聘请了非常来自各地的优秀法师，有圆富法师、圆普法师、圆鹤法师、圆理法师，还有我们从国外就读回来的邱思婷老师，把我们每个课程呢都经营得非常的丰富且值得学习。想必同修听了也会非常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们可以跟我们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上课时间啊，它的报名方式是如何呢？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推广教育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易经风水学院的官网上面，我们易经学院的电话，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学院的电话来报名。好啊，也可以跟各个分寺道场的住持他们询问，嗯，好，那来报名。那我们上课的时间大概都是利用假日啊，
0: 假日，嗯，
1: 好，礼拜六、礼拜天，一学期会上九堂课，九个礼拜啦，一学期会九个礼拜，好，然后来上课，当然要完全配合我们易经大学，嗯，易经大学是母体，所以易经大学他们那边有活动，我们这边就会配合，嗯，好，所以时间上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确认。有时候都会配合易经大学视讯班啊，哦，我们要尊重，互相尊重，所以那边也好，这边也好，那学生就不会，因为都是同样宗门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上的也快乐，来这边上课更快乐，
0: 更快乐。哎，
1: 啊，当然这里面刚才忘了讲一个圆通法师，嗯，哦，圆通法师的推广教育是目前我们最夯的
0: 哦，最夯的
1: 哦，因为他生活。生活化的一个阳宅风水，嗯，所以他。

0: 会带大家到户外去实地参访，看看风水。
1: 了解。
0: 那要很大的功力才有办法哦，所以他的课程里面一半会把学理讲得很清楚，然后一半的时间他就带大家去啊，比如说啊，这个寺庙怎么盖啊，这个工厂怎么运作啊，怎么开门哦，那个是非常难得的，那更要把握，更要把握啊，所以我们不仅结合理论，我们还实际操作，啊，像现在的玄空埃心学元和法师，他也会慢慢带大家去户外教学。然后元普法师的这个法仪，他也会人家要安宅入宅啊，要做一些法仪，他也会带学生出去。
1: 了解。
0: 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大家要把握机会。
1: 了解，就非常殊胜且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听了老师刚刚对于推广教育的精彩介绍，想必一定很多人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想跟老师请问一下，怎么样的人适合来报名我们的推广班就读呢？
0: 因为我们是宗教的，所以只要是我们义经大学初级班有读过，然后我们正级班也有在读的，我们都欢迎他来报名。
1: 了解，所以不论是初级班、正级班，还是我们中门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0: 是的，
1: 了解，真是太棒了。
0: 好，
1: 听了元明法师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如果想要来到学院就读的话呢，也有两条路可以供您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应用义经研究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那我们的上课时间呢，也像老师刚刚介绍的，是周末，然后为期9周的系统性深入学习的课程。啊，今天听了元明法师的介绍，从学院的渊源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课程介绍，真的是丰富精彩，也非常欢迎大家显示同修积极的把握这个机会来报考。报考参加我们的研究生，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假日的我们的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元明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立案的宗教研修学院，我们的使命不只是传承易经风水和宗教知识，更肩负了培养专业的人才的重任，并且要与现代的学术领域接轨，这条路充满着挑战，但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的精进迈进，让宗教与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开创更高的境界。维新圣教学院的教育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深入了解的面向，我们期待由您的加入，欢迎义经大学的学员同修踊跃报名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大家好，我是残疾人仙佛寺。

0: 台中道场住持严立，严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红关照，红山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产的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13号嘛，哈，8月13号，咱来到一出天下定太平的所在太平山。那太平山再去呢，来看，确实风景很漂亮，这个灵气也很好，这的空气嘛足好诶。咱千里迢迢来到这吼，花姐头发足青诶。早上我们5点多起来，把窗户打开来，哦，看到这里外面的，景看起很好。这是观光的地区，观光地区，新好，咱新境的所在。但是讲到风水呢，山河大地的风水法则，这里是不如华的。咱这看风景区，看真水，这好多。龙沙虎沙，叫做龙虎环抱，龙来虎去，龙来虎去，就是交叉，这个哈叫做龙虎环抱。水的弯弯曲曲出哩，好佳哉，这里就是上对面迄支山，迄两支山把这水形冻掉去啊，冻掉去。若是来做风水。做风水的时候，这就先做3点半，好吗？头前看面，这就看得就是出来啊。铅笔水，这降压叫铅笔水，用安尼水降压铅笔水，3点半先做，做到尾安尼吼，爱为你本钱啊，才会动会调。那无吼，3点半啊，跳到发啦，发的时间未到，你拢无去啊？到尾换别人发安尼尔。所以这个所在吼，咱后摆你要

0: 顶第二种水的，爱看注意，绝对不能铅笔水。哈、啊，看台星，三点半约台星。哈、啊，再来呢，哈、啊，咱这龙湖，哈、啊，龙边，咱基本龙边足水的呢，哇，哦，龙边，这叫做开间，开，这开间，啊，甲这边上迄支山，啊，这支山，那么点地理，一些点截线的地方要在哪里呢？哦，叫十道天星，十道天星。那么点天星的方法，我今天甲各位讲一下哈。那首先看后面是玄武，背后是玄武，后边这两这个星呢，叫做木星、木星，好，渐起来呢，叫做木星。咱早去啊，那个道场要看迄个五曲星。这是木星，哈、啊，上悬一点，手啊打打遮，哦，手啊打打遮嘞，吼、哦，迄是座山，吼、哦，迄点，我着探下上头星，要按朱雀后玄武，前朱雀，朱雀嘞，你着爱先找咧朱雀山，上远迄支山啊，哦，上远迄支山的所在嘞，遐有一个按，中破一个朱，有没有？好、哦，破起来煮迄个呢，迄点，好、哦，甲这点相对，好、哦，甲这相对，好、哦，就砍一条线，好、哦，这，后玄武，前朱雀，啊，咱朱雀要有应山，应相应，咱拿一个地理大嘞吼，啊，厝起底下嘞，好、哦，若是无人应山，无人来呼应，无人来回应的时，嘿，咱住一间厝，比古老厝，哈、啊，出门无贵人，事业无贵人，出去跟人咧结冤仇，哈、啊，迄、那个这都不好。所以后有靠的有地灰，后面有后山有靠有智慧，前有朝朝拜，叫人会来朝拜。那么会来朝拜呢，迄十三行呢，伊拢一特别很特殊的。迄叫做潜行，咱有九星嘛，一贪狼，二巨门，三禄存，四煞，文曲五咧，廉贞啊六咧，武曲七咧，破军八咧，辅星啊九咧，体星，哦那好了，那一定爱九星。哦，九星也是的，贪狼星可以来朝拜，但是贪狼星呢，拢是为我们所用的啊。贪狼星就是文笔为我们所用，你不用说对，对就结定生死就对了。你也对了几条，那像这张树啊，这张树啊行，这个山形像这张树嘞，单独大人树这啊，叫做贪狼星，像桂林啊，哇，桂林遐山形呀，遐叫做贪狼星。迄种你若对迄个，拢用文章来拼生死，文章来拼生死尔。哦，所以迄种袂用对。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山形呀，迄叫做贪狼星。迄种你啊对迄、那个，拢用文章来拼生死，文章来拼生死尔。哦，所以迄种不用对。过来巨门、巨门星、土星，哦，巨门星就上代种呢。哦，咱的巨门星呢，啊，上较白大星星的白大，迄个叫做巨门星，足大的门，同款意思，一个真大的门。好，那么整个圆脸那个地方也是一个也属于巨门，好，所以巨门星暗度，巨门星的那书桌暗桌，啊，巨门山禄存，禄存呢，啊，就像这个山后边个禄掉，就叫做禄存啊。人为把它连着山梁给撸掉去，嘿，就是禄存星，哦，啊，禄存过来文曲，文曲的水星，哦，对面。黑马是有点像浪花，像那样哇，就海洋的浪花。黑马是文曲啊，连针啊，就袂使咧。连针的吼，迄山后足侪形啊，奇奇怪怪怪怪，吼、哦，迄就叫做连针。啊，连针的再来就是武曲，武曲大金星，大金星武曲。哦，像那仙佛寺啊，对前面。正前面遐的武曲星，哦，啊，这破军都不用用，啊，那么虎星嘛未少用，啊，脾星嘛不少用，脾星出将军，啊，这点跟那点，连成一直线，然后开肩，左青龙，右白虎，左肩，你爱看这点点在倒呀，啊，一只呢，开肩，这男的这都无地理啊哦，这一只正在头前，咱站唔困只哒。啊，伫头前遮差不多，啊，迄点上高呢，啊，最高的，啊，伫连甲最高迄点，啊，甲牵成一直线，啊，接着呢，牵成一直线，遐牵一直线，定点去中心，迄就是上好的所在啊，啊，这个叫是十道天星，哦，所以接着呢。地点在下面这里，啊，就四平八稳，啊嘿，所以这个地方是好地理，啊，听有无？十道天星，阿伯你看，你莫去唔对哟，阿伯想哇，你能去也去，啊去也去的时，哇，这搭一位来点我微信中的地址，遐想发出来点的，我马上把你们遐啥，你的学位，哦，把恁再吸收回，哈哈。啊，甲你做下个啥啦？嗯，啊，你都会甲浪费啊，啊，专门浪费，学无精，哈哈，好，好了，那未来去啊，嘿，好了。

0: 来，谁？坐好。第一层，啊，一般
1: 六点。哎呀，你
0: 就想死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叫红包嘞，我来搞出来，压压价嘞。
2: 哦，阿丽。在希望我能老了。
0: 这南阳山呐、啊。
2: 南阳山是。
0: 一共南阳山24小时，他都会。
2: 好好好。
0: 然后。
2: 走走走。

0: 愿你们平安吉祥，福禄增长，消灾延寿。
1: 首先，我们今天来到慈云寺，莲林寺，莲林寺这佛前的，首先先各位介绍，当家住

0: 万法师。
1: 阿弥陀佛，大家好。
0: 还省的省，还省的省呢、啊？啊，还省的梵，啊，梵天界，梵天，啊，那一个到梵天界。

0: 道以前呢，我们要反省；悟道以后更要反省。悟道以后呢，更要谦卑，是这样的道理。沈万法师呢，看他很年轻，但是呢，他的心，慈悲心、愿力很大。我现在来看到盖了这个道场呢，我想一想呢，盖道场不好玩。在车子里面，我跟刘师兄82岁的刘建丹师兄呢，我跟他说，20年前我花院不盖道场呢，花院不是花院盖道场，花院不盖道场。没有想到几年后呢，就又搅进去了，一搅就是没完没了。也因为一讲进去了，才会跟各位结缘和续缘，不然要哪里续缘？所以我还想一想，盖道场，即为刹为这个佛刹来取集这个群生，所以盖道场的这个功德呢，我们不谈功德，只是谈责任与义务。这沈万法师呢，虽然他是佛教界的非常有修为的的大师啊，但是他呢在这方面破掉一般对于风水易经的这个术语他破掉这个执着呢，他就来续这个缘。那么在这里等一下一会跟各位介绍，我们现在请沈万法师呢，请他为大家开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还是阿弥陀佛哈、哦。那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听到恁每老早暝拢困袂去嘞，非常欢喜吼。啊，咱大家呢拢才刚从这个才入殓的，还是欢喜啊哈。啊，没有关系，拢只开始用咧，那个一片的安尼，恁拢看会到吼，才开始安尼吼。啊，禅师无去遐，讲要来甲阮打打。而且还带这么多的菩萨吼，拢来讲打打，我感觉足欢喜的吼、哦。那我是由衷吼，由衷的啊，迄种的欢喜吼，欢喜恁大家来安尼吼，来讲打打，来讲公婆食，我足欢喜的。那这个禅师呢，甲我甲我归众，我足无收的，啊足含慢的，啊拢咧向大家学习吼、哦。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因为咱拢是凡夫嘛，啊，咱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甲佛祖同款坐到遐，啊，过去人来拜啊、塞啊、来推安尼吼，哇、啊，这就好对唔吼？啊，这是咱大家的最终目的啊，希望咱大家共同努力吼、啊。那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家拢同款吼，不分所有一切吼，咱拢同款啊。还是一句话，非常欢迎恁来到阮莲分寺，阮足欢喜的。那我们把时间给禅师，禅师要教你们很多嘛哈，我们还是让给禅师，因为我这，我这含万人吼，啊，恁拢无去含来教。

0: 我们中华裔哈，还是中华裔，阿弥陀佛。
1: 法师而开始华裔。谈起风水啊，风生水起啊，好运就来。好啦，三分风水啊，七分爱去创造美化环境啊。所以咱济南仙佛寺，我本着一个原则，把环境改善啊。如果啊有十分钟来到道场的时，有十分钟没有烦恼的时，那无论投资再大的建设经费都是值得。因为一个人呢、啊，一个做大众，他有十分钟没有烦恼，也许他十分钟没有烦恼，他也能悟道啊，悟道啊，他马上以后度更多的众生，救更多的众生嘛。所以建道场，后来呢，我本着这个法则呢，啊，这一直陆陆续续啊，都是到处建道场啊，希望有一个大家呢，百忙之中有一个立足的地方，即使十分钟、两分钟，在佛前能够有机会一跪下来，消恒河沙数的罪业，然后到最后一声阿弥陀佛，也增无量智慧的喜啊！那咱做这行规，责任就在渐渐的尽这个责任和义务啊！今天呢，在来到这里。圣地呢，啊，这刚才审判法师呢，啊，他还是说早上有下了蒙蒙雨，
0: 八点九点左右，
1: 九点左右，
0: 你没来嘛，啊，下了一点点雨，欢迎你呐，欢迎禅师的福报，
1: 啊，这佛菩萨哎，佛作为慈悲嘛，啊，先啊洒甘露，哦，这啊龙天护法。为了到世间的许多乘风乘雨而来，乘风是佛牙底亚，啊，乘雨是龙天护法普降，啊，雷电光呢，啊，也是天王护法们，啊，还有诸佛菩萨他们到这啊来到这个地方呢，啊，加持众生，啊，所以在这个宝地呢，我还没来看以前。什么法师呢？啊，他也很，他很慈悲，为了要啊将环境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在大高雄道场去了两趟，啊，三宝寺那么远也去了，啊，还有新竹大凡寺也去了，啊，只有仙佛寺还没去。
0: 一定去，一定去。
1: 他去的时候就会去我们仙佛寺进去，再进去水长流啊，有啊盖了一个妙泉寺，妙泉寺哦，妙泉寺是很漂亮啊，很庄严的道场。妙泉寺对了，丝线挂吊金钟，丝线吊金钟吊铜钟啊，啊一个宝地。啊，黑是一个大道场，啊，那也是审判法师的，啊，和这个修玉法师，师兄师弟的，啊，都一年，啊，所以续这个缘。若是改天你到妙泉寺，欢迎路过，我们在那边，要先经过我们那边才能进去，啊，除非用飞的，因为我们是守在第一关。啊，道场的风水啊，比一家住家的风水更重要。我们住家的风水呢，是个人一家的福泽。把道场盖好了，就是整个全民生生世世众生的福，啊，和他们啊和缘。啊，若是有一家好的道场，啊，好多好多十方众。一进来的时候，他们心就很安详。在大陆啊，在文革的时候啊，把打掉了都是违背风。

没有被打掉，都是护国风水化轴啊。像在泉州啊，泉州的这个广化寺啊，现在目前大陆最多出家众在那个佛学院，就是在广化寺啊。我在四年前也去过一次啊，去看哇，那个金高玉，金高玉姐的，那真的好地狱，难怪红卫兵不会去打。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今天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德，以起造婚姻新宫动土、出行开张、以喜等事。三煞在南方。后天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

0: 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第三节继续来讲风水学。啊，上两节都讲解到望闻避晒，那在提示我们不要贪啊，这往往呢，很多天意示现在世间，啊，有的呢，啊，示现在王侯将相之家，有的示现在一般庶民凡夫之家，啊，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啊，我们的望门绝对不能塞住。啊，若是我们家庭本来生活就不很富裕，那我们出去了，啊，看到东西的，舍不得。啊，也不错，就捡回来了，捡回来家里呢，啊，你就庭院后面客厅摆得满满的，那个气就进不来了啦，气进不来就是衰气水气，嘿一衰。回想在20多年前。啊，我们一位老菩萨呢，他的后边腰坐骨神经痛痛的，按那个烤啊，自己坐车子到仙佛寺，又下大雨，很可怜的。那天晚上我就请他住在仙佛寺，啊，他的背后酸痛麻。找遍所有医生都没有效，那我说我一上，那明天我到你家里去好了，啊，第二天，啊，他就先回家了，没打啊，我就去他家，后面一看，啊，屋后呢，一拢捡下拍档的骨架，回收下的物件，拢新鲜的，生锈了，啊，那一些，杂物。人家不要丢在路旁呢，一定要捡回来。他说可以卖。哦，那他怕呢，说把你的把丢掉了，卖掉了，用不杀你啊，当然较好给价来卖啦。啊，这个问题就影响到他的背后屋后乱七八糟啊，影响一些。头脑影响他，影响坐骨神经啊！我去了看了啊，我一上呢，我还讲一嘛舍不得啊，舍不得把它卖掉。我跟人家讲，你带你爸去台北佚佗两天啊？伊讲有台北，伊拉借伫台北，带伊台台北佚佗两三天，啊，你得叫工师傅。叫人后壁装清清呢，啊，装清清的呢，好啦，第三天好了，啊，第四天回来了，啊，回来了，他从台北自己坐车子回到家里来，啊，等下呢，啊，讲因查某囝足友好诶，去到查某囝遐，伊的身体就好呀，有够冤枉诶，做囝足冤枉诶呢。哦，所以啊，伊也无感觉讲伊的厝遐垃圾清掉呀。啊，叫个问因囝讲，哎，老师有过来无？无啊，老师无过来啊啦。我咱厝 出后边变清气也就好啊啦。啊，再看，嗯，啊，再啊变个清气，哦，啊，你们在丢，这样才对啦。哦，因为垃圾影响到人的智慧，后脑智慧想拢想不通，啊，这就是咱后边环境诶影响到。啊，另有一家啊，那么伊咧吼得心脏病，啊，心脏病咧啊，伫咱五泉五节边啊遐咧啊，啊，我有一天我就去遐看，啊，老婆咧啊都。伊就来问说，哦，我家里很不平安，啊，老公都不回来，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去厝，我那个厝前面，因老公当时连战做省主席的时，啊，因老公是伊的机要秘书，行啊多位，伊他喜欢酒博啊、石磨啊，哦，酒博。啊！人就送伊，送伊倒来厝前面头前石磨当十外粒的石磨啊！啊，磨心啊，磨心，磨心！我跟太太讲，你磨心无？我吓！我唔知咧，磨心足艰苦的啊！药啊，食无效，怎么样无效？我讲你头前遐石磨啊啦，石磨啊！而且门一进来。啊，你石磨，石磨啊，啊，启动掉了呀，啊，磨心，啊，原来是这样啊，对吧？问了怎么办？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

反正你老公现在的他也不想回来，哦，晚上啊，省主席就无闲的，拢爱陪啊，住宿舍，啊，你干脆叫人来冒冒去台中公园，哦，冒去上一公园，还是学校迄公园庭院，啊，去，好装置也好，啊，伊就甲冒冒出去，啊，冒出去咧，黑暗。老公回来了，啊，回来就找不到帽子了，啊，又扛了一个回来了，啊，他才跟他说，欸，老公啊，你这帽子，你心把帽子给他们围起来，哦，我请教张老师，好，他那帽子，好，让你的官也升不上，啊，所以我把它搬掉了。啊，老公听着讲官升不上嘞，就娶你哇！哎呀，好好好好好，啊，这就娶因老公来迄个有钱有这经销院来看我，啊，问我当时会升官，我就无搬了，你真紧就升官嘛。啊，这就是咱的风水学影响到一家的平安，啊，也影响到伊的官位。啊，那啊，这又一个案例啊，又有一位啊，那个师兄，一阿叔啊，脚踏车愈行愈稳固，那像那打几啊百斤安尼啦，打几啊百斤安尼行安固稳固，看着健康啊，但是拢稳固啊，然后伊就来啊，拄啊，那个师兄啊，走来问，带来问我。啊，我挂个站起来，玄武，玄武有足重的招，啊，玄武洞，我爱某某人啊，恁听后壁，啊，玄武的后壁嘛，啊，有迄个叮当的迄个物件，真当地条的哦，有啦，我就一个土人，土人伊亲爱土人，拢藏伫伊的厅的后壁。啊，会用到都还坐，啊坐嘞，迄一个气，啊，就互因阿嫂就带出去尔。因阿嫂嘞，开始就问句，有够可怜嘞。哦，那问我怎么办？冒掉了，伊讲无彩嘞，迄种足少啊嘞。命钱买袂到啦，命钱买不到。哦，你命要紧，啊，请人来搬搬掉。啊，搬掉了，才渐渐恢复起来。啊，无安尼，是稳固伊。啊，这都是咱的风水学的环境，周围的环境。啊，另有咱就是信徒啊，因厝啊，伊的厝呢啊，背后啊，是虽然是两边去争一代。迄，那个风风叫呼呼叫诶，迄，那个唔知做啥物工课诶，啊呼呼叫，真严重。啊，伊来到生活室，问我讲老师啊，啊为什么我耳孔隆隆叫哈？啊，我着啊把它啊用手挂一算，啊你的玄武有叮当。玄武叮当足厉害，啊！我哩后边玄武迄所在有啥物物件伫遐叮当咧？伊讲哦，这个就是阮隔壁诶，伊开工厂伫做欠吧，拢抽风簌簌叫啦，所以影响着伊个耳啊，说袂通。啊！随便收个医生，我哩没有用啦。风水病，啊！你等于啊，隔壁参详。

0: 请会当刷对因家己两边迄边隔壁去，安尼咧吼，你也都好呀。啊，等下咧，真正都去含隔壁参详，啊，隔壁的人嘛是真理气啦。啊，万一都甲搬对因的两边去啊，啊来刷万一隔壁的耳孔刷未通，啊，万一通啊，万一未通，啊，未通咧，或者对。迄个一传啊，甲介绍来求老祖，啊，我讲你过去啊，你即摆科技较发达，啊，遐大声的物件影响着厝边头尾噪音，影响着别人，啊，你就无感觉，现在家己伤着啊吼，啊，即啊回去咧，啊，这就是咱要。装潢还是空荡荡、空荡西，咱绝对袂用影响着厝边头尾的安宁。啊，另有咱是后里啊，咱是啊，阿伯上啊，因囝啊，哎呦，阿伯上足好诶，啊，足足毕业啦，啊，拢会一玫瑰啊，去三宝树给我食，切瓜真好用。啊，有一天因囝。开始去肝癌、肝硬化、肝硬化嘞吼，母甲母无法哩啊，啊才来问我，啊我才用伊甲卜卦，朱雀洞各上火红诶，朱雀洞来克蛇。哦，那我讲你一条厝前问题上着啊，哟啊面头前多一间木器厂，啊伊诶。这个莫大，啊，拄伫我的门出哩，我伫伊厝伊厝后门出哩，啊，就安尼轰轰叫，啊，大家都要骂，啊，骂个就先生啊，肝硬化，刚好在东，也东方，在东方所引木，啊，所以我讲你等于甲头家参详。哦，讲你去我面头前，我因已经都肝硬化，哦，拜托个刷边啊去，啊，迄头家才刷边啊去，才转了好呀。哦，所以这风水学啊，影响咱一个人一口罩的平安，哈、哦，大大小小，你若有真奇奇怪怪的病，啊，咱若拄着信徒，拄袂好势，你甲卜卦。啊，你爱用意，你就可以知天机。好、啊，那这呢？啊，那一个要领。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地高往往地很真烦。啊，咱即摆厝真侪人起厝咧，啊，拢平地起

啊，这望文望山望向，但是地界清净观啊，下骹做停车库啊，这厝大概要拢冷去，要注意。若是现在同修恁有这样厝，倒是这样厝。啊！恁爱重新思考，啊，无这個、到下尾啊，要走嘛走袂离，安尼走袂离，都、就是无钱，啊，了了啊，空空空啊，无钱好换厝，啊，所以趁着现在，啊，钱要有的时，你就要重新思考，啊，这就是望文地高。定环啊，在台南有某一个社区，啊，伊咧规片拢是车库伫后壁入面，啊，头前咧拢清管起来，啊，清管咧迄个社区流动率很高，啊，有一天我去甲因看，啊，出来这装潢啊足水诶。我你这水不好，啊，你这未记载，啊，因为你的厝啊地基清上悬，后壁倒塌，后壁等到坐落，吼、哦，隔壁嘛是安尼，啊，啊这。啊，那来嘞！光恁这社区经过，啊，那东西流动率很高。讲嘿啊，我最近要流动啊，啊，想要卖出去啊，啊，无人要来买，咱那内行的卖来卖啦，你放心。啊，无遐讲，互你骗骗的都来卖啦。啊，那到尾要怎么办？我无死看个西塘，听我无死看西塘，啊，那么搬走了去租，去租租较袂平稳的厝，啊，这个客到遐，啊，你有闲，若要佚佗再去佚佗，安尼就好啊，卖做你的住家，整个的全部精神活动拢伫这个位。啊！一搬开啊，啊！才稳定嘞。啊！尾下嘞，我要送我迄目镜，一支几万块的目镜，送到即卖已经要三十年啊。啊！送也未到位，我愈搬愈远啊。啊！迄阵也无大凡事嘞啊。啊！这是啊，啊人呐、啊，一旦未顺心。啊，什么事情都会忘掉啊！啊，他快糊里糊涂啊！啊，讲过的代志未记哩。啊，也许在当时啊，也发现啊，要上啥物件话，因为伊做目镜，开目镜公司啊，我以为一支几十万呢，啊，几十万呢，想着要上我唔甘啊，是不是安尼？啊，是我无咧福报来挂迄目镜。乌目镜，哈、啊、不管怎么样，都是风水的问题。好，你望文地高啊，有一间佛寺，

这跟佛事啊，这这个总廷这蒙族管呢，北京管起来，北京五站的五站阶梯去哩，啊，再倒来，那乌接的来，啊，然后这厝本地器官馆，啊，我这就是挖地。寡阳孤阴寡阳以前的位置地啊，问我怎么办，我你把门切给你，这样就好了啊，他这样切给的红球说我们佛教界啊，他这样呢迷信风水，我的迷信风水你怎么不要找我，他说我都不顺序，我当然找你了这老和尚到最后我没法这样，你就修苦行修苦行每行不顺那不好使寡阳狡辩狡辩多病望门望的门你的地形很高起不进来，那叫望门地高另外我们有一间公司他的工匠

0: 工厂啊，工厂呢，啊，伊遮呢，在做足完，惊淹水，1.4公尺。1.4公尺，望山望向，但是诶，啊，地基真悬，真悬诶，气进不来，惊讲淹水入来。啊，我去遐看，我诶、欸，你这哪会，哪创啊悬？伊讲会着淹水，啊，你淹水大发，你敢无感觉？啊，淹水入来，大发。啊，所以伊呢，这个门遐做足悬了起来，啊，才爬起来，才落来。我这门当户不对，啊，所以你爱会败。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

0: 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讲咧，他在中立，啊就拆掉呀，拆掉伊经过一个外月，差不多时阵开始下大雨啊，水拢入去，往你会影响到你的产品咧，拢穿管创一个啊，较管一下都好嘛。啊，所以伊就照我讲的，他建议安尼，啊个望文落嫁了，企业入去啊，啊生意愈做愈好，啊，这就是咱的望文望真旺，但是地寸足悬的，咱可以去人遐看，你看伊个户顶，那真悬起哩个，我户顶真悬起哩个。这种不是好的物象，啊，听有无？领导有管吗？那三宝寺啊，我地藏殿，我迄门我咧，啊，甲做管管，因为迄直接下来直泻，啊，直拖动出来，啊，所以甲创闸咧，啊，管管闸咧。啊，这问落啊！啊，爱看地势啊，高屋高啊，那么下面门一定爱有穿管起来啊，可以挡住这气啊，挡住气啊！你爱多高？你用普卦用易爱占卦啊，占起来啊！你看，现在安尼吉凶如何？啊，卦象兄弟摇动，表示钱去袂调；贵东小人多，啊，虎目摇动，文书特别多，啊，那这就是咱可以占卦来了解讲现在门做安尼好啊歹。所以咱有一个强项，咱就兼有易经。好，那就可以来判断吉凶祸福啊！啊，这就是门要落环，咱用占卦占起来，最后一定爱有三合或是六合、三合啊、六合，安尼来呢，表示这个门安尼不错。但是六合和兄弟爻，迄都唔对呀。官鬼爻，迄都唔对呀。合官鬼的局，迄就是多官司、多是非啊。那么兄弟爻和兄弟爻，迄钱建了了贵大堆的，哦，这拢是咱爱懂得啊用意，好，哦，这是咱的老祖传下来的，咱想想，咱爱也好，哎，啊，要有望门地高嘞，啊。

这个路才出来，山路上来，啊路直直落，路才直直落去，很疼痛，疼痛，哦，这个爱注意，咱呐要开路，啊，你一定爱切来个面头前病，好病，含这病，安尼才袂患着疼痛。你一疼痛，这百事不顺呐、啊。哦，这是咱的开门的要领。啊，曾经我伫咱嘉义有一位家庭伊的厝咧。就是这个形，后壁山真悬安来，伊厝向安尼，向安尼吼，路伫这面顶遮，就安直直落来。好，我掉头讲先生啊，你这是掉头厝做袂平安的了，你安尼来，好、啊。啊，这个先生呢，向老师啊。哦，我唔知影是啥原因，问神托佛问无结论。啊，你今日啊，你老早来，甲讲都掉头，按我只体会着啊，啊，就将落倒落去，安尼只就出嘞，像出我只安尼就出落去。啊，嘿，好多掉头，啊，所以咱要甲起厝，咱来做细事，爱做注意诶。那无吼，予人带来袂平安，包括自己也不平安，吼、哦，这掉头的问题，啊呐，哎，另有，咱公寓的时，都无迄个掉头的问题，公寓无掉头的问题，啊，因为你个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啊。就没有藏土，公务的修周围环境的气，啊，浮游、浮游的气之外，啊，不是地基的气，啊，那么公务地基的气呢，啊，那不好呢，啊，它掉头呢，那栋出大人流动率会较悬，流动率悬，当然咱就会较稀微。啊，这一定诶，嘿，好、啦，所以，同修，咱爱知影这个地基诶重要性，哈、啊，要有咱诶地基，啊，你呐，伤低咧，嘛是掉头，啊，曾经

0: 这路路在头前才真悬，啊，这纳加雷，纳加雷差不多约1.2公尺，这就是必应的。这顶头，哦，家来做袂平安呢，啊，要行不离，要行不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咱厝真侪街路厝，无一只啊开诶，啊你落去落啊，啊迄个掉了茶那个茶闺蜜诶，最好都掉透。啊那在84年，咱林口红华诶时，啊拄多咱一个师兄，啊那么，伊会带我去看。因遐朋友诶厝，我讲哇，要死我！你这厝哪会大咧？会涨土呢？啊，碰到着兼毙命呢！啊，规家伙仔咧，那大一条，啊，我带我去看，我去你个楼顶，啊，摆4张迄个病床伫，我恁咧做袂看护哦，伊讲毋是咧。啊，一个因爸，一个因母啊，一个阿兄，一个阿嫂啊，啊，拢摆楼顶，啊，迄毋知是安那袂好势，我你这厝就是涨土啊啦，涨土啊，你竟然爱甲空起来，你这呢，啊，这爱去空起来，空平起来。空我平起来。啊，安尼是你即间厝，啊，你住着会平安。啊，且听我的建议咧，啊，伊才甲吞起来。啊，要吞的时，即边吞，即边灭政府，遐无你，害因害因一家伙遐袂平安，遐灭政府害你的，你家己原来起厝无先见之明，啊，降伫落叶。啊，太低了，还有个涨幅啊！我你咩也无路用，啊，你都建立个封起来，啊，一天啊，都封起来嘛，啊，以后都平安了嘛，啊，人家叫我个建议去封起来了，半年后规家伙啊，迄顶4张眠床都送互病院，送互病院啊。哦，这都是咱的风水学，会影响到一家的平安，迄个涨土，诶，地基太低，地基低洼，啊，迄身体不健康，地基升高，迄个财气袂调，啊，泄气，啊，这是啊，一阴一阳各有不同的反应，诶，啊，咱爱注意。啊、哦，所以咱地基啊，旺门啊，升升官的时气进不来啊，咱只有一个办法，甲外门甲改好家内，好家内呢，自然就会平安啊，若无呢？啊，那人力什么变巧嘛，变不过来呀啦！啊，这是咱地基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第11黑象，五行啊，黑象。啊，五行呢，就是光线不足，路径会。咱中国古早时代，咱的行啊拢真 AA 啊，啊 AA 啊嘞，都无明堂，啊没有明堂，气进不去，

当然较袂平安。啊，咱去大陆看足济照街，啊，路拢矮矮啊。较早是人拖马车、马车在走，即摆毋是即摆车在行，啊，所以迄个旧有诶街道、巷道，叫矮，叫矮，或者黑巷、啊，主坪，

0: 主贫、主病、主困啊，主困之下，五行啊，即个咱啊，目前有带着这，我建议各位同学啊，咱有所在啊，会当去尽量去换较快，那无法度，你怎么办？啊，你内底。不管是电火还是电毛根，电毛根呢，啊，然后呢，啊，让这个空气能流通，啊，足济，像内底乌乌暗暗，啊，空气不流通，黑的那像地下，啊，地下门内底，啊，恁地下恁捌去看过无？啊，唔捌了，嘿吼，你看了你也转不出来啊！你这位看了哇，遐尼济啊，迄个是地下底关啊，贫困的啊，饥饿的，足济足济足济足济，所以咱家每年会做水陆法会啊，咱也是咱的法会啊，那个超度啊，受连累来广为超度。啊，那么大凡是在9月12开戏的啊，12、13、14、15、16、17、18，哦，咱开戏会举办啊，定期的，一年一度的定期啊，药师法会啊，咱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团结合作啊，来为自己的亲友。啊，为自己的国度，为地狱界而来超度，啊，怨灵来超度，令的功德无量啊！啊，那么请各位，务必要放弃自己的成见、私心、成见，好好来啊，配合我们主任啊，郭朝庆。啊，讲师啊的领导啊，大家一起团结一心啊，不要讲哇，双头马车，那安尼嘞，你的功德都拢无去啊，所以这是咱制造啊，创造修行福报，老祖给我们的最好机会啊，那就是光明的向道，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一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轮天》，我是桃园新屋第八班教室陈永峰讲师，在我轮边是严兴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主持人啊，各位师兄师姐啊，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啊，十方善知识啊，大家阿弥陀佛啊！我是彰化田中教室负责人严兴讲师啊。今年呢在国历的九月五号星期四会在彰化的田尾乡西畔活动中心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的学习。那住址是彰化县田尾乡西畔村西畔巷157号彰化西畔活动中心也是社区的发展协会。那么也欢迎十方善知识诸有缘可以来这边来接法，来接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师父混元禅师所传授的一些无上甚深微妙法感谢主持人，谢谢。
0: 阿弥陀佛，谢谢严兴法师的介绍。接下来在我虎边寺心花道场主持研判讲师，请跟大家介绍。阿弥陀佛。
2: 谢谢主持人我是心花道场住持圆伴讲师我们的心花道场地址是在屏东县新皮乡达铁村东新路136-15号这个地点欢迎大家来拜佛，也欢迎大家来吸吸我们这个心花道场新鲜的空气。我们有1000多坪种了很多莲花还有松树。那么我们心花道场初级士班现在正在开班，我们的开班时间是星期一下午的1:30到4:30，3个小时，每个星期一都有上课接法的时间。希望大家呢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这里报名参加来接法，也希望跟大家结这个善缘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我们谢谢研判讲师的介绍今天两位讲师要跟大家来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严兴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阿弥陀佛
1: 接下来跟各位分享阳宅风水的部分。那在阳宅风水的部分，有时候择日有时候会换到三煞。那么这个三煞呢，有时候非常的严重那我的标题是三煞家中不安宁儿子车祸女儿衰落所以呢这个廖姓的主人家他就是家里面要施作。那么因为呢去年呢亥卯未煞西煞西，那么家里呢坐西向东。那因为他本身没有学没有学易经风水所以不晓得他的严重性那么所以呢就大兴土木。那么一施作以后开始问题来了。那么第二个儿子呢出门车祸脚撞断了。那么女儿呢下楼梯不晓得是被后面推一把从楼上呢滚下来。那老婆呢出去也累残 哦，就犁田，哦，那么还好啊、除了住院骨折，哦，然后一些外在的伤，啊是啊不幸中的大幸，哦，那我过去他后来啊、家里很不顺，那么我过去了以后，啊我帮他量一下啊他的坐山，哦坐酉山卯相，哦酉山卯相。那么去年癸卯年呢，叫岁破，哦，岁破也是冲太岁，哦，那岁破呢，啊，代表说呢，啊，容易呢，啊，激情不灵，哦，激情不灵，啊，所以呢，啊，还好，啊，他本身啊，福德具足，哦，有些甚至如果啊，又冲又克，有些人生命啊都有啊灾厄，哦。那么啊，赶快请他呢啊，准备呢啊一些贡品，那往啊煞方哦，就是往啊西边哦西边出啊红河阳啊来介煞。那么出来呢啊家里面啊也啊用啊檀香及第二遍的洗米水哦，拿持大悲咒哦啊由上。哦，往由上往下，由内往外，哦，做一个啊洒净，哦，做一个净化，哦，做一个净化。那么在还没有做洒净净化之前呢，家里很多不顺，啰里吧嗦的事情一大堆。那么净化了以后啊，依照王禅老祖的妙法，依照师父啊混元禅师。啊，所传授的啊治煞方法，那么一做了以后，哎，家里哎开始呢，啊磁场改变，那磁场改变呢，啊家里面呢，啊除了啊身体都变成很健康，那么家庭也很美满幸福，那么小孩子的事业啊也有好的一个啊发展，哦，所以啊为什么要请各位能够。啊，来到维新圣教来学啊，王禅老祖易经风水的妙法啊，学师父混元禅师啊所传送的啊传授的啊风水妙法，那再加上宗教哦的一个陶冶的升华，让我们每个人啊都能成圣啊成贤啊，让我们这个家庭。社会啊，国家啊，能够美满、和谐、太平啊，所以今天啊，很浅显啊的一个三煞啊的案例来做分享。那我们没有学，我们不晓得什么是三煞。那我们要透过学习，我们才能够了解，才能够趋避哦，趋吉避凶。那么一般的人认为说啊，易经啊很难学啊，我们都是听人家说啊，其实你要相信你是能够的哦，你能够啊学习啊，你能够啊明了，那么学习好的法，我们还要用这个好的法啊去帮助他人，除了保护好自己，也能够做功德。哦，所以啊，今天这个小小的案例啊，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啊，我们再把节目啊交给主持人，阿弥陀佛。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 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们谢谢啊，原先啊，讲师的这个择日犯三煞这个案例啊，说的很贴切，但是一般众生凡夫很容易犯错，所以说这个犯三煞，如是我闻，师父有开示，犯错了六十年的衰运，各位观众信众大德，我们真的人生没有第二个六十年，所以说这个错我又怎么样，我们的道场，我们的法师讲师开课的教室都可以让我们去请益择日来祈求平安。我这边也简单说，我一个学员跟我相处只有一个月，为什么只有一个月？他去年卯年犯三煞，他这个住家放了差不多15年都没有处理，也没有租给人家，他去年来整理房子的时候也来报名啊，参加这个学员来学习，但是他一句话，我什么都不信，我就是天天星期天。好，他就请人搬到最后净空以后，有一天他叫水电工来装冷气，当天装好冷气，当天晚上他突然间瘫痪在床上不能起来，结果呢又打电话给我，老师怎么办？我说凉拌，你什么都不信，我要叫你用水米洗或是用米盐来化煞洒净一下，你都不做啊！当下恶果呢已经来了，结果呢很快隔天就升天了，就往生了。你看三煞的力量真的让一般人都不可以来犯这个错，真的我们没有那个成本来接受这个三煞。很感谢原先讲师这个案例分享，叫大家要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

0: 这个三宝，我们的宗门随时欢迎各位信众大德好来请法，好来问事啊。现在我们继续请我看湖边这个和研办讲师来分享案例，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的主持人，我是正体班第六届的学员，目前呢，我是民国90年进入宗门的，目前已经修满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国位，到现在已经将近25年。透过修行呢，真的改造我不同的人生，我非常的感恩。民国90年，因为面临的一个人生的大课题，当时有太多的怎么办？在一个机缘之下呢，来请示师父。那么师父呢，他就只丢给我一张纸条，就是地址。他跟我说，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你去上课接法吧。那我当然就去报名上课了。我的启蒙老师是严尊法师。在我上课接法的第一天呢，我了解到《易经》就是我们人生的宝典，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用《易经》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知因知果，知天知命，知进知退。所以当时我真的迫不及待的将手上拿到的这些书籍呀，一口气一个晚上把它读完。那么自己就根据这《易经》里人生也占了一个卦。但是你知道初学占卦容易，解卦难，你根本不知道你该怎么做，就是不会用易。所以呢，我就去请示师父师父也很慈悲他也为我占了一个卦，就是三火壁这个卦。那我自己就很激动，我自己占的卦竟然跟师父的一样我就拿出来跟师父看师父就笑笑说，神不欺人所以他跟我说，这个卦就是在说没有根，无根那无根的事业你还要做吗？我当然不做了，我就把我精品批花业的这个店把它收起来，只保留着我的辅导工作。那么也开始呢，我自己就花了一个愿力，只要我能够把这个法学会，我要追随师父呢，弘法利生。真的客家这个发大愿在还不懂的时候就发这个愿力了。我们的易经是深学深用，浅学浅用，所以在初学的时候我面临的人生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怎么办？所以呢，这么多的问题呢，师父说凡事皆占嘛，那我就是每次遇到问题，我就是占卦，自己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当初比较不懂，就是用易经与人生这些卦意，来这个做正确的指引。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浅学浅用，但是真的很受用所以我们师父跟我们开示，不悟犹如夜得灯，无窗暗室得光明，此生不悟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这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去能够依照这个你发生的事情，人事物所发生的事情，能够依这些事情来引领你开悟。我们如果

0: 到每件事情都能用悟，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心法。学习易经呢，心法非常的重要，而且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业力，那么这业力要靠什么呢？反省、忏悔、实践、安心三宝，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业力消灾解厄、解烟释结。一般是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我们师父跟我们开示的是，人非圣贤，必定有过，这是太贴切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间，一定是有业力的，一定是要来还债的，哦，一定是有发愿，你要来报恩，要来还债的，哦，所以呢，能够来当人，就是能够把这些业力，哦啊，把它消除，然后成愿，哦，再来。所以我们呢，学到就是要改掉我们过去不正的信念和行为。所以学习易经风水之外呢，我们还是要诵经，因为诵经可以增加我们的正能量。所以每次遇到事情，诵经是要先做，针对这件事情，如果是身体就回向给我们的病魔，事业就是回向加持事业顺利，这个很多都是要我们要依教奉行，依法修行。所以经过十年的学习，在民国100年就尊天华子升任讲师了，担任讲师以后呢，这个不久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尤其是我的爸爸当时中风了。那么中风呢，那时候我必须去照顾他，而且不只是这件事情，还有很多烦恼的事情都接踵而来。我自己就在怀疑啊，我是不是不适任这个讲师啊，所以呢我自己就占了个卦，这个卦就是泽雷水推车靠崖，我就是泥里踏步这几年，推车靠崖在眼前，目下更应在使力，爬上崖去花乐园。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师傅有跟我们开示这个卦，就是说我们那泥巴啦，踩踩踩，好、哦，哒哒哒，打骨头泥啊，好、哦、啊，这个我们还推着一台车呢，在那泥巴上面走，所以我们要，哈、哦，就是不要随便的变换这个跑道，好、哦，我们要循着这个啊、哦、这一条路原路的个走上去，那么要爬上去的时候更要加紧力气呀、啊，那你就会啊上去了就平安了。这个卦给我。

0: 很大的启示哎，我就说啊，我知道了，啊，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啊，那么我们就用易经的智慧来解决，哦，多修嘛，多诵经啊，啊，多做一些超度，啊，这都是解决的方法，哦，所以呢，很幸运的，啊，我在102年就开始到南部去开班了，好，那么，正式的。遵循天命，弘法利生，那么也感恩我的同修和我一起，哦，去啊这个南部啊，他做我的大护法，那么也很不可思议的在，我是102年9月去开，103年的7月，啊，就有在服务信众的这个路上就看到一个牌子，哦，就是要出售一块土地，那时候我就。跟我师兄说，我们去看看，好、哦。那到了那块土地的时候啊，哇，天上就现了一个小太极耶。那我当下就用手卦，哦，卜了一个卦，三天大运，哎，不错哎。前面刚好是水神，哦，又来生，哦啊，这个，这个是这个地理不错哦。那我就跟我同修商量，我们先把它定下来。所以定下来以后呢，我就请师傅来看，师傅就说，五个孩子具足的话，啊，你就建道场；如果五个孩子不具足，你就先建教室。五个孩子就是我们的钞票啊，哦，里面有五个孩子啊，哦，啊，有钱够的话才可以建道场嘛。那我才去那里都不到1年呢，我怎么建道场？所以我就先建教室，很感恩啊。终于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啊，研判讲师分享他在修行道上如何从逆精进，一步一脚印，从无到有，从初级班升讲师到现在有一个道场，给他在那边修行，在那边利益人天，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的学习。他里面的心法，句句真言，各位同修。好好去悟，悟就是觉，觉就是有佛智、有智慧的发入啊，这是我们《易经》最上升的心法。今天很高兴啊，研判讲师这个心力的境界，让我啊很高兴。好，我们现在哈，来继续请圆心讲师来为我们分享他的案例。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啊！谢谢主持人刚才吼、哦、啊，在这一边吼、哦、啊，听到我们研判讲师的案例分享那他怀疑吼、哦、啊生讲师，那他所占的卦是泽雷水吼、哦，那这泽雷水呢它叫做追水，追水跟水，也就是我们的皈依处。那么在如果在活，他活。叫他们有所谓的四依止，第一个叫做依法不依人，第二个叫依智不依事，第三个叫依义不依语，第四个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所以老祖给他的卦泽雷水，就是追随善知识，追随正的法哦，所以叫告诉我们要随意而安。随时给人方便，哦，所以这个《易经》非常的殊胜。那么接下来呢，我要来分享的这个是这几年呢，因为COVID-19 的疫情所以呢前几年是百业萧条但是这个案例呢它是直播，我给他的是直播带货生意兴。祥思献瑞贺吉庆，哦，那么这个主人家，哦，他是在做直播，那他要租的房子呢，之前的业主，都做不顺，都跑路，那么原因呢，是他的房子的前面刚好去正对人家大楼。 的大门，哦，大楼就是人家公寓大楼的中庭的大门。那么这中庭的大门呢，嘿，上面还有两只狮子，哦，两只狮子，啊，每天这样狮子在那里开关开关，所以呢，之前经营的人呢，啊，一些柴啦、壶啦，啊，都被吃光光，啊，吃光光。那么啊，后来他爸爸找我去看的时候，哈，我说：“哎呀，您出有难，你出稳难，因为哈、哦、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老祖有传啊，非常殊胜的妙法。那么什么妙法呢？哦，两只狮，那么爱给祥狮来，祥狮来让求。”祥狮来吊拜，所以第一个落架就是骑楼，那么去用啊、一盏、哦、我们有些地方、哦、的宫庙都有那个平安灯、哦、红色的那个平安灯，然后里面都会点灯，所以我会请他啊、到地方的啊、宫庙啊、去请啊、那个平安灯，然后呢也把它啊，请他点灯，那这样一做呢，哎，化煞为钱。本来这个狮子啊是来咬你，结果他变成来朝拜，所以他在109年到这两三年间呢，我、哦、很直播带货呢，我、哦、赚非常多的钱，哦，已经买了两间那个啊、公益了，哦，两间公益。啊、所以啊，简单的一个法，它的价值就不同凡响。之前生意破败的，他没有那个福德因缘、哦、他接不到正法。那么这个后面这个啊，他爸爸、哦啊、住在那个彰化的啊埔园、哦、埔园，那儿子是在啊台中哦台中啊在做直播、哦啊，它里面的员工有十几个哦，十几个，所以它规模也啊非常的大哦。那我们很简单说起来很简单的话，那没有老祖，没有师父啊慈悲来传授哦，扭转乾坤，那就不能替啊一般众生啊解决。啊，他的困难，哦，所以我们啊、有时候不要把自己很多的福德所损掉，所以我们要学易经，哦，来学好易经，那么也用易经啊来利人天，哦啊，谢谢。
1: 好，我们谢谢严心啊讲师的案例分享，这个犯冲煞啊住家的前面啊那个两个狮子。来吃掉我们的财，那我们用老祖的妙法哦，双狮啊细球，用这个哈、哦、来把它化煞，结果呢两边都得利，所以说老祖的妙法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真的是很贴切。来，我们继续再请啊我们右边啊这个哈、哦、严办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阿弥陀佛，
0: 谢谢。啊，我们的主持人陈永峰讲师，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4: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 欢迎大家来电讲道场参拜弘。

0: 自然落座，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接着来跟大家分享我建新花道场建设的这个过程和用意。新花道场是在民国103年取得土地的，所以呢，就在104年的7月16日呢，师父就来立像了，所以我们就先盖教室。那么一直到108年的时候呢？师父就来新花教室走村呐、就带着我们所有的同修到这个我们新花道场的这块大殿的地上，在那里看这一块地。结果我们在看这一块地的时候这是我们是师父带我们去看这一块地的时候，你看大家头都向着天空看，在看什么？你再看一个天宫炉，两边有龙这两边都是龙很奇怪很奇怪这个龙在两边就是一个天宫炉的样子。那么师父呢就跟我们说，我们来盖道场好不好啊？我们那些同学就说好。那我听的是又惊又喜，真的是要盖个道场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呢，我当天呢就和我师兄两个人的那天晚上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害怕，都几乎没睡觉。到了隔天的时候，那我们一早起来，在这个新花教室的前面，这是我们的车。这是新花教室前面的那个旗子，望出去呢，双龙双龙就印在前面。我们知道，双龙是我们的龙天护法，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标志，所以我在想说，哇，那这个是不是这个龙天护法来启示？说叫我不用害怕，就是用心去建就好了，所以呢，在建设当中真的是也面临很多的问题，还有困难，所以呢，我自己也是这么多的考验，我也占了一个卦，这个卦呢是火天大有，动地无爻。朱雀洞，而且又化六冲我看了，我是心里很害怕。我说这样是不是建不起来呀？但是呢，仔细一看，那时候是亥日占的，那是庚子年亥日占，子孙很旺。那个动摇父母摇，虽然是忌神动，朱雀洞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是是非非，但是它化破，因为寅月。它化破，免惊啦！在我们学习就知道，说忌神它没有力量，表示还有的点啊，这是是非非，他们都说盖不起来啦。那乡下地区大家都没钱呐，然后学生又怕说，如果说在那里读书又要布施所以也会有一些言语，这是难免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卦以后，我就心有安下来。这个口舌是非真的是很多那我们不要去这个，因为别人怎么说就影响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也努力的招生，然后服务地方。那么很多都是十方的善信大德来问事还有我们的学员共同。

0: 努力啊来把它建设起来的，哦，非常感恩哦。所以呢，我们啊应用这个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圣法呢，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众生，哦，转为为安，也必定可以让家家户户平安。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也希望说我们新化道场建设起来了，对未来的发展如何我也想要知道一下，所以我也占了一个卦，这个卦是艮为山之大序，我动第一爻和第二爻。那这个艮为山就是安静无亏嘛，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就是，要有修行的修行人的包容心，还有爱心、慈悲心，我们本着这个，哦，佛的心啊来建设道场，那么就不要怕有风浪。所以他动两爻，本来如果说只有动一爻啊，动这个忌神来克的话，那就很不妙。他是忌神、元神同动来生四爻，哦，所以而且啊，这个情形。官鬼又很旺，表示，是这个我们这个老祖有这个很大的威德力，所以呢，我那时候啊，就心里很感恩，哦，不管遇到面临什么问题，哦，即使在人讲起厝我按半两嘛，起好的时阵才知影讲欠足侪钱的，哦，我想呢，我们做好事，哦，做这个建设道场是很不容易的，那能够尽一点心力。啊，那也是我们后代祖孙的福报。人家说常说嘛，留德，哦，尤其是师父啊，常叫我们要修德，哦，留德给子孙，哦，比留钱给子孙更好。那我也啊，这个希望能够啊，好好的经营这个道场。那么人家师父常说，法辉法，义辉法，事辉法，辉辉法。法无定法，哦，我们的易经和我们的悬空哀心风水学也是一样，哦，我们如果有认真来修的话，哦，那么我们是可以改变，哦，我们的命运的，哦，我们所以这个机会啊，来告诉大家，我们新花道场有三宝，哦，第一宝就是求职求生子，求生子啊，会满愿。我们很多，哦，不会生的或希望赶快生的，哎，来拜老祖，都生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哦，都会时常，来新化道场拜佛。还有呢，就是求功名，哎，求功名呢，就是你要考试啦，要升官啦，来求也都应验，过来的就是，求事业的顺利，哦，那么福禄寿都具足。尤其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师兄啊，哦，他的五个孙子啊，有升高中的，有升大学的，有升研究所的，有五个，哦，他就，就是很公平的为他们都办这个点灯，哦，在我们道场办那个酥油灯的考试光明灯。结果，他去年全部都帮他们点，今年呢，他就来，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我说你在谢谢什么？他说，哦，我五个孙子，哦，都考上第一志愿了，哦，他很高兴很开心，就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说，哦，这是你的慈悲心啊，哦，啊你，为你的家人祈福啊，这是你的慈悲心，哦，所以呢，老祖一定帮助你的，哦，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来，报名学法。我们新化道场，电话0932683523 0932683523，大家一起来接法。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严办讲师的案例分享。这个案例就是他在建设道场的利益心，哦，真的苦中在作乐。他的道场，他的心，他受到什么？他的三宝在启示什么？真的定位就是要我们

用意利润天，它的用意利润天做到怎样？我们专门最上升一个心法叫做利他，如何做到利他？就是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师父开示这三句的真言，就代表了了他的心意，他的心境，就是在做利他的工作。

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在此跟各位观众还有贤士同修提示，严办啊讲师，他的成就、他的成功，不是一两天造成，25年的历练，成就他今天和他的师兄一片天。所以说，他的案例值得我们去学习，也值得所有的法师讲师好好跟随他的心法、他的历练，大家未来都可以成圣成佛。阿弥陀佛！现在我们来继续请龙边的严新讲师来为我们分享案例。阿弥陀佛！
1: 啊，谢谢主持人哈！啊，刚才听严办讲师的案例分享哈，啊，非常的赞叹哈！啊，那啊，心花道场哈！啊，有五指登科哦，五指登科，还有可以求指示哦，求指示哦，都非常的殊胜。那刚才有瞻说建设这个道场哈、耿为三，之三天大序，哦，那耿卦嘛耿卦啊、它是我们的华严自性，哦，就是我们的华严本性。那么三天大序呢告诉我们要大的阵仗，叫正式得开，哦，正式得开。所以你坚持你的华严自性。哦，你那个架势出来，啊，活菩萨啊都会满众生的愿，啊，所以啊，在南部啊，非常的啊殊胜啊，可以弘法于一方，哦，可以利众生。所以在这里啊，也特别的来赞叹啊，我们严办讲师哦。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案例呢，是风水的部分。我这里标注为屋前正对庙吉良公公先生相继亡、哦、那我们常常有一个迷思说这在庙边、哦、在庙的旁边、哦、的房子不好住，那么其实呢不然，那么庙的旁边因为、哦很多寺庙他们有举办法会，那么有很多寺庙他们有安五营、哦、那么有这些护法神这些将军、哦、在这里操兵练将，那么有办法会也会有灵界想要来得到的法益、哦、所以呢这边的磁场一般来讲是会比较所谓的有一些游离电波的一个产生，那么有法就有破。那这个案例呢他是在彰化齁他的家呢是坐深山隐向，就坐西南向东北。哦、那么寅呢也是木、哦、也是老虎。那么他就对到了屋脊、哦、我们说的屋脊煞、哦、就是剑这个剑。所以呢我去他家看风水的时候，

0: 那啊，听说他先生往生了，我说啊，你先生是不是啊105年往生？哦，他啊愣一下，哦，105年，哦，丙申年，哦，那么丙申年呢，正冲前面的寅，把这个寅木呢啊冲起来，然后呢直接就撞进来，哦，所以他这间屋宅呢。啊，一到申，一到寅，哦，就容易产生啊，有刑煞，有刑煞，哦，然后呢，他本来想说，因为他的先生年轻的时候就当警察，哦，然后呢，40几岁，啊，就往生，那他公公也40几岁都往生，哦，所以呢。他想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哦，那有时候我们房子如果不好啊，卖掉，那当然是最佳的选择。但是这个房子呢，它也不是不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庙的旁边哦，如果你能够处理得好啊，它是有商机的哦，所以我们就王禅老祖。师傅人禅师啊所传授的平安镜化煞妙法哦，那么啊帮他啊安平安化煞镜啊，不要啊忽略啊，不要轻视啊小小的一个啊平安化煞镜啊，它的功能啊，它的威德力啊，遍满啊3000大千世界啊，满虚空啊，所以。啊，平安化煞镜一安下去以后，105年到现在啊，都非常的平安哦，非常的平安。那么他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买了一栋透天厝。那么透天厝呢一段时间都没有人要来租。啊，所以他有一些贷款，啊，也产生了烦恼心，啊，那啊，我就依啊，师父普贤禅师啊，王禅老祖师尊所传的妙法啊，来啊，请他去啊那个啊托天厝啊拜地祭祖，那也请当地的土地公啊来牵引死亡有缘的人啊来承租他的房子。啊，一个礼拜，房子租出去了，啊，虽然租一个月18000，啊，但是，哦，也是来缴贷款，啊，都不无小补哦，以上简短做分享谢谢阿弥陀佛。
1: 谢谢严心讲师这个案例分享。这个住家的冲煞真的是无奇不有，几乎每个地点都有。冲煞的现象，壁刀或是虎抬头，种种，这个妙法，我们专门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一个化煞阵可以化很多的冲煞，妙法真的是无处寻，当下即是知。我们唯心是教，就是一个妙法很好一个大智慧的一个修行场所阿弥陀佛。今天非常感谢圆心讲师、研判讲师跟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恭赞王禅老祖，天为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地主、太岁星君，正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三行。山的形状太重要，太重要了。尤其我们在办都市计划、规划都市计划，还有建筑，我们在座有敬佩他是为建筑系的，还有我们的几位师兄呢，都也在盖房子。当你们要盖一栋房子的时候，有山坡地，你们最好啊要审慎选择这个地点，不然盖了这个地区的人不平安啊，与其不盖了，我们不要造一些啊这个再造命，造一些社会上的问题。有时候面向出去，我们像有廉贞、廉贞星、廉贞星的三行啊，土行中，土中有五行，土行之中有五行，而金中有五行，水中有五行。有五行山，五行的山，啊，土中也有五行的山，啊，金中也有五行的山，啊，水行中的五行山呢？你如果向着前面，水行中的有五行的山，你在商场上你所碰到的人，啊，虎狼霸兵，虎狼，啊，霸，啊，什么？豺狼，啊，豺狼霸标了，啊，就是那一种的人。啊，如果后面水中的五行，那我们的这啊背山靠的时候，这个村子里面很不团结，很不团结。日本人呢，啊，在日本他们山都是很圆润。所以都会很团结，一定的道理。中国各式的三行，金中带五行，这个村子里面，人呢是当然都长得彪形大汉，但是不团结。若是水星，水中呢，水行中呢有五行，做生意的。各种各种的生意的人很多，做的像的水行中的五行啊，水行中五行呢，就说前面水行哈、啊、水星啊，里面也有火星啊，也有火星，也有土星，哈、啊，也有木星，哈、啊，这个还有一些水星都有。啊，里面甚至还有五，还有金星，还有金星，哈、啊，这个是金星，啊，整个大是水星，啊，山下是来这土星，啊，这木星，这金星，啊，也是火星，啊，这种杂家，所以啊，这个。等于说梁山呐、啊，啊，上梁山呐、啊，一样的道理，啊，什么样的都有，所以我们这个，你到地点你哦，上面水星，下面有土，也有金，也有火，也有木，也有金，在里面呢，常常哇，变变变变，五花八门的人都有，你就知道哦，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人。如果刚才看到哇，里面的池楼下殿，这里有皇帝在这里耶。啊，在以前，好啊，苗栗一个铜楼的地方，啊，苗栗铜楼山很高， 这比价，比价三。很高，苗栗东边，好，在东边呢。啊，清朝了，有个巡按大人经过铜锣，要进入苗栗的公馆，苗栗公馆的后山，好，那么多哐哐哐，从铜锣要进到苗栗公馆的路上，喊停，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敲，再走走，看清楚了，再敲再走，大摇大摆过去。部下问他：“大人，大人，你为什么刚才叫我们停，现在又叫我们敲？”他说：“苗栗有大贵人，啊，有笔架山有一位出大贵人，所以我们路过的时候要静悄悄的过去。”耶。”经过这个地方，比他高阶位的人呢，要过去静悄悄的过去，不能大摇大摆。哦，那要大摇大摆是冒犯了、啊。结果看到再打，为什么？笔架山，这个笔架山就破掉了。你们苗栗最高山来看，好、哦，这很高的山，这么一个笔架落下来，又没有就破掉了。所以出的人不会很。啊，那不会碰到再大的大人的啦，啊，再继续打。那笔架山，真正笔架山这样，那正题，正的笔架山，这破，这是破笔架山。懂吧？啊，所以有的要杂管呐、啊，他也要看山势哎，也要懂哎，啊，你不懂的话，进山呢常常会吃闭门羹出来，哦，所以这个苗栗有空你们过去呢，我们如果有机会带过去看呢，就带过去看，或是我们照相回可以照相回来给你们看，好、哦，叫笔架山的。好的，入山了、啊，要见山。那么笔架山，好，孤笔，好，还有护笔，孤笔架，护笔架。有这种笔架，在着陆，好、哦、着陆嘞，有个笔架山嘞，很漂亮。啊，我2年前到着陆。我跟书记讲啊，书记啊，你们这笔架山呢，很好，很好，很好。好、啊，这笔架呢，如果会对上呢，会出了很多写诗、作词、文学家，啊，也会出状元。但是孤笔呀、啊，孤笔，好、啊，那发挥不了，空有其表，空有其才，没有贵人。啊，叔啊，你怎么知道？我看山就知道嘛，哦，看山就知道，叫做孤笔。孤笔架，因为旁边没有在小山，旁边有如果在小山的话，哈、哦，就是群笔、护笔，结果什么都没有，嘿，这个都没有，那孤笔。各位哦，你们要看这个哎，不要哇，好漂亮哦，孤笔还笔架哦，很漂亮哦。结果，做高咩嘞？ 只有在闷在家里写了一万本的书，他一本也提不出去，也没有人来护笔来护持，所以我们看到笔架了，笔旁边要有一个山，一些山护着群山，群山护着，哇，这个就不得了，好吧？好，我们昨天去到前天呢、啊，去到那个牧羊犬的地方。那么一个比价，但是那个比价也是孤比，孤独孤单的比，自己闯天下，没有护法，所以山上有成型，必须要有护法，即使一个人要来投靠你，也必须他有护法，不然单枪匹马来投靠，很有能力，他一定是。他的思想，他的作为，一定是，不是很恰当，叫孤僻，孤高闭塞，是会这样来，所以这个比价，在水里的地方，就造有一栋房子，面向这样，这边都是一个大草原、大田，这个比价嘞，你看漂不漂亮，好不好？这个比价站好不好？这个比价你看。嚯，两边下来很漂亮还出了林良港先生，他的主厝，林良港先生向着这样来，但是呢，两边高，两边墙空额他的才能是有，但是两边龙虎来抢，他是很有智慧，很聪明。又很慈悲，但是他要发挥的时候，爱莫能助，莫可奈何。若是这个比价，这个比较比两面高的话，这一就是状元，真的是状元。状元以上还，这是一个会出了非常有大智慧的人，甚至也会出的大和尚，出家人大和尚，大和尚他说一切法普利的，生生世世的人间，所以你要看比较要看高看低，刚才我所讲的苗栗。苗栗的高山太高的地方，那个比价嘞，那过于高，过高你跨不上，过高跨不上，也就没有用。即使呢有这个呢，即使如果是这样来的话，比价山很漂亮，也太高了，太高了，你山势要做的风水要高，要高地。那如果你在很低的地下的这个苗栗的大平地这边的苗栗大平地的，它有两个平台下来，是的。公馆，这边是，这叫进来，这都有崩山挡山去啊，山崩下来，那么上面这个笔架山呢，这个是山， 啊，笔架山，这个笔架山太高，那些公馆这个地方呢，享受不到，享受不到。那么这边呢，啊，这个河呢，公馆那个河呢，又崩下去，在上面这里呢，啊，你即使向着笔架呢，虽然没有坡的话，你前面就崩，崩了气就散，气就乱，所以苗栗呢，会出了。在苗栗地区呢，要出非常非常有成就的人呢，啊，是中上而已，中上而已，啊，因为他的笔架太高，笔架破掉了，好，望尘莫及，而且这一条水呢，一来呢，把整个这个这边山呢，护沙，护沙，保护的沙，护沙也破坏掉了。所以整个全集啊，在苗栗破掉了，苗栗要发展就比较困难。哪一位住苗栗的？还搞见没有？啊？哦，你啊？哦，你是住公馆吗？
1: 不是，通宵。
0: 啊，通宵那没关系，可以通宵喝酒没关系。啊，通宵读书啊！你住在通宵呢，这段时间要通宵读书哎，好多好，通宵地理很漂亮，通宵，好啊，那个山丘，哎呀，很棒，那万马奔腾啊，万马奔腾，好，好，啊，廉贞星，啊，金钟。金钟带五行山，好，这个一个金星大金星啊，里面呢也有的落下来，也有火星啊，也有木星，也有土星，好，反正也有土星，也有这各种形状都有，也有金星，好，各种都有。外面山呢看得大大金星，这个大金星呢啊是属于。江湖中，江湖英雄好汉，因为金星呢是武曲，武曲，若是向着那边，你会遇到很多江湖好汉，啊，若是背山。啊，这是向星，向星啊，坐山什么出英雄好汉？坐山所结交的都是英雄好汉，啊，坐山会出一些英雄好汉，大金星，很大的地，很大的金星，大局看的是微微远远的。啊，下面呢，哦，很多很多的山形啊，不同的山形啊，那会出英雄好汉，汉面对广结英雄天下豪杰，这很妙哎。好，当你们看一看的时候，以后你们到地球上任何一点，照片照起来，掐，照起来，有空去打听，哎，你们就会正道。好，像昨天呢。啊，我们的李先生，他就把我们那本小羊仔呢，把这本我送给他嘛，去年送给他，他就去对，好、啊、去对去对，哎呀，老师啊，如果好、啊、去看他，书上写不对了，啊，家里都很不平安，对了，家里都很平安，那时候啊，风水学，我说我这个是印证来的。正道来的，时代不同，所证的道、印证的道和古书所写的很多不一样。所以有人说：“老师啊，风水学你怎么不照以前老的讲？以前没有楼上，以前没有公寓，以前的街道没有像现在，啊，以前的盖的房子也都不一样，整个都乱掉了，整个都不一样了。你如果要以古书来做现在。”我告诉你，你绝对100%啊，合不来。 好，好了，我金星带五行啊，土中。刚才也讲过了哈，啊，一个大土星，像八卦山脉，八卦山好长哦，上面它落下来，有的是火星，有的是木星，啊，落下来也是土星，啊，也有金星，好，这种不同形状的，好，彰化呢，八卦山脉落出去了，落到那个彰化下去的时候。所以这彰化山脉附近的人，彰化人啊，彰化人的经商，土星是巨门，巨门星，八卦山脉，好，八卦山脉是个巨门星，土属于土的巨门星，巨门星里面有很多，不论在二水那方面，或是在南投这方面呢，都是看得到一个大土星。好，大土星里面有各种不同山，所以彰化的经商，彰化人的经商，全省里面它是最杂的，五行金木水火土都很多，尤其这五行这个金行啊，它是土，大土星土生金，土生金，所以都是工业。工业界最多，住在彰化八卦山脉附近的做生意的，都是在工业界，金属业特别多。这三行自然天地运化、天地造化的，所以才有这一些不同的啊各行各业，来成就圆满世间。哦，所以我们呢一看山了啊，就知道了，那个土星里面五行山，啊，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都有，金木水火土这是四龙工商，还有这各种各业的，啊，这是有它的道理存在，好，这土星带五行，都是面相。像这五行山所结的缘，所结的缘呢？好，这个广结啊，十方五行克，好，坐山说的话，好，会出生十方五行克。很妙哎，好，很妙。若是你们要做生意，前面像八卦山，你们可以面向八卦山，你就会碰到各界各业的十方五行客。若是你坐在八卦山，好，那么你就会出生一些十方五行客。在南投，好，南投嘞。那里以前永丰关，他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对诗，孙作万丹山，脚踩五缸瓦，做得到，最丢。台湾长虹第几关？那万丹山，好，这台叫万丹山。嘿，这个杨旧平，不，那个在永丰关呐，杨贵生，嘉庆君叫他来台湾。他拜地理，他是来看地理，结果弄成拜地理。他看一看呢，哎，好几次一大早要去看呢。雾啊，好雾都 蒙住了，看不到。那个杨，这杨贵生啊，杨国师，他才对着天啊，说地土地公城隍众等，我某某人奉皇帝之命来看台湾，这个地方呢，地理很好，我不会败，不会出枭雄，不会出枭雄。啊，所以请你把云打开给我看。结果很一下子呢，云就开始散开了，散开了，他说：“哇，真是好地理，孙奏万丹山，脚踩龙岗岸，好，做得到，台湾田园得一半，大富翁哎，好野人哎，啊，台湾产生第一半。”好，你看那张不得了哎，到现在还没人得到。啊，以前呢、啊，哦，看到一点呢、啊，朝着牛港岸，那牛港岸呢，八卦山一个大土星，好，这里是这个浊水溪，好，这山这样来。这八卦山是整个八卦山脉那么长，好，那么风水呢就在这里，就牛啊，就牛啦，吴刚啊，牛，牛背的岸。以前我没有悟通啊，哇，就拼命在那边找，好，拼命找，希望找到好风水的。后来我悟了，牛岗。像拖的一支罗，拖拖死哦！好，对对对，好，就爱拖，爱认真做。吴刚娃的爱认真做，要认真做。牛的背上，哈、哦，牛的背上，这像一团拖，我被拖死，要拖了半死。好，你台湾才能得一半，还是要努力呀、啊！不是风水得了，你就台湾得一半呐、啊。那土星，这土星，巨门星，啊，巨门星，巨门星属户，这土星属户，啊，属富贵，属富的。那么这个做卯山，卯山有向，向着这边呢，啊，那么吴刚往向着岸呢，是向着土星。啊，土星下面呢有很多小山，各种五行山，各种五行山。那么你台湾要这一半要富有，你还是除了坐有智慧以外呢，你向着对面的山呢，好、啊、有各种五行山，金木水火土都有。哦、啊，所以好、啊、古圣先贤留下来的地理风水记啊，若是人。你没有去悟的话，需要啊，我坐在那边又花。我告诉你，不可能的事，要像鸟去拖，拖到半仙戏啊！才，后来我病好了以后，我跟老祖说，我希望能吃能坐，要坐死不要病死，啊，坐死不要病死，得请吴刚哇，爱请吴刚来拖到半仙戏啊，那个啊，坐死不要病死。这个也是风水宝地一个禅机呀、啊，好，我们课程早上到这里截止，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

政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

0: 阿弥陀佛。今天是5月8号，啊，我们又是我们礼拜五，在这里与各位来共修。在最近，还要有一个大新闻，就是在中国大陆。湖南、湖北、河南，啊，还有安徽、江西，在5月4号，12个小时，发生了14万次的闪电、打雷，14万呢。这是什么天机？而且下这么大的冰雹，刮风大雨，闪电打雷，这是代表什么禅机？我们请啊郭讲师呢，你来为大家说明，让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师父，我们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刚刚师父给我出这个题目，我想我依我的认知，假如答得不对或者不妥的地方，还请师父来开示。那我想刚刚在5月4号我们这个大陆连续会有这个闪电打雷，那我想跟我们中门，就像我们在最近我们各个道场有请四大天尊，四大 天尊都回各道场一样，现在全球老祖师尊慈悲已经天公之神现在要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安，所以现在是天魔，天魔时间也是在这一次的借这一次的瘟神出来，但是我们现在老祖的慈悲跟天公的慈悲，诸仙佛菩萨在这一次，我想是就像老祖一样，这个帮助啦，帮助啦，仙人撒网一箩筐啊，那这些天魔出来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一次能够一天能够打那么多的闪电，应该是诸仙佛菩萨这个老祖师尊跟这四大天尊的慈悲仙人撒网一箩筐，一起把这些天瘟这些瘟神一起消灭，让我们台湾平安，世界平安，这个是我的认知。以上做个报告，谢谢。
0: 非常好，这就是这一次武汉肺炎已经叫天魔瘟神较超过分了啦，过分的报复，所以天也不容那么瘟神只有电才能够把这个瘟神把它秀得化于无形，而且你唤醒瘟神的觉性，你冰雹就让大地重新复苏。冰雹下来化为水，它是大地的护师，风扫除这个晦气阴霾，所以在这一次老祖师尊开示天公出神，而且我们

0: 整个的中门四十三处的道场能供养风水雷电啊，风水雷电呢啊，原来我们供在仙佛寺千罗禅堂啊，供奉至道场请回来了还有二十几尊，我就把他请到我那个千罗禅堂法座左边那一个大石头上面摆摆来看，足水的，很有艺术感美感。结果我到荣总去回诊，被关起来了，啊，就很多病症，啊，那就不能回家了。也许晚上啊，过了子时之后，四大天王，你讲我拢在荒郊野外，无他大因外，我奇怪哪讲荒郊野外，我一醒起来，我这样想一想啊，对了，我甲安排了石头顶，啊，那又敢讲一句很重的话，若是你若无好我，好我有位好坐咧，你病未好。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那迄天我开始阁发烧，啊，夭寿啊！啊啊，安尼吼，啊那在医院里面以为我有得到武汉肺炎，哦，就开始这打针检查，结果不是武汉肺炎呐、啊！啊，我知影听在，我进来打电话回到谢博士黄慧荣。然后你讲，你家全部请下来，在啊，我们千手禅堂右边那里，啊，把它供果上面写了天王殿，天王殿坛呐，天王坛，好，今日个用哦，啊，我发烧怎提了呀？啊，那么。四大天尊、四大天王，有灵感无？做灵感诶！我知影哦，即时阵，嘿，老祖的大护法啊，将会有很大的作为，对于这回啊天瘟有很大的帮忙啊。那么到了5月4号。

5月4号，这个你，好，5月4号，5月4号，这雷轰腾。树马爸爸，所以各位同修，你哪有感觉什么天后不同，你得爱注意说今天是什么日啊？5月4日，五内卦是五，外卦4号是叫雷轰腾，雷轰相搏，花猛财，啊，雷轰相搏，花猛财，啊，这个树，个相，啊，这树相，树相合一。树5月4号象打雷，啊，雷轰相搏，花猛财。那个悬空爱星，悬空爱星就是雷轰相搏。

所以今天要为各位我们上课，要来讲哀心。啊，哀心就是理气，哀心是后天的啊，理气。理气，三元九运，这法无定法，法无定法。在风水学，有先天的，这是形体；后天的理气。三元九运，比如大凡事，啊，原来老祖祖师殿小小的，啊，续山存相，追运的是上山下水，啊，还好哎，上山下水。啊，前面暗山啊，就不会有上山下水的问题。那是哀心和理气，所以我们学习风水学啊，有一个名词，上山下水。啊，山里龙神，水里龙神，阴阳位置，山不山，水不是水，那就上山下水。那么现在都市为什么

0: 都市的房子上山下水，怎么还那么花？啊，事实上，上山下水，前面有路，啊，后面也有路，那就上山下水就不怕上山下水。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人家房子，那啊，量起来你是上山下水，啊，这为什么还那么好？因为后面还有空地，水里龙笋上山，山上龙笋下水，下水嘞，前面有房子。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plus minus 啊，它是一直在循环，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要注意。我看了一些地理书，一看一量，说啊，这个是上山下水，不会花，事实上。 花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后面还有一条路，啊，前面也有人家房子，啊，人家说奇怪，老师啊，我们很坏，啊，哑口无言，这就是我们要懂的。 所以，这是法无定法，哎，啊，那么我们讲I星，I星就是九大行星的运行，自转与公转，就是I星，啊，这有如。 九大行星，地球为中间，为五黄。好，这个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啊，这是五黄入中宫。

完全静止状态。静止状态是五入中宫，五的戊己，戊就戊己，戊己入中，戊为阳，己为阴。这个就是一个中心轴。中心轴就戊己入中，这个就是地球，在西北方，顺序是这么的走运行，五六西北。七、八、九、一、二、三、四、五，接着悬空，这是 I 星，一个 I 一个，一直推进，也固定也循环，固定循环，但、就是中间为五。入中宫，五六西北，七是西，在运行，这个是法无定法，叫做悬空 I 星，挨着一个挨着一个推，一个前进，像我们政党轮替也是 I 星哎。是悬空 I 星，所以风水学和人事学完全相同，完全依循地球九大行星的运行，再讲一遍。五是入中宫静止状态的五黄，就是五黄入中宫，顺序挨过来，在西北是六，然后转到七，转到七是西边，然后到艮宫八。然后又循环到离宫九，这个一没有十一，就在坎宫，那么到坤宫，就绕到坤宫，坤宫呢又绕回，这个离宫。正宫绕到正宫，然后就回到对宫，巽宫啦。你后天是巽宫，先天是对宫，乾兑离震顺序，这就是这 I 星，所以是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一挥法。所以同修，你们的懂得爱心是很好，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先天皇子的他的形，先天为体，形是很重要的，若是形状不对，你怎么挨，挨给我们挨还是没有用。有时候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研究爱心，他呢就是

0: 地这么宽。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他设计别墅，这里藏起来，长长的，这说进来，他就说用爱心什么爱的，我一看，我就完蛋了，你这囡仔拢做歹，你某嘛就歹，一个老师啊。你要知我冇歹，对哇？这你冇性格那冇变，风水学就不错，就错了。就好，搬就新厝住，一冇将啊变成火把户，一个白虎昂头嘛，伤女人这白虎昂头伤女人，为什么？阴阳颠倒，所以太太有一股力量，什么事都要反驳，不管什么话都反驳，所以弄成夫妻，动动的就怕，接下来换一个囝，妈妈是嘛，只爱就怕。无搞咩鬼机会啊！乱吵吵，我讲你那厝那设计安尼，跟我学爱心，三心爱了，那你要旺，好别要旺，旺你爱保事业啊！形状先天为体，那不是说用爱心。爱心是一个名义、名相。事实上，你哪公本体错了，就没有爱心可言。

言，形体错了，哀声无意啊，啊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这个老信徒，啊回去呢，啊就把他的弟弟师骂了一顿，啊弟弟师呢被骂了，他莫名其妙，啊谁告诉你？啊我安尼甲你看安尼设计安尼，啊那么。那些信徒他不好意思说张老师，你说反正我都误到啊，那么那弟弟是何人喊娘，是的吼，我无误到啊，啊你有误到，我无误到，啊那怎么办？啊出了去了呀，三楼的别墅。很漂亮，那怎么办？同学们，有什么方法？啊？没人用。啊，要来找我，我让你把门改到这边来，改到这边。啊，这边门当窗，门改这边，这间个怕灰，按奶奶就稳下来了啦。啊，你按奶奶，东边有利，湖边是你啊。啊，所以回去了，啊，去掉啊，他门个卡卡的往一边过。太太惊醒了，我老公，对不起哦，你和我猫猫家呢，唔知无唔知猫死无吼，啊，你就跟老婆，孩子，阿妈的感到莫名其妙，这种形体，哀声不重要。形体重要，形体为根本，为根为本。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现在社会上的地理风水师，哦，我是爱心的哦，我是九星的哦，要搞清楚。啊，咱有的人都听到爱心的，爱心很空的，啊，咱就哦。足尊敬甲皮皮喘，尊敬甲闪耀。事实上，啊，你本末倒置也啦。好，那又有我们一位老信徒，哎呀，一间厝很大的房子，阿姨嘞。发电机，一家，下厨安尼，阿姨讲伊是九星，九星发的，啊，这个是马达，在大陆在东莞，啊，这个钢枪，啊，这个马达可以加。乒乒叫，互动、互动，血光，所以伊完工，两个月、三个月就去电视一个，啊，唔知啥原因。啊，有一年亲戚介绍，刚好结缘。

0: 我用意沾挂，用意啊，白虎洞。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

我你的工厂白活动，会伤兵会伤人，而且白活动凶得要死。那么这位老板目屎流出来啊，老师，不知道要安怎，想到伊大陆员工每三个月啊电视一个。啊，公司干那背啊就好啊！我讲你的工厂白好平当，还有遐啥莫大遐用有，一四五台一恐怖的啥，拢伫好平，二十四小时的平，所以这个行。都翻掉啊！那么我你也用安尼，伊讲我请教迄个先生，香港的先生，我旧车门派，旧车门派，我旧车门派就是悬空哀星嘛，安尼你啊，哦，所以。我讲你迄错去啊！你的业，你的业，啊，那么你，啊，赶快把这马达刷边去！你刷对来，啊，你用刷你后边来，啊，四条恐怖的啥？摔下来，安尼就好啊！啊，伊就随打电话回到东莞，叫遐师傅完工，马上移。啊，移到这边来，两边来，移过来，稳定嘞。所以。行很重要，你什么法的都没有用，卖就卖，凶就凶、啊、这个不是哀星，也不是什么九星，要有现在有说起我呢、啊那

有些老信徒，伊研究去拜师取文呢，啊，伊一间店，租的店，

下一间，头前围墙，门进来，爱内底中，马达，伫中央，马达在中宫，啊，那么。伊共租即间厝，人个莫大伫外口，伊讲爱用伊个齿门呢，吼、哦、用齿门炖食。好、哦，甲莫大洗衫机、冰箱，拢甩中来，讲安尼才会发。还有一天这一年，我在三宝寺，跑到三宝寺去，他问我说他的家，啊，这样呢，住得这么平安，大卫我看了，我说你这，整个家伙心脏，跟胃病，啊，中宫胃病，心脏，啊，所以我们这个信徒哦，我安尼骂骂，迄个什么第二先生讲伊鸡毛诶，我讲鸡毛诶，甲你讲会发对无？因为发豆芽啦，发花眉啦，发哦，这个齿门，齿门炖食，伊用途是倒位？走路用诶啦，走路用诶，战争。逃难用的是用齿纹遁甲，啊！你风水学，未使你讲用什么齿纹遁甲的，那安尼包死的啦！啊，所以我讲你房子未使安尼，你竟然刷刷掉，我问讲要刷倒去啦，反正你用甲刷两边来就对啊。摔两瓶来，那就好了。啊，这一头啊，刷毁了，稳下来啊。无几个月啊，拢心脏病，拢咧胃病。好、哦，这都是咱风水学通修啊，恁观念爱弄清楚，要东西四面。啊，东西四面哎，一个想简单呢，这东西四面，最高。

水沟从这边流，这山的路，啊，到这沿的时，光我来你的厝给你看呢，一看这房子很大，门开这个门在最低隆隆就对，我哇，你门哪开呀、啊？哎呦，老师讲过那个爱开家，东四面门爱开的东四面的气候，我咧处理都是最高，产品最低下。啊，我你就无福报。啊，今天你总是还有福报。啊，赶快移过来。啊，你移到这边来。一刷进来，好，这边封起来，封掉。按着来呢，你就稳下来。这间厝就是咱维新圣教规划。

0: 迄个位顺水流，所以风水学形体的重要，比什么东西四面还重要。理气，也应用，还是要尊重先天的形体。那么呢？你再讲的再多的理论还是等于零，所以东西四面的说法文化文物我们就不用了，你再用了你会很多不对的矛盾的啊，所以给各位特别声明，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

0: 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期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弘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双善诸士，法会坛上列位祖先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他为什么能成就？究竟阿弥陀佛他的法相是怎么样呢？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十一米，甘露澄清似大海，光中化火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48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

就是我们拜佛，拜阿弥陀佛，拜那一颗良心，就是阿弥陀佛。当人拜到自己良心的时候，啊，我们当下就会能成佛。可是我们不了解佛的真实意啊，所以当然会有不同的解读，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以我个人的修行，阿弥陀佛这是无量无边世界智慧的总称，阿弥陀佛无量无边智慧的总和为阿弥陀佛，人人皆有，不是只有你我他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老菩萨说啊，我在念佛呢，念佛经啊，有啊出家人说我们在家的不能念佛经，不能念佛，让是我他们出家人念的，来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这胡说八道，你被考倒了。阿弥陀佛每个人内在内心里面那一尊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啊，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先要肯定自己的良心，就是阿弥陀佛啊。有良心的人，你的表象是男是女，那是外表而已啊，外表有为华，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数观。梦幻泡影啊，很快会消失，但是阿弥陀内心的阿弥陀佛是永远不灭的。你念一句我尊称你阿弥陀佛，即使你离开到国外去旅行了，你还是印在我的脑海，你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对某某人以残酷有凶恶的想法念头，你说他是恶魔，你不了解啊，一讲是恶魔你就葬在你的脑海里面，洗也洗不掉，哎，日夜在脑海里面循环呢，就恐怖哎。啊，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啊，佛要我们多说好话，做好事，想好的事，你就是佛嘛。啊，你说好话，你不口出恶言，你骂人，骂他狗血淋头，骂了一塌糊涂，等到过了，你的脑海还在骂他，那你的整个的灵魂，你的心，阿弥陀佛就不见了，只有相对的恶魔在你脑海，在你身上。嘿嘿，各位要注意啊，各位要注意。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啊，有形有相的我们啊，各种不同的人的人相表达方式的不同，自己都是阿弥陀佛耶，灵性的阿弥陀嘛啊，都是有智慧的，有爱，有慈悲的。所以相对的，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批评人家，骂人家，你批评人家你就已经绑住了，骂人家你就绑住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可怜呢。以前我也会像

0: 我所说的啊，他这是怎么样？哎呀，这样呢，哈，无妻呀，无地位，安怎？受了呢，三年五年，要你讲受过一无妻，佮无地位，结果人呢，三年五年以后呢，啊，一表人才，啊，温润有礼啊。那当时咱的讲嘛，讲讲的想法，哎呀，足见笑的，所以才有佛教的禅师寒山问拾得啊。寒山问拾得说，当有人骂你、笑你啊、侮辱你啊，怎么样对你都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石头呢，啊，他就说忍他，让他不理他，再过三年看他如何。哦，这管呢，接着看他再过三年，他再变了，他变得很好了。啊，不是你当时所想的那么差劲，黑子烂的，跟你明天所说就拍写。啊，骂你骂他，啊，这讥笑他，哎呀，再过三年你悟了，啊，你就不会再骂他。那时候呢，你跟你想到把拍写。啊，所以我们做事啊，做人在一起，我们要注意啊，拢唔好讲，讲我家己搞啊，讲那含慢，唔好讲我家己搞，遐笨蛋哦，讲我只想搞，我想有头脑想好啊，遐咧都戆，遐咧戆，戆大呆，这种人呢，都是戆大呆。啊，我们绝对不要去骂人，不要与众生结恶缘。一旦你结到恶缘，你就没完没了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叫做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所以我们每年超度人，冤亲债主都想结啦。为什么？啊，个人的冤亲债主，有足侪足侪拢是冤亲债主咧，杀生所结的恶缘，啊，一有灵性，嘛找到未来，啊，地球循环，嘛找到未来，啊，有如前天，啊，流星雨在东北角的流星雨。那个绕多久？地球自转公转绕多久？绕了一两千年之后，啊，终于又会碰面嘛。所以流星雨的那个那区块的跟人相会，那也有的一两千年、两千多年呢。三千年才会绕过来哎，小度也丢，鸟消完小度也丢啊！啊，所以我们不要与人结冤仇啦。你要跟人结冤仇呢，那已经福报已经失去啊啦！哎，哦，这点的人爱注意啊！哦，我不希望咱唯心贤士同修，啊，那你做人处事，了了爱跟人结恶缘。跟人结恶缘，了了啊嘲笑人，无介意就讲吐，这呢，到尾啊呢，你拢没有立场可以跟人相对面。哦，你笑人讲，有一天人变得较敖，啊，你笑人啊憨蛮，啊，有一天咱困难会拄到，哦，需要人的帮忙，所以。鼓励各位不要与人结恶缘。那么阿弥陀佛的第二个大愿，我做佛时，我刹中无护女啊，无虎路啊，这无央数世界天人，无共诸天各种的人，哈啊，以致愿这些转动诸力，不得试验，终不作佛。啊，就是去极乐世界，啊，大家拢是为圣人啊，为佛为菩萨、啊，所以咱伫世间，也拄着足侪足侪足侪足侪的人。啊、哦，五花十色的，五湖四海的人，咱来到世间的都这些这种人， 包括我嘛同款，你嘛当着我，啊，我嘛乌龙蛇道。那么在极乐世界的人，拢是温文有礼，啊，没有遐个我乌龙霸标。所以到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好处，放心，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无迄种的无水准的人，啊，嘛无迄个因为软动五阴十六淫的众生底下。皆以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即使在极乐，在这里的世界，其他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去，啊，有莲花池啊，七宝金银琉璃玛瑙珠宝的水池，啊，底下咧可以化生，啊，迄个表示讲，遐有足济足济足济的好环境，啊，人伫遐好的环境内底咧，啊，有咱的思弄一遍。啊，这是我建设极乐生活室的重点，嘛是参考依照极乐世界第二条件和第二愿来建设。但是这最低也袂用让你游泳啦，真济蚊仔虫拢会来这游泳。哦，那。啊，用在莲池中化生，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啊，这个告诉，那老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以后，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一几年，华南去，啊，这些七宝池、七波底，华南永定要化身转化为菩萨。嘿，曾经有人甲讲，师父啊，极乐世界我才歹去咧，啊，去莲花化身坐伫莲台面顶足无聊个咧。你看咧也无聊无？啊，我咧坐伫莲台顶，遐无汽油的汽车啦，啊，极乐世界的。你坐莲台上，你要去倒位，就直接去到倒位去啊！伊讲啊，安尼输啊，我要来去啊！嘿嘿，你去袂成啊，因为你还袂死咧。伊讲我呢吼，安尼吼，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我唔知影西方极乐世界遮尼好讲诶。啊，伊就等于伊就家啊，囝啦、孙啦，拢。我有一天我呐往生的时候，我要伫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师父叫我念佛啦，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啦！啊，我看爱爱念完就好啊！啊，所以老菩萨经过94岁啊，95岁，啊，要转去啊！啊，叫遐囝来讲，你去看张老师。讲我要等下西方阿姨，遐上好闹闲，再来遐找我来，叫闹闲再去西方找伊啦。嗯，我已经好啦，我嘛会认真修。啊，你妈妈这里虔诚，啊，所以启动化一生不是变化佛，化五地灰的。菩萨啊，所以同修啊，啊，咱爱为了智慧，爱为了理解，那无咧想，哇，我要来，啊，上帝啊，讲遐边泡茶啦，我咧上帝啊，讲伊才袂接受你去泡茶咧，啊，我哎呦，我太注意啊，啊，来遐。圣来吃头啦！我告诉你，太祖爷嘛一直的想要去西方啊，啊要去做佛讲世间的人啊，真苦啊，话的世间呢啊，真济无好，模模糊糊，爱爱袂着，提提袂着，想想袂着啊，是不该来，苦苦来，不该着的。苦苦丢，哦，这病病啊，唔知要买啥，唔知要找，去对找医生，哦，就大几多、小几多安尼挂，啊、哦，所以咱呐、啊，啊，一个人家属，咱来世间，咱来体会着讲世间是宝。嘛是苦，啊苦，就是个咱唔知好修行，就是苦。啊，咱若知好修行，世间是咱的转播站，啊，这个中继站，啊，尾仔站的，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老祖甲咱开始讲，先认识西方极乐世界，迄个净土什么款的啊？啊，遐个人先认识，那无咧，咱转对要去，你嘛搞不清楚，啊、哦，投胎对要去，拢乌人的奇怪，那拢归了乌先生，含我家己家己嘛乌先生，啊，后悔。

挨过我啊，都挨过我，佢又怎么你啊？哦，所以，咱要淘汰伫世间来，咱只大家拢是足好诶，画像庄严诶。啊，所以老祖师尊啊，带咱这阵，啊，咱嘛感觉足感恩呢。好，嘛好咱啊，有法可修啊，有法会使咧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这就是咱唯心圣教，哈、啊，这里修行的方式。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咱咧用易经来服务大众，啊，风水学建设极乐净土，啊，来共同建设清凉的啊个环境，这拢是风水学的，啊，唔是讲啊风水都是带西人的风水。而台西人的风水更加重要。哦，那咱武侠，遐的路边有一个做诶，迄、那个少数民族做，啊，遐的东西，甲日本时代、清朝时代战争，啊，遐的灵骨拢伫边啊路边遐样望，啊，遐的去甲遐的。遐亡者去甲因只囝，哦，后代人托梦，告诉伊个厝拢在老火，拢无在了大。啊，因个人讲啊，你要翻啊后影，翻翻啊，哪有可能？咁个诶，那就唔对哦。哦，无是安那，会安呢？那个托梦托过来开梦，啊，就去拍开看。内底水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哦，那亡者嘛未安呢。那么迄水底来，面顶都无看水头讲，啊，前水底来，迄个阴凉地狱之水啊。哦，所以个拍开了，叫做找时间，叫做点安葬，点精力。啊，这就是风水学嘛！啊，所以呢，人伫世间，活人嘛是有风水的问题。死的人死去在灵魂界，啊，灵魂都未安呢。哦，所以咱人在生你若无修，确实呢，死了后要来苦苦求，唔知要倒去求去啦。啊，所以老祖师尊开始咱易经、风水、甲宗教三项合作一堆，啊，成为咱的金丹法门。易经，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去会安心嘛。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哦，所以。啊，风水学，好的环境出将宅，好的环境出聪明的小孩。啊，那宗教如何达到那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像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分净土呢，这就是爱宗教、爱修行啊！好，咱今日就以这来回向，咱来做的中，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今天谢谢哈，啊，谢谢我们这里，那里。

中兴道场啊，东山道场和中港道场，诶，咱咧义工同修啊，恁咧啊无畏的布施，祝你们阖家平安，祝你们事事顺利，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地主、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三行。山的形状太重要，太重要了。尤其我们在办都市计划、规划都市计划，还有建筑，我们在座有敬佩他是为建筑系的，还有我们的几位师兄呢，都也在盖房子。当你们要盖一栋房子的时候，有山坡地，你们最好啊要审慎选择这个地点，不然盖了这个地区的人不平安啊，与其不盖了，我们不要造一些啊这个再造面，造一些社会上的问题。

题。哎，有时候面相出去，我们像有廉贞、廉贞星、廉贞星的三行啊，土行中土中有五行，土行之中有五行，啊，金中有五行，水中有五行。有五行山，五行的山，啊，土中也有五行的山，啊，金中也有五行的山，啊，水行中的五行山呢？你如果向着前面，水行中有五行的山，你在商场上你所碰到的人，啊，虎狼霸兵，虎狼，啊，霸，啊，什么？豺狼，哈、啊，豺狼霸标了，啊，就是那一种人。啊，如果后面水中的五行，让我们的这啊背山靠的时候，这村子里面很不团结，很不团结。日本人呢，啊，在日本他们山都是很圆润。所以都会很团结，一定的道理。中国各式的三行，好啊，金中带五行，这个村子里面，好、啊、人呢、啊、是当然都长得彪形大汉，但是不团结。若是水星，水中呢，水行中呢有五行，做生意的。各种的生意的人很多，做的像的水行中的五行啊，水行中五行呢，就说前面水行哈、啊、水星啊，里面也有这火星啊，也有这火星，也有土星，好、啊，也有木星，好、啊，这个还有一些水星都有。啊，里面甚至还有五，还有金星，还有金星，哈、啊，这个是金星，啊，整个大是水星，啊，山下是来这土星，啊，这木星，这金星，哈、啊，也是火星，好、啊，这种杂家，所以啊，这个。等于说梁山呐、啊，好、啊、上梁山呐、啊，一样的道理，啊，什么样的都有，所以我们这个，哎，你到地点里，哦，上面水星，下面有土，也有金，也有火，也有木，也有金，在里面呢，常常哇，乒乒乓乓，五花八门的人都有，你就知道哦，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人。如果刚才看到，哇，里面的池楼下殿，这里有皇帝在这里耶。啊，在以前，好啊，苗栗一个铜锣的地方，啊，苗栗铜锣山很高。这比价，比价三，很高。苗栗东边，好，在东边呢。啊，清朝了，有个巡按大人经过铜锣，要进入。苗栗的公馆，苗栗公馆的后山，好，那么多哐哐哐，从铜锣要进到苗栗公馆的路上，喊停，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敲，再走走，看清楚了，再敲再走，大摇大摆过去，
部下问他说："大人，大人，

你为什么刚才叫我们停，现在又叫我们敲？他说苗栗有大贵人，啊，有笔架山呢，有一出大贵人，所以我们路过的时候要静悄悄的过去耶。经过这个地方，比他高阶位的人呢，要过去静悄悄的过去，不能大摇大摆。哦，那要大摇大摆是冒犯呐、啊。结果看到再打，为什么？笔架山，这个笔架山就破掉了。你们苗栗最高山来看，好、啊，这很高的山，这么一个笔架落下来，又没有就破掉了。所以出的人不会很啊，那个不会碰到再大的大人的啦，还、啊、再继续打。那笔架山，真正笔架山这样。那正题，正的笔架山，这破，这是破笔架山，懂吧？啊，所以有的要去砸馆呐，他也要看山势哎，也要懂哎。啊，你不懂的话，进山呢常常会吃闭门羹出来，哦，所以这个苗栗有空你们过去呢，我们如果有机会带过去去看呢，就带过去看，或是我们照相回可以照相回来给你们看，哦，叫笔架山的，好的，入山呐、啊，要见山，那么笔架山。好，孤鼻，孤鼻，好，还有护鼻，孤鼻架，护鼻架，有这种鼻架，在着陆，好，着陆嘞，有个鼻架山嘞，很漂亮。啊，我2年前到涿鹿，我跟书记讲啊，书记啊，你们这笔架山呢，很好，很好，很好，好、啊，这笔架呢，如果会对上呢，会出了很多写诗、作词、文学家，啊，也会出状元，但是孤笔呀、啊，孤笔，好、啊，那发挥不了，空有其表。空有其才，没有贵人，啊，叔啊，你怎么知道？我看山就知道嘛。哦，看山就知道，叫做孤笔。孤笔架，因为旁边没有在小山，旁边有如果在小山的话，哈、哦，就是群笔、互笔。结果什么都没有，嘿，这个都没有，那孤笔。各位哦，你们要看这个哎，不要哇，好漂亮哦，孤笔还笔架哦，很漂亮哦。结果做告白嘞，记得在闷在家里写了1万本的书，他一本呢提不出去，也没有人来护笔来护持，所以我们看到笔架了。比如旁边要有一个山，一些山护着群山，群山护着，哇，这个就不得了，好吧？好，我们昨天去到前天呐、啊，去到那个牧羊犬的地方，那么一个笔架，但是那个笔架也是孤笔，孤独孤单的笔，自己闯天下，没有护法。所以山上有成型，必须要有护法。即使一个人要来投靠你，也必须他有护法，不然单枪匹马来投靠，很有能力，他一定是。

他的思想、他的作为一定是是，啊，不是很恰当，叫孤僻、孤高闭塞，是会这样来啊。所以这个比较，在啊水里的地方。啊，就这一栋有一栋房子，面向这样，好，这边都是一个大草原、大田，这个比价嘞，你看漂不漂亮，好不好？啊，这个比价站好不好？啊，这个比价你们看。嚯、哦，两边下来很漂亮哎，还出了林良港先生，他的主厝，林良港先生向着这样来，但是呢，两边高，两边强，两边强啊，啊、哦，空耳他的才能是有，但是两边龙虎来斗，龙虎斗龙虎来抢，他是很有智慧，好、哦，很聪明。他又很慈悲，但是他要发挥的时候，啊，爱莫能助，莫可奈何。若是这个比价，这个比较比两面高的话，这一定就是状元，真的是状元。状元以上还，这是一个会出落非常非常啊有大智慧的人，甚至呢也会出的大和尚，啊，出家人大和尚，大和尚他说一切法普利的啊，生生世世的人间啊，所以啊，你要看比较，要看高，看低，啊，刚才我所讲的苗栗。苗栗的高山太高的地方，那个比价嘞，那过于高，过高你跨不上，过高跨不上，也就没有用。啊，即使呢有这个呢，啊，即使如果是这样来的话，比价山很漂亮，也太高了，太高了，你山势要做的风水要高，要高地。好，那如果你在很低的地下的这个苗栗的大平地这边的苗栗大平地的，好，还有两个平台下来，是的。公馆，啊、哦，这边是，啊、哦，这叫进来，这都有崩山挡山去啊，山崩下来，好、哦，那么上面这个笔架山呢，好、哦，这个都是山，啊、哦，笔架山，这个笔架山太高，那些公馆这个地方呢，享受不到。享受不到，那么这边呢？啊，这个河嘞，公馆那个河嘞，又崩下去，在上面这里嘞，啊，你即使向着比价嘞，虽然没有坡的话，你前面就崩了，气就散，气就乱，所以苗栗呢，会出了，在苗栗地区呢，要出非常非常有成就的人呢，啊，是中上而已，中上而已。啊，因为他的比价太高，比价破掉了，好，望尘莫及。而且这一条水呢，一来呢，把整个这边山呢，护沙保护的沙，护沙
也破坏掉了。

0: 所以整个全集啊，在苗栗破掉了，苗栗要发展就比较困难。哪一位住苗栗的？哈嘎有没有？啊？哦，你有？哦，你是住公馆吗？
1: 不是，通宵。
0: 啊，通宵那没关系，可以通宵喝酒没关系。

啊，金钟。金钟带五行山，好，这个一个金星大金星，啊，里面呢也有人落下来，也有火星，啊，也有木星，也有土星，好，反正也有土星，也有这各种形状都有，也有金星，好，各种都有。外面山呢看得大大金星，这个大金星呢，啊，是属于。江湖中，江湖英雄好汉。因为金星的是武曲，武曲，若是向着那边，你会遇到很多江湖好汉。啊，若是背山。啊，这是象星，象星啊，坐山出什么？出英雄好汉。坐山所结交的都是英雄好汉，啊，坐山会出一些英雄好汉。大金星，很大的地，很大金星，大局看的是微微远远的。啊，下面呢，哦，很多很多的山形啊，不同的山形啊，那会出英雄好汉，汉面对广结英雄天下豪杰，这很妙哎。好，当你们看一看的时候，以后你们到地球上挣了一点，照片照起来，起来，照起来，有空去打听，哎，你们就会挣到。啊，像昨天呢、啊。啊，我们的李先生，他就把我们那本小羊仔呢，把这本我送给他嘛，好，去年送给他，他就去对，好去对去对，哎呀，老师啊，如果好去看他，书上写不对了，啊，家里都很不平安，对了，家里都很平安，那时候啊，风水学，我说我这个是印证来的。正道来的，时代不同，所证的道、印证的道和古书所写的很多不一样。所以有人说：“老师啊，风水学你怎么不照以前老的讲？以前没有楼上，以前没有公寓，以前的街道没有像现在，啊，以前的盖的房子也都不一样，整个都乱掉了，整个都不一样了。你如果要以古书来做现在。”我告诉你，你绝对100%啊，合不来。好，那金星带五行啊，土中刚才也讲过了哈，啊，一个大土星，像八卦山脉。八卦山好长哦，上面它落下来，有的是火星，有的是木星，啊，落下来也是土星，啊，也有金星，好、啊，这种不同形状的，好、啊，彰化呢，八卦山脉落出去了，落到那个彰化下去的时候，所以这彰化山脉附近的人，彰化人啊，彰化人的经商。土星是巨门，巨门星，八卦山脉，好，八卦山脉是个巨门星，土属于土的巨门星，巨门星里面有很多，不论在二水那方面，或是在南投这方面呢，都是看得到一个大土星，好，大土星里面有各种不同山，所以彰化的经商。彰化人的经商，全省里面它是最杂的，五行金木水火土都很多，尤其这五行这个金行啊，它是土，大土星土生金，土生金，所以都是工业界最多，住在彰化八卦山。

附近的做生意的都是在工业界、金属业、金属业特别多，特别多。这三行自然天地运化、天地造化的，所以才有这一些不同不同的啊各行各业来成就圆满世间。哦，所以我们呢一看山呢啊就知道了，那是土星里面五行山啊，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都有，金木水火土就是四龙工商，还有这各种各业各业的啊，这是有它的道理存在。好，这土星带五行，都是面相。像这五行山所结的缘，所结的缘呢，好，这个广结啊，十方五行客，好，坐山说的话，好，会出生十方五行客。很妙哎，好，很妙。若是你们要做生意，前面像八卦山，你们可以面向八卦山，你就会碰到各界各业的十方五行客。若是你坐在八卦山，好，那么你就会出生一些十方五行客。在南投，好，南投呢，那里以前永丰官他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对诗，孙坐万丹山，脚踩五缸瓦，坐得到最丢台湾长虹第几关？这万丹山，好，这台这万丹山，嘿，这个杨旧平，不，哎，那条的永丰官呐，杨贵生，嘉庆君叫他来台湾。他拜地理，他是来看地理，结果弄成拜地理。他看一看呢，哎，好几次一大早要去看呢，雾啊，好，雾都蒙住了，看不到。那个杨，这杨贵生啊，杨国师，他才对着天啊，什么诸天圣神、活菩萨、本地土地公、城隍众等。我某某人奉皇帝之命来看台湾这个地方呢，地理很好，我不会拜，不会出枭雄，不会出枭雄啊，所以请你把云打开给我看。结果很一下子呢，云就开始散开了，散开了，他说哇，真的好地理，孙坐万丹山，脚踩两港岸，好，做得到，台湾田园得一半，大富翁哎，好野人哎，好，台湾产生第一半，好，你看那张不得了哎，到现在还没人得到，啊，以前呢，哦，看到一点呢，朝着两港岸，那两港岸呢，八卦山一个大土星。好，这里是这个浊水溪，好，这山这样来，这八卦山是整个八卦山脉那么长，好，那么风水呢就在这里，就牛啊，就牛了，五缸瓦，牛，牛背的岸，以前我没有悟通啊，
哇，就拼命在那边找，好，拼命找，希望找到好风水的。后来我悟了，鸟岗像拖的一只卵，拖死哦。好，对对对，好，就爱拖，爱认真做。吴刚话的爱认真做，要认真做。牛的背上，哈、哦，牛的背上，就像一团拖，我被拖死，要拖了半死。好、哦，你台湾才能得一半，还是要努力呀、啊？不是风水得了，你就台湾得一半呐、啊。那土星，这土星，巨文星，好、哦，巨文星，巨文星守护。这土星属户，啊，属富贵，属富的。那么这个坐卯山，卯山有相，相的这边呢，啊，那么吴刚瓦相的岸呢，是相的土星，啊，土星下面呢有很多小山，各种五行山，各种五行山。那么你台湾要第几卦要富有，你还是除了坐有智慧以外呢，你相的对面的山呢？好，有各种五行山，金木水火土都有，哦，所以好，古圣先贤留下来的地理风水记呀、啊，若是人你没有去悟的话，需要啊，我坐在那边又花，我告诉你不可能的事，要像鸟去拖到半仙死，啊，才，哎，后来我病好了以后，我跟老祖说，好，我们课程早上到这里截止，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的主轴以维新圣教之易经、风水、宗教三宝为核心，开设课程为易经、风水生活中的应用、庭园设计与风水专题、易经应用探索断易之机、维新圣教祈福消灾应用文、消灾化解法仪与实力择日基础、风水艺术、悬空学等应用。精彩的实务课程非常的多元广泛，你我他人人皆需，生活方方面面又处处实用。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教务处的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元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上次大家听到他的精彩绝伦的介绍呢，想必对他有更多的好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元明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亲爱的主持人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元明，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的学员，

0: 好，学修之前都是在大凡寺，那在壬寅年的时候，111年刚好奉老祖啦师父的指示，我们在台北三重地区成立道场。他在这个去年有机会到学院来担任这个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
1: 了解，老师他不但是三重道场的住持法师，他更在那个老祖的牵引之下，师父的牵引之下，来到了学院授课，并担任我们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那我们也非常好奇，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来到风水学院呢？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风水宝地，它的实地的渊源啊，风水跟由来又是如何呢？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这一块宝地哈，这个叫丝线吊金钟。那金钟越响会传千里啦。那我们当初这块地，我们师父那一个时候，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建一个自己的宗教学院的用地。那我们师父找了蛮多的地方，也有找到这一个南部云林。那个阿丹花园，哦，我记得那一个时候80几年的师傅就讲，哦，呀，最后我被真比被被啊，就后来没有买成，因缘际会，刚好这一块当初这是台凤公司他们在种凤梨的地，哦，因为他们刚刚好，不想种了，哎呀，那我们师傅就说啊，看到这个地形啊，非常的好。好，因为那个就是像一个很漂亮一个金钟，然后一条脉，一直下来，然后开一个大洋，就是我们这一个丝线吊金钟。那我们师父当初看到也很高兴，他就把它标下来，然后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来建设。他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一进大学，他学术宗教。跟学术两个要一阴一阳，然后一左一右要互相的成就，所以师父才想到说，老祖给师父开示说，阿伯利玛爱弄几的，用一个学院呐，哦，一个学校机构来专门研修啊，因为以前的学术界啊，他们都会比较偏颇啦，所以才会学术跟宗教互相包容，啊，都正常都是宗教包容学术啦。因为学术这一块他们比较狭隘，有的会比较容易就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在我们本宗门里面，我们希望导正啊，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非常正面、正能量的一个易经风水研究所。那当然，这一块宝地的建设规划就变得很重要。你有宗要有宗垂，所以我们这个学院盖好，刚刚好在八运的时候，八运它刚好做深山影像，深山影像刚好在八运的时候，这个刚好是一个258连珠，258连珠它就会发很久，不管盖下去的时候它是258，以后就会发很久，发个180年以上。那相对的，你要建设要有资金。也要规划，所以学易经风水有个好处，你都知道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干嘛。所以我当初来的时候，我们90几年的时候，跟师傅来这边户外教学的时候，师傅那个时候刚好后面刚好有一个七星坠地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学院后面那个金钟敲金钟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户外教学了。好啊，教学。9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筹募资金，然后我们盖学院，学院盖的方向也是深山影像，刚好合那个局，然后我们又运用风水法则，让它里面前面还有一个天星池，然后后面我们最后面那边是那个台湾海峡太平洋去喽，那个水，然后前面很远它还有一个虎山岸。好啊，所以整个行局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好啊，大到涵盖整个区块。我们希望我们盖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 所以在这边的建设过程。

0: 中，我们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读维新博士的时候，我们也有写这篇的论文，好，专门研究丝线吊金钟、风水学院，然后整个过程，我们的结业那时候也在这里，啊，所以说，一块宝地的形成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到了90几年开始，我们这边就开始在招生啦，招生。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建设啊，一栋一栋的建设，那你要有学生来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师父就要求我们，哦，这个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这个正旗班的啦，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师训班的啦，还有我们这一个讲师啦、准讲师啦，都一定要到来这边来，你没有来这边来。没有在这边洗练过，你如何去降服众生？不是说只有在一经大学学一学就好了，哪那么简单的？哦，你一定要在这边洗练一遍，
1: 了解。
0: 经过文学、经过论文的洗练，经过这边老师的洗练，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优秀的老师来跟你教导以后，你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呀、啊。哦，那所以师父就开创了这个推广教育。所以那个时候推广教育，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嘛，一学期大概有9次的上课时间。啊，推广教育，我们这边的学校的里面教室全部都满。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上来学了好几门课。啊，后来因为僧法师的叔公阿林，你们就不用上了，哦，不
1: 了
0: 用上
1: 解。
0: 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啦，我在100年左右，101年左右，这边是盛况空前，因为我们师父把希望我们所有来学武术、学易经、风水的，我们要把心性教育好，然后我们要懂得包容，所以都要求他们来这边上课。好，这个是也是老祖的希望，因为我们在养闲。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养闲人，闲人当然就是不能每次都看钱。啊，讲话也很重要。所以进到宗门来，第一个就是修身、修口、养灵。修口第一，我们讲话当然就很重要喽，一定要让人家欢喜。啊，再来呢，不巧言，那我们也不夸大。但是我们不能造成别人的恐慌，该讲的要讲，不该讲我们绝对不讲。啊，所以进到这个金钟的这一个地形，丝线掉金钟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传得很远去了，传到国外去了。好，所以经过前面的这个初阶的建设过程中，然后师父就安排宗门的所有的优秀法师，通通来这边上课。他们有的上了1年，有的上了2年，有的上了3年，那有的上了10几年还在上，他有的因为身体的问题，他就先暂时退掉。这些法师也有成长，这些学员进来以后，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像基本的阳宅风水学、择日学、易经占卜学，然后再来呢？结合易经跟风水下去的择日学，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对不对？好，音乐跟易经如何结合？还有太极拳，以前还有教太极拳如何跟易经结合？
1: 非常丰富。
0: 对，那还有我们请到过，对，那时候明道大学的一些老师过来教一些茶道方面的，他们都有结合，所以易经没有想象中那么。然后就是那么单纯，它可以。

0: 结合生活上所有的一切，然后运用在生活上。所以用心良苦啦，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用心良苦，希望我们这些有缘的徒弟们都可以修炼得很好，所以用很多的方式，不辞辛劳。我们从台北过来，从高雄过来，从台中过来，
1: 对，
0: 大家理念一致。然后你就通通在这边这个齐聚上课。
1: 齐聚一堂。
0: 你说那不会用个视讯就好了？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差很多。现场教那个临场感，完全不同。好，所以从这个维新圣教这一栋开始盖了以后，老祖殿盖了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一直发了。好，所以我们的推广教育从90几年开始，一直到100，我们现在110几年嘛，哈，
1: 对，
0: 民国90几年开始，98年还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好，现在已经15、16年了，所以历史悠久了，还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一些法讲师。他们来这边洗练了以后，他们的能量不一样。他们在对人处事、在看事情上会不太一样。当然，易经大学是母体，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学修晋升的一个阶段。所以母体那边上课，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当然一定要到这边来进修，往上提升，才有办法会诊。那你以后要帮人啊。你要帮人才不会有差错。
1: 了解，感谢圆明法师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风水学院的宝地风水渊源和由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丝线调金钟的好地理，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老师的介绍之下，才发现原来也到处都是玄机。那我们可以知道到，我们易经大学跟学院呢，又更是共生共荣的一个存在。我们在正期班、师训班就读之后呢，更应该要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去洗练一下，像老祖师尊的炼丹采药、洗髓伐毛，去更洗练一下，就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样也可以不辜负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以及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的一个大愿，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贤能，进而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宏愿。那在老师的介绍之下，也想跟老师，想请老师稍微介绍我们关于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这个课程，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0: 目前我接这个主任来以后了哈，大致上因为这边就变成说我们现在有开的课程啦，
1: 对。
0: 大概第一个就易经方面的占卜学，好，占卜学，我们请非常优秀的原部老师来教，好，那他不只只有讲占卜的实用易经以外，他还有开一个系辞传，哦，那个是
1: 很
0: 蛮
1: 深
0: 深
1: 入，
0: 的，也生活化，那结合实用易经下去讲，那是非常好的，那可以深入到骨髓里面去哦，易经。然后再来，我们还有请这个圆普法师，圆普法师他来教一些，我们宗门里面的一些妙法祖传，我们老祖传给我们的易经、风水、佛学以外，还加一个法仪，
1: 法仪。
0: 好，宗教法仪啊，比如说安神法仪啊，开工动土法仪，这当然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日子找好了，结果你不会用，要怎么用啊？随便用一用又没有礼貌啊，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法仪，要怎么写文书，要怎么禀，然后过程中他教授这些法仪来让。连进来学习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一个有系统，好，在目前的教学上，然后再来呢，还有这一个，我们也这学期又找了一些元赫法师，元赫法师他来教悬空基本的概念，因为悬空也许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易经大学老师都非常用心在教，可是有时候你上课。

0: 都没有注意，又过了。来这边你就跑不掉了，你要在教室里面，你要好好的听，他就会从头到尾细细在讲。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进阶的悬空哀心，
1: 进阶的，
0: 悬空哀心正常要有就是大概4个学期啦。以前我们请圆辉法师在教的时候，他也是教4个学期。那未来我们会希望再开一个基本的阳宅风水，阳宅的风水概念，那个也很重要。小阳宅，师父传的小阳宅，这里是刑局上的问题，这个最起码也要有2、3个学期来教才教得完。为什么？我们要讲得很深。你光一看到以后，刑局结合先后天八卦，你就知道这家人出什么事。再加上六亲下去断，不用占卦，直接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那占卦是为了在印证，找解决方法有没有用？我们希望万无一失，所以阳宅这一块、悬空理气这一块都有。再来择日学这边，我们完全就是请圆理法师结合生活化他的所有的现实的案例。那个有实证的案例，他都拿出来分享给大家，那个不太容易。好，第一个你占卦还要会看，会看了以后还要会解，会解了以后还要办法解决。而且你找的日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希望就是这样。目前的话，大致上学院这边有开的，我们请的这么多的老师都是在教基本的这一块，那另外还请邱思婷老师，他来教这一块音乐方面的，有关音乐跟易经方面的结合的，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啦，不得非常难得，非常难得，因为他到国外去学修，
1: 对，
0: 愿意把他学的结合起来。未来我们还希望在建筑仕途这一块，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圆觉法师可以再继续来再教，因为他是国内的权威，也是我们宗门的荣耀，
1: 对，建筑学博士，
0: 对，这个都是我们的希望，大家一起把我们有可以学到的，我们愿意的，然后我们奉献给大家，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啦。
1: 了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听了我们圆明法师的介绍，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推广教育课程是非常的丰富多元，并且深入的研究啊教学的，并且我们也聘请了非常来自各地的优秀法师，有圆富法师、圆普法师、圆鹤法师、圆理法师，还有我们从国外就读回来的邱思婷老师，把我们每个课程呢都经营得非常的丰富且值得学习，想必同修听了也会非常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们可以跟我们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上课时间啊，它的报名方式是如何呢？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推广教育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易经风水学院的官网上面，我们易经学院的电话，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学院的电话来报名。好啊，也可以跟各个分寺道场的住持他们询问，好，那来报名。那我们上课的时间大概都是利用假日啊，
0: 假日，
1: 好，礼拜六、礼拜天，一学期会上九堂课，九个礼拜啦，一学期会九个礼拜，好，然后来上课，当然要完全配合我们易经大学，易经大学是母体，所以易经大学他们那边有活动，我们这边就会配合，好，所以时间上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确认。有时候都会配合易经大学视讯班啊，我们要尊重，互相尊重，所以那边也好，这边也好，那学生就不会，因为都是同样宗门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上的也快乐，来这边上课更快乐，
0: 更快乐。
1: 当然这里面刚才忘了讲一个圆通法师，圆通法师的推广教育是目前我们最夯的
0: 哦，最夯的
1: 哦，因为他生活。生活化的一个阳宅风水，所以他会带大家到户外去实地参访，看风水。
0: 了解。
1: 那要很大的功力才有办法哦，所以他的课程里面一半会把学理讲得很清楚，然后一半的时间他就带大家去，比如说啊，这个寺庙怎么盖，啊，这个工厂怎么运作，啊，怎么开门，那个是非常难得的。那更要把握，更要把握，好，所以我们不仅结合理论，我们还实际操作，像现在的玄空埃星学圆鹤法师，他也会慢慢带大家去户外教学，然后圆普法师的这个法仪，他也会人家要安宅入宅啊，要做一些法仪，他也会带学生出去。
0: 了解。
1: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大家要把握机会。
0: 了解，就非常殊胜且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听了老师刚刚对于推广教育的精彩介绍，想必一定很多人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想跟老师请问一下，怎么样的人适合来报名我们的推广班就读呢？
1: 因为我们是宗教的，所以只要是我们易经大学初级班有读过，然后我们正级班也有在读的，我们都欢迎他来报名。
0: 了解，所以不论是初级班、正级班，还是我们宗门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1: 是的，
0: 了解，真是太棒了。
1: 好，
0: 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如果想要来到学院就读的话呢，也有两条路可以供您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那我们的上课时间呢，也像老师刚刚介绍的，是周末，然后为期九周的系统性深入学习的课程。啊，今天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从学院的渊源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课程介绍，真的是丰富精彩，也非常欢迎大家显示同修积极的把握这个机会来报考参加我们的研究生，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假日的我们的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圆明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立案的宗教研修学院，我们的使命不只是传承易经风水和宗教知识，更肩负了培养专业的人才的重任，并且要与现代的学术领域接轨，这条路充满着挑战，但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的精进迈进，让宗教与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开创更高的境界。维新圣教学院的教育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深入了解的面向，我们期待由您的加入，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同修踊跃报名参加。 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轮天》，我是桃园新屋第八班教室陈永峰讲师，在我轮边是严兴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主持人啊，各位师兄师姐啊，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啊，十方善知识啊，大家阿弥陀佛啊！我是彰化田中教室负责人严兴讲师啊。今年呢在国历的九月五号星期四会在彰化的田尾乡。西畔活动中心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的学习，那住址是彰化县田尾乡西畔村西畔巷157号彰化西畔活动中心也是社区的发展协会，那么也欢迎十方善知识诸有缘可以来这边来接法，来接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师父混元禅师所传授的

0: 啊，一些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感谢啊主持人，谢谢。
1: 阿弥陀佛，谢谢哈圆心法师的介绍。好，接下来在我虎边寺哈新花道场致持研判讲师，请哈跟大家介绍。阿弥陀佛，
2: 谢谢主持人啊，我是新花道场住持圆办讲师啊。我们的新花道场地址是在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这个地点啊，欢迎大家啊来拜佛，也欢迎大家来啊吸吸我们这个新花道场啊新鲜的空气。我们有1000多坪啊，种了很多啊莲花还有松树。那么我们新花道场初级士班啊，现在正在开班。我们的开班时间是星期一下午的1:30到4:30，3个小时。每个星期一啊都有上课接法的时间。希望大家呢啊，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啊，能够啊来到这里报名参加来接法。也希望跟大家结这个善缘啊，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哦。
1: 我们谢谢研判讲师的介绍啊，今天啊两位讲师要跟大家来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圆心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0: 啊，谢谢主持人，
1: 阿弥陀佛
0: 啊。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哈啊阳宅风水的部分。那在阳宅风水的部分，有时候啊择日。有时候会换到三煞，那么这个三煞呢，有时候非常的严重哈。那我的标题是“三煞家中不安宁呐、啊，儿子车祸啊，女儿衰弱”，哦，所以呢，这个廖姓的主人家哈，他就是家里面哦要施作，那么因为呢，去年呢。亥马未煞西哦，煞西，那么家里呢坐西啊向东，那因为他本身没有学哦，没有学啊易经风水啊，所以不晓得他的严重性哦，那么所以呢就大兴土木，那么一施作以后开始问题来了，那么第二个。儿子呢出门车祸哦，脚撞断了。那么女儿呢下楼梯不晓得是被后面推一把哦，从楼上呢滚下来。那老婆呢出去也累残哦，就犁田哦。那么还好除了住院骨折哦，然后一些外在的伤是不幸中的大幸哦。那我过去他后来家里很不顺，那么我过去了以后我帮他量一下他的坐山哦，坐酉山卯相哦，酉山卯相，那么去年癸卯年嘿叫岁破。岁破也是冲太岁哦，那岁破呢代表说呢容易呢激情不灵哦，激情不灵所以呢还好他本身福德具足哦，有些甚至如果又冲又克，有些人生命都有灾厄哦。那么赶快请他呢准备呢一些贡品，那往煞方哦，就是往西边哦西边出红河阳来借煞。那么出来呢家里面也用檀香及第二遍的洗米水哦，拿持大悲咒哦由上往下由内往外哦，做一个

0: 啊洒净，做一个净化，哦，做一个净化。那么在还没有做洒净净化之前呢，家里很多不顺，啰里吧嗦的事情一大堆。那么净化了以后啊，依照王禅老祖的妙法，依照师父啊混元禅师啊所传授的啊自煞方法，那么一做了以后，哎，家里哎开始呢啊磁场改变，那磁场改变呢啊家里面呢啊除了啊身体都变成很健康，那么家庭也很美满幸福，那么小孩子的事业啊也有好的一个啊发展，哦，所以啊，为什么要请各位能够啊来到维新圣教来学啊王禅老祖易经风水的妙法啊，学师父混元禅师啊所传送的啊传授的啊风水妙法，那再加上宗教哦的一个陶冶的升华，让我们每个人啊都能成圣啊成贤啊，让我们这个家庭、社会啊、国家啊能够美满、和谐、太平啊。所以今天啊，很浅显啊的一个三煞啊的案例来做分享。那我们没有学，我们不晓得什么是三煞。那我们要透过学习，我们才能够了解。才能够趋避，哦，趋吉避凶。那么一般的人认为说啊，易经啊很难学啊，我们都是听人家说啊。其实你要相信你是能够的，哦，你能够啊学习啊，你能够啊明了。那么学习好的法，我们还要用这个好的法啊去帮助他人，除了保护好自己。也能够做功德哦，所以啊，今天这个小小的案例啊，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啊，我们再把节目啊交给主持人阿弥陀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汉武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汉武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汉武转易药出版社。

们谢谢啊，原先啊，讲师的这个择日犯三煞这个案例啊，说的很贴切，但是一般众生凡夫很容易犯错，所以说这个犯三煞，如是我闻，师父有开示，犯错了60年的衰运，各位观众信众大德，我们真的人生没有第二个60年，所以说这个错不会怎么样。我们的道场，我们的法师讲师开的开课的教室，都可以让我们去请意哦，择日啊、哦、来祈求平安。我这边也简单说，我一个学员跟我相处只有一个月，为什么只有一个月？他去年卯年犯三煞，他这个住家放了差不多15年都没有处理，也没有租给人家。他去年来整理。

0: 房子的时候，也来报名，参加这个学员来学习。但是他一句话，我什么都不信，我就是天天星期天。好，他就请人搬到最后净空以后，有一天他叫水电工来装冷气，当天装好冷气，当天晚上他突然间瘫痪在床上，不能起来。结果呢，又打电话给我，老师怎么办？我说凉拌，你什么都不信，我要叫你用水米洗或是用米盐来化煞洒净一下，你都不做啊！当下恶果呢已经来了。结果呢，很快隔天就升天了，就往生了。你看三煞的力量，真的让一般人都不可以来犯这个错。真的，我们没有那个成本来接受这个三煞。很感谢原先讲师这个案例分享，叫大家要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三宝，我们的中文随时欢迎各位信众大德来请华来问世现在我们继续请我湖边这个研办讲师来分享案例，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的主持人。我是正体班第六届的学员，目前呢，我是民国九十年进入中门的，目前已经修满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国位，到现在已经将近25年。透过修行呢，真的改造我不同的人生，我非常的感恩。民国九十年，因为面临的一个人生的大课题，当时有太多的怎么办？在一个机缘之下呢，来请示师父。那么师父呢，他就只丢给我一张纸条，就是地址。他跟我说：“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你去上课接法吧。”那我当然就去报名上课了。我的启蒙老师是严尊法师。在我上课接法的第一天呢，我了解到易经就是我们人生的宝典，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用易经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知因知果，知天知命，知进知退。所以当时我真的迫不及待的将手上拿到的这些书籍呀，一口气一个晚上把它读完。那么自己就根据这易经与人生也占了一个卦。但是你知道初学占卦容易解卦难，你根本不知道你该怎么做，就是不会用易。所以呢，我就去请示师父师父也很慈悲他也为我占了一个卦，就是三火壁这个卦。那我自己就很激动，我自己占的卦竟然跟师父的一样我就拿出来跟师父看师父就笑笑说：“神不欺人呐。”所以他跟我说，这个卦就是在说没有根，无根那无根的事业你还要做吗？我当然不做了，我就把我精品批发业的这个店把它收起来，只保留着我的辅导工作。那么也开始呢，我自己就发了一个愿力，只要我能够把学会，我要追随师父呢，弘法利生。真的客家这个发大愿在还不懂的时候就发这个愿力了。我们的易经是身学身用，浅学浅用。

0: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当初比较不懂，就是用易经以人生这些卦意来这个做正确的指引。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浅学浅用，但是真的很受用哎。所以我们师父跟我们开示，不悟犹如夜得灯，无窗暗室得光明，此生不悟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这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去能够依照这个你发生的事情，人事物所发生的事情，能够依这些事情来引领你开悟。我们如果遇到每件事情都能用悟，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心法。学习易经呢，心法非常的重要，而且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业力，那么这业力要靠什么呢？反省、忏悔、实践、安心三宝，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业力消灾解厄、解烟释结。一般是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我们师父跟我们开示的是，人非圣贤，必定有过，这是太贴切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间，一定是有业力的，一定是要来还债的，一定是有发愿，你要来报恩，要来还债的，所以呢，能够来当人，就是能够把这些业力，把它消除，然后成愿，再来。所以我们呢，学到就是要改掉我们过去不正的信念和行为。所以学习易经风水之外呢，我们还是要诵经，因为诵经可以增加我们的正能量。所以每次遇到事情，诵经是要先做，针对这件事情，如果是身体就回向给我们的病魔，事业就是回向加持事业顺利，这个很多都是要我们要依教奉行，依法修行。所以经过十年的学习，在民国100年就尊天法子升任讲师了，担任讲师以后呢，这个不久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尤其是我的爸爸当时中风了。那么中风呢，那时候我必须去照顾他，而且不只是这件事情，还有很多烦恼的事情都接踵而来。我自己就在怀疑啊，我是不是不适任这个讲师啊，所以呢，我自己就占了个卦，这个卦就是泽雷水推车靠崖，我就是泥里踏步这几年，推车靠崖在眼前，木下更应在使力，爬上崖去花乐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 天下永和平。

0: 师父有跟我们开示这个卦，就是说我们那泥巴啦，财财财，哈，哒哒哒，打骨头泥啊，哈啊，这个我们还推着一台车呢，在那泥巴上面走，所以我们要哈，就是不要随便的变换这个跑道，哈，我们要循着这个哈这一条路原路的个走上去，那么要爬上去的时候更要加紧力气呀，啊，那你就会啊上去了就平安了。这个卦给我很大的启示，哎，我就说啊，我知道了，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啊，那么我们就用易经的智慧来解决，哦，多修嘛，多诵经啊，啊，多做一些超度，哦，这都是解决的方法，哦，所以呢，很幸运的。我在102年就开始到南部去开班了，那么正式的遵循天命弘法立生，那么也感恩我的同修和我一起去这个南部，他做我的大护法，那么也很不可思议的，在我是102年九月去开，103年的七月啊，有在服务信众的这个路上就看到一个牌子，哦，就是要出售一块土地。那时候我就跟我师兄说，我们去看看，哦。那到了那块土地的时候啊，哇，天上就现了一个小太极耶。那我当下就用手卦，哦，卜了一个卦，三天大运，哎，不错耶。前面刚好是水神，又来生，哦啊，这个。这个是这个地理不错，哦，那我就跟我同修商量，我们先把它定下来。所以定下来以后呢，我就请师父来看，啊，师父就说，五个孩子具足的话，啊，你就建道场；如果五个孩子不具足，你就先建教室。五个孩子就是我们的钞票啊，哦，里面有五个孩子啊，哦，啊，有钱够的话才可以建道场。那我才去那里都不到一年了，我怎么建道场？所以我就先建教室，很感恩啊，终于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啊，圆盘讲师分享他在修行道上如何从逆精进，一步一脚印，从无到有，从初级班升讲师到现在。有一个道场给他在那边修行，在那边立于人天，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的学习。他里面的心法句句真言，各位同修好好去悟，悟就是觉，觉就是有佛智有智慧的发入，哦，这是我们易经最上升的心法。今天很高兴啊，圆盘讲师这个心力的境界让我啊很高兴。好，我们现在哈，来继续请圆心讲师来为我们分享他的案例。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啊！谢谢主持人啊。刚才哈啊，在这一边哈啊，听到我们圆盘讲师的案例分享啊，那他啊怀疑哈啊生讲师。那他所占的卦是泽雷水，哦，那这泽雷水呢，啊，它叫做追水，追水跟水，也就是我们的皈依处。那么在如果在佛，他佛教他们有所谓的四依止，第一个叫做依法不依人，第二个叫依智不依事，第三个叫依意不依语，第四个是依了意不依不了意。所以老祖给他的卦泽雷水就是追随善知识，追随正的法，哦，所以叫告诉我们要随意而安，随时给人方便，哦，所以

0: 啊，这个易经啊，非常的啊殊胜。那么接下来呢，我要来分享的这个是啊，这几年呢，因为啊 COVID-19 哈啊的疫情啊，所以呢啊，前几年是百业萧条啊，但是这个案例呢啊，它是直播，我给他的是直播带货生意兴，祥思献瑞贺吉庆。哦，那么啊，这个主人家哦，他是在做直播。那他要租的房子呢？啊，之前的业主啊都做不顺，啊都跑路。那么原因呢，是他的房子的前面刚好去正对人家大楼的大门。哦，大楼就是人家公寓大楼的中庭的大门。那么这中庭的大门呢，嘿，上面还有两只狮子，哦，两只狮子，啊，每天这样狮子在那里开关开关，所以呢，之前经营的人呢，啊，一些财啦、福啦，啊，都被吃光光，啊，吃光光。那么啊，后来他爸爸找我去看的时候，哈，我说，哎呀，您出云呐、啊，你出云呐、啊，因为哈、哦、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老祖有传啊非常殊胜的妙法，那么什么妙法呢？哦，两只狮，那么爱给祥狮来，祥狮来人求，祥狮来吊拜，所以第一个落架就是骑楼，那么去用啊一盏。哦、我们有些地方、哦、的宫庙都有那个平安灯、哦、红色的那个平安灯，然后里面都会点灯，所以我会请他、啊、到地方的、啊、宫庙、啊、去请、啊、那个平安灯，然后呢也把他、啊、请他点灯，那这样一做呢，哎，化煞为钱。本来这个狮子啊是来咬你，结果它变成来朝拜，所以它在109年到这两三年间呢，我很直播带货呢，我赚非常多的钱，我已经买了两间那个啊公寓了哦，两间公寓啊，所以啊简单的一个法，它的价值就不同凡响，之前生意破败的，他没有那个福德因缘、哦、他接不到正法。那么这个后面这个啊，他爸爸、哦啊、住在那个彰化的啊埔盐、哦、埔盐，那儿子是在啊台中、哦、台中啊在做直播、哦、啊他里面的员工、哦、有十几个、哦、十几个，所以他规模也啊非常的大、哦、那啊、我们很简单，说起来很简单的话，那没有老祖，没有师父啊，慈悲来传授哦，扭转乾坤，那就不能替啊一般众生啊解决啊他的困难哦。所以我们啊有时候不要把自己很多的福德所损掉，所以我们要学易经哦来。写好易经，那么也用易经啊来利人天，哦啊，谢谢。
1: 好，我们谢谢严先啊讲师的案例分享。这个犯冲煞啊，住家的前面啊，那个两个狮子来吃掉我们的财，那我们用老子的妙法哦，双狮啊细球，用这个哈、哦、来把它化煞，结果呢，两边都得利。所以说，老子的妙法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真的是很贴切。来，我们继续再请啊，我们右边啊这个哈、哦、严办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阿弥陀佛，
2: 谢谢啊，我们的主持人陈永峰讲师。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 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4: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接着来跟大家分享我建心花道场建设的这个过程和用意。心花道场是在民国103年取得土地的，所以呢，就在104年的7月16日呢，师傅就来立像了，所以我们就先盖教室。那么一直到108年的时候呢？师傅就来心花教室走村呐，就带着我们所有的同修到这个我们心花道场的这块大殿的地上，在那里看这一块地。结果我们在看这一块地的时候这是我们是师傅带我们去看这一块地的时候，你看大家头都向着天空看，在看什么？你再看一个天宫炉，两边有龙，这两边都是龙，很奇怪，很奇怪，这个龙在两边，在两边，就是一个天宫炉的样子。那么师傅呢，就跟我们说，我们来盖道场好不好啊？我们那些同学就说好。那我听的是，又惊又喜，真的是要盖个道场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呢，我当天呢就和我师兄两个人的那天晚上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害怕，都几乎没睡觉到了隔天的时候，那我们一早起来，在这个新花教室的前面，这是我们的车。这是新华教室前面的那个旗子，望出去呢，双龙双龙就印在前面。我们知道，双龙是我们的龙天护法，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标志，所以我就想说，哇，那这个是不是这个龙天护法来启示？说叫我不用害怕，就是用心去见就好了。

所以呢，在建设当中，真的是也面临很多的问题还有困难所以呢，我自己也是这么多的考验，我也占了一个卦啊。这个卦呢是火天大有动地无爻，朱雀动而且又化六冲啊。我看了，我是心里很害怕，我说这样是不是建不起来呀？但是呢，仔细一看，那时候是亥日占的，那是庚子年亥日占，子孙很旺。那个动摇父母爻虽然是忌神动，朱雀动，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是是非非，但是它化破，因为寅月它化破，免惊啦。在我们学习就知道说忌神它没有力量，表示还有的点啊，这会总是会有一些人是是非非，他们都说盖不起来啦，那乡下地区大家都没钱呐，然后学生又怕说，如果说在那里读书又要布施啊，所以也会有一些言语，这是难免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卦以后，我就心有安下来，这个口舌是非真的是很多那我们不要去。这个因为别人怎么说，就影响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也努力的招生，然后服务地方，那么很多都是十方的善信大德来问事还有我们的学员共同努力来把它建设起来的，非常感恩所以呢，我们应用这个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圣法呢，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众生，转为安，也必定可以让家家户户平安。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也希望说，我们新发道场建设起来了，对未来的发展如何，我也想要知道一下。所以我也占了一个卦，这个卦是艮为山之。大畜，我动第一爻和第二爻，那这个艮为山就是安静无亏嘛。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就是要有修行的修行人的包容心，还有爱心、慈悲心。我们本着这个佛的心来建设道场，那么就不要怕有风浪。所以他动两爻。本来如果说只有动一爻动这个忌神来克的话，那就很不妙。它是忌神、元神同动来生四爻，所以而且这个情形官鬼又很旺，表示是这个我们这个老祖有这个很大的威德力。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心里很感恩不管遇到面临什么。问题。就这经验，我想呢，我们做好事，做这个建设道场是很不容易的。那能够尽一点心力那也是我们后代子孙的福报。人家说常说嘛，留德尤其是师父常叫我们要修德留德给子孙比留钱给子孙更好。那我也这个希望能够好好的经营这个道场。那么人家师父常说"法挥法，意挥法，事挥法，挥挥法，法无定法"。我们的《易经》和我们的悬空埃心风水学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有认真来修的话，那么我们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的。我们所以借个机会来告诉大家，我们新发道场有三宝第一宝就是求子求生子，求生子会满愿。我们很多不会生的或希望赶快生的，来拜老祖，都生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小朋友

0: 都会时常来兴化道场拜佛。还有呢，就是求功名，求功名呢，就是你要考试啦，要升官啦，来求也都应验啊。过来的就是求事业的顺利，那么福禄寿都具足。尤其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师兄啊，他的五个孙子啊，有升高中的，有升大学的，有升研究所的，有五个，他就是很公平的为他们都办这个点灯哦，在我们道场办那个酥油灯的考试光明灯，结果他去年全部都帮他们点，今年呢他就来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我说你在谢谢什么？他说哦，我五个孙子哈都考上第一志愿啦。他很高兴，很开心，就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说：“这是你的慈悲心呐、你为你的家人祈福啊，这是你的慈悲心哦。所以呢，老祖一定帮助你的哦。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来报名学华，我们兴化道场电话0932683523，0932683523，大家一起来接华。”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研办讲师的案例分享。这个案例就是他在建设道场的利益心，真的苦中在作乐。他的道场，他的心，他受到什么？他的三宝在启示什么？真的定位就是要我们用意利人天。他的用意利人天做到怎样，我们专门最上升一个心法叫做利他。如何做到利他？就是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师父开示这三句的真言，就代表聊聊他的心意，他的心境就是在做利他的工作。唯有利他才能成就你的功德顶天。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在此跟各位观众还有贤士同修提示，研办啊讲师，他的成就、他的成功，不是一两天造成，25年的历练，成就他今天和他的师兄一片天。所以说，他的案例值得我们去学习，也值得所有的法师讲师好好跟随他的心法、他的历练，大家未来都可以成圣成佛。阿弥陀佛！现在我们来继续请龙边的严新讲师来为我们分享案例。阿弥陀佛！
1: 啊，谢谢主持人哈！啊，刚才听严办讲师的案例分享哈，非常的赞叹哈！心花道场哈！有五指登科哦，五指登科，还有可以求指示哦，求指示。

都非常的殊胜。那刚才有詹说建设这个道场哈，艮为山，知三天大畜，那艮卦嘛，艮卦它是我们的华严自性，就是我们的华严本性。那么三天大畜呢，告诉我们要大的阵仗，叫正式得开，正式得开。所以你坚持你的华严自性，你那个架势出来，活菩萨都会满众生的愿，所以在南部非常的殊胜可以弘法于一方，可以利众生。所以在这里也特别的来赞叹我们研办讲师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案例呢？是风水的部分我这里标注为屋前正对庙吉良公公先生相继亡那我们常常有一个迷思说这在庙边在庙的旁边的房子不好住，那么其实呢不然，那么庙的旁边因为很多寺庙他们有举办法会，那么有很多寺庙他们有安五营那么有这些护法神这些将军在这里操兵练将，那么有办法会也会有灵界想要来得到的法益所以呢这边的磁场一般来讲是会比较所谓的有一些游离电波的一个产生，那么有华就有破。那这个案例呢它是在彰化他的家呢是做深山隐向，就做西南向东北那么寅呢也是木也是老虎，那么他就对到了屋吉我们说的屋吉煞就是见这个吉所以呢我去他家看风水的时候，那听说他先生往生了，我说你先生是不是105年往生他愣一下105年丙申年那么丙申年呢正冲前面的寅把这个寅木呢冲起来，然后呢直接就撞进来所以他这间屋宅呢一到申一到寅就容易产生有刑煞，有刑煞然后呢他本来想说因为他的先生年轻的时候就当警察然后呢40几岁就往生，那他公公也40几岁都往生所以呢他想要把这个房子卖掉那有时候我们房子如果不好卖掉那当然是最佳的选择，但是这个房子呢它也不是不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庙的旁边如果你能够处理的好它是有商机的所以我们就依王禅老祖师父人禅师所传授的平安镜化煞妙法那么帮他安平安化煞镜不要忽略不要轻视小小的一个平安化煞镜它的功能它的威德力遍满三千大千世界满虚空所以平安化煞镜一安下去以后105年到现在都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平安。那么他在台中市的清水区有买了一栋透天厝。那么透天厝呢
一段时间。

0: 间啊都没有人要来租啊，所以他有一些贷款啊，也产生了烦恼心啊。那啊，我就依啊师父混元禅师啊老王禅老祖师尊所传的妙法啊来啊，请他去啊那个啊托连错啊拜地基主，那也请当地的土地公啊来牵引死亡有缘的人啊来承租他的房子啊，一个礼拜啊房子租出去了啊，虽然租一个月啊18000啊，但是哦也是啊来缴贷款啊，都不无小补哦啊。以上啊简短啊做分享啊，谢谢阿弥陀佛。
1: 谢谢严心讲师啊，这个案例分享。这个住家的冲煞啊，真的是无奇不有，几乎每个地点都有啊冲煞的现象，壁刀或是哈、啊、虎抬头种种，这个妙法我们专门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一个化煞件可以化很多的冲煞，妙法真的是无处行，当下即是知。我们唯心是教就是一个妙法啊，很好，一个大智慧的一个修行场所啊。阿弥陀佛，今天非常感谢严心讲师、严判讲师跟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

0: 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那么各位也在我的本性之中，大家同修师兄师姐也在你们本性之中，你们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你心里就念而无念嘛。哦，那么念有两种念，心念和思念，思的念，心的念，心的念。心的念呢，是包含一切万法；思维的念、想念的念，是单向单线的，单向单线的。好，我们台湾有一个教文啊，他们说：“哎呀，我修观音法门，打坐我要去想观音这个，一直去，一直光，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提起来一个天，一个什么，一直去也是啊。那个是想念、思维的念，思维的念啊，这种修高位呢。”很龙华堂的人会很多，他们在那边，好、哦，嘿呀、啊，真的，好、哦，我一个那个师兄，啊、哦，伊都惊，就派人，叫做派人，我跟他上龙华堂，都上去啊，我给笑啊，上龙华堂，啊，真的上龙华堂，上龙华堂呢，搞我3个月就回来啊，结果1年半，我要叫磨回来，要都给笑嘛。介绍你上龙华堂的话，头毛剃剃掉3块钱更快呢，你就消不起来嘛。哎，这足高招的呢。哦，去啊呢，吼、哦、啊，爸爸，我足艰苦的啦，我真唔好啦，吼、哦，我未介绍啊啦。还是想念，一直去跟人打坐，去跟人打坐是用来修的，用来修的是，哎呦，我天界在哪里？一直去啊，观念在哪边？然、哦、后我观念一照之后就一直去，他忘了观念在我们身上。这个用想念思维的念啊，假想的念，黑高贝尔是痴啊，痴啊，无知的知啊，痴啊。哦，那后来到过了1年半以后呢，你要看，黑囝呢，特色面型呢变呢，目睭呢很温顺的时都无问题啊，目睭看到看山看到看山的时啊，我告诉各位，黑一点。要是脑神经，要是精神病，要是哈、哦、精神病的人，要是消瘾的消亡，黑子定不下来啊！好、哦，那是都还在用头去想想念，啊、哦，还是思念思念。我们不要用思念，思的念呢、啊、是外求，

0: 思的念头是外求，我们心念就是内求，内部清澈清明是内求，懂吗？也是内不必内求，内就有了内修。这里各位呢，以后你们走到哪里想仙佛寺呢？你不要用想，我先去，我想，然后我想想，我到仙佛寺，你们绝对不要这么想。宁可去你家，往内看，仙佛寺在做，在我心中这里。你莫讲想我去那边，你那安呢？你们修道就没有办法证道。你把佛老祖放在你心中，你们回去学习老祖在你们心中同样做了。我往下看，把就放下来，事实上是往内看。那个心念叫做无念，无的念头，本来具足的是无的念头。那么你要达到这个境界了，我们贪太多的话，太容易生气动怒和无知的话，你这个三面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到。所以这个叫无念，何名无念呢？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什么叫无念？知见一切法，刚才所看的一切法在你们心中，从这里去看，所以一切法都因缘和合，一切法都有一个生灭，一切法都有它的调和，东西的调和。心不染着，这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老祖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这个就是让我们心不染着最好的方法，欢乐来个接起来嘛，好欢喜去都好去嘛。你练习这个境界时啊，你也很快乐。咱宣化上人一交代所有的徒弟都不能摸钱，都没有摸钱哦。一摸钱呢，变成就有烦恼。所以宣化上人呢，他们的万佛城啊，连师傅钱也不摸。都是由在家的居士呢来供养、来建筑，出家师呢也不摸钱，要呢坐火车呢，坐汽车、坐飞机的钱呢，然后在家种呢给他修行修到底啊，修到底的，心不染着。他这个摸这个钱呢、钱摸一摸的时候，有时候会起哄啊，这当个别人一直来供养。像我一样啊，过年的话就行，我给你下去几包几包过来，那么我心就有染着了。他叫心不染着啊，真正修行，修行下来。好，那么心不染着是为无念，但是无念呢，很多呢弟子家里要用什么什么，朋友要说什么，我现在又没有钱。现在又没有钱，没有钱，事情事要做，要买一个东西又没有钱也不行。什么？你说无念吗？还是念念不忘啊？念念不忘，念念烦恼啊？那么老祖的话，我们最殊胜，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那些钱来了，好了，然后我就买什么啊？要用就用嘛，去者不留嘛。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啊！一年缘生缘灭，缘来了啊，那么我就成就这一件事情啊，缘灭了，我就成就这一件事情。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心不染浊，是为无念，知见一切法。啊，心不染浊，是为无念。啊，这句话很殊胜。人呢，就是有怀疑心，有疑问，就会染浊，就会有烦恼。啊，那么就是会有念。如果心不染浊，我们必须要知见一切法，心才不会有挂碍。啊，比如说我们修行，有人问说：“哎呀，我在打坐，我究竟要以什么心境来打坐？”打坐的方式有一个叫禅坐，一个叫冥想。冥想呢，是在反省，是在忏悔。好，我们在世间上的时间不多。啊，尤其呢，当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烦恼越多，所累积的世间的烦恼越多。那么你烦恼越多呢，你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去解？时间已经过了，过去心不可得，时间也过了，一过了啊，你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怎么将这个烦恼去除，也不知道如何将这个烦恼不要再有升起。所以人呢，你想到这里，心呢也不准也不稳，这一点呢，我们就有烦恼染浊啊，有烦恼染浊在心。啊，曾经那有一位老菩萨，啊，他呢来到寺里面呢，他身体不怎么好，他来到老师，我一生呢最大的好处呢，我都没有做过坏事。你看我死了能不能到极乐世界那边去？好，他问我，我你想不死啊？一共无啊，我无想不死，但是有一天会死啊，我怎么办啊？好，我是都无做歹代志哦，用我的使用给了世界去，我没有办法去。你唔知恁到底多伊？问我，我你唔知恁到底多伊？好，那么我安那怎样？我到底多伊？那么我的念阿弥陀佛，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就知道你家在哪里呀、啊？好，那些老菩萨呢？哦，我就是安尼啦，我感觉死了，那不就为倒去啊？嗯，再不为倒去。啊，所以我今日专门来跟你问，问讲我死了，要倒去，要倒去等于，我当唔得是倒去，我阿弥陀佛了。你有话爱，他一生好事做那么多，不是。没有做好事，但是他还烦恼哦，他有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等你？啊，我讲你爱两分，阿弥陀佛，随时念阿弥陀佛。你这样子，咱人开灯了以后呢，你才知道哦，我的家在阿弥陀佛那边，你得有一条路。很难磨，你看怎么办？那以前呢，我们还没生活室还没去盖的时候。我们到日本，好，那日本呢？迪士尼乐园，好，到那里也是啊。那里的师兄太太怕不进去啊，太太迷失的人太多嘛。哦，那个师兄就很急啊，一说我是台湾人呐、啊，我不怕不进去啊。然后我是台湾人呐、啊，我不怕不进去、啊。他人家搞不清楚，他不会日语，不会讲，我都要找人那么多，真的深深体会到人啊，当呢那个烦恼的时候，嗯，在为安呐，好，我是台湾人，好，我莫怕唔给你啊，因为语言的不同，心有染浊啊，心有烦恼，吼、哦，你要问大家到车顶淡淡落户呢。啊，不然呢哈，加那些师兄，他会讲日语，加去吹，啊，加去吹掉，就给他吹边旁边，吹在旁边，烦恼来了。啊，那么我们知见一切法，包括很多的语言，很多的语言，我们死了以后呢，到底是要讲英文，讲英国的西讲哪里，我不晓得。好、啊，我们地球上的语言有2,934,984种。我们地球上的语言有2930种的语言，30种语言，所以世界的。

0: 四，光语言就2934，好，2934平的2834叫语言天。好，那若是那语言很多不懂的时，心一定怕怕。好，到国外去，心你不知见一切法的时，那么怕怕。所以我们要有旅行社来带队，旅行团来带队，就是这样来。这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到世，在世间上要到空界，要到空的世界，好，究竟空的世界是什么现象？我们可以读很多的经，比如《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呢里面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有八功德水啦，哈，啊，这里还有莲池，有什么都告诉我们很多，所以我们就心呢就没跨爱。啊，没有跨爱，我们知道一切法，心就不会有烦恼。然后就是什么波解智，波解智呢？那呢，贪嗔痴的痴可以去掉，就痴心痴念，可以去掉痴心痴念，去掉就无知的心，无知的恐怖惊吓，哈、啊，所以那个就不会有染着。啊，咱为师兄啊。因为老师啊，啊，六祖大师说，不立文字，那么我修行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啊，我不要看经典就能开悟的，历史几，啊，多少了年到现在呢？只有一位，六祖呢，哈哈，只有六祖呢，要不过百人啊，这吼、哦、修多那五魔啦，哦，五多那五觉啊。啊，难怪呢，六那个太上老君呢，一骑一只牛，独个牛，独角牛，修行的呢，那么多人悟到了是谁？一个牛角接了你啊！但是那一切法，一切法缩小到一个心，一切法那么多的法，你悟到一门单超逐日的话，一门单超逐日，一门就比多啊。好，那么一个门呢是什么？安心的法门。安心的法门在哪里？从反省和忏悔里面，我们就能够找到一条路进去了。所以我们心呢最怕有染着各种的烦恼。你染着各种烦恼的时啊，你要修这个行啊，好学历的可能就会很多的坏爱。但是佛呢有开路给我们开路给咱。我们人不是圣贤，人非圣贤，在世间上都有很多的烦恼，啊，很多的苦业啊，要我们呢啊，时时多做反省忏悔的功夫。当我们反省忏悔一熬了，我们心不染着了，好，那么你就开始没有烦恼的念头，没有烦恼。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曾经啊，咱有一位老菩萨当时啊，他已经讲往生啊，往生但有亏，咱无亏。伊厝诶人呢，来到仙佛寺来，伊阿囝甲新妇来到仙佛寺咧，讲老师啊，阮妈妈得要转去啊，这么走也未走，活也未活，死也未死，活也未活，阮恁妈妈走去游地府。走游地府，游个。

第六天去啊咧，伊个第六天，伊看他们怎变来叫上来，我无你卡大哥大去嘛，怎么办？好大哥大，只要你俩无打电话，无打电报，无变来。

哟，叔叔走回来某某人妈妈三魂七魄倒来，这三魄七魄倒来，因为老师伊若死的时间就少，我的绘画，若死的你们阿卡叫出来无地讲呢，是不是？那死了时候已经在地狱魂一直跑到地狱里面去了，你还要把他叫醒叫回来，如果不叫回来，气断了还是在地狱里面的啦，你怎么办？好，你怎么办呢？大家嘞吼，兄弟啊，新妇啦吼，就开始呢，在祖先的前列牌前呢，依法呢做呢，今年先一直叫阿母啊，你要等来哦，阿母的。咪叫阿弥陀佛啦，毋是啊哦，叫阿母啊，等来哦，阿母，你今日等来哦，吼，这是地界哦，你莫回去啊，对，等来，叫差一个钟头外以后咧，你看到影啊，吵死人啊，吼，迄个有死无？无死啊，吵死人，吵死人，啊，怎安尼影，你还等来，啊，怎精神起来？你在创啥？我去啊！去啊！游什么动物的游的真趣味啊！恁在遐叫，啊，伊就啥？伊去游乐区佚佗了了，倒来了，他困的，然后四点滴滴滴滴滴滴，那就怎么了？伊都还在梦中在游那个那什么洞？游乐区里的什么洞？滴滴滴滴滴滴啊！啊，谁个唔知我倒来啊？唔知倒来呢？可能一串唔知哪行去啊？啊，叫人家叫，啊，对耳边直接叫，叫，伊怎倒来啊？若是你无叫死了嘛，你地噶，你嘛是艰苦。那么爱去叫，还要活要死，叫出来才怕生。那这老伙仔人啊，我吼，地噶吼，少年你莫去哦，我劝你莫去哦，你若去吼，你爬不出来哦。我受这大家阿叫，我才会走倒出来，无确实袂了。阎罗王吼，一关一关吼，讲我家真友好，新妇真友好，你叫我倒转去啊，互你转去。好、哦，你无该抓就对啦。伊系伊地甲吼，足歹看，歹画面咧，牛头马面的啦，啥拢有影咧，毋是假的咧。三天。好，那么伊知影即个法的是啊，伊个囝，老师啊，后摆我嘛知啊，安尼吼，我若假使我若要过死的时，我咪啊，若要地甲，我会用交代阮囝甲因叫，看袂走，袂走地甲无。当然他是讲开玩笑的啦，遐囝嘞，老母叫人啊，就带起来洗啊，带起来洗拜拜，洗拜拜嘞，他的老伙仔人啊，80外岁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伊讲，老师啊，地刚吼，足歹看面的，我后摆永远我袂去啊啦，永远袂去啊，你有经过的人，你就会知我地地不好玩，那唔知的人，你就怂了呀。心有染浊啊，有惊吓，你都染浊去啊。咱的老菩萨即嘛要活掉了啊。人若伫地下阁等下咯，会阁活足久的时间啦，真济人伫地下边都等下是，那好像是业障消掉去啊。伊就变过来啊。咱若心无烦恼的时，是为无念不染浊，就是没有烦恼东，烦恼西。作为我们这边四名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能平亦不着一切处，用即遍一切处。咱一个人心若放下的时，咱若悟了时啊，咱要用的是一切所在每一个地方，咱拢会知影。咱若心不染浊，咱知一切法，咱知见一切法，知见一切法的时啊，咱用即遍一切处，那么用得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所以咱要行这修到这一条路啊，确实是不好走。修到这一条路，修道的修正咱偏差的思维，修正咱偏差的思想，看咱的见解为修道，修正这一条路，修正到心安的路为修道，修正到往心安的路为修道，所以用即遍一切处啊，亦不着一切处。咱
那伫修行也是人生的过程，足实在，咱爱多学习，多吸收，好，广泛吸收也。

智慧地心以后呢，那么用的寥寥分明，那么用三十八散。可惜呢，现在啊，年轻人噶上年纪上年纪嘞，上年纪嘞，好就赶不上科技时代。好了，情况呢，如果在电脑那边呢，我就不去看，我的想法很了，因为电脑我不会用。去的欢乐来啊，干脆眼不见为净，但是可以想想成那个，哎呦，那么复杂，那么复杂，那老不也？那么年轻的这一辈的哈，听到啊，男年纪看到就不会了，细汉哦，假憨极，哪有？那个是你们也许在吃啊、麦当劳的薯条哎。哈哈哈哈，是不是？那阵要控油啊，不是现在薯条啊，不同啊。不可能啊！以前哦，就只塞手杯，哪有可能？怎么有这样的？现在都要机器蹦蹦蹦嘛？思想弄不休想啊！啊，那么用一片一切处，不简单。但是咱有啥，一旦有啥，我们找时间开始电脑爱来学。无等啊，我那死去，连阎罗王叫我拍电脑的时候。不要怕，我走去地下去啊！咧，啊，好，真正咁多电脑摆出来，一拍拍就我拍，但是我想想，可能无要紧，咁多比较较老，吼、哦，伊不要用电脑嘛，烦恼，你若知烦恼了，骗一切处，你就免烦恼嘛，对不对？啊、哦，那，一不走一切处，那难吼。那呢，用之一片一切处，那呢有法度，那开悟见性以后，那帮助他人的事，哈、哦，那你当帮助任何一个人，有当下时间都未足够，那就无法度。好、哦，那么亦不做一些事，那都贵都贵啊，那怎么去接着？那有的啊，讲帮忙啦，帮忙过啊，好，那免讲一定忙工要来给人回馈，免忙工哦，一定等来给人谢谢。那好，大家有这段姻缘，有迄个姻缘，啊、哦，一不走一切处啊。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0: 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评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
1: 请收看唯心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唯心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唯心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唯心圣教。唯心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若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所以我们凡是做事业的，第一要用心，第二要诚实，第三呢，要去赚钱，不赚钱不行，你赚钱但是取之有道，但是呢，老板我们要感恩员工，员工要感恩老板，尤其消费者你要感恩这些企业家们，企业家他能够研发这么多的产品，论三餐的话，他也吃不了那么多嘛。那是什么？大家有缘有约，所以我们社会大众们，我们对任何一件我们的日常用品，食物用品、交通、食衣住行，给我们方便，我们要存着感恩。错了，我们就有了道歉，我们要改进嘛。所以种种的问题呢，都是在启示着我们世间事往成罗，事往成罗了。世间都像网，一个网子，一直把我们绑得寸步难行，但是我们要去求解脱，就是要修行。我只希望各位同学们，你要学易经，用意你才能够才能自脱菩提才能自脱这些烦恼那么菩提日长以寸地，我们的大道大彻大悟就是菩提之道再下来，尘埃不染净灵台。尘埃世间的烦恼，我们的修行，我们的法门，就是大家要用意学易经那你若是知道用易经的时候该为不该为将来会有什么变化，若是你用易经的话你懂易经的话，我相信呢这一次社会上这一些不必要的烦恼，我们消费者也不会有烦恼那这一个经营者产销双方都不会有烦恼不染净灵台，染净灵台就烦恼很重要。所以你学易经，尘埃再多的尘埃，你也不会染上你的你有完工的灵台，把你的光明全部罩住了这很重要。所以我一直要求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口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嘛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口见性啊，修行不是口口腔而已啊，修行

0: 修正偏差的思想，错误的思想，修正偏差的行为。我们没有本钱可以走偏差的路，也没有本钱可以失败嘛，所以我们要修正，依照正道，依照易经给我们的方向，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不会拿烦恼来把自己的头脑弄得头昏昏闹顿顿啊，这是一定的法则啊。在去年啊，我们食品业啊有这个什么塑化剂的时候啊，弄成了啊，我们社会大家呢紧张兮兮的啊，现在也是紧张兮兮的。在去年呢，我们因为食品业的我们这自己啊学员同修啊，啊有一天啊就来告诉我的师父啊，前几年他研发了有什么食品啊，而且非常便宜，卖30块呢他只有1块钱的本钱就可以做出，但是他挂谱了之后啊，这挂呢就是雷山小过，雷山小过挂中无财啊，无主孙僚无库，又有官司在身边，所以这个事情他告诉朋友了，准备要生产，后来他就赶快卡住，全部收回，全部倒掉毁掉了，所以他心里很踏实，不然晚上要睡觉寝食难安呢。而且他又沾了卦说对身体有没有不好，结果卦中呢也示现了健康有问题，所以光鬼要一动，鬼动表示对众生有疑问嘛，会不会赚钱，后财旺得不得了，但是官司跟着来，所以他就不做了嘛。等到塑化剂发生的时候，他一口气好高兴哦，第三天嘛，第四天就跑到台中道场告诉我师父，谢谢谢谢哦，站在一楼大厅那里向着老祖感谢老祖，感谢师父感谢我们的老师教我这个易经。所以各位，我们你要让烦恼不染上你的净灵台灵山，就是你的良心，不要让这烦恼染上你的心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学易经啦。若是大家学易经了，你就会更加的心安嘛。尤其又有风水学的问题啊，那在很多年前嘛，我们有一位南部的建商他的风水要盖一批社区是400多户嘛，他按照可以能省则省，所以把化粪池放在门口一出去的地方可以省好几万块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哦，所以4、500户啊，如果一户多5万块，可以少5万块，那就2000多万，算起来很恐怖。

路呢，啊，所以他就盖了。有个一年，我们的弟子师兄呢，啊，告诉他你这样厕所不要放前面哦。哦，那么这位老板呢，我听你的讲呢，哦，他就不相信，结果盖了4、500户，卖无三户，啊，天理。后来公司倒了啦，啊，倒了之后呢，我们的同学南部的师兄啊，来告诉我说，我这样是不是造业？是不是造业？你们看，是不是造业？我说不会造业，你放心。啊，其他盖错了，不依照风水，不依照天理，应该倒。建设公司一个倒没有关系，你不要让好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住在里面不平安，可以让建设公司倒，因为他主顾赚钱嘛。一些不合理、逆天的行为、思想，那当然要倒嘛。天地不容，连他的祖宗也不容，这个子女啊继续做下去，让他倒了，就不会再盖出那一些糊里糊涂的房子。所以各位同学啊，世间的事情就是枉存罗啊，世间的事情我们要很小心哦。那么你要怎么小心法？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各界的朋友你们来学易经，我们在各地都在开课啦，啊，所以尘埃不染净灵台，你学到了不会让烦恼，啊，烦恼尘埃是烦恼，染上你的灵台，烦恼又加烦恼来了啦，哦，所以烦恼不会染到你的灵台，你的心呐，灵台就是自己的良心。啊，自惭一身而不用，自惭，身陨山谷而无惊，啊，那么净无所净呢？空无所空，自惭一身。各位贤士同修，我们的智慧，惭一身。我们虽然有的人，你看他来。没有什么读书，但是他的智慧藏在我们的法身。身呢，有佛身、法身、化身。啊，你的智慧藏在佛身，也就是圣身。啊，我们的智慧就像太极这样，这个就是佛身，我们的智慧有这么大，但是我们来到世间的时候，你带了一点点的知识而已，雕虫小技而已，啊，算是雕虫小技的。你以为哦，你很聪明了，啊，以为我学了很多了，你们这一些修道的人呐、啊，学道的人，读易经的人那么迷信呐、啊？你看我该聪明多聪明，这个我行道30年，碰到的人太多，我当然都把他认为是给我一个考试。你讲你的，你没有看到的事，我讲你有没有看到？我用手比，我也没有那么长的手比给你看，那你就等待，以后你就知道。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结缘了那么多人，黄河将相换夫走卒，啊，都是自惭一身呢，啊，只是没有拿出来用。在很多年前。草屯里起自教养院，因为教养院很不平安。那他当时的院长，陈院长，啊，他到贤武寺来，啊，跟我说他们
那些小孩子呢，

很可怜，很不平安。那么我们和几位同修一起去看一看嘛，去参观一下，了解一下，也是研究嘛。到那里的时候，一位长得很高，这个蒙古镇的孩子很快的好远就跑过来，用手要握手。欢迎你来。这个孩子从来不讲话，他们老师奇怪，怎么会跑来欢迎你来？请问你们哪里来？其中我们一位弟子呢，他说我从台中来。我说不对不对，说不对不对。我跟我们那弟子，你讲话要小心，你从哪里来？这个孩子已经有开悟了，用心跟你讲，不是用口讲哦，心和口合一啊，用心跟你讲。好啊，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啦。对对对对对，哎呦，这个孩子啊，他们的校长和一个主任，师父，这孩子不讲话很奇怪现在呢竟然会讲这些话，而且讲的话很不可思议对啊，他的心在讲话。等到我们参观看着完毕以后我跟校长说，这个地方是佛墓的地，有很多灵魂界的，你们没有跟他超度，你们只是说我是学术界教育界公家你就没有依照宗教的法仪，灵魂界还在这边，你要超度都是哪里有在法会为他们超度一下，就是地基祖灵。所以这一位陈院长呢，师父很奇怪这些孩子竟然会飞檐走壁，我们围墙那么高，晚上三更半夜跑着就跳上去了就跑到外面去玩到天亮的时候快五点孩子又回来了，4点多了又回来了，听到鸡在叫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啦。是什么原因？我说有这些灵魂界的依附在孩子身上，他们就飞檐走壁砰就跳上去了然后3点多4点鸡叫的时候就开始要转入阳他们又赶快回来了至于这个孩子到哪里去玩你们不晓得

所以又跳回来了。哦，这个校长说，那院长，我懂了，我懂了。所以我说，我们有参水陆法会的时候，可以参加水陆法会，或是哪里有庙，哦，在法会去参超度，之后就没有。那么这个孩子自长一生呢？等到我们走了以后，有好多人，我问那一位院长，我说个孩子后来没有啊，也没再没有讲过话。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呢，这世间上我们不懂的事情太多了，又有如玄天上帝，而玄天上帝的他的神通力，在竹山的时候，那当时呢，众生有病嘛，玄天上帝就要鸡同鸡心，就这一个哑巴的人，借着哑巴开口一直讲讲这个人怎么样，怎么讲好了，叫他怎么样，开着药方，开好了又退档啊，退驾了。玄天上帝他们本人又走了，这个人还是哑巴，这都自长一生呢。所以各位，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瞧不起人呐。我常常为各位讲说，人的智慧，身体受到伤害，他表达不出来而已，但是他的灵性还是智慧，原来就具足了。我再重复一遍，就我们在五前五阶的时候，旁边有一位阿飘啊，从小时候呢，2岁就发烧，把头脑烧坏了，把灵台烧坏了，所以他呢，这孩子呢，到处走，到处什么，那离我们当时进修院很近嘛，常常来在早上一大早就来帮忙扫地、擦桌子，有一天，他们隔壁一位将军。老将军，也来这里路过了，告诉我老师啊，你拜托阿飘啊，不要一大早，我家种的花很漂亮，都把我剪去插在他家的神位，插在祖先的灵神位前面，我好气哦，我想早一点上来的剪的时候，他比我更早，那我没有关系啦，反正都拜佛嘛，拜神啦，你有跟他有缘啦，老乡间没有关系啊。他怎么没有这样？就生气嘛，身为将军的，讲话很大声，脾气很不好啊。那过了没有多久嘞，所以老将军晚上就去倒落兽啊，晚上都很暗嘛，我们进修院旁边一条水沟，当时还没有重化。这个很深的水沟，臭水沟，这个将军呢要倒落兽，落兽要倒下去呢，人一起就跳下去吧，跳到水沟里面哀哀叫，没有人来救，刚好那天晚上10点多啊，这阿飘嘞，他就突然间要去尿尿，家里厕所不尿，跑到水沟那里尿尿。这个孩子已经27、28岁了嘞，听到人在那么哀哀叫，他赶快就去把他救起来吧，救起来，才没有被溺死啊，不然到第二天早上已经死掉了，所以救起来以后呢，以后每天早上啊，作为将军，他的阿飘他就不再捡花了啦，那一大早呢，这个老将军呢。就把他的花剪去插在阿飘他家的祖先前面，你看，这是感恩嘛？这位老将军呢，又再来，进修院讲给我听啊，他说我现在要感恩阿飘啊，他的祖先呢，所以我就早上我都把花剪来把它插，
插在他家的祖先，感谢他的祖先救了他一命之恩。啊，那什么？为什么阿飘一大早就先来剪花，自偿一生？啊，等到他把他救起来以后，啊，为什么晚上他家里的厕所不尿，跑到外面去尿，还100多公尺的水沟旁边呢？啊，就也是自偿一生。到最后来，哦，他老将军早上一大早呢，他也就把剪花来供养，拜他的祖先。他老将军也自偿一生，会知道感恩了，已经见性了，啊，要给感恩，不要随便瞧不起人家了。啊，阿飘嘞，啊，他也就不再剪花了，自偿一生。嚯，所以世间的事情啊。你的员工也都自偿一生，你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也自偿一生，所以我们的同事自偿一生，我们。

老板也自产一生，因时因地就会开花出来。哦，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的智慧累积了过去百千万劫来的智慧，要用的时候你就了了分明，不用的时候你看他傻乎乎的，哦，你不要看他吼哎，果是色身在果，他的灵性、灵台、灵性呢？哎呦，就是好、啊、无边的智慧呀、啊！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尊重他人，好、啊，不要为了自己小小的贡高而忽略了。每个人都有自长一生，只是没有拿出来用而已呀、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德以起造婚姻新宫动土、出行开张、以喜等事。三煞在南方，明天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风水学的奥秘，有先天的造型啊，以及后天的爱星理气。爱星是随着元运在转。法无定法，挥华挥挥华，一挥华。所以爱心的法门是最高的境界，你也要符合先天的形体，没有故障，无违背了那法则，然后你来讲爱心。就会锦上添花呀。曾经啊，咱台湾啊，有一家企业公司差点要倒闭了啊，去找唐正一那的叔公啊，唐正一呢，他了解到那家公司，你说你要拿40万给我，啊，这公司老板很生气，你吹，啊，这样的话，要40万，在民国60几年40几万不得了哎，啊，唐正一的叔公，他了解到他个。这个老板啊，很有钱，但是对于宗教都不施一毛不拔啊。他知道这个公司要倒闭了，银行也贷款借不到钱了啊，所以人家介绍去就找唐正一。唐正一那叔公开了这个条件，啊，那么这位老板就不甩他了。啊，唐正一祖师，啊，你不找我，你到最后你还是要找我，没有人可以帮你忙了啦。一般风水大师们。所研究的是死板板的啊，所以就没有理他。过了半年，公司快倒了啊，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所以不得不再去拜访唐叔公。他住在中和。啊，唐叔公，他40万拿来了没有？啊，那个老板说拿来了啦。好，那拿来了，我就带你先到银行。那奇怪的，再到银行，啊，到银行呢，把40万的汇了39万汇到印尼，从印尼。

啊，转账，转入中国大陆，湖北，湖北一个观音亭、观音岩的地方，啊，帮助他们盖观音庙，啊，他唐叔公。1万块钱拿起来当生活费，啊，这个老板呢，恍然大悟，啊，唐叔公说你有钱了，你要盖庙，佛祖会保佑你，然后我懂得，我会帮你改。啊，那么就回到公司，啊，叫他开个小门，那个小门用悬空爱心，那时候是六运，啊，六运六白，开在市立的地方，啊，公司

0: 原来我们在这边上山下水，他就把他开到这边来。思虑文曲的水，开了一个小小的门，叫他们这边的卡车用，你出入就是从这个小门啊，从这边出入。爱心算起来就树立的地方，所以很快开好了。过了两天，银行找这家老板说：“你要贷款，我多少都贷给你啊。”这公司就没有倒闭啊，到现在还花得不得了。那这爱心，运用爱心的法则，好，那唐师公这爱心的妙法，我也把它用在啊，我有缘的人身上，三元九运的爱心。啊，来相生，就是有贵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这家公司啊，我现在洗头发洗澡啊，都用他的产品，黑肥皂、水晶肥皂，好得很。哦，这个哪一家公司啊？南桥啊。啊，这个风水学不可思议啊。再来有一家台湾红柳饼赚了大钱哦，后来业力现前，他的风水在台北观音山，收走台北的基隆河的水哦，万水朝中，很花。后来啊，他的子女被人家砍去赌博，把叫把个输了了呀。啊，那就是风水被败掉了。败掉是自己败啊！遇到一位先生，问他说：“你要花要再移到旁边哪里会更花？”啊，那那个地理我也去看过。

淡水河，啊，淡水河，洪水在这里，向着台北，啊，前面淡水河。

啊，那么这个老板的儿子和富二代嘛，啊，就比较没有注意行为，所以洪喊你绑叫。为什么喊你绑叫？这洪水遇到一位先生，讲你的洪水哪边发，代表担这样的来，你爱摔家，摔家来会更花。这以为真，把这个挖起来，啊，就换到这边来，啊，换到这边寡阳的地，这个穴的正中间很漂亮。我跟着那那祖师李蜀义师公啊一起去看，哎呀，这里有好风水，怎么挖掉了？啊，挖掉了，这会败耶。那的那里的旁边一位先生，啊，这是某某人，啊，台湾非常有名的。啊，汽水公司的老板的房子祖先，啊，一到这边来，啊，就拜了。那个穴，我和叔公把它拨开来看，好美哦，里面的太极昏了，好美太极。啊，很可惜啊，他的命。啊，就这样嘛，啊，所以败掉了，把整个公司就卖给人家了。啊，这个就是风水被败，所以我们要注意。

0: 我们平平安安就好了，不要想大发。你要大发呢，你要有德，有德才有福，没有德没有福，你要大发发不起来，反而弄巧成拙。这个就是疑虑，不是确诊的疑虑啊，这一个案例啊，好好的把它挖掉了，那就败掉了。所以各位同修，你们有风水好不好，你们要凡事要接沾，凡事接沾。你会说这个风水祖坟吉凶如何啊？若是四爻旺相，表示这一块地宝地缘运很好啊。财爻旺相，表示发财。祖孙爻旺相啊，下一代祖孙都很有成就啊。官鬼爻旺相啊，当官的多。兄弟爻旺相，财就守不住了啊。白虎洞这个地基比较轻浮啊，玄武洞这个风水的背后已经被破坏掉了啊，或是有开山垦地破坏掉了啊。朱雀洞就是前面的啊地形改变了啊。勾唇洞啊，这个啊就是穴里面啊就有的开始起变化了啊。青龙洞正是旺相啊，好运到。所以风水好不好，我们各位同修都有学艺，你学艺了你就可以自己沾啊。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所以各位同修，老祖让我们学易经研究风水啊，首先要用意，你就能知吉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风水学对不对？我讲了很多啊，那我们各位已经要先修好。

你一定要去占卦，卜卦，卜出来的就了了分明啊。曾经咱的师兄啊，以一门古风水啊，他家里煌煌都还不错，还很平顺啊。有一天他的叔叔认识了一位什么香港来的地理师啊，说哦，公家也不会去唱碟啊，要把他的祖先的风水啊，被叫来清官杀秀，身高三尺。好、啊、了，我们这师兄呢，啊，他就感觉不对，啊，就来问我。我说你先卜卦看看，啊，你先卜。啊，现在的风水吉凶如何？然后你再卜一个，啊，按照某某地理师所说的身高三尺，吉凶如何？啊，我们这位师兄，他按照我说了，他就占了两个卦，一个现在的卦。吉凶如何？六爻安静，动也不动。要身高三尺，白虎动了就会伤丁，而且六亲不认。什么六亲不认？六冲。好，那一定会完蛋啊！他心，我们师兄就心里有负担，回去跟他的阿伯阿静商量了，还是没有办法。阿静、阿伯相信香港的地理师，就准备要给他清管。啊，伊做工五零，啊，他阿伯要这那个清管进京，阿伯就中风了，中风，哦，所以不敢动，跑到县公司问我说：“阿伯中风了，我按恁这祖先的存灵，有准，哦，那挂白鹤洞。”水光之灾啊！后来他阿伯阿静都不敢动。那么汪丽啊，阿伯讲不要动哦，你的中风就会好。若是想要动，按照先生讲的讲，偌好都偌好嘞。你若要叮当，你会个中风过大条。过了差不多半年左右，啊，阿伯后啊，阿伯后啊，他认为说这个凑巧，啊，所以又要把他动，啊，准备要动的时候，哦，原来就个中风啊，啊，所以又不敢叮当，过了一。他一年阿静中风的怎么好啊，啊，又一直想到啊，香港什么地理大师他跟我会花多少钱。好、啊、了，我们这一位师兄啊，他就怕怕了。到了两年后要改。阿伯跟阿静准备说他那门风水要把他挖起来，要定做，啊，接下来
我们这个师兄王一中说

0: 哦，中国呢，跑到西红柿来，我你的祖先足灵诶，恁祖先真灵，啊，他们讲祖先真灵，为什么会让他们中风？啊，不这样的话，恁一家保地毁掉呀，所以就不敢动，到现在也将近20多年啦。阿伯阿舅，啊，医院还算平平安安的，啊，这就是祖坟的风水，要改不要改，你一定要先用意，所以同修你把易经学好、修好，了了分明哎，那么新生搞的在哪里？名师在哪里？我告诉各位好不好？啊，名师啊，一个死呀啦，一个还未出世呀。哦，说名师啊，有名的名师，满天下啦，名师满天下，名师嘞。一个往生了，一个要出世啊！所以同修把握当下，自己修，自己修，你就可以做真正的名师啊！阿听有无？好了，大家都是名师啦，好不？好，好。所以社会上磨磨骗骗的很多。我在精修院啊，有一位大师跑到精修院去问我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东方白了，西方黑了，什么呀？啊，他的店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总局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你总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加清用大行拢给你。法度更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有一天我就特意按照这里有个名片，去看，结果耶稣违章建筑，啊，风水都不对。

0: 水白湖水来，啊，这里搭了一个铁皮屋，啊，这个在那边帮人算命，说什么洪水会大发，那我就到那里，到这里去拜访他，看他一下，啊，他过来奇怪。他在这里，前面的水都不错，也马路，啊，为什么他在这里没进去？人家都不会来找他。我说很简单嘛，你这的铁皮屋盖着，讲你会飞天会唱地，无人爱相信啦。啊，你拢讲要宏发啦，发几亿、几千万。结果你家己三顿你都出问题，那你就蒙蒙骗骗嘛。哦，再来，啊，你坐得牢，你多啊，桌子像这样顺水流，好、哦，在这里顺水流。啊，顺水流后边路，民权路，路平平叫，啊，佫铁皮屋，啊，你这里一支扛棒，好明，足大支的扛棒，啊，白虎昂头，你这哪会有进去？好啊，公公诶。哈哈，也很谦虚啦。那哎呀，张老师啊，我不瞒你说，啊，原来需要做失败，啊，教人学一寡风水，啊，学无彻底，所以这间铁皮屋，啊，讲做诶。我你若无咧本领，你安尼做口作业、造业，你无业经又没有，干了学风水尔。你学风水，你所看的表面尔，业经你无学，无研究业经，你无了解，啊，这一个你眼睛看不到的。还有一个因果律，因果律，啊，你要占卦好不好？因果律了了分明，哎，啊，这是一个例子，一个案子，啊，讲给各位同修。啊，做参考，也给你，凡事皆占。不要怕人家笑。我讲哦，你还迷信呐？你当然爱占卦啊，自认为，那你还在修。我们道行不够啊，所以还是要占卦啊。比如我们要求医，你也要占卦啊；求道也要占卦啊；问吉凶也要占卦啊；请某某先生帮忙某某事。也要占卦，那阿赖呢？你不会与人结恶缘呐啦？那么呢？会与人结恶缘，那人生就无其他啦啦。好，啊，至于爱心， 爱心有三元九运，三元九运啊，三元九运啊，180年。180年换了，在昨天，圆寂法师问我讲：“师父啊，爱心成文诀，好、啊，跟爱心的年轮哪一个比较久远？成文。”花360年，啊，爱心20年，爱心20年，成文诀就有360年，所以成文诀所花了9元。啊，那么爱心所花的20年，甚至只有还有10年啊，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成文诀啊，爱心也重要，当下会不会平安？啊，或是会有什么问题，从爱心就可以了了分明啊啦。比如啊，我们台中道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台中大嫂马上有像啊，马上有像呢，大肚山，大肚山，八卦山，交汇水的地方，这个叫做城门，叫城门。啊，那么台中道场附近有水沟，这里叫水沟，这是哀星。所以啊，这个宫位啊，这印就是五黄。好，五黄，我画一个。卯三，现在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个大肚山、八卦山、坤荒，啊，这个出水口。就是城门，要五入中，五、六、七、八，五入中城门，哀兴起来，这是五行入中，啊，逆行，逆行。啊，就是回到这里五黄，啊，八百到五黄就是八百，啊，这就有360年的旺运，啊，所以啊，台中道场可以画360年。再熬一过就720年，同修你们可以720年后，你等下看，看下有法无？有没有老师？
1: 好
0: 啊，好哦，哎，等下看，好，那接着成文节，卯山有相。若是甲三更相，甲三更相呢？五入中，它就是顺行了。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九一二，变成二黑。啊，你看二黑。现在城门节就不合，城门节不合啊，看了这里没有什么帮助啊，那怎么要怎么让他能够旺运呢？啊，你就爱给他巧合城门节要巧做卯山过来，他卯山过来呢，啊，他就有720年啊，360年最起码，所以差一个面杠呢，啊，差一点点的面杠，啊，那所以我们的法门。我开始在啊理工祖师啊 OAC， 有啊这个门把它敲几度啊，那就可以化魂酒。嗯，啊，我了， 在旁边也不敢问啊，老师他也不讲，拖了六年，他六年左右啊，帮人家改一家工厂啊，老师他说明了大文啊，改到某某山啊，他就可以花了360年。所以告诉这位主人家，他很客气啊，老师啊，我不要花360年啊，我要花3年就好了。一再要3年，企业经济的危机，老师跟他说，你的客气会害死人啊，自然界你能融入自然界啊，运用自然界，顺其自然就好嘛，花10年、20年、30年就看你怎么样去经营啊。后来这位老板啊，他就坚持他要刷3年，花3年，老师呢就跟他定了3年的方向方位，刚好我就知道用悬空爱心，悬空爱心当下门的位置，纳气进来是旺气，过了7运、6运啊，到7运来就衰运了，真的3年修大啊，所以判断也兴衰年运，就是要用爱心才能了解到啊，他的何时兴衰啊，你不懂爱心他的法则，你就没有办法判断何时兴衰啊。祝各位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家属灌顶见太平，
1: 家属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各位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北移韩国蚩尤后裔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怨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当下法会坛上故府堂上祖先朱祖灵，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朱灵，无缘住宿英灵，身上一户灵，以及工厂地基组朱祖灵，地球山河大地百越西涧鹿头鹿尾无数男女孤魂及农业受杀害，而汪始之冤罪软定软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己亥11月23日，也是我们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第39天，天天法宴供养，日日时时香花果串斋串供养，坛上个个诸祖灵，来时居去时宝，皆得在2020年的1月1日，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所兴办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4坛。

0: 游记组总会长吴鸿奇，秘书长严毅法师林俊伟，负责全程规划和执行，啊，务必达到名扬两界同关照。1月1日第十四堂的祭祖大典，我们在维新圣教禅机山暹罗寺、中本山暹罗禅堂、恭寿坛城，共计45天的这法宴来供养。邀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共同来加持灌顶，并由维新圣教祭祖总会所有理事带领所有维新贤士，在法会坛上祈求玉皇大帝慈悲悯我天下苍生，悯我名扬两界众生。无量劫前以来，恩怨情仇，皆以当下在佛前受纳供养而得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在世上往往不注意的时候，啊，就发生了人与人、人与众生恩怨情仇，阳世的人、阳世的人之间相互的造恶业，啊，人与众生、世生、六道群生也在造各种的恶业，所以才有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众生苦哈哈。啊，这个都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所以因见于此，在万年前，啊，法藏比丘修行的时候，向四诸在王如来佛。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一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啊，求度，悲悯众生之无知。所以，法藏比丘啊，开始发愿六波罗蜜，六度万恨，就是此界精进布施智慧禅定。啊，修持六波罗蜜的圣法，啊，顿悟，人要见到自己的灵性，开发出自己的灵性尊严，务必要修六波罗蜜。在六波罗蜜，六度万恨。是每个人都要修的，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贫富贵贱，都有权利来修持六度万恨。依法修行，才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然后悟了之后，那我们就要再进一步，要发大悲愿，普度群生，普度群灵，超度众生，啊，为众生排忧解难，为众生解冤释结。所以，法藏比丘悟了这个真理呀，所以发了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非同小可，啊，任何一个愿都是成佛的，不是法门。啊，有如第二愿，我做佛时，我刹中无护泥，无央视世界诸天人、诸天人民，啊，以致烟灰转动。众生来生我刹啊，皆以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个愿非常的了不起啊！在极乐世界啊，我们在地球世界、其他星球世界，一旦受身放下了，我们的灵性要往哪里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放下，还没有死，所以没有感觉到这个烦恼。回想到民国78年、77年。啊，我们一位蔡先生的爸爸，
阿那耶先博士，当时我整个山还很慌乱啊，有事来请示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开示要他好好念佛，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

0: 这句话蔡老先生听了恍然不知所措，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啊，开始王禅老祖收皈依的弟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依法界西方极乐世界诸佛菩萨，所以他很高兴了，我终于找到我的一条路。那我也知道我的时间在地球的时间有限了，所以我回去没有路走可去啊。这位蔡老先生呢啊，跟我说一句话，年轻的老师，人最怕死了之后没有陆续而随便找到一个众生去投胎，有的投胎到世生、胎生、卵生、化生、众生，啊，有的往生到了地狱界，找不到人度，所以他皈依了王禅老祖之后，老祖开示：你皈依是皈依你的自性佛。啊，王禅老祖呢是接引你回归自性佛回去的。啊，所以在秋末的时候啊，我到韩国、日本、福冈，到九州啊，去学习啊那里的建筑。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去的时候刚好这位蔡先生老菩萨业力现前到了，啊，就往生了，就死去了。所以他的儿子很紧张，怎么办？找不到我。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发达的电话，所以很快的就去他公祭出殡安葬，火化完毕了。结果我火化完毕之后，啊，这位蔡老先生晚上回来跟女儿托梦，

说他没有路可以走。女儿以为那坐那个船有帮，没有讲。第二天，他又去投他的另外一个女儿，托梦。

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全部托梦。所以第三天之后非同小可了。第四天孩子开会，说梦一样，都说他爸爸没有路可以走，通关过不了啊，所以那时候呢要找我，我也在日本联络不上。而他想到在皈依的时候啊，告诉所有的皈依弟子啊，即使往生了，你要把这一个皈依证化去给他的爸爸，给王者啊，所以商量好了，第五天啊，我就开始将皈依证到台中市北屯的慈善寺，来做灵骨塔啊，这也蔡老先生的灵骨安放在灵骨塔啊，所以就用着在前面用一个炉啊，把它点火，把它化去，结果皈依证啊，一道很强的光咻的啊，飞到他爸爸蔡老先生的灵骨啊的地方，而且子女都跑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所以那天晚上啊，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部同时受到他爸爸的托梦啊，看他很高兴，手里拿了小小本的皈依证，一手放在后面，一手就走，跟着他的全家人说再见，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就向着台中大肚山的方向，啊，太阳西下的地方，很高兴的回去了。所以自此之后啊，老人家心灵身心灵得到依归阿弥陀佛的世界极乐净土啊，所以我们还没往生以前会认为说世间真美好，但是一旦业力现前啊，你要往哪里跑，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烦恼啊，即使不介意，一旦业力现前一到，恍恍惚惚，所以要以宗教的法仪啊，来诵经阿弥陀经，来啊提醒啊往生者回家的路在西方啊，所以
法藏比丘阿招

一万年前就已经建设了灵魂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给我们本身啊，给我们的多生父母亲人啊，皆得啊，回归到自性净土极乐世界佛净土啊，这是宗教修行的最高境界的真实意啊！愿我为心弟子们啊，能够好好精进啊，我们必能满大家的众愿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